0: 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6日，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除牌9个月。大埔公路发生交通意外，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科大研制探测仪天韵相机于天宫太空站外成功安装投入运作。伊朗当局预料过千万人从全国到德克兰悼念哈梅内伊，实施严密保安。
2: 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4: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的。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北部都会区首个的片区开发的项目的招标的情况。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项目的片区开发项目上个星期五就接标了。总共收到2个的标书的。其中就包括了一间的本地的地产财团，以及一间咧系包括咗系本地嘅财团同埋咧内地资金组成嘅财团嘅。嗱，洪水桥下村嘅呢个片区咧，涉及嘅总面积咧大概系11公顷啦，包括咗3幅嘅住宅用地同埋3幅嘅科技嘅园嘅发展嘅用地嘅。目标咧系会8月底嘅时候咧就会批出标书噶啦。咁我哋点睇今次嘅市场反应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香港测量师学会嘅会长温伟明嘅，温伟明会长你好，早晨。
5: 早晨，早晨，
4: 早晨。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对于而家咧系收到2份嘅标书嘅，初步你点睇呢个入标嘅反应啊？
5: 首先咧就睇呢2份标书，我觉得有正反两面睇嘅。咁正面睇咧，其实因为今次招标嗰个程序同我哋以往有少少唔同啦，因为今次系要兼顧埋呢個產業發展嘅，咁呢個招標咧，即係我咁講啦，即係喺香港歷史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創新嘅方法嚇，呢個片區開發嘅模式，咁變咗呢個係一個先行先試嘅嘢，而獲得兩支標咧，即係證明咧呢個咁嘅 approach 喺香港係可行先。首先第一樣嘢好睇就係有人入標就已經係可行啦，而家有2支標咧，即係基本上叫做。即係 financially 又好，實際去做嘅情況又好，都係可行。咁另外我哋再去睇咧，我哋睇翻兩支標啦。兩支標咧，其中一支標咧就係一個六個即係企業嚇聯合嘅財團去入標。咁你要明白咧，今次嘅招標咧就係除咗有地產發展之外咧，其實仲有3幅產業地嘅。咁即係講緊咩咧？其實好明顯咧，政府就係希望咧透過地產發展所得嚟嘅利潤咧。支援呢個產業嘅發展，咁呢個係一個好長線嘅投資嚟嘅，因為當產業做咗出嚟咧，會有人入嚟啊，技術入嚟啊，資金入嚟啊，對香港長遠係好事，所以政府係願意係咁樣做，即係等於以前我哋起鐵路咁，政府都用地鐵上蓋嘅發展權去支援地鐵發展，去便利市民，去令到社會發展更好，咁呢個係異曲同工之效嘅，咁我覺得今次係叫做成功咗啦，咁同埋呢六個公司企業去集合一齊咧，就明顯睇到，即係話咧一家公司咧就未必嚇，即係佢自己有產業又有地產發展嘅經驗去做。佢而家集合咗唔同嘅公司，包括有香港本地嘅地產發展公司，亦都有內地嘅一啲企業，可能佢要帶嚟產業一齊去聯同去做。咁變咗咧，一定係有個協同效應嘅。咁但係另外一支標咧係一個獨立嘅發展商去做。咁即係睇到啲咩咧？亦都睇到一樣嘢，即係話咧好肯定咧，佢自己唔會去做產業啊！大家明白嗰間公司嘅背景都係做地產發展。咁即係話咩咧？即係話咧，其實可能佢已經係喺度收集緊唔同細嘅產業公司啊，去進駐佢個產業園、產業嗰個三幅地上面嘅發展。咁即係話咧，其實有大嘅產業公司聯同其他發展公司一齊去做，又有一間公司去做，可能背後有其他細嘅產業公司又有。因為有人坊間有人問。佢話：喂，攞意向書就好多間喎，咁你要明白攞意向。

0: 向書嘅時候咧，就係要睇下個內容嘅，即係換言之，吸引咗好多公司都去睇下，究竟嗰個機遇喺邊度？尤其是可能有啲產業公司都攞嚟睇。咁但係你唔係間間產業公司或者一間地產公司係可以講得白啲，要食得起咁大個 project 噶嘛？咁變咗亦都調翻轉，你要明白，其實起咗出嚟，亦都我諗政府都希望多元嘅，唔係希望一單一產業走入嚟嘅，係可能係多元嘅產業或者多元嘅企業入嚟嘅。咁變咗呢度其實兩者都要睇到咧。即係兩邊都叫做涵蓋到，咁當然啦，調翻轉，另外一面睇咧就係、是，其實今次呢個先行先試呢個計劃，亦都唔係講得咁容易嘅，所以變相又唔同我哋平時，如果喺好市啊，我講好市嘅時候，啊，我環境好好嘅時候，地產好蓬勃嘅時候咧，哇，每幅地都好多人競爭，咁呢個今天你都知道啦，即係仍然都係復甦嘅尾段啦，我覺得即係開始大部分都復甦到，咁除咗個別嘅產業。咁但係你要知道而家香港地產嗰個情況都係慢慢係回緊氣，咁你話要好多人投標已經難啦。咁同埋今次呢個係一個建區開發嘅新模式，叫人去踴躍去做呢樣嘢咧，就反映咗呢個背後嗰個技術嘅難度喺度嘅。咁所以正反兩面都睇到嘅，正面我睇到就話起碼呢樣嘢係成功，係嘛，即係吸引到人入嚟。同埋你見到都有唔同嘅產業有份參與，真係唔會係變咗一個地產項目。咁今次好清晰嘅，即係真係產業主導啦。即係你地產項目係作為一個財務上嘅支持去做呢個產業。咁我覺得整體嚟講都係叫正面嘅。咁當然要等埋開標啦，等埋開標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樣。
1: 但你点睇呢本地嘅地产商嘅反应呢？因为如果你睇返即係一间就係本地嘅独资嘅地产公司啦，另外一间呢嗰个合组嘅财团入面呢，虽然都係有本地嘅地产公司，咁但係似乎个比例或者个比率呢都唔係太多喎，点睇呢？
0: 其实要同人合作呢，其实做一个项目，唔好讲个地产项目呢，唔係咁容易嘅，咁你要睇翻咧，今次嗰個合組財團其實入邊有幾間地產嘅公司喺唔同嘅項目都有合作過，咁即係話咧，大家都有個合作經驗喺度。咁加入新嘅即係合作夥伴咧，本身已經有一啲已經拍過嘅夥伴咧，就會容易啲去處理。其實拍一個新嘅夥伴並不容易嘅，係嘛？因為你未了解佢做嘢嘅方法啊，即係當然財力佢哋好多時。之前亦都會係去做咗個所謂分析，究竟呢間公司有冇財力啊、人力啊，咁各方面或者技術方面嘅嘢啦。咁但係始終未合作過，都係仲有個疑問喺度噶嘛。咁所以咁大個項目要揾人去合作並不容易嘅。今次能夠組到一個六個企業嘅財團咧，我諗當中亦都花咗唔少功夫。咁但係背後你睇到有幾間嘅本地嘅發展商喺嗰個財團裏面其實是有個別項目他們自己都有合作項目的。
1: 你剛才也都提過今次的模式呢就應該是用地產去支援產業，因為裡面就包含了三幅的住宅用地，另外呢也都有三幅一些產業用地的。但是以三幅的住宅用地其實是不是足以支援整個的片區的發展呢？你怎麼看那個財務上面的情況呢？
0: 坦白說，即係如果純粹個地產項目咧，就相對可能市場好多估價師佢會俾到個答案你。但係因為今次牽涉到一個產業嘅發展咧，產業我唔知佢做咩產業，可能做 biotech、做 AI 或者做其他嘅生產研發，我哋唔知佢個 business model 係乜嘢嘅，我哋基本上唔知佢要投放幾耐嘅資金落去，咁變咗呢個係比較難計嘅。但係既然有人投得標落去咧，證明呢個係可行啊！這個項目是可行。究竟最終發展商佢俾嘅地價係幾多？我哋依一刻冇辦法知道，係咪？咁但係肯定咧，就唔會俾個負地價先啦。我相信唔會入標就係問翻政府攞錢噶嘛。咁即係話佢始終會出一個價錢落去，即係話嗰幅地咧就一定已經有價值喺度啦。咁變相調翻轉講就係話，佢減低咗個地價去投呢粒地，減低個部分咧就係支援翻嗰個產業嗰、那個。硬件嘅 capex 嚇，個資本投放嗰個成本落去咁所以如果冇標，完全冇標，就可能反映咗，咦，可能係技術上或者財務上唔可行。但今次有兩支標咧，好明顯就係反映咗，今次計得掂數啦。因為政府都冇辦法，唔可能計得到一個產業究竟佢要 要幾多支援嘅，係咪？唔同產業一定。

0: 同支援啦，係咪？咁所以呢個政府都係先行先試，我覺得係值得支持嘅。
1: 嗯，但係另外咧，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嘅經濟情況啦，就係美國加息咧就預期都會係升温噶啦。咁你點睇啊？呢一個對於成個項目咧嘅影響咧？
0: 絕對有影響，加息絕對係有影響，因為息口係成本嘅部分嚟噶嘛。你個息口越高，咁即係話變相定到出嚟可以支援嗰個產業嘅資金會少咗咯。咁但係又咁講，一個產業嘅發展咧係一個長線嘅，佢唔會睇純粹睇今天嗰個利息。同埋咧，政府今次亦都咧係有少少破格地咧，就係俾個分期俾啦，三年內俾啦。咁變咗咧個息口咧就。佢第一批就俾 25%， 另外 75% 係之後俾咧，咁變咗佢亦都可以淡化咗而家呢一刻個息口壓力嘅，咁變咗呢度亦都係叫解決到部分息口所帶嚟嘅影響。
1: 嗯，好啊，唔該曬你，係温偉明，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嘅會長嚟嘅。咁啊，而家咧，我哋不如請嚟咧另外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係有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劉國芬喺度嘅。劉國芬你好，早晨。早晨，首先不如先講一講啦。對於咧今次啊係有兩個嘅入標者，你點睇呢一個數目啊？
2: 我自己睇到一個好嘅起步點啦，咁始終今次嗰個規模都唔細嘅，啱啱啊，涉及可以有3000多個嘅住宅單位啦，咁亦都要負責產業，咁所以我見得到其實市場審慎參與都係正常嘅，咁但係始終而家都有兩個入標啦，咁都係一個示範作用嘅，咁再加上我哋睇翻雖然兩份標書啫，其實裡面都涉及到。有唔少嘅企業係參與咗嘅，咁即係有一張標係有6間嘅企業參與啦。咁呢啲企業都係有實力嘅即係市場參與者。咁對於北都嘅起步咧，見得到有市場嘅參與咧，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
1: 咁但係咧喺收集意向書階段咧，總共有22份，但係最後就得2份標書。咁你又點睇？即係當初收意向書同埋而家真係收到個標書嘅時候嗰個差異啦。
2: 首先咧就係即係當佢俾意向書嘅時候啦，咁都係一啲即係獨立每間企業自己俾嘅意向書啦。咁所以頭先都講啦，今次參與嘅標書2張，咁但係參與嘅企業其實佢係唔止2間，咁加埋可能都有7間左右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公司可能喺裡面都有係俾意向書嘅，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唔少嘅數目啦。咁第二咧就係始終有3個嘅片區啦。咁而家即係第一個起步點嘅啫，咁所以市場可能都要即係睇清楚啲規則啊，咁同埋個市場亦都即係啱啱開始回暖啦，咁所以大家係審慎嘅參與咧，都係能夠理解，跟即係加上可能有啲企業係對可能後面嗰2個嘅片區可能更加有興趣，咁佢哋都知道其實冇。即係亦都比較困難咧，係3個片區都參與，所以可能佢哋咧係集中力量咧喺自己比較有即係勝算或者係有興趣嘅項目裏面咧睇準先出擊嘅。
1: 嗱，而家咧兩間嘅入標嘅公司咧，就包括咗咧係香港嘅地產商就係恆地啦，係獨資入標嘅。另外一間咧就包括咗咧係中海外啦、招商局置地啦、華潤置地海外啦、中旅集團、京東集團同埋信智咧合組嘅財團嚟嘅。嗱，特別咧係由後者去到睇啦，咁多唔同嘅公司咧去到合組一個嘅財團，其實咧係咪一個罕見嘅狀況，同埋由佢哋呢啲嘅公司本身嘅業務嘅組成啊，會唔會都睇得見到咧？佢哋對於成個片區發展嘅一啲嘅方向啊？
2: 其實呢個都係即係樂見啦，即、就、係、是、政府推動呢個片區嘅時候，樂見係有組合去投標，因為都希望可能做到一啲強強聯手嘅一啲嘅即係功能啦，因為。始終今次片區除咗係住宅之外，亦都係有產業嘅發展，咁所以可能喺唔同方面各自熟悉嘅範疇裏面一齊去參與，咁呢個可能由市場自己協調啦。咁當然啦，喺世界即係國際上面咧，一啲越大規模可能一啲嘅項目嘅時候咧，咁一啲嘅即係跨企業或者多個企業組成一啲嘅公司，其實都唔罕見嘅。事實上，香港咧過去喺公

0: 裏面咧都有唔少可能內地啊同埋本地嘅組合一齊去投標啦。咁甚至乎我哋睇翻啟德體育園，佢亦都係有外資，亦都有本地嘅即係發展商。你見得到當時都係新世界去火拍 ASM Global 呢一啲即係對於體育園有一定經營經驗嘅即係企業去參與。咁其實喺即係過去講係有呢一啲嘅組合嘅都。
1: 嗱，如果你哋睇翻咧，即系而家嗰个嘅招标嘅评标嘅情况啦，就系、是、咧，其实佢用一个相信封制嘅非价格建议同埋价格建议嘅比重咧，分别咧系占70%同埋30%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投标者啊，佢哋首先就系最少要发展同埋营运一幅嘅产业用地啦。咁其余土地咧，佢哋平整之后咧就交俾政府。但系如果投标者咧愿意承投同埋营运更多的产业用地就会有加分的。你自己会即评估那个的情况会是怎样呢？同埋呢，其实由究竟最后那个的入标的人士他们愿意营运几多幅的产业用地，其实是不是都可以看到呢？到底整个片区开发模式这样东西对于市场的诱因呢？
0: 呢、這個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作為第一個嘅片區嘅項目啦，係有個示範嘅作用。咁所以今次投標嘅結果啦，同埋經驗咧，係值得後面嗰兩個即係片區去參考啦。咁整體上嚟講咧，你記得到政府其實都聽取咗意見啦。咁由最初嘅即係價高者得變到而家唔係純粹價高者得啦，真係即係相信方除咗價格分數之外咧，仲有一個即係。技術分數特別是產業導向嗰方面，咁而且你見得到嗰個價格分數仲係會即係佔得比較低啲嘅，咁明顯見得到咧，政府嘅思維喺北都咧都係要產業導向產業行先嘅，咁而即係如果睇翻整個嘅設計咧，就係、是、你參與得越多產業咧，其實係可以即係當錢用嘅，咁其實係即係相對嚟講係會加分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如果即係以一個即係如果係有能力做產業嘅人嚟講咧，應該會三幅嘅產業用地咧都用盡咧，令到佢咧可能喺個整體嘅財政支出咧係可以即係減低翻咧，係即係增加佢哋嗰個即係競爭力嘅。咁所以我預計即係其實一定係即係會多於一幅嘅即係產業用地咧，係即係喺企業裏面咧喺投標嘅階段咧都會去營運嘅啦。
1: 另外咧，北都咧仲有另外嘅两个片区将会招标啦，包括咗就系粉岭北嘅新发展区同埋新田科技城嘅。其实你认为即系点样吸收今次嘅经验，去调升呢两个嘅项目对于市场嘅吸引力咧？刘国芬，
0: 喂，
1: 系刘国芬吓，你点建议未来点样去总结今次嘅经验，去提升另外嗰两个嘅片区咧，对于市场嘅吸引力啊？
0: 當然啦，總結經驗方面
1: 是劉國芬，
0: 即係聽到
1: 係請繼續啊，係
0: 咁當然咧要總結標書嗰個出嘅條件啦，咁即係睇下究竟市場嘅反應係點啦，咁呢個係可能要等咗開咗標之後咧先會知道嘅，咁但係如果你要吸引後面嘅吸引力，其實有幾方面可以做嘅，包括喺個財政安排係咪嗰個分期即係。那個付款可以一個更加延長啲、更長嘅分期付款期啦。
1: 係。
0: 咁第二就係喺
1: 劉國芬，你因為時間所限，或者我哋睇睇咧，會唔會再有機會再同你傾啊？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就话，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

0: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强度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强台风巴威，当地星期一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的罗塔岛，警告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危及生命的情况。气象局表示，巴威的西侧眼墙正向罗塔岛移动，最新预测显示，风暴掠过罗塔岛时，风速高达每小时290公里。在眼墙过境期间，罗塔岛将会持续遭受超过每小时240公里的灾难性强风吹袭，并为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其他地区及附近的美国属地关岛带来强风暴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道路星期日基本上无人，几乎所有商店关门，很多商店的窗户以木板围封，大批关岛民众到庇护中心暂避。日经平均指数报69,643点，跌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16美元，卖出4,181.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5，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去翻鸡岭村方向，跟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马会道噶。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去翻鸡岭村方向，跟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就是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佛光街桥底的意外就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回红隧现在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

0: 将军澳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的龙门路都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博爱医院一段都是车多。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啦，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啦，包括系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嗰段呢都系车多，咁而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警员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4: 2026年7月6日，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除牌9个月。大埔公路发生交通意外，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科大研制探测仪天允相机于天宫太空站外成功安装投入运作。伊朗当局预料过千万人从全国到德克兰悼念哈梅内伊，实施严密保安。
5: 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繼續翻翻嚟啦，千禧年代嘅咁，剛才喺休息之前咧，我哋就同係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咧劉國芬傾緊嘅，仲有少少嘅內容咧係未傾完，請翻劉國芬出嚟。劉國芬你好。
8: 早晨，大家好。
7: 你好，刚才最后呢我哋就讲到啦，究竟今次即係成个嘅招标嘅经验啦，对于未来另外两个嘅片区嘅招标啊，有啲乜嘢係可以作参考或者係再调整，不如请你补充埋呢一度啊。
8: 好啊。我諗呢今次呢一個片區嘅招標可以做一個示範嘅作用嘅，後面仲有兩個咁，但係當然真正要總結經驗咧，要睇翻開咗標標書嘅內容先知道個市場嘅反應嘅。咁但係有啲係可以再增加到一啲嘅吸引力嘅，例如喺個財務安排上面，嗰個分期付款係咪可以再長啲咧？咁第二咧就係咁喺經營產業裏面啦，咁有冇一啲嘅優惠係能夠俾到企業？因為我哋見得到而家北部都會推嘅條例又好，或者未來政府一啲產業園區可能都會有啲優惠，咁呢啲係咪都可以擺埋落去喺片區裏面咧？咁最後咧就係、是、其實我哋都睇翻今次其實政府係設計曬，跟住企業參與投標嘅，會唔會喺跟進？

0: 嘅階段，喺規劃階段咧，就可以邀請企業咧係可以俾多啲意見，咁同埋引入一啲城市營運嘅概念咧，喺佢哋後面係可以持續管理翻整個片區咧。咁呢啲我諗都係可以總結同埋佢參考，係咪可以擺喺未來兩片區裏面？
1: 好啊，多謝曬你劉國芬嘅補充嘅。劉國芬咧係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嗱，而家咧，不如我哋又講講咧另外一個咧同係個人資料私隱咧相關嘅議題啊。咁就係講緊香港嘅大型電器代理商啦，信興集團啦，喺今年嘅3月20日咧，就發現佢哋嘅電腦系統啊，俾黑客入侵同埋破壞嘅。咁啊，經過係佢哋嘅通報之後啦，佢哋就聲稱咧係已經咧係立即採取咗應對措施，包括係向警方報案同埋主動咧通報係私隱專員公署噶啦。咁但係咧佢哋係直至到係4月16日咧，先至喺佢哋嘅官方網站同埋社交媒體專頁咧發布通告，同埋主動咧向或者受到影響嘅客户咧發通知同埋說明有關嘅情況嘅。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話啦，係今次咧，佢哋喺3月23日咧接到相關嘅機構通報咧，並展開調查嘅。咁根據咧佢哋機構所提供嘅資料啦，可能會有超過920,000人嘅個人資料咧係外泄，當中咧係包括咗920,000名顧客嘅姓名啦、稱謂啦、地址啦、電話號碼啦、電郵地址啦，以及咧大概100名嘅員工啊，或者係佢哋嘅服務產品供應人員嘅姓名啊、地址啊、電話號碼、電郵地址以及係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户口嘅號碼同埋薪金等等嘅資料嘅，仲有咧大概係約105,000人嘅個人資料咧，俾人惡意加密嘅，當中包括咗咧係104,000名嘅顧客嘅。點睇今次嘅事件呢？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科技創新界嘅立法會議員邱達根嘅，邱達根你好。
2: 早晨啊，陈燕平。
1: 早晨，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点样评议今次嘅事件啊？
2: 我谂呢类嘅情况都经常系会继续会出现噶啦，因为大家知道而家啲网骗系一个骗案嘅主流啦。咁网骗第一步，佢哋先要系盗取一啲个人嘅信息，咁所以呢一类型嘅攻击咧，会无时无知啦。第二就系近年嚟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啦，其实亦都可以加速咗好多呢啲惡意攻擊啊，或者盜取信息嘅行為，因為佢好多時候可以通過咗人工智能去不停試一啲防守力比較弱嘅網站啊，或者啲公司嘅數據庫等等。咁所以類似嘅情況咧，我哋真係要提高警惕啦。咁今次我相信，信興呢個例子出現咗之後咧，佢哋第一件事先要通知所有被影響嘅人群啦，因為你佢牽涉到咁多，包括身份證啊、户口嗰啲咧，俾人哋盜取咗咧，佢下一步可能啲騙徒等等咧，嗰啲會跟進佢哋攞到呢啲數據，會通過一啲釣魚嘅網絡啊，或者 send 啲連結俾你啊，或者佢已經知道咗你好多個人嘅信息，佢要好精準咁去佈一啲局，去希望再繼續騙取你嘅嗰啲個人嘅金錢啊等等。咁所以起碼要通知呢啲人你嘅資料出現咗呢個情況，你嚟緊要提高警惕，你要小心一啲不法分子嘅一啲唔同嘅連結啊，或者一啲通訊咁樣咯。咁呢啲我哋都要睇，再一次去睇究竟嚟緊我哋係咪喺法例上需要有一定嘅修改咯。
1: 咁你点睇呢？信興今次嘅处理呢，嗱佢哋3月20日呢就发觉个电脑系统俾黑客入侵同埋破坏啦。咁但係佢哋去到4月16日呢先至系喺官网同埋社交媒体专页呢发布成个通告，同埋系通知返或者受影响嘅客户喎。点睇呀？
2: 我諗就要先理解佢內部係咪信興應該都有 IT 隊伍嘅，我認識，但係佢有冇一個專責嘅我哋所謂一啲網絡安全嘅專員呢，即係類似一啲 CSO 啊、CISO 嗰啲呢，咁我要再去理解一下。咁但係佢嗰個時間係稍微長咗少少嘅，因為當然呢我哋明白佢哋如果出發現有啲事故嘅時候，開始可能未摸到個源頭，或者未睇到個嚴重程度係幾多，需要啲時間去 check 一 check， 或者有時會揾啲第三方嘅網絡安全專家嚟到評估嘅。但係我哋建議都係，譬如你而家我哋有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啦，關鍵基礎設施條例我哋係要求有事故嘅時候，呢啲受影響嘅機構係要短期內24小時要通知相關嘅監管。

0: 機構去話俾佢聽發生咩事，然之後做評測嘅。咁呢個亦都係嚟緊，我哋究竟我哋有咗第一步啦。上屆立法會我哋通過咗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咁嗰度牽涉到係一啲我哋叫做基礎建設啦。我哋大家都相信，譬如一啲公營機構啊、可能銀行啊、通訊公司啊等等。咁但係落到去下一步。之前我哋立例嘅時候都有討論到嘅，譬如好多呢啲今次嘅一啲零售商啦，或者一啲會所啦，其實佢哋都攞咗好多人嘅資料嘅。咁如果佢哋唔跌入去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入面，咁點樣嚟到令到大家能夠履行更加多嘅數據嘅保護嘅職責嚇，同埋網絡安全嘅職責？咁我諗呢啲案例，好似順興呢個案例咧，我唔會好奇怪會再出現啦。咁我哋都係要討論下喺呢方面，究竟個法例上面會唔會我哋繼續去考慮我上一屆提出嘅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等。
1: 其實你覺得係咪應該咧喺個法例上面要定明，如果發生呢啲嘅大規模嘅資料外泄嘅事故咧，應該係規定相關個機構咧要幾耐嘅時限之內咧係通知受影響嘅人士啊？
0: 而家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入邊係有嘅，所以你首先要講清楚邊類型機構係受管先，咁然後受管嘅機構佢嘅權責係咩嘢？佢嘅懲罰係咩嘢？咁所以我哋而家就係話喺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實施咗之後，已經實施咗啦。有好多商業機構其實佢亦都有一定嘅數據，但係佢未必係跌入去嗰度嘅要求嘅。咁所以佢包括你講呢啲舉報嘅時間啦，包括佢有幾多數據，佢要點樣去處理，佢係咪要有第三方嘅一啲安全顧問或者年期嘅檢測，或者佢自己內部要有一啲相應嘅人員等等，而家其實都係靠企業自己去決定嘅啫。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我頭先提到啦，我哋會唔會討論譬如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呢啲咁嘅要求？內地已經有幾年㗎，亦都不時喺度更新。咁但係嗰條線點劃啦？因為呢條線劃係譬如內地嘅例子就係、是、你有一定嘅數據量嚇，即係你有幾多人嘅一啲資料數據，你就要做咩 level 嘅保密嘅加密同埋網絡安全嘅工作。咁呢個我哋要傾咯，因為上一次我哋提出，當然最後冇開到嗰條例啦。咁但係民間我都問過好多企業，都有唔同意見嘅，因為有啲細嘅我哋叫中小企，可能美容院咁，佢都有好多個人資料嘅。咁如果你話喂，我要請個網絡安全專家，佢根本冇嗰個能力，或者嗰個經營上佢支付唔起去做太多呢方面嘅保護。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通過呢啲再去睇下，係再發一啲條例啊、指引啦、啊，定係再重新考慮喺我哋立法嘅過程入面增加一啲新嘅要求。咁但係增加新嘅要求，亦都要考慮嗰條線設喺邊度。你係話我用好似內地咁跟個數據量啊，定係你公司規模啊嚟到做你應該要履行嘅一啲責任啊？但係公司規模，我哋上次討論過，唔代表個數據量多少嘅、啊。有啲中小企可能好細，但係佢有好多人嘅資料嘅、啊。咁所以呢度入面亦都要釐清一下，我哋立法立例啊，定係之前都提過私隱專員嗰度再更新佢嘅條例指引啦、啊。
1: 你建議呢而家啲零售公司呢，因為佢哋真係可能有大量嘅個人資料嘅數據喺度啊，點樣去加強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呢？咁同埋其實而家真係可能係受影響嗰九十幾萬嘅人士啊，係究竟應該有啲乜嘢需要留意，或者有啲咩要做呢？
0: 企業嚟講，當然所有數據要真係加密啦，咁亦都要分級嘅存放啦，即係一啲佢如果有需要保持一啲市民嘅敏感數據，咁佢就要安全地係一個好好嘅數據嘅地方去保存啦。如果唔需要嘅話，通常就係話 keep 一段時間之後銷毀嚇，譬如一啲身份證明文件嘅數據啊等等。如果你唔需要長期 keep 嘅，你就過一段時間銷毀。咁要有第三方檢測啦，你嘅系統係咪安全啦？最理想嘅係內部都有請一啲安全專家啦。咁呢啲都有唔同嘅，因為你要不停更新嘅。你唔好以為我兩年前做咗次數據庫嘅 upgrade 啦，我就得啦。而家嘅 AI 出現。基本上你兩年前嘅所謂安全嘅防守系統，今日可能已經係堪一擊，咁所以你要不停去做呢方面嘅提升嗰、那個保護個網絡安全嘅水平嘅工作。

0: 咁呢度入面確實係有一定成本嘅。咁今次譬如個事件發生咗之後，我諗起碼要肇事嘅機構應該要通知所有被影響人啦，同埋話俾佢聽佢哋受影響嘅資訊係有啲咩嘢啦。咁亦都要再提醒佢哋，即係嚟緊落嚟，因為有咁嘅情況出現咗，譬如密碼就要改密碼啦。最好就真係自己重新檢視一下你所有嘅手機啊、電腦嘅安全啦，因為可能已經被人勾咗上去啦。咁短期內或者長期內咧，接到大家一啲奇怪嘅短信啊、連結啊，都係唔好撳入去，呢啲就梗係噶啦。包括電郵嚇，因為而家電郵有時可以做到一個好漂亮嘅故仔、好貼身嘅故仔，好似好認識你嘅一啲內容嚟到引誘你，跟住佢哋唔會即刻 send 條連結俾你嘅。好，而家有啲時候會做好多嘢，譬如佢根本已經攞咗你好多信息啦。睇到你最近嘅習慣啦，甚至乎之前出過啲事件就係我知道你最近去咗網購，跟住整個假嘅網購嘅網站引你入去嗰度 payment， 然之後俾錢嘅時候就撳啲 link 咁嚟到呃你，咁所以而家係好慎密嘅嗰啲，包括行騙嘅方法都咁要真係小心咯。
1: 好多謝曬你，邱達根議員嘅，先休息一陣。
2: 衝啊！就快開波啦！
3: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2: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跟住咧，同大家關注一宗咧嘅醫療事故啊，就係16年前咧一個雙非男嬰嘅腦癱案啦。醫務委員會咧，尋日就裁定兒科醫生蝕手指咧係專業失當成立嘅，判佢咧停牌9个月，不設緩刑。研訊小組主席鄧慧瓊就指啦，就係聆訊嘅目的咧，並非係為咗懲罰個醫生，而係咧維護公眾對於醫生嘅信心嘅。男嬰嘅父母啦就指出啦，係16年来咧，就终于等到咧公义嘅一天。不过咧，就系一个迟来嘅公义啊！只除牌9个月呢个嘅惩处咧系恰当，但系咧佢哋都会系民事追讨医生同埋医疗机构嘅疏忽责任嘅。电话旁边咧，请嚟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嘅。林哲源你好，早晨。
6: 早晨。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宗嘅判决？你自己嘅评议系乜嘢？
6: 就住一個單一嘅個案咧，我冇喺個委員會入邊聽曬個聆訊，亦都冇睇過證據證供，所以我係唔適宜咧係對一個個案咧係作出個評述。不過我哋可以整體而言咧，一個個案係等咗16年先至係嚴峻，呢個當然係應該亦都係極不理想啦。咁所以你見到醫委會嘅改革咧，其中一個方向咧就係將我哋嘅嚴峻咧係提效。提速，希望可以快啲處理得到，亦都俾翻公眾對醫學界嘅一個信心。
1: 但你點睇呢？當初其實就係醫務委員會嘅相關聆訊小組咧，係本來判定就係永久擱置呢一宗嘅聆訊，但係後來就喺政府介入之後重啟啦。你又點睇今次依個嘅事件咧？依、這個經驗咧？
6: 去年底嘅時候，對於呢個各自嘅決定咧，大家都係有好多嘅議論。咁而家睇到啦，即係重啟嘅時候係有個唔同嘅結果，亦都係咧冇話當時嘅一個擔憂，話會唔會有啲證據係揾唔到或者係唔能夠可信啊？因為而家始終你睇到咧，其實委員會都係就住雙方嘅工錢咧，係作出咗一個好明確嘅信任與唔信任嘅選擇，所以望翻轉頭，其實當時似乎個擔憂咧係過慮嘅，係冇必要嘅。咁但係當然，即係作出呢個咁嘅決定，都有佢法律嘅理據，你都唔能夠話佢係錯曬。即係呢個我以我理解咧，就係當時嘅一啲法律人士，即係當時在場係有律師，係佢哋嘅意見。咁醫委會就聽從嗰個意見啦。咁將來嚟講，我相信如果可以。提速嘅時候，即係會引致一個咁嘅情況，十幾年都搞唔到個案咧，咁就唔需要再有呢啲事情發生。
1: 其實咧就係政府提出啦修訂醫務委員會嘅條例啦，咁相關嘅條例草案咧會喺今個星期嘅立法會大會上面咧就作出首讀噶啦。咁當中咧就係包括啦醫委會而家32名委員之中咧，醫生委員咧係有24人嘅，當中咧係選任嘅委員咧係。

0: 有16人啦，佔咗全體人數嘅一半啦。業外委員咧係有8人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新增嘅新嘅修訂之下咧，其實就係選任委員嘅比例咧，會由係大家而家嘅大概係50%啦，減到係28%左右嘅。你又點睇呢一方面嘅改革咧？
1: 其實最重要咧係醫生喺入邊嗰個代表性。而代表性嚟講咧，我哋睇到咧係我哋代表幾樣嘢嘅，一係個醫療嘅服務，二係個醫學嘅訓練，第三咧就係醫學嘅科研，三方面都係重要嘅。咁如果你話係個服務方面咧，咁選任嘅醫生佢係可以代表到前線嘅公營以及私營嘅醫生。咁但你公營仲有一個決定政策嘅公營體系，咁醫管局代表咧仲有一個係。公共衛生嘅範疇係好大嘅，其實譬如疫情嘅管控啊等等，咁嗰啲咧就係衛生署代表。咁而醫學嘅訓練當然係由大學啊同埋醫專去做一個代表啦。咁然之後仲有一個醫學科研，亦都由大學去做代表。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佢個代表咧係要多元，即係我哋覺得最重要咧，唔係你係選嘅話唔係選，而係啲醫生佢嘅來源咧係咪都多元性？
0: 咁你点睇而家嗰个嘅组成嘅方向同埋嗰个比例嘅问题呢？医生嘅比例问题呢？
1: 又系啦，你医生入面嘅角色同埋业外委员嘅角色系乜嘢呢？业外委员嘅角色呢，佢有两个，一个系监督医委会，系代表社会去监督医委会。第二呢，佢系参与医委会嘅决定。咁但系你若果要系业外嘅委员去领导成个医委会嘅决定呢，亦都系好难。真係唔知點做，因為佢哋都唔係呢個行業入邊嘅人，佢唔會熟悉。譬如一個大學嘅訓練係咪達標，亦都好難去理解咧。一個醫療行為咧係咪恰當？某一種情況底下，某種治療咧係咪恰當？嗱，變咗你如果要佢作決定咧，喺道德層面，即係譬如定一個倫理嘅規範啊，佢都做唔到。所以你必須咧，仍然要係由醫生作為一個相當專門。知識嘅擁有嘅人士咧，佢去做一個帶領，咁所以雙方嘅角色係唔同嘅。咁我哋係好覺得需要咧，仍然係由醫生作為主導嘅一個團體，先至能夠真真正正有效咁去監管到醫生。但係社會嘅監督無疑相當重要。
0: 而家咧就係建議之下咧，就係非業內嘅委員嘅比例咧，會增加到31%。你覺得呢個比例係咪合適？可唔可以符合到你頭先所講嘅醫委會佢嘅功能同埋目標咧？
1: 其實最重要咧係第一就係你仍然係由一個醫學界去到領導嘅討論，第二係有社會監督，而第三咧就係到底我哋實際上需要工作咧係需要啲咩嘢人士同埋幾多人？咁我哋有唔少嘅委員會呢，其實都需要呢係有業外嘅委員參與，而且參與性係好高嘅，即係睇好多文件，開好多會。咁所以喺呢方面呢，其實業外委員嘅人數呢不時係需要調整呢，係其中一方面呢係要配合返個工作。當然另外一方面就係業外委員嘅來源呢，即係話佢嘅代表性啦。即係以往嚟講，最初係4個業外委員嘅時候都係由政府委任嘅。咁都有少少多元性，但你可想而知就係，即係政府佢從一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可能未必會睇到，譬如從病人嘅方向去睇，咁所以後來又多咗病人選出嚟嘅代表啦。咁現在嚟講，亦多咗其他醫療衛生業界代表，所以係一路向多元嘅發展，因此個人數都需要有所提升。
0: 好啊，多謝曬你，林哲元醫生係立法會醫療衛生界嘅代表嚟嘅，先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

0: 持續鞏固互信，維護兩國關係政治基礎。他又說中方願意本著相互尊重原則與歐洲方面開展對話，但是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不能成為單方面施壓工具，希望芬蘭為推動歐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瓦爾托寧表示，中國是解決全球關鍵挑戰的重要夥伴，芬蘭願意與中方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溝通協調，期待歐中開展建設性對話並取得實質成果。伊朗繼續為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舉行悼念儀式，現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仔穆傑塔巴未有露面。當地電視台播出的片段顯示，哈梅內伊其中三個仔穆斯塔法、梅薩姆和馬蘇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克蘭伊馬穆霍梅尼清真寺的儀式。總統佩澤希齊揚、議長卡尼巴夫、司法總監埃傑伊和被外界視為革命衛隊新總司令的瓦希迪亦在場，但接任父親最高領袖職務的穆傑塔巴並沒有露面。自穆傑塔巴三月獲推舉為伊朗第三任最高領袖以來，他一直未有公開露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9621點，跌122點。港金報39145元，升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1.27美元，賣出4183.47美元。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嚟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過去兩三小時，新界部分地區錄得大約20毫米雨量。上週八點，熱帶低氣壓美沙克集結在桂林西北大約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而入內陸並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山欣。
3: 先睇信播报道，内地双非男婴黎远健脑瘫案，医务委员会寻日颁布判决，裁定涉事兒科醫生涉手治專業失當，判他自醫生名冊除名9個月，不設緩刑。涉事男嬰的父親黎智堅說，雖然公義遲了來，但總算來了，對於涉手治沒有就事件道歉，他感到失望，考慮循民事向醫生和醫療機構索償。一直跟進事件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形容，裁決合理公道，理據清楚，期望給到其他醫生重要的訊息。政府發言人回應說，尊重研訊小組的裁決，強調研訊過程完結，有助釐清事件真相和避免過去長期等候研訊對醫患雙方帶來的壓力。信播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接受访问，他透露洪水桥下村的三幅北都大学城用地将会在2个月之内招标，总面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至到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12.7公顷的地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在年底完成平整，就即刻可以交给进驻的院校自资发展。大学城核心校园区增至300公顷，蔡若莲说是最终定案，强调是会预留部分的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的发展需要。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候说，第一批四幅北都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积极，政府正是考虑短期之内推出第二批土地。孙东又预计参与投标企业将会以内地高新科技企业为主，亦都相信进驻的国际企业数目会逐步增加。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正系分别就涉及电动车电池、塑胶饮料容器同纸包饮品盒嘅两项生产者责任制，计划咨询业界，预计今年之内咨询立法会。但系咧，记者系发现政府原本计划最快今年五月开始，先后就两项计划嘅运作细节咨询环境事务委员会，但系相关议程咧，至到五月就改为有待确定。委员会主席陈家沛就认为最快十月复会之后才有机会讨论。换言之，今年之内预料难以通过相关法案。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昨天说，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话：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到国际。目前至少辐射去到12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受水浸引致到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影响，位于中环的大馆宣布自前日至到听日实施是有限度的服务。经抢修之后，部分设施是依然断水，洗手间亦都需要暂停使用。馆内只是有两间餐厅营业，有商户就说生意大受影响，亦都是有不知情的游客扑空的。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南英脑瘫一案涉事医生专业失当，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今次案件拖延甚久，更加曾经一度指示永久搁置聆讯，凸显医委会在处理投诉方面不符合公众预期，处理程序亦都欠缺透明度。在特区政府修订相关法例之后，医委会应该加强自身监督功能，在合理时间之内受理和公正处理病人投诉，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文汇报社评。
2: 信报社评，毫无疑问，医委会必须认真改革，打破利益藩篱，彻底杜绝医医相护的不良观感。评论说，经过这次婴儿脑瘫案的教训，引入多元声音是必须的改革手段，医疗界应该从善如流，唯有严格的把关制度，才可以令到香港的医疗声誉继续扬名四海。信报社评。
3: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特区政府紧紧找住宝贵的机遇期，以破局思维全力推动北都建设。北都由一纸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为香港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亦都为未来其他片区和项目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大公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明确，部署积极，要真正把握这个历史机遇，还需要确保路径畅通，打通企业境外使用人民币的最后一公里，深化抵御国际竞争的护城河，都是本港当前的迫切事项。经济日报社评。
3: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㗎，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太古城。仲有之前上水嘅扫管部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㗎啦，一带都仲係有少少嘅慢车。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

0: 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怡心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啦，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啦，请小心留意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是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7: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9: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2: 106位太阳摄者张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马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4: 2026年7月6日，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除牌9个月。大埔公路发生交通意外，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科大研制探测仪天稳相机于天宫太空站外成功安装投入运作。伊朗当局预料过千万人从全国到德克兰悼念哈梅内伊，实施严密保安。
2: 声音更立体，
1: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5: 欢迎继续翻嚟啦！千禧年代嘅嗱，刚才我哋就同啦系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咧倾过有关于咧双非脑瘫婴佢嘅判决啦。咁啊，跟住咧我哋亦都请嚟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彭洪昌，同我哋讲一讲咧医委会嘅裁决嘅。彭洪昌你好，早晨。
16: 早晨，陳

0: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对于咧今次呢一个嘅裁决啊，就系涉事嘅医生啦，就会系被除牌九个月啦，就当中咧系不设缓刑嘅，点睇呢个裁决？
1: 我哋觉得嗰个裁决特别嘅处分咧，都系合理嘅，亦都系公正嘅。我谂过去好多时候投诉人对于医委会嗰、那个即系处分咧，即使裁定个医生系即係先失當到咧，個處分通常都係有緩刑安排嘅。咁即係話咧，個醫生係唔需要實質面對一個停牌嘅處分，啊，即係可以作為守行為啦，觀察隨佢嘅情況。我諗今次就有一個即係冇就再出一個緩刑安排咧。我諗就都反映咗喺即係成個現象裏面咧，有兩大原則咧係引致到即係現象小組作出呢個決定啦。第一就係、是。那個事件咧本身係嚴重嘅，即係話對於一個初生嬰兒導致到佢永久傷殘，呢個不可逆轉嘅啦，嗰、那個結果係嚴重嘅。咁即係話咧，其實都應該要考慮一啲較為嚴重嘅處分啦。而第二咧，我諗更加重咧就係喺成個裁決裏面咧，聆訊小組就即係認為咧，醫生係既不誠實，亦都係冇悔意。咁變咗就係即係擔心如果一旦係繼續俾佢緩刑繼續係執行呢個醫生飛舞咧，就有機會會影響到其他嘅病人啦。因為佢錯咗，佢承認，佢反省，咁就反為係咧，似乎喺健身期間都係作出好多嘅呢啲不實嘅即係證供啦咁樣。咁甚至乎即係都仍然認為咧，自己係盡咗責任噶啦，個責任咧係護士冇向佢即係交代嗰個情況嘅。咁我覺得呢一啲嘅即係證供咧，其實就令到現場小組覺得佢係擔心啊，即係一旦有緩刑咧，佢就會再影響其他病人。咁所以就冇作出一個緩刑安排。咁我諗尋日嘅裁決同埋處分咧，我覺得係俾咗其他醫生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咧，就係即係如果係一旦做錯事咧，就每一個人都會有啦。醫生亦都係有機會做錯咗一啲醫療上嘅決定啦。但係做錯事，如果係砌詞狡辯去推卸責任咧，咁就會變咗一個好嚴厲嘅懲處。反為如果你係坦白承認、承擔責任咧，其實咧嗰個懲處咧，相對咧係唔會有咁嚴重嘅。
0: 如果你睇翻咧今次呢一个嘅案件啦，其实都真系拖咗成16年咧，先至系能够有一个判决喺，即系有一个裁决喺度啦。咁你如果睇翻咧成个过程咧，其实嗰个拖延嘅原因咧系啲乜嘢咧？同埋就系相关嘅聆讯小组嘅人员咧，一度系永久搁置咧呢一个嘅投诉嘅。咁你又点睇翻即系今次成个研讯喺医委会入边嗰个嘅处理喺成个嘅机制上面，你觉得有啲乜嘢嘅缺失系存在咗咧？
1: 我谂点解即系会拖延16年之久咧？其实呢个就之前申诉专员公署嗰个调查应该好清楚明确咁交代啦，即系系医委会嘅秘书处啦，行政上失职啦，但系同样咧，亦都系医委会本身咧，佢系监督不力，系令到秘书处咧即系冇督导秘书处嗰个工作，亦都系失责嘅。咁我相信之前都有多討論同埋分析喺呢方面㗎喇。咁就所以即係嚟緊嗰個個問題呢，就係為何去返就係當時嗰個研訊小組點解會作出一個所謂永久擱置研訊接納呢個申請，作出呢個決定呢？其實同樣同一批嘅研訊小組嘅成員呢，就係尋日作出同一即係另外一個好嚴重嘅裁決呢個咁嘅決定。唯一當然係即係爭唔同嘅就係個法律顧問咧就唔同嗰人啦。咁即係究竟內裏係咩嘅原因導致到當時作出一個可以係容許醫生唔需要面對嗰個責任，但係今日有個咁嚴重嘅情緒咧即係當然佢哋個會議就閉門討論啦，我哋就唔知道啦。不過從各方面嘅即係蛛絲馬跡去推斷咧，都好令人懷疑係唔係當時研訊小組嘅考慮咧，就偏重咗喺醫生嗰方，認為 即係既然秘書處係失職啦，

0: 能夠提供解釋點解拖延咁耐啦。咁咧就對個醫生造成不公平，咁咧就接納咗佢申請嘅範圍咧，冇從一個投訴人嘅角度或者社會大眾一個公眾利益角度咧，係去考慮係唔係應該要接納嗰個永久個自願上申請。咁我估計可能當時嗰個考慮咧就偏重咗係醫生。咁亦都因為咁樣咧，其實就引申到醫保嘅改革同埋調查啊、研訊呢方面嘅改革咧，係需要引入更加多嘅業外人士啦，即係去平衡翻醫生嗰方面嘅意見咧。
1: 首先咧，再跟進翻呢一宗嘅個案啦，咁就呢位嘅男嬰嘅父母咧，佢哋就話會係繼續以民事嘅方式咧追討醫生同埋醫療機構嘅責任嘅。其實咧，你頭先亦都講過啦，就係今次醫委會嗰個嘅聆訊小組咧嘅裁決嘅理據啦。其實相關醫委會嘅聆訊小組嘅裁決理據咧，對於佢哋民事嘅索償咧，會有幾大嘅影響啊？
0: 我谂最重要嘅就系透过今次嘅研讯咧，系清楚确立咗边一啲嘅事实系可信，边啲事实咧系唔可信。咁包括咗就系护士佢当时嘅事实就系话有通知个医生个怀疑嗰个婴儿系抽筋。而医生嘅讲法就系护士冇通知佢，呢个讲法咧系唔可信嘅，即系不令人信赖嘅。咁我谂呢一个事实基础咧，是有助於即係之後父母去追討個疏忽責任啦。咁另外就係個專家嘅意見咧，亦都講得好清楚啦。無論係接納邊一個嘅版本，護士嘅定係醫生嘅，同樣咧醫生應該係早啲翻去做一個檢查。咁我呢個亦都係好清楚睇到嗰、那個即係專業上面咧都係疏忽嘅啦。咁呢個亦都係有助於即係父母去追討。
1: 其实咧，你头先亦都有提过啦，关于医委会嘅改革啦，涉及到医委会改革嘅相关条例草案啦，即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咧，好快就会喺立法会上面咧进行首读啦。咁当中咧就系包括咗医生委员嘅数目咧系维持喺24人不变，但系咧业外委员嘅人数咧就由8人增加到去11人，令到咧就系医委会嘅业外委员嘅比例由25%咧提升到大約係31%嘅。嗱，留意到咧，之前有個意見就認為咧，應該係醫生個人數同埋業外委員人數咧，就應該係提升到去一半一半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醫委會成個功能咧，佢仲涵蓋埋醫學生嘅課程啦，同埋實習醫生嘅培訓嘅評審啦，醫生註冊等等嘅事宜啦。咁呢啲咧，其實都需要係醫生參與嘅。如果真係提升到業外委員嘅數目去到一半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對於上述嘅範疇係有利咧？
0: 我諗醫委會嗰個大會嘅組成咧，同佢各個方面嘅功能咧，唔一定係要絕對掛鈎，就話要醫生所謂佔多數主導啊。咁因為喺市民大眾角度咧，大會嗰個組成其實就正正係有一個所謂醫商委嘅觀感。咁要處理呢一個觀感咧，最切嘅方法都係一個平衡啊，醫生同埋唔係醫生。而其他真係醫療專業上面嘅範疇或者功能咧，老實講，就算你話業外委員佔一半啊，好多時候嗰個意見咧都係基於醫生專業提供嘅意見，然之後經過佢哋討論分析同意咁樣去執行噶嘛。譬如話醫學院嘅教育究竟要有啲咩嘅內容咧？當然我相信業外人士佢唔清楚明白啦。但是他透過醫生的委員或者是即醫學界意見呢，會清楚知道其實國際標準是怎樣，現在如果有香港的醫學院是要成立了，那個內容應該包括些什麼的。我相信即業外人士都是可以有能力呢是給到他的意見的。所以我就不覺得即所謂一半半的這個比例呢是會窒礙了所謂即醫生專業自主或者是影響咗其他醫生專業嘅一啲嘅醫委裏面嘅功能咯。
1: 我哋又点睇呢？就係呢一个嘅医生嘅委员嘅组成呢，其中呢本来就係、是、如果根据原本嘅规定啦，就係、是、有14个嘅注册医生係由医学会提名选出7人啦，然后就由全体嘅注册医生呢都选出7人嘅。

0: 政府而家建議嘅改變咧，就係醫學會同埋全體醫生選出嘅成員咧，就由14人咧減到去8人，然之後騰出嘅6個職位咧，會係由科大去到提名，跟住由政府去到委任啦，以及咧係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做當然嘅委員，同埋3個由政府委任嘅醫生。你點睇呢個選任同埋委任嘅人數比例啊？
1: 我哋都同意啦，即係選任醫生嗰個數目咧，個職位應該要減少嘅。或者放眼全球，其實類似即係醫委會呢一類嘅醫生專業規管機構咧，係極少係有醫生專業團體，即係類似作為一種工會嘅性質啊，或者係代表嘅醫生利益嘅純粹係即係醫生意見嘅組織咧，係加入嘅啊，即係極少數嘅喺全球地方。咁啊，香港調翻轉咧，就一個比較罕見的情況啦，就是全體醫生可以選，而醫學會的28個會董亦都可以選。問題就在於，譬如以往大家都印象猶新，就是2016-17年中那段時間醫委會改革的討論呢，業界是很大的反對聲音意見的。而正正就似乎都是很多是來自一些選舉地產生醫生委員他們否定了應該進行這個改革。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將醫生選任的委員議席是減少呢，更加能夠讓到即醫學界裡面更加多元的聲音呢，或者代表不同方面的即專業上面所需要的意見呢，是加入去在醫會。當然更加好的就是再增加多些業外的人士呢，所以選任醫生的數目我們同意是減少，尤其是如果選民基礎是很狹窄的，如果譬如說醫學會得28個會董去選，其實有幾能夠代表啲現代聲音咧？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再要去減少。
0: 好啊，多谢晒你，彭洪昌是社区组织协会的干事来的。那一阵间呢，在休息之后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呢讲另外一个议题的。就是渔护处呢，他们是有一个的新的统一品牌，就是叫做优先港品，日前呢就举行了一个的启动礼的。那这个优先港品呢，其实是啲乜嘢来的呢？如果根据呢，就是渔护处的资料显示啦，他们呢就是个目的呢，就是令到渔农业达到一个嘅可持续发展，亦都系咧为咗响应国家嘅15/5规划嘅四大嘅核心价值，就包括咗咧本地优质、安全、减碳，鼓励市民啦支持本地渔农业嘅发展嘅。咁而呢一个嘅产品咧，亦都系成个嘅过程啦，亦都系有渔护处订立嘅生产嘅基准啦，同埋有认证嘅认证咧，就系由香港品质保证局咧实施同埋跟进嘅。现在已经有135个的生产者参与认证，期望今年可以增加到500个的生产商参与。究竟这个叫做优先港品的制度对于促进本地渔农产品有什么帮助呢？还有怎样建立到市民的信心呢？休息过后我们跟大家讲讲这个话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同总统司徒布以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同欧洲方面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

0: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就说，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76点，升26点，成交金额1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2点，升44点。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3.8，升5.5；小米集团22.8，跌1.6。百度集团109.5，跌4；汉森制药33.76，升6仙；中银香港43.42，升2毫；九龙仓置业最新22.12，跌8仙；波斯登系4.49，普拉达38.22，跌4.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幣6.785，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3，歐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日經平均指數報69615点，跌149点。港金报3914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49美元，卖出41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弥敦道咧嘅道系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弥敦道路面有障碍物，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 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经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骏业街。是车龙咧，现时去到康华苑，而另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同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嘅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5: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救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6: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80-90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5: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7: 2026年7月6日，双飞婴儿脑瘫案
4: 涉事医生除牌九。

0: 个月。大埔公路发生交通意外，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科大研制探测仪天允相机于天宫太空站外成功安装投入运作。伊朗当局预料过千万人从全国到德克兰悼念哈梅内伊，实施严密保安。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继续翻翻嚟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刚才喺休息之前啊，都同大家讲过咧，就系渔护署咧推出一个嘅本地嘅新嘅统一品牌，叫做优先港品啊，优先港品。咁究竟咧呢一个品牌咧系一个点样嘅品牌咧？电话旁边啊，我哋请嚟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农业嘅马慧忠嘅。马慧忠助理署长你好。
4: 早晨啊，
3: 早晨，
4: 你好。
3: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究竟呢个优先港品咧，系一个点样嘅品牌嚟嘅咧？
4: 啊，呢个系一个本地啦、优质啦、安全减碳，以呢个为核心价值嘅一个品牌嚟嘅。咁佢系通过一个公信力，有公信力嘅第三方认证咧，去溯源啦，系提升咗我哋本地渔农产品嘅形象啦，亦都回应咗市民对食物安全啦、来源透明度嘅期望嘅，咁可以俾市民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咁喺呢个市场度咧，亦都多咗一个优质、安全、新鲜嘅绿色消费选项。咁我哋希望咧多啲本地嘅农民可以参加啦，呢个计划可以提升佢竞争力啦，增加佢收入啦，亦都会吸引新嘅一代咧，年轻嘅一代咧可以入行啦。长远咧都会提升嗰个投资啊，同埋业界嗰个提升嗰个产量、质量嘅产值嘅力度。咁啊，呢个就系我哋嘅香港嘅本地嘅渔农嘅可持续发展啦。
3: 嗯，嗱，点样先至可以获得相关嘅认证啊？
4: 嗱，咁佢一定要係做我哋個漁農產品咧，要跟我哋個標準啦。我哋漁護署定立咗一個優良嘅農間嘅操作同埋環保嘅生產嘅方法啦。我哋無論喺個農場環境啊、水源啊、土壤啊、種子幼苗啊、施肥啊、灌溉病蟲害管理啊、用藥啊，都係講究嘅。咁一定係符合咗安全環保。咁至於養魚嗰方面咧，亦都要進行定期嘅魚類健康啦、水質嘅監察啦，咁啊佢哋使用飼料用嘅添加劑魚藥，我哋都好講究嘅。佢要選擇良好嘅魚苗，以生產一個優質同埋安全食用嘅水產品。咁我哋會定期去視察，睇佢嘅產品係咪安全嘅，係啦。
3: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即係成個嘅認證過程咧，到底係點樣嘅咧？譬如就係話，如果我真係一個生產者，我有興趣加入嘅時候，到底我大概要幾耐時間先至可以有機會獲得呢個認證啊？
4: 如果我哋之前已經參加咗我哋啲計劃咧，就好快可以，即係因為我已經有曬個記錄啦。嗱，基本上咧，佢要有一個生產嘅記錄啦。咁我哋有大概三個月嘅監察期啦。咁可以睇翻佢嗰個驗，即係嗰產品嘅測試嘅結果啦。亦都係睇到我哋睇翻佢嗰個操守啦，同埋佢嗰個記錄啊咁樣。咁我哋都會漁護署都會提供個技術支援俾有關嘅生產者。
3: 咁我想問啦，就係而家呢個認證咧，係由香港品質保證局咧去負責去到認證啦。咁其實佢點樣去判斷啊？佢送嚟嗰啲產品係真真正正係佢自己喺本地嘅農場去生產嘅產品嚟？
4: 咁就即係有幾方面啦，第一就係漁護署亦都會幫手監察嘅。
3: 嗯。
4: 第二佢都會去抽查嘅。同埋咧，個生產者係做咗一個記錄喺入邊嘅，咁有一個好嚴格嘅一個監察嘅一個措施嘅，就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啦，我哋有定期嘅抽查啦，有防偽嘅溯源啦，仲有一個產銷嘅核對啦，同埋我哋有舉報機制嘅。如果我哋發覺即係有即係收到投訴，我哋都即刻去跟進嘅，係啦。
3: 嗯，系嗱，而家咧就如果睇翻你哋嘅資料數據咧，就應該係有135個嘅生產者咧係參與咗認證，期望今年咧可以增加咧500個嘅生產商咧係參與嘅。咁我想問啊，而家呢啲嘅生產者咧係大概包括邊啲嘅品種咧？因為早階段咧政府曾經講過，就應該初期係會包括菜同埋魚啦，遲啲先至會有豬同埋雞嘅。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講而家有啲乜嘢？

0: 產品喺度啊？
1: 而家就係作物嘅農場，就係即係同埋啲魚場啦，咁就有即係啲塘魚、淡水魚啦。咁如果蔬菜嘅亦都有水間菜啦，亦都有有機嘅蔬菜啦，同埋即係啲常規嘅蔬菜啦。好入邊好多咩好多嘅產品，有譬如菜心啊等等啊，即係生菜啊，同埋我哋一啲嘅好特色嘅西瓜啊咁等等都有嘅，係啦。
0: 嗯啊，咁譬如话预计即系今年嘅稍后啦，可以有机会去到增加到500个嘅生产者啦。咁当中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涵盖埋本地鸡同埋本地猪咧？
1: 咁
0: 或者大概几时咧？
1: 呢个就下一步，我谂都要等出年，我哋都会我即系业界都心急嘅，我哋都会同你做个时间表去做嘅。我哋迟一步咧就会计划将猪啦、雞啦、活魚啦同埋蠔啦，呢啲本地嘅優質產品咧，納入呢個認證嘅範圍嘅。
0: 咁嗱，關注到市民啊，咁市民咧點樣先至可以買到呢啲嘅優先港品啊？
1: 嗱，咁佢哋可以即係如果我哋嗰啲產品咧，一定有一個防偽特徵嘅專屬嘅二維碼嘅溯源嘅標貼，咁一睇一嘟落去就會睇到個產農場嘅資料啦，產品嘅最新嘅測檢嘅結果啦。咁至於嗰啲嘅酒樓參與咗呢個計劃嘅啲同行者咧，就會有商户啦，同埋啲餐飲食肆啦、酒店啦等等咧，都會有喺佢嘅門市咧，會展示一個推廣嘅標貼嘅。咁認住呢個標貼咧，就可以睇到買到噶啦。咁當然可以上我哋啲網站啦，同埋我哋啲 Facebook 咧，亦都可以睇到嗰個名單啦。
0: 标签有冇防伪设计噶？我点知嘟落去嗰个标签系真定假咧？
1: 有防伪设计嘅，系咧。
0: 吓，咁啊，即系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教到呢、這个市民或者消费者去到辨认到咧？
1: 有个嗱，因为佢嗰、那个我哋啲产品咧就有个防伪嘅特征嘅，一嘟入去咧就会睇到个二维码。我可以獲取到個生產嘅漁場或者農場嘅資料嘅，同埋產品最新嗰個測檢個結果噶咯。
0: 咁即係如果佢係假嘅話，就應該資料顯示唔到噶咯。
1: 冇錯啦。
0: 咁另外啦，對於即係本地嘅生產者嚟到講啦，其實佢哋會有啲乜嘢嘅誘因去加入今次呢一個嘅計劃咧？
1: 我諗即係佢自己本身有品牌啦，如果加入埋我哋呢、這個。即係如果佢有品牌啦嚇，如果佢冇嘅，咁我哋有個集中嘅中央嘅一個品牌啦，咁有一連串嘅推廣嘅活動啦，咁而家我哋依個計劃推嚟嘅初期咧，其實即係零售啊、餐飲業界啊咁等等咧，都好想話表示支持，都話想參加嘅，咁亦都會即係我相信嗰個生意咧個餅咧會越做越大嘅，好多業界嘅即係餐飲業界嘅代表同我哋講咧，我哋而家依個產品嘅個品牌嘅理念咧，本地優質安全減碳，係同佢公司理念係好相符合嘅。咁我哋相信咧，可以做一個共贏嘅，即係大家都有好多個品牌，大家有好似互相去做大個餅，俾消費者，俾我哋市民更多優質嘅選擇，帶來更大嘅收益、經濟嘅效益。
0: 其實除咗餐飲業界之外啦，譬如如果我真係一個即係街市嘅小商户嘅，咁我又會唔會可以獲得呢啲嘅同行者標誌咧？同埋究竟我申請個過程係點樣嘅？
1: 咁佢申請過程咧，都係從我哋嗰個品質嘅保證局嗰度申請啦。咁基本上咧，佢就要有個記錄喺度，就話幫過我哋買過呢啲咁嘅產品啦。咁亦都有個同行者嘅約章，佢一定要即係去執行嘅。即係譬如比方咁講啦，我哋要規定佢咧有個獨立嘅一個地方嚟賣我哋呢個品牌嘅產品啦，咁亦都將有關嘅即係買賣嘅記錄咧，要俾翻我哋去檢查咁樣啦。
0: 好啊，多謝曬馬偉忠助理處長嘅，唔該曬，先休息一陣。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 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

0: 8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啊，香港中医医院嘅服务啦。香港中医医院咧就喺旧年年底啦，系投入服务啦。咁佢哋咧就已经系宣布咗噶啦，会第四度咧增加政府资助嘅门诊服务名额嘅。就过去嘅星期六开始啦。咁首先咧就系会增加到每月咧超过13,000人次嘅。随住服务拓展啦，亦都会争取咧喺八月之前啦，系提升到咧每月是超过17,000个人次的。那究竟呢这些服务人次的增加代表了什么东西呢？还有呢，香港对于香港中医医院的服务需求，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到评估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议员，也都是注册中医学会的会长陈永光的。陈永光议员你好，早晨。
2: 早晨啊，陈平。早晨，各位，大家好。
1: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咧，其实系第四度咧增加政府资助嘅门诊服务名额噶咯。你睇翻啦，点解今次要增加呢一个嘅名额？背后其实系牵涉到啲乜嘢嘅考虑咧？
2: 其实咧，今次增加名额咧，就系我睇到咧，政府系因应市民咧对中医嗰个服务咧，尤其中医院嗰个服务咧，系有殷切需求嘅。咁佢嘅门额嗰个门诊咧系不断咁系供不应求啦，所以政府睇到嘅情况咧，增加名额，我觉得咧呢个系因应咧整个中医嘅发展啦，同埋整个中医嘅服务咧，中医院咧出嚟发展咧，佢增加资助名额咧，其实系因可以帮到民去投診嘅，咁亦都係講緊咧，就話我哋公營中醫嘅服務咧，係再提升一步咧。
1: 你作為業界咧，其實咧有冇信心啊？嗱，而家就已經係七月啦，咁佢哋就會首先增加咧每月係超過13,000个人次嘅政府資助門診嘅服務名額，咁但係咧爭取咧喺八月前咧就提升到每月咧係超過17,000人次。作為業界，有冇信心達到呢一個目標咧？
2: 其实呢个目标呢，我头先都讲呢，是远远是一定是达到的。因为我哋一讲完之后呢，我据我所知呢，中医院呢其实嗰个预约已经满晒㗎啦。每日其实个资助额呢每日都系满㗎。所以呢你一般市民呢如果想去睇个资助额要排緊讲嘅一两礼拜。咁呢个系资助门额多嘅话呢，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俾到是可以多啲去接受服務啦。同埋我亦都想講一點，就係呢個18區中醫診所咧，其實門額咧都係一球難求嘅，所以希望咧醫管局，希望政府個資助額咧能夠繼續咧係增長，無論喺中醫院啦，或者我哋講咧18區中醫診所咧，都能夠加額，使到咧市民咧可以做到呢個公營服務啦。
1: 嗱，如果根據香港中醫醫院去講咧，佢哋就係、除咗係政府資助嘅門診服務名額啦，市場導向嘅門診服務名額咧，亦都會相應增加嘅噃。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早階段立法會嘅一啲嘅資料啦，咁就話咧喺今年即係截到去今年嘅二月啦，即係開院大概係兩個月嘅時候啦，佢哋咧嗰個嘅市場導向嘅門診咧有成3,700几人次。求診當中咧，係私家門診咧佔絕大多數嘅。由呢啲數字去到睇啊，你覺得即係市場導向門診嗰個嘅服務嘅需求啊，究竟係點咧？特別就係私家嗰個嘅門診嘅服務名額個需求嘅又會係點樣咧？
2: 其實咧講緊係政府資助門額梗係要多啲啦。咁私家嗰個門額咧，其實一直都有喺度，仲未滿嘅。政府咧如果市民咧睇嗰個咧市場導向，即係我哋講私家購咧，隨時去都睇到嘅。
1: 即係話其實你覺得即係私家門診係咪仲有一個擴展嘅需要啊？
2: 會一直拓展嘅，我相信呢因為佢而家其實都未滿嘅，私家門診嗰個額仲有嘅，即係我講緊市民去到都有得睇啦，即係證明個額仲好多喺度。
1: 嗱，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就係佢哋嗰個政府資助嘅門診名額咧，就會係而家增加到每月咧超過13,000人次啦。咁爭取咧八月就提升到咧每月超過咧17,000人次，你就表示咧係有信心嘅。但係喺嗰個人手配套上面啦，你自己又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
2: 人手配套其實已經慢慢足夠嘅。

0: 因為不斷咁係有回診啦，啲人咧，我哋講緊係佢中醫院咧，佢會十二月咧，佢差唔多咧就會有住院病房啦。咁而家日間服務啦，門診服務啦，咁我都講緊咧，佢足夠絕對足夠嘅，因為佢嗰個門診啊其實唔多嘅。我哋講緊，就算佢達標17000個，你除開每日咧每個25日，每日都係講緊680個病人啫咩？咁680個病人其實門診量唔大嘅喎。
1: 咁啊，即係話其實你都覺得即係而家嘅人手配套咧係可以處理到啦。但係你頭先亦都有提過啊，18區嘅中醫診所咧，佢嗰個服務係叫供不應求嘅。咁你覺得喺嗰方面咧，譬如喺個人手啊各方面嗰啲，又有冇邊啲地方係需要調節以滿足到市民嘅需求咧？
0: 嗱，其實我知道咧，醫管局咧已經係極力咁推薦緊咧中醫服務嘅。咁18區中醫診所咧，其實咧佢因為地方冇咁大啊。同埋呢個人手呢亦都冇咁多，所以但係呢佢嗰個門資助門檻呢係爆得好緊要嘅，所以政府要將佢呢空間加大啦，嗰、那個人手加大啦，同埋呢個資助額加大，因應嗰個市民而家嗰個對中醫服務需要呢，不但只係三個都診所，我哋中醫院三一個呢全部全面去發展落去嘅。咁將來就係話呢，如果希望我哋院景呢，即係你十個診所做乜病人需要入院嘅，梗係通唔住嘅醫院啦。咁做成一個呢係一個基層治療呢，基層醫療中醫嘅基層醫療就係十個中醫診所。咁我哋講緊即係二層嘅住院治療就喺中醫院嗰度。咁整個發展落去呢，就係整個中醫服務，希望能夠呢係做到呢一個公營醫療嘅中醫服務。
1: 嗱，嚟緊啦，中醫院咧今個月就會展開中風後治療同埋下腰痛治療咧，依兩大嘅專病項目啦，咁同埋會採用一個中西醫協作嘅香港模式嘅。你自己即係點睇咧？市場對於市民對於依兩個嘅項目咧嘅需求係點樣咧？
0: 我覺得市民對呢個兩個項目需求係好大嘅，因為我哋之前咧醫管局嗰個中西醫協作服務咧，其實呢兩個病種已經開咗一段長。咁香港中醫院咧，應該佢哋咧七月下旬咧就會向全面公布咧中風後治療啦、下腰痛呢兩項專項計劃咧嘅細節，咁內容包括咧佢嘅計劃詳情啦、針對嘅病人群組啦、治療計劃、各種分工等等，同埋收費嘅。咁我哋拭目以待啦，等中醫院咧喺七月下旬咧係公布俾大家知道咧，咁呢度就嚟同大家講住啦。
1: 你對於中醫醫院今年嘅12月咧開展24小時嘅住院服務咧，有冇信心佢哋可以處理得到啊？
0: 絕對有信心嘅。點解我哋咁講咧？其實咧，中醫院咧喺12月開始投入服務咧，佢按部就班。你見到政府都係逐步咁加大個資助門額，直到咧一步步喺個門診做咗啦，跟住日間病房治療咧，再下一步咧就提升到呢個住院治療嘅。咁相信整個配套，佢中醫院咧，我哋大家知道琴日咧上都有講啦，前兩日個都講。
1: 所以其實係有信心嘅。多謝曬你，陳永光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驶离香港水域。朝早大约九点十分，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编队今个月二号开始停靠香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接待青少年和学生代表等。在刚过去的周末，一连两日向大约14000名已预约的公众开放。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和从业决策。深圳居民阿斌驾驶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不错，疫情时生意大受。

0: 影響，到疫後社會復常，入行的人增加。當局早前要求所有網約車改用電動車，自己亦買入電動車，無需受網約車公司租車合約約束。但他指出，乘客消費模式改變，減少花費，以致收入明顯減少。有學者相信部分司機或會轉行，市場會按供需走向平衡，認為當局可以考慮推出動態調整機制，限制發出網約車許可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訪問芬蘭，分別同總統司徒布及外長瓦爾托寧會面。王毅表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世界面臨倒退回叢林法則的危險，中國會繼續做當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力量，願意同芬蘭堅持面向未來的新型合作夥伴關係定位，遵循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加強協作，分享機遇，共迎挑戰。王毅又指，中方願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則同歐洲方面對話，但係貿易投資磋商機制唔能夠成為單方面施壓嘅工具，希望芬方為推動歐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為期兩日的北約峰會聽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開，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推動結束俄烏戰事。特朗普預計星期二出席峰會，並同峰會東道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會晤。白宮又說，特朗普亦會同敘利亞過渡總統沙拉會面，並舉行記者會，星期三再同澤連斯基會面，討論如何結束俄烏戰爭。白宮官員說，戰場局勢近月陷入僵局，俄烏雙方沒有太大進展，特朗普認為必須盡快結束戰事，同時亦會要求北約盟友增加國防開支。而在峰會舉行前，土耳其共產黨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組織反對北約的抗議活動，土耳其共產黨指過百名黨員被警方扣查。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上週十點熱帶低氣壓美沙克集結在桂林以北大約1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19点，升169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4点，升1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76.2跌25蚊，建滔积层板76.5毫半跌7.9。腾讯控股441.4升10.2，中芯国际77.4跌2毫，盈富基金23.98升1.8，华虹宏力17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45仙2升3仙6，阿里巴巴95.5毫半升1.45，建滔集团95.05跌咗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66，瑞士法郎9.75，欧元系5.436，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2。

0: 歐元8.9645，每百日元對港元4.84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45。日經平均指數報69,276，跌467，港金報39,145，升4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2.39美元，賣出4,183.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啦，咁两宗嘅封路咧，都系关于路面障碍物影响噶。咁而家先讲港岛区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噶，就系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近住快富街咧就封咗中线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封咗中线啦，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3: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那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始终踏入七月都暂时个势头都几好啊。嗱，今朝咧继续系反复系上升嘅。虽然总段曾经跌过下，落到系23,229，我度唔系跌好多啫，都系100点多啲嘅。嗱，我哋上日咧都系23,226啫，似乎呢个位暂时顶得下。往上走最高几多？又唔系升好多嘅啫，最高都系23,562，而家23,559，升209，升幅近1%。其他市場先睇內地先，內地今朝三大指數升0.3%，去到0.47%，最強係滬深。而韓台咧，暫時日經回咗0.7%，其餘兩個都升，升最多係台灣，升1.26%。咁至於港股期指現貨月呢一升256，去到23,554啊，咁啊升幅1%，低水11，成交張數35,000張多啲。国企指数升94，去到7,794，都升咗1.24%。咁大市成交咧，开市去到呢刻832亿几。睇埋科指，恒指升近1%，科指1.2%，做紧4,554点，升55点。30只成分股，二十只升，即系10只跌啦。蓝筹里边九。

0: 嘢就抌咗一成，落到76.1，跌咗8.3。长飞江青浪江南咧都跌一成二啊，做紧176.3，跌咗24.9。盈富基金升2.4，去到24.04。中心国际跌4.5，报77.15。跟住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朝跌咗9.4，去到107.35，到8%嘅跌幅嘅。阿里巴巴咧就升8，去到95.9。南方恒生科技升5.4，去到4.47，排第九华虹宏力今朝跌咗4.3，落到174，排第十恒生中国企业升1.06，去到80.18。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五啊周高低位股票各有一只，先讲嘅高位嗰只先。埃斯顿今朝去到26.14，最高，即跟住回翻半成。另一只就系盛宏科技273，最低呢一跌近7%。睇下有冇啲大波动股票先啊！我哋用双位数计嘅话咧，建滔即场买一成跌嘅，长飞江签江南一成二跌嘅，其他啲好多都逼近一成，唔够一成，所以唔讲得咁多啦。好，咁啊，说翻边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嘅 Kitty， 你好 ，Kitty。
1: 早晨，陆家乐你好。
0: 话就话咧，咁啊七月开局啊，2号、3号去到今日，喂。都幾日都升，升下升下咧，抽翻上嚟，而家去到咧200，但系咧，都系到23,600，而家呢刻嘅啫。咁、你知我哋要慢慢收復，呢、這個理論上咧，嗱十天線咧收復咗嘅咯，20天仲爭啲啦，即係近24,000咁上下啦，你俾多400點佢差唔多噶啦。50天啊25,100，我度比較遠啲啦。仲有我度其實掹埋250天線嘅，所以基本上咧，先收復咗20天線，先再諗其他係咪應該？
1: 當然啦，係啊，咁暫時嚟講，始終係七月啦嚇，咁、如果你開局當你係23,000嘅水平咁開始計嘅話，咁究竟23,000嘅水平再下低深測翻去21,000啊，定係上去試翻25,000嘅水平，即係24,800深翻位得啦？咁其實兩邊都有可能性咯。咁同時你講話嗰個二十天線嘅，我覺得依個都唔係一個 target 咯。咁問題係會唔會真係試翻50天線咧？依個一個問號啦。咁、但係我覺得七月其實個機會係存在嘅嚇。咁、因為始終過去嗰幾月，尤其是六月啦，話26,000個水平，你壓到落去22,500個位置，差唔多成3,000點嘅水平，即係個 difference 咧。咁如果你话七月做翻好少少嘅五穷六绝七翻身咁合理啊，咁但系之后又点行咧，真系唔知道。咁但系七月份咧，就我自己觉得，so far俾我嗰、那个无论啲经济数据又好啊，整体嘅气氛等等咧，我觉得都偏向好少少嘅，因为七月底啦吓、就联储局再会讲议息个 issue 啦，
0: 但应该唔喐嘅，
1: 系啊，咁但即系意思即系话，喂，七月如果唔喐嘅话，八月更加唔会有 meeting 嘅，系等到九月先有嘅。咁、所以如果七月唔做嘅话咧，咁更加系一个 part， 即系一个即系 party sign 咯。我自己觉得。咁同埋你睇翻佢上个礼拜讲话嗰啲非农数据，咁即系比预期差啲啦。咁啲人话，可能未必需要咁快加息，呢个都系一个 good sign 啦。我自己觉得系。咁同埋你睇到而家，哇，个个都非常之热闹，就系、是、世界杯啦。哇，世界杯
0: 因为都几爆，几爆冷。
1: 咁由六月中打到去七月中、咁你諗下個經濟效益真係，即係我覺得我唔係話睇個結果，即係話下邊個贏啊咁樣，而係嗰、那個帶動出嚟嗰個情緒啊，或者嗰個消費氣氛咧，我覺得係好高漲喎。咁仲有即係一啲題外話啦。喂，咁啊天后又結婚，又3日即係 close 咗 New York 嗰度，咁即係個氣氛係俾人感覺係熱鬧咯。咁跟住11月又中期選舉啊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起碼七月嗰個氣氛，我覺得應該有機會係做翻好少少嘅。咁但係就算俾你去翻24,800、25,000點，我覺得都係考驗市場嗰個信心咯。因為始終去到嗰個關口咧，
0: 跟住就睇成績表噶啦，因為你知係交半年數噶嘛，大家要係。
1: 冇錯啦。咁 anyway 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我哋上個禮拜做嗰陣時咧，曾經講過就港交所，如果就港交所能夠上翻去380蚊樓上，企得硬正啲嘅，就氣氛好啲。啊，點知咧，真係慢慢而家 升到379喎。不過無論點都好啦，都係睇下佢可唔可以守住380，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我覺得係一個指引性咯。無論點都好啦，希望港股七月都係做翻好多。
0: 係咯，我哋即係五月咁同佢咁慘情，起碼俾咗少少機會，俾少少希望大家。好，但我。

0: 係想講另一樣嘢啫。始終呢個禮拜啊，特別七月開始咧，好多解禁股咧，咁最近嗰兩隻咧，我哋叫咩 Minimax 同埋呢個嘅字普都開始理噶啦。咁所以咧，唔知係咪大家都覺得有啲虛怯咧？咁啊，既然解禁啊，咁啊撳翻低少少先啊，唔好咁衝啊，等你個價。喂，我覺得嗱，呢、這個好有趣啊。簡單而言，我用翻字普嘅話咧，今日咧又跌咗大概落去千，你當千七咁上下咧。喂，佢最高嗰時係差唔多成三千嘅喎，都已經即係輸咗成差唔多四成幾嘅咯。咁理論上就高位嗰時你唔解，幫嗰時未解到嘅。咁其實我覺得撳翻落去嘅話，會唔會某程度都令到啲即係啲解凍股份會遲啲先出啊？定係唔係？還是都獲利甚豐啊，都要照顧先。
1: 哇，梗係獲利甚豐啦，
0: 梗係照顧啦，係咪？
1: 係啊，你諗下智普，你 issue price 係116，咁而家你哇成差唔多20倍咁滯喎，係咪先？咁即係有得食唔食就真係最大惡極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問我啲新股嘅解禁嗰個壓力喺邊度，我覺得會存在咯。咁但係問題係只不過係佢哋當佢哋即係上市配售嗰陣時咁。你有冇份啦？我有冇份啦？冇份啊嘛，系咪先？
0: 我哋都冇追到。
1: 我有冇追？又冇追。
0: 睇佢放煙花算數。
1: 即係佢哋有基金，佢哋嗰方面即係自己要面對嘅咯。咁佢哋要面對嘅，當然佢哋都有佢哋嘅方法啦。譬如 OTC 啊，或者係恆指啊等等，即係佢哋有佢哋嘅方法可以去offset 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對沖翻個情況。咁但係問題，你問我呢個對大市會唔會好大啦？即係影響性咧？咁我覺得其實一個金融市場有配股，有即係有集資，呢啲都係嘗試啦。咁你譬如好似外圍方面都有海力士過去嗰邊，
0: 係啊，海力士星期五啦，係啊，
1: 係啊，咁又有SpaceX 又去 NASA 啊等等啊，咁又有其他公司亦都會有配股啊，咁都係正常嘅常態咯。咁但係咁究竟邊個高位係接火棒，有邊個會喺低位可以撈到啲即係珠寶咁樣，咁即係唔同嘅策略咯。
0: 明白，
1: 做翻自己嘅事情啦。
0: 系啦，咁当然风险控制管理要做得好啲就咁解。好，今日唔该晒 Kitty 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一再揾你倾偈。拜拜
1: ，Kitty， 拜拜。
0: 好，送咗陈培明之后，睇翻市，恒生指数而家仍然升紧248，去到系23603嘅。最高嘅時候咧，就係23628嘅。咁啊，期指都升300幾，去到23600點，低水幾點嘅啫。成交張數就快41000張。國企指數升112，去到7812，都升近1.5%。大市成交去到呢967億幾。中翻嚟咧，今日咧潘鐵山又遲，好似仲未翻到香港，所以我哋揾嚟咧係譚朗偉啊 Stephen 同我哋即係講下股票嘅。另外咧，我哋揾嚟係恒生温卓培同我講下匯市。收市后嘅咧，我哋揾嚟咧系梁利忠同我哋即系 round 下上半年楼市，听讲咧就升咗一成啦。咁下半年系咪中咗一成先？定系要唞唞下气先？到时睇下梁生点讲。傍晚新闻天地里面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信报同埋信报月刊嘅总编邓全昌，去同我哋讲下咧纸媒。呢期咧佢纸媒嘅发展得几好，总之咧同埋啲电视一齐合作搞好多专访，都做到成绩。我哋揾阿 Vincent 就上嚟同你分享下纸媒方面咧，你知面对社媒点样压力大之下可以求存嘅。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點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小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1: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啫？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怕。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咁啊头先翻工嘅时候咧，都即系朝头早又好大雨啦，咁啊揸车嘅时候咧都毛毛雨啊等等嘅呢啲嘅天气咧都系麻麻地啊。话说咧呢、這个星期咧都系耐唔耐就会有一啲狂风雷暴，咁大家留意啦。但系而家呢一刻咧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0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大家呢个周末精神饱满吗？
2: 都有嘅。更加飽滿嘅係你飽滿之餘都睇到少少波，
1: 真係、啊、
2: 即係睇到阿佛德國咧同埋阿根廷咧、
0: 哦，我都係睇翻啲 footage
2: 跟風球迷啊，我好你少少睇咗少少 live，
0: 好嘢好嘢好嘢，
1: 嗰
0: 都值得睇 live 啊，係咪
1: 嗰場波咧，我直頭係嗌咗出嚟
2: 啊，
1: 哦、即係我好少會嗌，即係我都會
0: 有真聲動咗真氣啊，
1: 動咗真氣，因為咧佢係不斷令我覺得。唉，冇噶啦，冇噶啦，
2: 系
1: 又翻嚟，
0: 冇噶啦嘛，
1: 冇啊，唔系佛得哥，即系因为佢系两度落后嘛，
0: 系系，
1: 咁你仲要加时落后，即系喺踢晒90分钟之后加时嘅时候落后，你谂住冇啦，即系真气真系蚀咗啦，
2: 系啊，
1: 又翻嚟，仲要
0: 系
1: 世界波，即系嗰场系我谂系近年一场我睇咗两次啊，我 live 睇咗睇晒啦，跟住夜晚。重開嚟睇一次，
2: 哇！
1: 唔係嗰場波咧，嗰種振奮，即係你諗下嗰種不可思議，然後你會覺得呢個世界上冇嘢係不可能嘅，
2: 係。
1: 同埋佢令我諗，即係我上個禮拜咪講緊有冇一樣嘢叫做衰敗由榮啊嘛。我直頭覺得今場係，哦，終於有場波係兩邊都贏，即係一個就贏一場波，一個就贏咗個口碑。即係你係覺得冇嘢輸，即係冇人輸，真係冇人輸咁樣咯，即係好感動嗰個。
0: 係咁啊，即係值得大家真係重温嘅，可以有得睇翻嘅。
2: 但其實咧，即係非足球迷佢嗰個第二球嗰個世界波咧，嗰個喺側邊咁樣窩入去嗰個
1: 左邊，
2: 係咯
1: 個內檔。
2: 其實係咪一個真係唔明智嘅起手嘅？通常，
1: 但係如果去到嗰個位，啊、即係已經入，已經揾唔到一個即係進攻嘅方法咁樣，咁都不妨一試嘅，
2: 搏下咯。
1: 同埋都加時，你冇嘢好輸啊嘛。成日都嗰句，即係去到嗰個位冇嘢好輸，然後你都冇乜選擇嘅即係可能啦。咁你傳俾，但係冇好似冇人傳咁。咁佢又射到，咁佢嗰球啦，跟住佢之後有一球罰球噶嘛，喺差唔多位啊嘛，佢再射都係
2: 爭少少，
1: 所以證明佢係。有苦練過呢一個咁樣射法嘅，咁、
2: 啊、
1: 就嗱，所以咩叫做啱唔啱就係、是，如果你有苦練，你唔係求其撞彩諗住波鋪，而係你每年做兩球都射到一個即係咁高質素嘅射門，咁其實我又覺得 OK 啦。咁同埋個問題就係結果論、入咗，
2: 入咗，即係 OK 啊，即係 OK 啊，
1: 世界盃啦，即係世界杯見到世界波，係、嘛，就咁樣啦。但係另一樣嘢學到嘅就係、是、做人真係唔好窒
2: 嚇，即係射十二碼嗰啲，
1: 做人唔好窒。
0: 都唔係嘅，睇你 apply 落去邊度。有陣時咧，譬如你揸車咁咧，有陣時你真係要 hold 一 hold，、你睇清楚。即係你有啲人揸車就係咁啊，唔好窒啦，喂，就去啦咁樣，即係我搏一搏咁樣。
1: 但係個問題係，
0: 咪意外咯。
1: 應該係你睇定去。而家個問題係出嘅時候窒啊。
2: 係啊。
1: 即系咧，你明明要出条线噶啦嘛，你出条线又窒，
0: 唔好窒，
1: 系你唔好窒，你一系就唔好出，一系就出，系嘛？你一出嘅时候就要气呵成啊嘛，你睇线都系咁噶，你边睇出晒嚟咁先行咁样。讲紧就系十二码，今届咧，真系边个窒脚就边个射失，
0: 系啊，届届都有啲人窒脚噶啦，系嘛？
1: 但系冇问题噶，之前，嗱，今届咧其实好多，因为寻晚即系巴西嗰场，亦都其实唔算好窒，但系咧佢都射失咗啦，即系咁第一球咁。咁然後埋齋嘅時候，尼馬嗰球咧，其實都窒嘅，咁就佢就入啦。咁所以都睇人嘅可能
0: 係。
1: 但係個問題其實大家即係漏咗樣嘢，就係有啲技術上嘅事情嘅，就係今屆咧，其實捉嗰個龍門啊，即係龍門，我哋平時射十二碼啦，咁就球證捉個龍門嘅犯規係乜嘢咧？就係如果佢喺對方射十二碼嘅時候。未射出個波嘅時候，你龍門隻腳離開咗白線咧，其實對方就要重射噶。
2: 哦 ，OK，
1: 英格蘭對
2: 咗先啊，
1: 係啦，英格蘭對克羅地亞嗰場咧就係咁樣啦，即係哈利簡尼射咗球咧，第一球咧係要重射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撲到個龍門，但係個問題就係喺哈利簡尼起腳之前，咁嗰個龍門咧踏出咗。半其實唔係搭出啲人，佢腳爭起咗，佢腳爭起咗，
2: 咁都唔得，
1: 係啦，咁佢就啱啱離開咗條線啊嘛，咁就重射過啦，咁所以 龍門嚟講就係、是、咁，我唔撲，即係唔喐住，盡量真係等佢射先喐咁樣。咁以前就唔係嘅，以前點解疾步會有用呢？就係、是、因為龍門都係想行先啊嘛。你疾步就係見到龍門向邊邊，或者已經開始撲咗啦，先射另一邊，
2: 揈到你。
1: 但係今次就揈唔到，因為都冇咁容易喐。咁你埋到去啦，你自己已經窒到冇一個射波嗰個軌跡啊，即係只腳個動作軌跡咧，開始冇乜嘅時候咧。你臨尾你都要撥個波過去，咁啲波咪唔夠力啊，或者即係容易啲撲到咯。咁、所以今屆係有啲調整嘅，即係永遠都係有啲球例嘅轉變咧，係會令到整個球賽嘅嗰啲技術 啊、戰術啊，全部改變嘅。
2: 我覺得咧，我哋呢啲非球迷睇世界盃咧，其中一個代入方法就真係好似睇戲咁。你幻想自己啊，如果我係喺個球場入面落後緊0-1，咁就嚟完場咯，咁啊做乜傳俾我？你代入下自己，
1: 做乜傳俾我？
2: 唔係你會有種緊張，
1: 你嗰種懦弱咧，
2: 俾米哈，
0: 俾籃球都係咁噶啦嘛，
1: 冇俾我，
0: 俾我波，俾我波咁樣。
1: 嗱呢啲咪鬥心咯，
0: 唔好俾我，唔好俾我，
1: 冇
0: 射唔到嘅，仲要話俾佢聽我射唔到嘅咁樣。
1: 大賽球員就係咁。
0: 不過即係今次即係改一改少少例，可能對於一啲即係強隊嘅更加係嘛，即係你睇兩邊
1: 就翻嚟再講。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说，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是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派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

0: 事或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好严厉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世界杯十六强将会上演双牙对决，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确认，今次将会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斯朗在赛前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尽情享受这届世界杯，因为是他最后一届，但希望对西班牙的赛事不会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被问到退役时间，斯朗说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由他自己决定，无论他是否踢球，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60点，升210点，成交金额11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9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86点，跌2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5.4，升14.2；长飞光纤光缆165.8，跌35.4；健滔积层板72.75，跌11.7；盈富基金24.02，升2.2。中芯国际74.55，跌3.05；阿里巴巴96.1，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升2.2；恒生中国企业80.1，升9.8；华虹宏力168.4，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8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8,919点，跌824点。港金报39,035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3.29美元，卖出4,1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下角道咧，运输处咧就话系有路面障碍物啦，咁而家转咗做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啊。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啦，封咗快线噶，咁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对出噶，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噶，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 九龙入口公主道

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再别出。
1: 填词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0: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汗，驻守堡垒。
1: 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米官，米官，米官，快上！
1: 本來諗住咧 hold 住嗰啲世界盃嘅新聞，即係米官快訊先講 ，hold 唔住開題
2: 先
1: 講咗。但其實
2: 你冇乜邊係 hold 得到㗎啦。
1: 我盡量 hold 啊，今日咩？我即係周末嘅時候喺度
2: 過咩？
1: 我喺度提住自己。嗱，唔係全部人，即係聽眾都係球迷嚟嘅，你唔可以淨係講世界盃，係啦，咁我要 hold 住米官快訊先講啊嘛，
2: 係咯，
1: 吹出入表，講咩有時間睇波，
3: 知唔係我啦，
1: 賴咗你先，米官快訊簡單講啦，咁啊，尋晚大戰啦，呢個巴西對挪威，咁咧就大家可能一啲叫做傳統球迷或者非球迷就覺得，巴西實贏啦，即係足球強國。但係近年其實巴西就即係弱咗好多嘅咁樣。咁其實就咁，所以賽前大家都估計係一個即係五波，即係都有

0: 打下咁啦。咁果然出到嚟就係、是、你睇翻控球指數，挪威係高好多添，即係其實全場都係挪威控住嚟踢嘅。咁、哦、因為巴西打反擊諗住咁，咁、嗯、最後就2-1。但係你問我咧，其實就大部分時間都係2-0嘅，即係臨尾有一球都有啲爭議嘅十二碼，就尼馬咧就即係寫咗一個即係叫做好啲嘅句號啦，相對、嗯、啊，即係佢就因為都輸波，但係都起碼有一球波咁啊，結束佢嘅呢個世界盃之旅啦咁。咁啊，而即係對方挪威就係有即係夏蘭特。
1: 冇錯，係
0: 即係不得不提，即係佢嗰種身體嘅對抗性啦，同埋厲害啦。即係如果大家淨係睇。即係精華片段咧，會覺得哇好勁啦咁，咁但係佢真係勁嘅。但係其實咧，全場其實佢就係做咗啲咩咧？一球頭槌，一個控球，一球射波，入咗兩球，
2: 就係咁咯。
0: 即係冇乜點掂波，唔使
2: 即係咁簡單。
0: 就係、是、我尋唔好明挪威嘅戰術嘅，你明知有個咁嘅神鋒喺前邊咧，你左右唔成日斬啲波入去，即係猜嚟猜去，係都唔斬入去。其實呢一斬入去，佢就投槌入波啦咁，所以我都唔好理解。總之就係贏咗咁樣，咁啊將會就會誒睇下會唔會對到英格蘭啦，因為而家咧英格蘭對墨西哥咧仲踢緊，咁去到80分鐘，咁啊英格蘭領先3-2，但係咧有一個紅牌，咁所以打少一個。
1: 哎呀，
0: 咁誒我哋今日節目即係完之前應該。或者會完成呢場賽事嘅，咁啊再同大家報告啦。
3: 好啊，好緊張喎、啊，嗬，
1: 係。我哋唔可以留恋讲呢句嘅，大姐。
3: 点解啊？
1: 佢会话我哋扮紧张。
3: 系啊，总言之，我哋就做咩反应都系错。
1: 哎呀，好紧张！
0: 你哋嗰啲系，哦系，系、啊，诶、啊，好紧张啊！
1: 哎呀，
0: 哎呀，惨啦今次。嗰啲戏咧，你落力多少少俾我得。
1: 哎呀，
0: 你根本就唔想同我倾。
3: 啊，唔系、哎，
0: 所以先会有个咁样嘅声纹啫嘛，我自己讲。唔係官發信，唔係
3: 好咁啊！繼續留意啦。其實都我都一路喺度諗，就係完噶啦世界盃，可即
0: 係
3: 諗下諗下，唔係啊！即係又要又冇啦，係啦，又大家嘅即係熱或者係哇追住睇啊，又要降翻温啊！
0: 唔緊要喎，兩年之後。歐洲國家杯又嚟㗎啦！
3: 哇，咁好快啊！
0: 你唔好以為四年，可以兩年又兩年又兩年，
1: 出翻米冠快訊。
0: 係啊，仲有美洲啊、非洲啊，講緊即係好多嘢。
3: 固定環節
1: 啊！
3: 好，咁啊，講下我哋嘅標題先啦、
1: 啊、
3: 我提咁嘅 work life balance 啊，係社會繁榮最大嘅敵人。哇！呢、這個問號，
1: 我唔同意。
3: 深刻我都唔同意嘅，
1: 啤下輪
0: 手都冇平衡過。我個題咁嘅，一支讓到全世界都瘋狂嘅非洲勁女佛得角啊，講緊、
3: 哦、
0: 到底如果去觀光嘅話，有咩觀光點呢、
1: 哦、
0: 介紹下，
1: 你睇咗酒店嗰啲啦。
3: 唔係好多人都講緊話，即係去旅行應該點樣去？
0: 係啊係啊
3: 係
0: 啊，
3: 咁有興趣啊？
0: 有啊，所以我先去 check 啫嘛，原來都幾多嘢睇嘅喎。
3: 哎呀，最衰我哋唔可以一齊，
0: 可以㗎，
3: 一家三口。
0: 咩啊？咪即系我哋直播咯，
3: 直播咩？
0: 喺嗰边度
1: 直播。
0: 朝头早食完早餐之后，
3: 系嘛？
0: 哇！咁然后我哋就即系直播。
3: 个时差系点啊？
0: 系，应该系调转。
1: 好啊，
0: 对唔住，
1: 好啊。
0: 你有冇时间啦？
3: 试出 research 嘅，你 research 冇谂过时间。
0: 冇谂过一齐去直播。
3: research 做咩？净系睇咗酒店先
0: 啊？系啊。
1: 好啊，好啊，好兴奋啊！
3: 讲起都兴奋噶，
0: 你睇佢哋，
3: 唔
0: 系
3: 你
0: 兴奋就系咁啊！
3: 留守喺度咯，唔系冇人要你一齐去噶。
1: 好，跟住我个标题系咁嘅。最昂贵嘅旧电器回收，要整翻佢，竟然要整2亿啊！
0: 旧电器啊，
1: 系
0: 系咩电脑嗰啲咧？
1: 诶，再贵啲嘅，阵间阵间讲
0: 啊！好啊，咁我猜啦，
1: 好啦，嚟
0: 啊！嗱嗱嗱嗱嗱，
3: 青春无价，
1: 我
3: 包啊！
1: 依个最尾，
3: 青春无
0: 价，我第二，
3: 第一啊！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是日标题党。
3: 从来咧 work life 边有得 balance 噶？work life balance 系当你做到好攰嘅时候，又冇时间陪啲屋企人，咁然后觉得自己即系为咗乜咧？咁讲句口号嚟提下自己，休息一下啦。
0: 咪、有一个易之达到嘅平衡嘅。你冇工作就冇 life 噶啦，
3: 就掂啦，
0: 就好平衡。
3: 系啦，咁唔
1: 咁呢个叫平衡噶？
3: 咁呢个咪叫平衡？
0: 两边都系零，仲咪平衡？
3: 两边都零，咁会零嘅。你始终有个 life 喺度噶嘛？即系只要 life 嘅质素系点样，你就再谂啦。咁但系我哋即系香港，尤其是香港打工仔，其实边有得 balance 噶？讲出嚟一句口号，即系叫做提醒一下自己，喂，有阵时你都要注意身心灵健康咁解嘅啫。

0: 但係即係點解會突然之間講呢句説話呢，就係即係話說呢，德國呢即係啱啱七月頭就宣布咗一啲即係關於醫療啊，關於一啲即係經濟改革方案當中嘅一啲嘅即係好大嘅，即係話翻天覆地嘅改革，即係講到係咁。佢話過往咧，譬如德國人啦，你有少少唔舒服啦，咁你咪點啊？請假啦，係咪？咁你請假咧，你就可能你打翻公司，喂，我請假咁樣。咁你甚至乎可以休息多幾日，七日甚至十日，然之後你翻工嘅時候，你再俾翻張醫生紙出嚟，
1: okay.
0: 就話俾佢，喂，即係我真係唔舒服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即係要改啦咁樣，佢哋就話就。當你第一日覺得唔舒服咧，你就唔可以用電話嚟通報自己先攞呢個病假、
1: 哦，
0: 你就已經要攞張醫生紙，就已經證明咗你唔舒服、哦。你第一日就已經需要係咁樣做啦，咁樣。咁當然啦，大家就話哇，點解會咁噶？即係咁樣其實個影響好大。咁影響到乜嘢咧？就話當你有少少傷風感冒或者你唔舒服嘅時候咧、你就已經要湧去即係你嘅即係醫療嘅即
1: 係
0: 嘅服務當中咧，就去攞一張嘅即係醫生紙咁樣啦。咁而即係醫務嗰邊已經係即係出嚟講就話，其實呢件事咧對於佢哋嚟講個打擊係好大，你會係即係整擁冧咗成個嘅即係醫療體制啊咁樣，個負擔會重咗好多好多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每一句説話都大家都出嚟，即係講覺得喂，即係咁樣唔係辦法嘅喎，咁樣。咁而與此嘅同時咧，即係總理咧，麥茨咧，咁佢就即係就 work life balance， 即係我哋社會繁榮最大嘅敵人嚟嘅咁樣。
1: 都感言喎佢，係啊，佢不嬲講嘢係有少少有趣。
0: 嗱，佢就係講咗咁乜嘢，就即係係嘛，令到大家又再留意啲呢件事咁咯，咪就係咁咯。
2: 但
0: 係
2: 呢個病假，我哋好似都。讲个类似嘅题目嘅，即系因为其实有阵时成日都咁讲啊嘛，尤其是以前即系即系喺荷兰嘅时候咧，咁啲同学都系咁讲就话吓你病你唔可以睇医生，咁即系你其实系唔需要用到个公共资源嘅、
0: 哦，
2: 你病应该自己即系
1: 食啲成药
2: 系啦，唔系成药、就休息一下、
1: 休息就得啦，
2: 饮多啲水，食、
1: okay.
2: 啲生果，即系咁嘅咋，咪唞下先啊嘛，咁样即系身体你会自唔又真嘅，你有陣時好多藥物係愛嚟即係抗你個病徵嘅啫嘛，即係你最後打贏嗰個病都係自己噶嘛，
0: 冇錯。
2: 所以如果你唔使太多嘢，你可以即係廿四小時真係休息嘅話，其實啲病徵你可以由佢出嚟嘅，如果你能夠 OK 處理咁樣。
0: 但係點解有陣時都要即係焗住去睇醫生咧？嚇，就係、是、因為你覺得我快啲好，我就可以繼續翻工。呢個就係一個 work， 呢個就 work life balance。
2: 我哋嗰條命、
0: 快啲好啦，食咗藥先，咁咪可以翻工咯咁樣。
2: 命就係、是、
0: 即係有啲咁樣諗法。不過點解話即係大家反響咁大？就是、因為德國咧，其實出咗名咧係幸福勞工嘅、即係佢哋話佢哋。一年咧有三日咧系可以咧，唔使证明你任何即系有啲嘅 proof 咧，就你就已经可以攞到三日唔使证明嘅病假咁样。咁、等等咧，即系譬如话你以前打个电话就已经可以攞到张医生纸、或者其实你基本上你可以喺屋企休息一个星期先算啦。咁呢啲已经成为历史啦，咁、样。
2: 全年唔使证明嘅三日病假，其实会唔会真系？即係假咯，即係後屘即係我請假啫嘛，係咪啊？即係如果你有個 quota 係有三日咁，咁
0: 咪即係譬如我有少少唔舒服啊，係我咁你翻唔到，
2: 咁你即係都要辦哦，有三日要辦嘢嘅假，
1: 其他唔使辦。
0: 唔係咁你勞工假期你一定有噶啦，係嘛？
2: 哦，所以我意思咪咁咪寫入去嗰廿十幾日入面得咯，使乜咁複雜？有三日咧係唔使寫，
0: 唔係有三日你可以就咁打個電話，我有少少唔舒服，我今日翻唔到嚟啦，咁即係可能係咁咯。我
2: 又唔使證明嘅，但係要做一場戲。唔理解喎。
1: 不過我哋之前都有講過歐洲嗰個冷氣嗰個問題，佢哋面對嗰個熱浪啊等等嘅侵襲咧，通常都係從健康層面。我最近睇到篇文章咧，就話其實喺經濟層面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嚴峻嘅議題嚟。因為當你太多日子係你個炎熱會影響你個生產力嘅時候，特別係你歐洲咁多地方個冷氣率咁低咧、其實會影響翻你嗰個工作上啊嗰、那個嘅生產力咁樣。咁、但係歐洲你又好難好一次過加好。好多嘅冷氣設備，因為佢哋嗰啲電網咧，嗰、那個負荷已經係比較舊啲，即係已經係比較負荷量大。你如果大家要大量咁樣安裝冷氣咧，你首先要嗰啲基建你要起翻好啲。
2: 電網一樣嘢啦，第二就係好多地方簽咗好多關於即係保護環境嘅條約啊。咁落到去一啲唔同嘅即係市啊、區啊，咁佢哋好多限制，即係你唔能夠排放幾多嘅廢氣咁樣。咁嗰啲咧，全部都高限制，咁就搞到即係好多地方裝唔到。咁但係都真係影響啊！即係我哋可能再

0: 詳細講就係、是、即係唔同地方都40多度，然後真係出現即係影響生命，
1: 嗯、
0: 即係有人因為熱浪死。
1: 嗯、
0: 即係我哋香港係好難想象呢件事。
1: 嗯、
0: 即係香港都會好多好熱嘅地方嘅、
2: 嗯，
0: 即係好多人嘅居住環境其實都唔係所有人都開到冷氣嘅、
2: 嗯。
0: 即係我哋香港仲有好多地方係咁。咁、
2: 嗯、
0: 但係嗰陣時係咯，即係係一個都幾難去處理嘅事情咯。
2: 睇、嗯、到條片好似英國定咩？有一户人咧，我唔知係真定假啦。咁啊有架電車泊咗喺窗口啊嘛。
0: 哦，係啊。
2: 跟住佢就。
0: 搭條喉，
2: 呢個電車啦，一架係中國製嘅電車嚟嘅嚇，咁佢搭條喉啦，咁有個喉又點樣吸住咗佢嗰個出風嘅地方啦，咁佢佢架電車開咗電，咁嗰條喉就駁落個窗度，個窗就射落去間屋度啦，咁佢就話成功咧，將間屋咧由我諗由
0: 去到20多度。
2: 去到廿幾度咩？
0: 係啊，
2: 哇咁犀利！
0: 佢係咁講，
2: 其實真係好難哦、啊，即係諗到嗰件事。
0: 唔係我諗
2: 個
0: 電
2: 成功、啊
0: 嗯、成功，但係你個電個耗電啊，
2: 嗯、
0: 即係你架車要一路 run， 跟住一路叉、
2: 啊，
0: 然後一路出冷氣。呢個等同我哋細個開個雪櫃嚟量冷氣，差唔多道理。
2: 係啊，差唔多道理。
0: 但係同樣係個你個即係負荷個電負荷都係。
2: 係、啊、我哋以前開雪櫃嚟量冷氣嘅日子嗬。
0: 唔好講啦，
1: 好嘥電，
0: 嘥電，
1: 真係嘥電，
0: 真係萬冇電。
2: 咪就係咯。
0: 好，到我題目啦，一支讓全世界都瘋狂嘅非洲勁旅啊，佛得國。到底去觀光係點玩呢？嗱，如果我哋去到咧，三個一齊去到啦，咁我哋只要咧願意凌晨一點鐘起身繼續做直播咧，咁我哋就可以開通。係啊。佢係減九個鐘
1: ，OK。
0: 所以而家佢哋係凌晨1:53，
1: 嗯，
2: 係
0: 啦。咁、
2: okay
0: 所以我哋只要深夜係嘛，食埋宵夜，
1: 都未瞓，
0: 靠你兩個啦。
1: 嚇、
0: 啊，你知道我早瞓、啊，但係唔係世界盃都打亂曬我啲
1: 係
0: 嗰啲時間啦。咁、我哋就可以咧去旅行啦。跟住咧就
2: 有咩玩啊？
0: 嗱，呢一個地方正啦，分別同大家介紹四個景點 ，OK。
2: 請問有咧飛機方面要轉機喺邊度？
0: 但唔好搞啲住，因為咧航空公司會配合噶啦，總揾到嘅係啦。你睇下有咩地方好玩先啊嘛。咁咧佛得國咧，上次都講啦，佛得國其實喺即係我哋個文明史都佔一席位啦，因為即係達爾文其實即係佢揾到一啲叫地貌嘅資料，都喺佛得國呢個地方。咁但係咧，原來佢嘅地貌特別咧，就在於咧，佢可以一次過見到好多唔同嘅景觀喎。即係好多地景啊！佢東部嘅島咧，因為好多島啦，佢東部啲島咧就係、是、白沙沙灘。
1: 哦，沙灘，
0: 沙灘。
1: Okay、
0: 然後咧好清澈嘅海，啊、想像到啦，係咪？
1: 係
0: 西部得意喎，有火山。
1: 哦。
0: 同埋有梯田。
1: 佢火山請問係啊？火山應該唔會
2: 邊款啊？
0: 冇講，就係講幾高啫。
1: 哦，應該
0: 即
1: 係
0: 即係靚嘅，而家講景觀啊嘛。
1: 好好好。
0: 你住嗰啲都唔驚，你喺度旅行
1: 驚嘅喎，
0: 諸當事實，
1: 會唔會咩㗎？
0: 咁所以你一個地方咧就見到兩個即係叫做極端地貌啦，一個就係即係沙灘，
1: 哦、
0: 一個萬清澈嘅海灣，另一邊咧就係一個高火山同埋有梯田，係嘛？所以咧打卡者一流。第二，如果你係中意去即係睇一啲盛事咧，佢咧係一個其中一個地方咧就係、是、首先衝浪嘅活動好多啦，同埋佢有個世界級嘅一個叫做風箏吹浪衝浪，
1: 衝浪，哦，
0: 即係啦，一個風箏衝浪嘅一個活動咁樣，咁、
1: 嗯、
0: 就喺佢個島裏面每年咧都會去辦嘅一個國際水上賽事
1: 啊，
0: 風箏衝浪，咁、哦、大家可以上網睇翻，都幾壯觀嘅喎。咁、每年都好多高手去到啦，咁喺只島嶼裏面啦，咁、所以又可以去玩啦。好啦，如果7月至10月 ，OK， 我哋去報名，咁啊真係啱我哋節目啦，即係去到呢，睇埋呢個團，然後夜晚就直播，係啦，呢個咩團呢？就係夜晚睇啲龜呀、山蛋，啱你呀、
1: 海龜呀、
0: 係呀、夜間嘅一個生態團啊，可以近距離睇啲海龜媽媽山蛋。
1: Okay.
0: 就喺7月至10月，系咪有啲动心动？
1: 少少少少少少，
0: 系啊，咪七月咯，而家准备紧噶啦，我哋而家可以啊，
1: 执咗行李，
2: 仲谂啊，呢啲七月咧，即系几时？即系而家咯，
0: 嗱，
2: 已经七月，
0: 唔系咁到十月啊嘛，系啦，最后一个景点
1: 有排生，
0: 最后一个景点，嗱，我唔知系咪所有火山都系死火山啦，但系佢系肯定有啲死火山嘅，因为佢其中一个著名嘅景点咧就
2: 系
0: 叫非洲死海之称啊，
2: 就
0: 系一个死火山里边咧有一个好似盐田咁。
1: 哦，
0: 即系你咪死海咪就系好高盐分咁，你可以浸喺度唔会
1: 啊，系啊，
0: 唔会跌落去嘅。佛得国都有，
1: 哦，
0: 可以一个即系让人喺上边即系浮嘅， 嘅一個即係水面咁樣。嗱，咁以上嗰啲全部我都係網上揾嘅。
2: 哦，
0: 咁我希望係真嘅啦，補翻一句，因為冇啊，其他我揾唔到好多相關嘅資料住。但我覺得陸續應該好多人去㗎啦，即係同埋我見到佢哋落機嘅時候咧，英雄色，因為翻到屋企啦嘛。
1: 哦，
0: 嗰啲
1: 咁快。

0: 翻咗佢啊？
1: 唔系做咩
0: ？Sorry， 唔好意思。
2: 咁
0: stay, stay behind 啊，佢哋
1: 啊，睇
2: stay behind 仲
1: 睇其他人捧杯，好开心咩？你估翻屋企啦？
0: 我仲以为会可以去譬如去观光啊，呢、這个就系嗰个门将佢住嘅地方。
2: 人哋仲喺度噶，
1: 唔系张，咪唔知噶喎。你呢啲官方点？摩迪克罗地亚嗰个摩迪都系咁样，即系佢喺克罗地亚自己成长嘅地方咧，都变咗观光点啊！大家去睇，即系你一个名人效应就会系咁。咁但系今次睇嘅地方就系英雄式咯，
2: 好开心
1: 啊！大家系啊，
2: 见翻啲屋企人，
1: 系啊，啲机场嗰啲人咧喺度拜佢哋。
0: 去到咁热，
1: 系啊，好劲啊，
2: 系
1: 都开
2: 心
1: 嘅，等佢哋开心
2: 嘅，系即系佢哋自己又即系自己又开心啲，即系同乡又开心咁样咯。不过即系而家都系传都传话，喂，有可能阿碧咸咁样，即系签啊门将咁样，系嘛？即
1: 系
2: 有咁样嘅讲法，
1: 有
2: 个传定假咧？米官
1: 传闻，因为碧咸个卖物啊嘛，对波咁样，美斯都系佢嘅员工啦，
2: 系啊，冇错。
1: 咁所以佢就都，但系你真系有嗰个经济效益嘅。即係佢嘅，你諗下賣波衫都正啦，即係你咁多 follower 係咪？咁你同埋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勵志嘅。咁但係碧咸嗰隊我就唔肯定啦。但係比較高可信度多啲就係巴西有啲球會就真係話簽嘅，咁都真係唔出奇。即係一個四十幾歲做後備嘅龍門，咁都唔係不可能咯。咁如果係咁都幾好啊，即係延續佢嗰個足球夢。係啦，咁因為即係佢平時即係又揸巴士又成咁樣，即係。可以最後階段都即係集中啲，
2: 有個理想可以，即係個理想可以做多啲同自己中意嘅有關係。
0: 係話佢之前係教排球定咩嘛？哎呀，嗰啲小朋友，嗰啲小朋友
1: 而家翻咗去啦，
0: 冇得上堂。
2: 而家有啦，
0: 哦，又再飛翻啦。
2: 但係會唔會轉踢波？
1: 個沙灘係咪要讓翻俾啲海龜嘅咧？我睇翻時間，
2: 咪七月到十月就係嘅，係
1: 咯，
2: 係啦。咪但係山打還山打，佢山打一橛嘅啫嘛，係嘛？
1: 啊，我驚踩
0: 應該
1: 係
0: 嘅嚇。咁唔好
2: 問翻專家，海龜山打係點樣啊？
1: 專家係邊個啊？
2: 阿彪咯，
0: 喂哥，
1: 你講清楚啲，
0: 我冇
2: 龜公彪啊嘛，
0: 冇得睇啲紀錄片，佢哋通常應該係夜晚生噶嘛，
1: 咁啲蛋
0: 夜晚，
2: 咁啲蛋係
1: 孵啊嘛，
0: 佢會埋咗佢嘅，
2: 係咯，我就要去嗰度
1: 埋
2: 咗
1: 啫，沙啫喎，保護到噶啦。
0: 应该系保护到嘅，我谂佢哋都多地方打排球啩，唔使要啲龟蛋，
1: 唔系好似埋到深喎，因为啲雀会去啄爆啲蛋去食噶嘛。
2: 吓，
1: 系啊，好衰噶。
2: 哦，佢埋到咁深就唔怕啦，保护到嘅。
0: 要同佢哋讲，埋深啲，记得埋深啲。
2: 冇啦，真系谂下呢个旅行团啦。
1: 好，
2: 一于系咁啊，
0: 真系噶
2: 吓咩啊？
0: 讲笑嘅啫，谂住。
2: 好，时候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表示，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除派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讯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超强台风巴威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美国领土罗塔岛，当局表示收到严重损毁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巴威的威力相当于5级飓风，呼吁岛上居民前往室内或避难所。气象学家表示，罗塔岛全景处于风眼内，记录到的最高风速是每小时大约290公里，邻近的天宁岛、关岛北部和塞班岛南部亦遭遇相当于1级飓风的风力吹袭。巴威正是离开有关地区，情况会逐渐好转。罗塔岛官员表示，当地遭受强风和洪水侵袭，一些人已经报告风暴造成严重损失，又说由于有信号塔倒塌，部分手机服务中断。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和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拉布卡说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和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和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希望有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不应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56点，升206点，成交金额1,5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4点，跌17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4，升18.2。盈富基金24.04，升2.4；中芯国际74.3，跌3.3；建滔积层板72.55，跌11.9；长飞光纤光缆166元，跌35.2；南方恒生科技4.44，升2.4；恒生中国企业80.2。恒生中国企业80.14，升1.02元；阿里巴巴95.9，升8；华虹宏力170.9，跌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9，瑞士法郎9.754，澳元系5.435，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86。每磅日元兑港元

0: 4.8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47日经平均指数报68,919点，跌824点。港金报39,03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74美元，卖出4,1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红磡。在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红磡警署。咁就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红磡警署。而另外下角道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就下角道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的快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6: 目标呢，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专业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2: 爵士普及学。
13: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Sixty Four》，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Sixty Four》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剛才講到咧，有一個嘅新聞咧，就係、是、一個舊電器嘅維修啊，竟然要使到二億，整咩整要二億咧咁樣。咁啊，講緊嘅咧就係上排前早幾日咧，呢個美國太空總署啊，佢就發射咗一個嘅有三隻機。

0: 咁佢咧就係、美國太空總
1: 語言
2: 啊，你都識唱啊？
3: 梗係識啦，
0: 就冇諗住
2: 啊！你冇理由識㗎，
0: 唱歌嘅。
2: 繼續
0: 係啊！咁啊，呢一個天文衛星咧就係2004年嘅時候咧就運作㗎啦，主要咧就喺太空咧觀察呢個伽馬射線暴。咁呢一個嘅天文衛星咧就服役咗20年之後咧開始冇油啦。即係個燃料咧、哦、就用曬，咁佢預計咧，如果佢再唔
3: 但係用油嘅，居然係
0: 佢話燃料已經耗盡，
3: 佢冇開太陽能板嗰啲嘅，咁得意。
0: 我就咁睇就佢個報道就係話個燃料耗盡，咁、哦 okay, 然後咧佢嗰個呢粒衛星嗰個軌跡咧就越嚟越貼近地球，咁就話預計咧，如果冇幫佢，冇任何其他嘅外力幫佢咧，
3: 會跌落嚟。
0: 十月咧就會墜入呢個地球嘅大氣層。不過預計咧應該係會喺大氣層度燃燒嘅，唔會有咩安全嘅問題。但係咧，主要因為整個粒嘅衛星咧本身係都當年啊講緊20多年前都2.几亿美金嘅，咁、所以今次咧其實就係諗住用2亿港币
2: 整翻佢
0: 左右嘅錢咧，就
2: 平平地啦，
0: 係啦，
2: 頂住先，
0: 就整咗佢哋。好緊急咁研發咗有3個機械臂嘅一個嘅救援嘅衛星，就諗住咧上去一粒救一粒，就將佢拉翻去一個原本嘅軌道，就等呢粒叫雨燕嘅一個嘅天文衛星咧可以繼續用落去。
2: 後尾發現原來又係唔 work， 跟住都係要等佢爆完之後又整翻粒新嘅嗰啲。
0: 今次
3: 唔係荷里活，
2: 好多事都係咁，
3: 要派個人上先得。你唔派人上去，
0: 有麥迪文嗰啲咯，
3: 一定有個人
2: 問嗰啲咯，唔知點解問，一係就啊，
3: 即係嗰個大隻佬咯，
2: 係都係
3: 一定要爬出，咪仲可以爬出去喎，
2: 係要爬出去嘅，
3: 係爬出去
2: 點拍戲咧？係咪？其實好多啲電器都係嘅，譬如話啊，你嘅錶壞咗啊，攞嚟整啦，
0: 攞嚟整
2: 啊，我幫你估咗價啦，你整嘅錶咧大約要3000蚊到啦，嚇我買錶都係2000几蚊啫喎，咁咁即係其實不如買嗰只啦，嗱我哋而家追新款咁樣，我每隻正發生咁嘅事，咁話説咧佢有一啲儀器攞去整啦，咁跟即係佢買翻嚟嗰嚿嘢咧，本身係你當6000蚊咁樣啦，跟住咧佢去整嗰刻咧就話俾佢聽要2000几蚊
3: ，OK，
2: 咁跟住因為佢攞咗去整嘛，咁佢咪冇咗用咯，佢就要租咗另外一嚿嘢
3: ，OK，
2: 每日嘅租又係几千蚊，
3: 係，
2: 咁即係點啊？買個新咯，
3: 係嘅，如果你買個新，但唔係通常個複雜啫，買個新咧10000。
2: 系争少少，唔系争好多嘅啫，争2000蚊。
3: 系啦，嗱个复杂就系咁，即系如果6000，我整2000，如果买翻都系6000咧，咁啊易计啲啊嘛。你就系要多到起码多到3000-4000，你
2: 冇
3: 错
2: 啦。唔系佢仲要话俾你知咧，其实呢个款旧噶啦，
3: 系啊，
2: 你再嘢坏其实都冇零件可以。
3: 但
2: 系坏
3: 咗咧又冇得 train 噶喎。
2: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解釋一輪，好似咧要好話俾你知，你而家要面對緊整會點咁。但其實係唔需要再講落去，你明唔明啊？
3: 但係真係好快
0: 過啊！
2: 就係咁咯。
3: 唔係佢成日都係好似唔想嚟整咁啊！我上次部電視咪
2: 冇錯，
3: 係
2: 啊，冇錯啊！
3: 嗰個電視就係我打去咁，跟住佢話嗱，咁樣師傅可以免費上嚟嘅，即係如果有嘢整就嗰個收上嚟嗰個錢就唔收，因為你個維修費加埋。咁但係咧，聽你個描述咧，應該咧都係複雜嘅咁樣，咁你咁我話咁睇幾多，咁睇當係250咁先算啦。咁我覺得250，咁你到陣時
0: OK 啊，
3: 算啦。如果真係咩，咁我到咁我專登等，你都知最擲日咧，擲日，跟住我要即係排開曬啲行程，等佢全日噶嘛。佢上日嗰15分鐘，我要全日都喺度等噶嘛。咁跟住咧去到嗰日差唔多到嘅時候啦，師傅再打嚟話：啊何生，我想問清楚咧，你嗰個電視而家係咩情況咁樣？即係個師傅帶嚟啦，咁即係維修部嗰個聯絡就聯絡啦，師傅就關師傅啦。
2: 如果我知咩情況，我就唔使揾你啦。
3: 係啦，咁我就再描述一次俾佢聽啦。師傅話
2: 冇心跳啦，冇得整噶
3: 咯
2: 喎。
3: 咁我上嚟咧，應該都係乜噶啦。咁如果咁乜嘅話咧，咁你就乜啦。咁你乜嘅話咧，總之就6000啦。
2: 係嚇，係啊，冇錯。
3: 咁啦，
2: 跟住你買一部係幾多少？不過買一部都貴喎。
3: 都貴，但係個問題係
2: 你唔值得咁樣整係嘛？
3: 你整完之後，佢唔擔保你。
2: 一定得啊，系啊，
3: 咁我想问咧，
2: 啲配件有冇？
3: 嗱，冇嘢担保嘅咁样。总之，所有每一句你打个维修部，你都觉得个维修部系唔想你维修咯。
2: 系啊，冇错冇错，好多时都系咁嘅。
3: 究竟个维修部系做咩嘅咧？
2: 买
3: 维修部系唔想你维修
2: 嘅。系啊，你整完之后都唔知几时又会再有啲咩坏。咁我哋又冇零件配件俾你咯。
3: 你要等
2: 嗰啲配件，又要等配件啦。
3: 3个月到咯，咁你睇下3个月你自己衡量下咯。
2: 咁我哋6800咁样，
3: 系有嗰段 script 嘅。
2: 系啦，有嗰段 script，
3: 你自己衡量。
2: 咁佢一日讲几啊？
0: 你自己谂下啦。
3: 我哋又唔方便俾意見嘅。
0: 不過今次NASA 佢哋個行動咧，佢要救翻嗰粒嘅衛星咧，大概係當年係廿億港幣嘅個成。 成本，咁佢而家用
3: 平咗嘛，
0: 十分一。

0: 嘅價錢就一半一半嘅機會咧，就睇下可唔可以救得翻咁。
1: 都仲未計個物價升幅
0: 啊！係啊，佢仲要計嗰個通脹，
2: 仲要係一半一半喎。
0: 所以暫時都係一個
1: 抵嘅、
0: 叫做抵嘅一個嘗試。不過佢話咧個救援行動可能要成個月嘅，因為佢兩粒咁高速嘅物體又要佢原本個舊嘅 model 又冇位俾佢夾咧，咁所以都要一段時間睇下可唔可以救翻呢粒咁貴嘅舊電器啦。
2: 係哦，我諗我哋開會嗰陣時都係講嗰堆嘢嘅。嗱，我哋而家嘥二億咁啊，
1: 個問題我哋未聽明嗰句我哋做咩？
2: 唔係標好似好明咁，
0: 唔係佢係
2: 講到夾，係
0: 啊，伽馬射線爆啊，係一啲宇宙極高能量嘅一啲監測佢哋嘅一啲嘅活動。
1: 我睇多變形。合衣就係伽馬射線，
0: 係啦係啦，
1: 睇下會唔會變
0: Fantastic Four 嗰類咧？
2: 我再講一次，我哋知識係全部來自 Marvels 啦，只係分身不武啦，
0: 係啊，
2: 夠俾力克啦，
1: 係
0: 啊，
2: 係啊，係咁係咁上下啦。好多謝曬。
3: 一個詞語可以代表
4: 一個習慣、
3: 一個改變
5: 或者一個想法。
6: 新鮮滾熱辣嘅題目，同你輕鬆超住傾。
3: 本週關鍵詞。
0: 前排見到單新聞咧，就係、有一對嘅俄羅斯啊嘅網紅，咁佢哋咧出名就會做一啲違法嘅攀爬嘅活動嘅，即係闖入去一啲咁當然佢哋絕大多數嘅行動都係去啲荒廢啊，或者係現存嘅大廈，就趁佢哋嗰個保安漏洞咧，佢哋就爬入去。咁然之後最近佢哋一個叫所謂成功啦，就攀爬咗去紐約帝國大廈，就掛咗啲橫額添嘅。咁我諗佢都預咗係做完呢個舉動之後係被捕啦。咁佢而家咧應該係佢有一晚喺警署嗰度啦，咁之后而家应该系保释咗，之后要再叫佢哋上庭，面对住一啲唔同嘅法律，因为佢哋入侵咗啲私人地方啊，又破坏咗啲公物啊咁。咁但系你睇到呢啲新闻咧，因为我本身咧，实不相瞒，其实我系有 follow 嗰位其中一位呢个网红，因为我间唔时都会喺啲社交媒体度睇，哇！佢竟然够胆攀到咁高嗰度去做一啲咁嘅危险姿势。咁但系你见到佢被捕嘅新闻。跟住你喺社交媒體見到，咦佢出 story， 即係嗰個而家嗰個世代係佢預咗係會被捕㗎啦、但係佢知道呢一單係一單國際性嘅新聞，佢、都係會做呢個挑戰，佢、就要靠呢個流量嚟生存。咁就令我諗翻之前有睇過一個新嘅字，都唔算係太新嘅字眼。不過以前有啲經濟學家就話咧，隨住我哋而家電腦嘅進步啦、科技嘅進步咧，知識啊會越嚟越。廉价，即系资讯同知识会越嚟越廉价、反而越嚟越贵嘅咧，系大家嘅注意力，即系个 attention。咁所以有个词语咧就叫做 attention economy，注意力经济咁。
1: 系啊，你睇我坐喺度，知识几廉价啦。
2: 我又冇咁讲，
1: 吓、
2: 唔准听咁讲，
1: 真系啊，冇咁讲噶
2: 咩？系个
0: 意义，意义
1: 好重大，价钱好低，个value 好高，price 好低，
2: 但系嗰个注意力经济咧，其实我哋以前咧，即系你话我哋点样去卖广告，点去 sell 一啲嘢、或者 sell 自己咧，就系、盡量令到人哋中意你啦，
0: 曝光啦
2: 、你覺得佢好、你覺得佢美好、你覺得佢靚，佢做緊嘢好，咁、然後你咪注意佢咯咁樣。但系咧行下行下，你會發覺而家其實唔使噶，你做一啲嘢，你攞到個注意力就得啦嘛。咁、而攞到個注意力其實咩？你可以鬧我、你可以覺得我唔好，
1: 係
2: 嘛？咁樣，但系我都達成咗樣嘢，就是、我俾你鬧到，然後又有個討論嘅價值。但我做緊啲好衰嘅嘢，或者做緊啲好犯法、好錯嘅嘢咧，其實佢哋都覺得冇乜嘢啊！你哋咪嚟鬧咯。我就係要攞個流量，
1: 因為嗰個即係演算法都係會將，只要佢唔會分嗰個叫做評論係叫正面定負面嘅、總之有咁佢就推出去啦咁。咁就但係即係今次呢個情侶又嗱又咁講喎，佢、居然喺一個注意力好集中嘅地方，再爭到個注意力係好厲害喎。佢、七月頭咧講緊即係紐約啊嘛。即係當地嘅人已經講緊係紐約嘅即係大事件，因為美國獨立日啦嘅250周年啦，咁有好多紀念活動啦，即係當地咁樣啦。另外就世界盃又發生緊啦，即係7月3日嗰日係巴西對挪威噶嘛，咁又好大件事啦。更重要係咩啊 ？Taylor Swift 結婚啊，
0: 係啊。咁嗰
1: 即系你好多
0: 好憎佢
2: 嘢，
1: 好多 attention、
2: 我就系要你系即系 attend 俾个 attention 我。
1: 喺紐約系啦，咁又喺紐約发生紧，所以我唔知佢系咪争紧咧。嗰啲警察咧其实好忙啊，即系好多度。
2: 可能佢系咁谂啦。咁与此同时就系话，我就系要喺呢一刻嚟即系。
1: 系啦，但系呢个就系一个比喻，就比喻就系、其实网上世界都系咁。个注意力经济点解会出现，就系、因为大家都争眼球
0: 啊。系啊，
1: 你好多事情发生，你
2: 即系你冇好地结婚，你个 ex 行入嚟做乜嘢啊？
1: 系啦。

0: 而你個 ex 係陳奕迅咁樣，
1: 我仲要全身黑色咁樣係咪啊？戴個黑紗咁樣，
0: 唱住牛，衝入嚟。咁先得噶嘛，咁樣
1: 就係咯，
0: 你搞唔掂噶嘛，
1: 佢就係要一下啦。
0: 咁你怎麼諗啊？你個地球啊，你每個城市係咪都好多事情發生噶啦？你紐約剛才講都咁多單啦，有世界夠大啦，世界盃，再世紀婚禮，哇，夠大啦。跟住人哋嗰個係咪紀念日250周年啦？你再加呢一個，你唔爬到第個大廈個頂，你點樣搶到嗰個注意力？你網上世界都係咁啊！你每日每個人每個 KOL 都諗緊計去吸 attention。咁你嗰樣嘢就係基本上係累鬥累噶嘛？你一定係喂人哋係 A 喎，咁我要 A 加一啦。咁你 A 加嗱，咁我 A 加二啦，即係嗰個遞進一定係咁樣噶嘛？咁咪搞到而家所有嘢都唔係好睇嗰個叫即係深層內容啊、知識呢啲咧，需要時間消化啊，咁太慢啊嘛，要即時嘅。一睇就睇到感官性嘅個 spectacle 就係咁嚟。
2: 其實我都係睇到呢一單新聞係先過 Taylor Swift 結婚，
1: 因為我都係
2: 即係嗰個佢哋嗰個成功
1: 係睇翻啲相嘅啫。
2: 係結婚啊，恭喜曬！
1: 我以為佢結咗添啊，佢之前仲未結咩？哦，原來結咗啦。
2: 應該係啲訂婚咁樣。係咁，但係咧講到呢個網絡上嗰啲搶流量咧，但係有啲我係好唔明點解有啲片咧係會紅嘅。我前排都有睇過一啲片咧。佢係好簡單嘅啫，佢就係剪開一包嘅嗰啲炮谷，有預製嘅，即係有曬調味料啊，哦、有曬嗰啲炮谷，倒落個鍋度，跟住咧就整咗一啲好五顏六色嘅炮谷。但係呢條片咧有個好奇怪嘅位嘅，就係咧佢喺剪嗰個包裝嘅時候咧，嗰個人係將一片嘅嗰啲包裝嗰個膠嗰個碎片咧，佢跌埋落個鍋度。
0: 哦
2: 跟住咧就照樣煮，咁你作為睇緊條片嘅人咧，其實你係好憎，你點解唔可以拎走個膠咧？
0: 心裏面唔舒服。
2: 係咯，你拎走個膠，
1: 哦、就係特登，佢咪特登噶？
2: 我估係，因為條片咧，你覺得呢條片其實好普通啫，咪就係、是、一個人喺度整炮谷咯。但係佢下面啲 comment 全部都係講緊，你點解唔可以拎走個膠咧？你會食咗啲微塑膠噶嘛？但係你就係一個咁樣嘅決定咧，佢哋係會諗到。我就係偏要特登做一個咁樣嘅效果，
1: 等你夜晚瞓唔著，阿彪都仲係諗緊嗰塊。
2: 係啦，你點解片？點解你唔拎走嗰塊膠？
0: 係
2: 呢個真係解釋唔到啊！點解
0: 解釋到？你咪解釋咗咯。
2: 係
0: 個哭咁咪咁嚟咯。
2: 係
0: 我哋以後試下快樂都咁做。嗱，每一日咧
2: 食螺絲啊？
0: 唔係我哋
1: 每一日叫我早餐。
0: 清楚啲，每一日咧，阿彪都會講一個懶音嘅。咁咧，大家聽眾留意咯噃。究竟全日裏邊嘅節目邊一個字？阿彪系讲咗懒音咧，请喺留言度话俾我听。
2: 奖品，
1: 好好啊，
0: 系咪？
1: 好好、啊，
0: 咁你咪大家听咯。
1: 系，但即一定系做啲唔好嘅嘢，即系冇人。阿彪今日讲得咩好啊？冇用噶，
0: 冇用噶，
1: 冇人会帮你留言噶。你就系要咁样就系
0: 正音
1: 啦，
0: 系错嘅，
1: 系啦，啱啊。
0: 喂，咁咪又咁做嗱？你
1: 每日佢就系中咗呢一个，
0: 喂，你冇增加，你冇增加工作量啊？
1: 嗯，
0: 你就咁平时咁讲得噶。
2: 好惊我！
1: 我哋以前话咧，嗰啲出色嗰啲电视剧，即系连续剧咧，就系咁啊！最尾佢掉一个哭出嚟，
2: 系
1: 就系等你点啊？吓，冇得睇，
2: 点
1: 解啊？点会咁嘅咁样？
0: 唔系最尾，
1: 下个礼拜啦，
0: 唔系最尾，
1: 下个礼拜
0: 每十分钟要落一个洗欧啦。你要廣告前你要落歐嘅，所以以前度電視台嘅劇本咧，同而家代即係度嗰啲網台嗰啲咧係唔同嘅，因為網台啲時間長度咧任佢噶嘛，你電視台啲真係十五分鐘就定
1: 咗，
0: 咁所以嗰啲哭係好多嘅，
1: 係啊，唔係我而家咧即係你上次咩話，即係上次咪話睇嗰啲 reels 嗰啲戲嘅，咁我而家可以有咩好睇？佢短片電影有咩好睇啫？咁我又試下入去睇啦，真係幾好睇。
0: 即系分享下，
2: 好啊！
1: 冇，
0: 你睇咗燒鵝定係即系狐狸？
1: 即係幾啊？好短好短就一集嗰啲，六十集咁樣嗰啲啦。啊，我就睇下你有咩好睇，幾好睇喎！好，時間去到11:26，雷暴警告咧仍然生效緊啊！你聽緊嘅係《時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十六强下半场十人应战的英格兰3-2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晋级八强斗挪威。赛事因为雷暴关系延迟一个钟头展开，英格兰由比宁咸在36分钟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亦是墨西哥在今届赛事首次落后。赛事重开之后，比宁咸再在禁区接应哈利卡尼回传射入，2分钟内连入两球。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42分钟由坚若尼斯射成较接近的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在54分钟领红牌离场，但少打一人的英格兰其后取得12码机会，并由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尼斯主射12码，69分钟追近到2-3。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但英格兰成功顶住，保持一球优势，赢3-2晋级。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表示，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

0: 觸手可及的感動，可以說是上了一課愛國主義體驗課。深圳市當局早前公布網約車市場總體飽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場的人士要充分調研，理性審慎作出投資和從業決策。深圳居民阿斌駕駛網約車超過七年，他說入行初期生意不錯，疫情時生意大受影響，到疫後社會復常，入行的人增加。當局早前要求所有網約車改用電動車，自己亦買入電動車，無需受網約車公司租車合約約束，但他指出乘客消費模式改變，減少花費以致收入明顯減少。有學者相信部分司機或會轉行，市場會按供需走向平衡，認為當局可以考慮推出動態調整機制，限制發出網約車許可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十二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40点，升190点，成交金额17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8.2，升17蚊。盈富基金24.04，升2.4。中芯国际78.25，升6.5。建滔积层板76.1，跌8.35。长飞光纤光缆173.5，跌27.7。恒生中国企业80.18，升1.06。华虹宏力184.9，升6.9。南方恒生科技44.68，升5.2。阿里巴巴96蚊，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055点，跌685点。港金报38,9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42美元，卖出4,16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红磡警署。咁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红磡警署。而同时咧，下角道由于有路面急收，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嘅快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建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百德新街。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到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系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 是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故忌及人切勿违规。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好啦，成日嚟到11:42翻翻嚟《事业快乐》。我哋今日咧本周关键词咧讲紧嘅呢个词汇咧叫做 attention economy。
1: 系啦，冇错。咁啊，Ada 姐咧都有被呢个注意力经济影响到，系咪？点
0: 解啊？
1: 你最近话你睇咗嗰啲，
0: 唔系你话睇过，
1: 睇过啲短片，
0: 不如我都试下睇啦。因为我从来都觉得。

0: 會有人睇嘅。
1: 係咪霸種嗰啲啊？你睇咗咩嘅系列啊？
0: 首先我睇嗰啲狼嘅系列咯，
1: 狼嘅系列啊，即系我因为我冇睇过。
0: 佢通常嗰啲古仔咧，即系好似一个故事咁，但系其实每一个本身都系狼嚟嘅。咁佢狼佢有个 spirit 系一只狼 in charge 做住一只咁样。咁跟住系咯，类似嗰啲。
2: 系卡通片定系咩？
0: 唔系卡通片嚟嘅，佢系 AI 即系
2: AI 嘅
0: 仿真
2: 人嘅片。
0: 系啦系啦。
2: 咁嗰啲生果片你有冇睇？
1: 生果片又点咧？
2: 即系嗰啲咩香蕉啊，同个土系两公婆嚟嘅。咁跟住个仔，有好多呢啲。
1: 你平时睇埋啲咩
0: 你睇紧啲乜嘢？
2: 嗰啲短劇咯，就话或者系甚至系有啲劇情系核突添嘅嗰啲。但你真系唔知道自己睇紧咩嘅，
0: 真系唔知道自己睇。
2: 你又停唔到，你又要系咁碌。
0: 佢系几分钟就一集咁样，咁哇几多集噶？六十集咁嗰啲咯。
1: 但系主力经济就系咁啊嘛，即系你嗰、那个佢令到你落嗰个勾咧，就系你只要一开始进入，佢就会 frame 到你。其实刚才我都尝试用一个咁嘅方法去 frame 听众嘅，即系我话啊，我哋每日节目咧，阿彪都会讲一个懒音咁样，咁大家就会去揾阿彪嘅懒音啊嘛。但系其实成个节目啲音最会讲错就系我，但系当啲听众去有个咁样嘅寻找，就系话我哋揾阿彪嘅懒音嘅时候咧，其实佢唔会听到我嘅懒音，因为佢哋就会集中喺阿彪嗰度。attention 就係咁樣玩嘅，即係佢你只要進入到佢嘅 framing， 你就會俾佢一路哭住咯。其實唔係咩特別事，我點解會知道嗰隻水果下一步會同邊隻水果交配啫？
0: 唔係啊，頭先所講。
1: 但你進入咗去咧，你就會你就跟住去睇㗎啦。
0: 我有咩點解我要關心嗰包炮谷有塊即
2: 係
0: 膠喺當中？咁我又唔會牽動到我嘅情緒嘅喎，照計。
1: 會，因為你係個媽媽嘛。即系你有一个同情心，同
0: 但我又唔打算食，我亦都佢都唔打算，即系嘛？
1: 你进入咗，你进入咗个 frame 里边咧，你就会觉得嗰样嘢。阿彪刚才讲就系好硬眼，即系咧嗰样嘢咧
0: 硬系唔舒服，
1: 硬系唔舒服。
0: 嗯，
1: 你就系觉得揾到啲瑕疵，你就会去睇。而家咧系通常都系咁，即系以前咧我就话啲嘢咧做得 fine 啲，即系冇完美嘅，即系咧冇瑕疵咁样就出啦。咁而家唔系，大家原来发现咗样嘢就系人咧，其实最中意睇就系别人嘅瑕疵。即系你个瑕疵咧，就系大家最多讨论啦，最
0: follow 啦。完美有冇好睇啫？
1: 系啊，咪睇穿崩。
2: 嗯，系啊。
1: 以前阿妈你睇个麦跌咗落嚟喎。
0: 啊，我好早已经知道呢件事啦。嗰阵时我哋人间定价节目就
1: 系
0: 捉住呢一个嘅，
1: 系点咧？
0: 要点咧？就系你夹好晒，冇嘢错，咁样唱歌好好听，有乜好听啫？我哋就系唔夹，弹错晒又唔好听，吓。个成功点就系咁啫嘛，
2: 又未到错晒系嘛？
1: 唔系，
0: 你谂下我哋够胆系你冇听过只歌唱，你够唔够胆啊？
1: 咪就系咯，我哋而家都得噶，
0: 系咩？
1: 系啊，你平时听得，你听得到我唱咩歌？
2: 我有啲牛包，
1: 冇理由，
2: 我唔得。
0: 咪就系咯，系啊，呢样嘢系，即系所以我头先就话，以前就系话我最美好嗰面系嘛，而家就唔系，而家就话我捉到你就得。
1: 唔系，但系个重点系咩？点解我哋唔系重复人间定价嘅成功啊？因为啲嘢第二次做就冇人睇噶啦。
0: 冇錯，
1: 即係你啲嘢咧，真係
0: 好快啊！
1: 係啊，嗱，你嗰樣嘢可以錯，可以好離譜，可以好荒謬，但係你一定要第一咯。即係你一第二開始 copy 咧，其實就唔係 work 嗱，第二通常都可能 work 少少嘅，到第三波咧差唔多就水味啦咁樣。咁而家所以大家咪就係唔去思考太多嘅，即係用量去取勝。嗱，今次唔中，下條中咯。總之不斷揾新嘢，不斷嘗試，就算好多瑕疵、好粗糙，照出。但係我成日都講呢一種。attention economy 咧，即係注意力經濟咧，個最大個問題或者我最擔心嘅就係整體品味嘅下降。即係當大家咧已經越唔追求即係一個叫做故事啦，唔追求敘事啦，視覺亦都唔追求咁完美啦，甚至 AI 做嘅嘢都已經交到貨啦，大家仲係總之就要新嘢啫，不斷刺激，即係嗰個係一個多巴胺嘅遊戲嚟嘅，即係不斷俾新刺激你。咁你個品味咧就冇人守啦。即係嗰條線咧就越嚟越襯，咁你之後當你整體上嘅市場都唔追求品味咧，咁你就唔好期待有品味作品出現啦。
2: 不過我近排都認識咗一位內地嘅網紅啦，佢哋嗰啲有叫
1: 幾 friend 啊你哋？
2: 哦，唔係即係喺網上睇嗰啲片啫。咁佢咧係做科學普及嘅，佢話咧曾經有嗰啲內地佢哋會請嗰啲咩 top 100個，佢哋叫 up 主啊嘛，即係嗰啲平台嗰啲講嘢
1: 係。
2: 英文嗰、那個、
1: 哦、
2: 英文 UP 咁樣，
1: 哦 okay、
2: 我都唔係好理解嘅。不過佢哋嗰個名字類似 KOL 咁樣啦。咁佢話咧，因為嗰個咩全中國百大呢個所謂嘅 up 主咁樣，佢係、
0: 哦、
2: 唯一一個做科學上嘅普及，其他都係啊呢個係做飲食嘅，呢個係做咩？

0: 歷史嘅咁樣，但係佢哋互相 gathering 得佢一個。
1: 咁但係佢嘅科普咧係嗰啲我應該小心用字，即係嚴肅嗰啲，定係還是都會講下 UFO 啊，講下嗰啲即係水底世界怪物啊嗰啲㗎。
0: 佢係我認識佢咧，佢係講呢個古生物嘅，真係講啲以前啲化石啊，以前咩二疊紀啊，嗰啲咩三葉蟲啊咁。咁你做呢啲咁 hardcore 嘅內容，你點樣都可以上到嗰個一百大。咁佢就我就分享個就講翻佢自己嗰個嘅故仔係點。
1: 佢分享。
0: 咁佢最初咧都係做緊嗰啲博士研究，跟住有人問佢你有冇興趣寫下啲科學普及嘅文章，咁佢開頭都話：，有稿費，仲多過即係原本做科學研究嘅嗰筆錢，
1: 好廉價，
0: 好廉價。咁但係
1: 我做博士生嘅時候，學上唔係咁。
0: 係啦，咁佢就開始做呢啲科學普及，但係佢嗰個嘅定位係咩咧？佢話一定要係極度嘅娛樂化，同埋要極度故事化。係，咁佢咧，我睇過，係啦，佢就講。譬如講三葉蟲咁樣，咁如果各位有認識過咧，其實有啲化石。
1: 我想買噶，
0: 係啊，
1: 喺旺角咧有一間咧好出名嘅嚇，阿大氣候都訪問過。
0: 哦，係啊，
2: 阿大氣候有啲人嚟噶，
1: 節目啦，阿大氣候個節目。咁樣係啦，細傑
0: 瑞文。
1: 咁樣跟住咧就好得意噶，即係佢化石上面黏住一個係嘛嗰個化石。嘅三葉蟲咁樣，咁又唔係好，即係我以為嗰啲化石話好貴噶嘛，佢又唔係貴到即係不能夠即係接近嘅咁貴，係啦，係
0: 啊，
1: 但係幾有趣嘅咁樣。
0: 咁佢點樣可以將一啲咁嚴肅嘅科學嘅問題去俾大家做一個科學嘅知識咧？譬如佢講三葉蟲嗰集咧，佢個開頭其實係要大家代入先。佢話三葉蟲咧，其實係一個化石記錄好多。大家一定點都會見過下佢嘅化石，但係咧佢永遠都唔係主角嚟。大家可能都係討論啲谷石啊，即係永遠佢好似都係一個背景、一個 background、一個路人咁樣。咁佢就 frame 到呢個三葉蟲好似一個永遠得唔到
2: 關注不遇。
0: 大家嘅關注嘅，但係明明又係最常見嘅一個化石種類，佢就要令到大家睇緊片啊，代入一下先。
2: 我就係嗰嚿嘢啦，咁樣。
0: 跟住佢咧，
1: 我就三葉蟲。
0: 跟住佢每次从讲嗰啲，因为你知以前地球嗰啲气候，佢会话有啲譬如突然之间有个陨石，或者突然之间有火山爆发，会有好多呢啲噶嘛。咁佢咧会用一啲譬如打机嘅术语，佢会话经过咗一轮嘅版本更新之后，即系个打机啊个环境之后咧，佢就得到一个 buff 啦，即系得到一个嘅强化。
1: 系
0: 佢可佢呢身嘅装备咧，突然之间喺呢个版本咧得到咗前所未有嘅红利，即系佢会极端地娱乐化啦，用一啲嘅而家游戏上网络上嘅术语咧，去令到嗰条十几二十分钟嘅片咧系连环 punch 嘅，即系所极多笑点底下去承载嗰啲嘅知识。咁当然你话咧，你讲得咁概括或者搞笑咧，你总会令到学术上唔准确噶嘛。即系因为通常科学家讲嘢都话或者可能
1: 唔系，因为你用
0: 好大机会
1: 系啦，一定会有啲嘢系甩咗啦。比喻
0: 系啦，咁佢个补救方法系咩咧？佢就会喺嗰个画面上括住，就话呢个咧其实喺科学界咧系未有一个共识嘅，不过。但佢個娛樂化佢都講咗先嘅，佢就喺畫面上補足翻嗰一啲太過概括、太過咩嘅資訊。
1: 咁係長片定短片嚟㗎？
0: 廿分鐘㗎，佢有啲十幾廿分鐘㗎。但係佢做得好犀利，你就會一路笑嘅。你睇一個咁嘅科學影片咧，你可以做到極端娛樂化，你先至可以搶到大家嗰個。
1: 平時我哋都好嚴謹地講我哋啲知識㗎，
0: 係
1: 啲聽眾都話我哋好笑㗎。
2: 咁我哋係咪
0: 可以再進步？
1: 再進步，
2: 可以有進步空間。
0: 自我鞭策啦，自我。
1: 唔係，但係有興趣睇下。你剛才嗰、那個Ada 可以試下睇下，因為我覺得 Ada 未必會笑嘅。個原因就係你要睇你嗰個受眾噶嘛，你個受眾群，即係你個受眾群，如果係指向緊一啲會打開機啊，即係係嘛睇開直播係睇人哋打機嘅直播，咁嗰啲實況主嘅直播睇開咧，咁你可能就會入嗰個語言系統啊嘛。即係如果係。睇開係一啲叫做嚴肅啲啦，或者暗發族咁先算咧，佢未必會睇打機咁樣先算。佢唔掌握嗰個語言咧，佢又唔會笑喎。所以有陣時注意力經濟咧，都係有分嗰個叫分層，即係你個受眾分層係唔係準確，即係你究竟想針對一啲乜嘢嘅受眾，咁你先能夠搶到佢哋嗰個 attention。因為你基本上你用呢啲方法，反而係調翻轉就係佢根本就唔落你個 framing 咧，你就做唔到嗰件事咁樣。
0: 係都要有嗰、那個方向係啲乜嘢？佢呢個策略就係點咧？同埋另外一個咧就見到喺美國有一個嘅YouTuber， 佢前排又突破咗呢個5億嘅訂閱嘅嗰、那個。

0: Mr. Beast 咁、
1: 啊、
0: 我本身我都冇乜點睇佢啲片嘅，
1: 佢好浮誇喎，
0: 浮誇啦。但係咧，佢有個指出咗一個新嘅焦點啊，講緊呢個注意力經濟咧，其實就係講嗰個語言嘅障礙嗰個問題。因為以往咧，你可能你睇翻網紅，你都係睇翻譬如香港嘅，你咪睇翻香港嘅咯。咁、你去其他地方，你睇翻自己語言嘅嗰啲嘅 YouTuber。但係而家咧，因為有咗 AI 同埋嗰個翻譯嘅軟件咧，佢哋呢啲全球性嘅嗰、那個注意力咧，嗰、那個語言嘅壁壘開始俾人打破咗。
1: 冇錯冇錯，
0: 你會就算我唔識英文，我都可以去睇英文外語界嘅西班牙文嘅又有，因為而家啲翻譯佢可以做到一個令到大家嗰個注意力嗰個競爭咧，其實係再複雜。
1: 我最近真係試過喎，我最近咧
0: 嚇
1: 講出嚟，呢集又話我
0: 咩啊？
2: 做埋啲咩啦？
1: 我最近喺度翻譯緊啲法文嘅podcast 我都話啦。唔係，因為有啲藝術嘅好專業嘅一啲 podcast， 佢冇英文嘅、哦，即係我平時聽英文嗰啲啦，咁樣都有嘅咁樣啦，咁冇乜法文咁又搞唔掂啦，咁咁咧你
2: 用咩途徑
1: 嗱睇到 AI 嗰個進步啦，喺前一排咧、就簡單，即係最應該講前一排咧個科技仲可以幫助到我就係咩？佢可以將我要個 podcast 啦，佢變咗做文字。咁就即係 transcript 咗佢，咁我可以睇到佢全文又得，summary 又得，咁其實已經好大幫助對我嘅講法。但係我近排有個再即係勁啲嘅就係、我將佢個法文 podcast 變咗做一個普通話嘅 podcast，
0: 係、
1: 即係直頭佢變翻做音樂音即係聲音檔，咁我可以通過呢個 AI 嘅轉譯咧，我而家聽用普通話嚟聽翻一個法文本身嘅 podcast， 好開心。即係我仲未做到廣東話，即係廣東話對於我嚟講就再方便啲啦，其實，但我就技術上我未處理到，但係就而家我已經可以好簡單地，只要 copy 一個 link，然後俾時間佢，佢、就可以變成一個普通話 podcast 咁、你而家覺得世界咧又開咗個門，我個感覺咧就好似啱啱我哋我啊，即係小學嘅時候咧個世界有互聯網嗰個感覺。你哋覺得哇個世界好多嘢睇喎，
2: 你仲記唔記得第一次接觸即係互聯網嗰個感覺
0: ？send email，
2: 我係喺一個朋友屋企啊，佢過嚟。开部电脑咯，即系一部 laptop， 咁然后就俾你睇到
0: 呢个系电邮，
2: 哇！
0: 帮你注册个电邮地址，
2: 咁就系、是、原来呢个世界可以去到咁样嘅，咁样系。
1: 嗰阵时第一开始嘅时候就系五啊六 K 嘅年代嘛，即系仲系申请有电邮已经好劲啦。
0: 系啊
1: ，OK。第二就系 news group 啊嘛，即系嗰阵时未有咁多网，即系嗰啲 wiki。Peter 都未有，根本就嗰陣時就喺 News Group 度攞好多資料啦。跟住咧就有啲入門網站啦，叫做而家唔興啦。即係入門網站就係好似你當一個副刊咁咯，即係網上嘅副刊。你入到去之後，即係 Y 字頭嗰個咪就曾經好出名咯。就係佢一版嘢有曬分開類別，然後再去唔同嘅 link 俾你咁樣。你覺得世界咧，哇，好多嘢睇，
2: 係啊，
1: 學唔曬。咁到而家就係你嗰個叫做 cookies 啦，即係意思係你嗰啲鎖住咗你嘅演算法咧，你好似少咗嘢睇噶嘛。但係當你發覺嗰個 AI 打破咗啲語言障礙咧，突然間我嗰個感覺就翻嚟啦。哇，好多嘢睇，睇唔切，
0: 咁多嘢學嘅，
1: 太多嘢想喺節目分享。
2: 咁我講住咁多先啦，今日嚇。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une 節日甜品。
1: 今日禮拜咧，週末咧睇一本書叫《Digital Minimalism》。咁如果直接就係數碼極簡主義啦，當然咁。我唔知有冇中文版嘅，其實咁我睇下英文版。咁作者咧就講到一樣嘢，就係即係關於呢一個attention economy 咧，即係個注意力經濟，我哋今日關鍵詞啦。就係講到其實我哋而家個人咧已經係部手機就係我哋個注意力嘅所有。即係當你一起身，你點樣令自己起到身啊？就係、電話鬧鐘啦。咁、但係如果你賴床嘅話，其實你真係令到自己醒咧。而家咧，大家咧發覺醒咧係易咗嘅。個意思係咩？就係、當你鬧鐘一響，攞個電話，其實電話就會帶動你啦。有 message 未開，未睇，就撳開個 message，
2: 就慢慢醒啦。
1: 跟住你就會醒啦，因為你開始處理緊
2: 啊
1: 嘛，
0: 工作。
1: 所以嗰個工作又係啦，或者社交媒體嗰啲 message 啦，其實你自自然然，你只要一攞手機，
2: 工咩作啊？你一開個手機，
0: 好繁重，
2: 樣樣都係工作，一理就係工作。
1: 係咁啦，你唔好破壞佢
2: 自己
1: 節目形象，
0: 好忙啊，
1: 係啊，咁啊，咁然後你就會醒。所以咧，佢就話你全日其實你所有嘅 attention 咧都係通過手機嘅。但係手機裏邊最緊要係咩？點解係 digital minimization 咧？就係話。不是叫你冇咗手機，而是手機裏面的 apps。究竟你怎樣處理啲 apps 啊？啲 apps 點樣攞你 attention 啦？咁誒呢啲咁詳細嘅嘢咧，留翻聽日講俾大家聽。
2: 真係㗎？
1: 嗱呢啲咪 attention 咯，
2: 咁咪留翻个哭住咗，唔系咁听日一定要听啦，咁搞
1: 系啊，
2: 冇办法。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由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嘅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离开香港。陈国基话：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嘅深厚关怀同坚定支持。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世界杯十六强，挪威2-1淘汰巴西，八强将会面对3-2击败墨西哥的英格兰。详细的新闻内容，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说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候，特地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俾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邓永林报道。
2: 衡阳舰在朝头早大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南宁舰就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的横幅，在驶离昂船洲军港之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见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他形容被香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3: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

0: 单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1: 蓝玲蓝在军乐队奏乐之下，在朝头早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亦都手持国旗和区旗欢送，舰上的官兵亦都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的时候，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
2: 我都想有航母过来的，但是除了这些我都想，因为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我就希望可以有，即除了海军可能空军和陆军都有不同的、设备的展示，令我们香港的市民也都有机会、大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家现在的军事发展。
3: 特别期待，因为明年是我们香港回归30周年，我们也十分期望可能是更为大型的军舰或者说航母来香港进行一个巡查，更好的机会来参观我们祖国的军事力量，然后可能跟我们课本上的知识进行一个照应。
1: 第一次来香港的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上星期四开始停靠香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接待青少年、学生代表和公众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2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積最大一幅會分期發展，首期大約5公頃，預計年底完成平整，交俾進駐院校率先發展。首期建築物預計2至3年內落成。蔡若蓮接受報章訪問，鼓勵院校同企業合作發展，而政府將會擇優而選。由政務司司長率領的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會盡力壓縮審批時間，目標在年底公布結果。陳曉慶報導。
5: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2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12.7、5.3和4.4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2至3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话，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2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话，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他又说，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寻日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判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若果做错事或者是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会面对好严厉的惩处。反而若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

0: 向就是將言訊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芬蘭，分別和總統司徒布以及外長瓦爾托寧會面。王毅表示，世界面臨倒退回叢林法則的危險，中國將會繼續做當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力量。他又說，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不能夠成為單方面施壓的工具，希望芬蘭為推動歐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羅宇光報導。
1: 芬蘭總統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圖爾庫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王毅表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世界面臨倒退回叢林法則的危險，中國將會繼續做當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力量，願意和芬蘭堅持面向未來的新型合作夥伴關係定位，遵循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加強協作，分享機遇，共迎挑戰。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势，清晰系统展述应对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蘭期待和中國加強高層交往，拓展綠色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合作，深化多邊協作，攜手應對全球挑戰。另外，王毅在赫爾辛基與芬蘭外長瓦爾托寧舉行會談。王毅說，無論國際風雲怎樣變幻，中方願意和芬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繼續做彼此信任的合作夥伴。中方讚賞芬蘭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願意和芬蘭密切各層級往來，持續鞏固互信，維護兩國關係政治基礎。王毅又指，中方願意本著相互尊重原則和歐洲方面開展對話，但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不能夠成為單方面施壓工具，希望芬蘭為推動歐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瓦爾托寧表示，兩國建交以來，雙方始終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他指中國是解決全球關鍵挑戰的重要夥伴，芬蘭願意和中方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溝通協調，期待歐中開展建設性對話並取得實質成果。雙方亦都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见出席已故最高领袖他爸爸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仪式。另外，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从伊朗各地前往首都德克兰参与悼念活动。张曼燕报道。
2: 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当地传媒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都有出席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今年三月，穆杰塔巴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外界对他个人情况揣测不断。到五月中旬，伊朗学生通讯社曾经引述卫生部门官员指，穆杰塔巴在美尔对伊战士首日受伤，但不是重伤。穆杰塔巴当日受伤后被送院，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未导致毁容或者肢体伤残。他接受缝合处理，包括腿部伤口。在过去的星期五，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到星期六，公众告别仪式在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会从伊朗各地前往德克兰参加悼念活动，实施了严格保安措施，官媒更发出人踩人风险警告。官方通讯社在星期一报道，超过4000人前往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和周边的医疗中心求医，但未有死亡报告。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德克兰市内星期日有人手持标语或者横额，上面写有意思是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的字句。美国有新闻网站较早时引述特朗普报道，基于哈梅内伊丧礼相关活动，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暂停一星期。报道又指，

0: 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仇志荣报道。
1: 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2,000多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指出，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加入这个市场的人应该深入市场调研，理性审慎决策。深圳居民阿斌揸网约车超过7年，他在疫情前几个月入行，当时生意不错，到疫后社会复常，多了人入行，乘客消费模式改变，洗费少了，他的收入明显减少。
2: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就是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8-9个钟，可能就有500-600了，有时候800-900这样。那现在的话呢，可能你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10多个钟，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1: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彤指出，部分网约车司机或者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3: 有的地方呢，他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有很多专家呼吁出台一些保障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啊，也有一些呼吁就是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1: 纪雪彤认为，深圳市当局提醒民众投身网约车呢行要谂清楚，有助避免竞争更加白热化。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为期两日嘅北约峰会听日会喺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并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都冇太大嘅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都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世界杯16强赛事，挪威凭住夏兰特喺下半场2个入波，2-1击败巴西晋身8强。英格兰下半场小踢1人之下，3-2险胜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场16强赛事开播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不过基马尼斯主射12码，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赛事去到79分钟，先有第一个入波，挪威凭住夏兰德在禁区接应传中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夏兰德再次显示入球能力，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拉开比数到2-0。呢一球亦都系佢喺今届赛事第7个入波，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同美斯。巴西在补时阶段虽然有尼马射入12码，但未能够阻止挪威以2-1取胜。挪威亦都是首次晋级决赛周8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够打入8强。至于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赛事，因为当地雷暴关系延迟了1个钟头展开，赛事本身亦都风起云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赛前4战全胜未失过波噶，不过入波先的是要克服高原环境的英格兰。迪勤怀斯后场引球上前，交俾萨卡带入禁区传中，远处的比灵咸飞身头锤顶入，英格兰凭住呢次精彩的组织在36分钟先开纪录。而只是啱啱开翻波啫，英格兰趁对手未太集中之际，中场抢到控球权，比灵咸交俾哈利卡尼之后，自己上前接应翻哈利卡尼嘅回传射入，2分钟之内个人连入2球。不过墨西哥在42分钟就由坚若尼斯射入成较接近嘅1-2，半场英格兰领先1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54分钟领红牌离场，少打1人嘅英格兰由哥顿喺禁区搏到12码。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都喺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利斯主射12码，69分钟射入，又追近到1球差距。 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最终英格兰保持一球优势，险胜3-2晋级，将会

0: 同挪威争夺四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由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离开香港。陈国基话：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世界杯十六强，挪威2-1淘汰巴西，八强将会面对3-2击败墨西哥的英格兰。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朝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长沙之西南偏西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怡琴。港股反复靠稳，恒指初段曾经跌超过120点之后转升，最多升近340点。半日收市是报23542点，升192点，成交金额超过1862亿元。科技指数半日升超过 1%， 重上4500点以上。ATMXJ 升近 1% 到近 4%， 以腾讯的表现最好。之前升幅较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智谱跌近 6%， Minimax 就跌近 3%， 手机设备股受压，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公用股都普遍向下，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德基。
4: Hello， 依琴你好，各位刚才听众啊。
3: 系啊，见到即系七月开始啦，港股咧就似乎呈一个反弹嘅格局啦。而家即系今朝跌过之后又再升得翻咧，点样睇即系嚟紧嗰个走势，系咪都系即系仲有啲上望空间咧？
4: 我谂港股整体咧，恒指就喺22500，短期咧就见咗个低位啦，咁亦都系持续有一个反弹嘅趋势。咁喺过去嘅一个星期啦，我谂投资市场咧都系将个重点咧慢慢转移翻去一啲即系传统嘅科技类股份，因为咧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感觉上就有啲高处不胜寒。唔论系即系韩国啦、美国啦，不论系 Micron 啊、SK Hynix 呢类股份啦，咁当然 SK Hynix 咧今个星期五咧即系今个星期都会登陆咧呢一个纳斯达克即係登陸美股嘅即係 ADR 市場，咁某程度上都係市場早已經預期嘅事啦。咁但係高位咧，其實都有個比較明顯嘅回吐嘅。咁再者，另外一個關鍵點咧，就係七月份亦都有好多啲即係所謂嘅半身股股份咁受期解封啦。而其中頭先你都有提到啦，就係兩隻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智譜同 Minimax 咧，亦都係當中啊嚇。咁所以佢哋嘅股價咧都係繼續受壓嘅。一個別咧已經係過咗禁售期嘅股份咧，亦都係即係市場咧都即係擔心，除咗就係話有一啲基石投資者可能減持咧，亦都已經有一啲個別嘅例子咧，就係上市公司咧都急不及待咧把握機會咧就進行呢一個即係股份嘅配售，咁所以即係兩者嘅因素即係互聯影響下咧，就令到呢啲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都係有個沽壓。咁最主要嚟講係由上個禮拜開始嘅啦 ，Meta 咧就單方面宣布會將一啲嘅算力咧係可能即係話出售或者係租出嚟啦。咁市場都開始擔心就會唔會其實人工智能嘅呢個即係數據中心嘅大規模嘅投資啊、算力啊，都已經去到一個好白熱化 化狀態，唔排除咧就係話都有。

0: 機會咧減翻慢個速度，繼而影響咗咧一啲人工智能嘅硬件，即係講緊套影處理器啦，同埋一啲即係所謂嘅高頻嘅記憶體嘅價格，咁亦都影響咗咧頭先我哋提及過一啲股份。咁所以相關啲硬件嘅股份回落咧，反而調轉就造就咗一啲傳統嘅平台經濟股份啦，因為佢哋過去就因為咧要增加算力嘅投資而係資本性開支大增而受累噶嘛。咁又再加埋咧科技製造業，包括係無論係智能手機啊、電動車啊，因為咧生產成本上漲咧，亦都係蠶食咗佢哋嘅利潤嘅。咁呢兩方面咧，反而就係個改善空間。所以調翻轉咧，就係當呢啲人工智能硬件股份要回咧，咁傳統嘅科技類股份反而咧就做翻好一啲。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個指數，因為好多都係啲指數嘅權重股啦，就令到個港股都有啲反彈嘅。不過暫時嚟睇咧，去到23,600點都係第一個反彈嘅阻力啦。咁而去到24,000阻力就可能會再大一啲。咁我諗就短期之內都會繼續整固，畢竟咧就而家都反映咗好多嘅利好因素，由呢一個嘅地緣政治嘅局勢緩和啊，油價回落啊 ，OPEC 增產啊，咁但係咧即係聯儲局嘅貨幣政策都係仲係從緊一啲啊，對於呢一個通脹嘅展望咁啊，沃什新主席咧亦都係即係有啲即係變化啦。近期嚟講就放翻鬆少少佢嘅鷹派嘅作風，咁呢個都叫做喺市場度反映緊咯。
1: 咁嚟緊呢即係頭先都提到可能傳統一啲即係科技股有啲資金吸納啦，其實你睇一啲資金嘅積極程度又係點樣呢？
0: 都係一般，因為咧始終都係一個即係博反彈趨勢，即係尤其是即係當大家會睇得到一啲即係話半導體行業喺過去呢段時間好受惠呢一個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嘅大規模嘅擴建，所有嘅大型科技企業都要增加資本性開支，咁 GPU 啊、DRAM 啊、NAND 啊即係都係有個持續上升啦。咁但係而家就啱啱個趨勢有啲逆轉，咁但係問題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對於无论是讲緊DRAM 啊，头先都讲緊即係 GPU 啊，即係 HBM 等等呢啲即係我哋统称半导体嘅行业嘅一啲人工智能硬件嘅领域咧，咁其实佢哋啲生意都仲係好，订单仲係接唔停嘅。咁所以经历咗一个一轮调整之后，唔排除佢哋又会反弹嘅喎。咁所以当届时如果呢一啲人工智能硬件股份又反弹嘅时间咧，咁对于啲传统一啲嘅科技制造业啊、平台经济咧，可能届时又會有到獲利回吐一個即係此消彼長嘅情況咯。咁但係畢竟咧，即係 BAT、MXJ 裏邊咧，即係由百度到即係騰訊咧，咁我都會覺得即係有機會係進一步反彈。畢竟個估值亦都跌到一個相對低殘嘅一個嘅水平咯。
1: 嚟緊咧個市況嘅走勢咧，係咪估計都係即係炒股不炒市咧？
0: 一直以嚟無論是外圍和香港都是，不過始終一些半導體行業佔比重指數比重比較高 的市場呢，例如韓國、日本、甚至乎美國呢，就受惠於之前人工智能的熱潮，那現在調整的時間他們的波動性也會比較大，但是對於利率敏感的行業呢也都不見得到說有個很重大的利好。當外圍現在地緣政治的局勢有所緩和的時間，整體通脹的預期也都降温，咁對於各行各業都會帶嚟一個幫助咯。咁但係就都叫做喺而家呢個水平嘅反彈嘅趨勢裏面都慢慢反映緊。咁係畢竟即係如果你話講零售市場嘅數據啊，尤其是內地近期由 PMI 啊到三頭馬車啊，都係一般啊嚇。咁所以亦都係令到有一個即係觀望嘅情緒喺度。
1: 最後想問一下咧 ，SK 海力士咧，禮拜五預計就喺美國裕託證券上市啦。即估計對於市場流動性嗰個影響有幾大咧？
0: 我覺得其實都反映咗噶啦，因為咧呢段好長嘅時間，大家都期待呢只股份正式登陸即係納斯美國嘅預託證券市場。咁300萬won亦都回到落200萬won，又彈翻去到240萬won。咁但係亦都留意到，譬如話香港有個別追蹤住佢嘅兩倍 ETF， 有段時間都完全跟唔到嘅。咁反映得到即係兩倍供幹嘅一啲產品嘅一啲嘅風險啦嚇，亦都每日無疑兩倍嘅風險啦。咁但係正式登陸咗之後咧，唔多唔少都會有啲需求，但感覺上就係話都係一個好高嘅時間，或者係處於即係曾經創咗呢個歷史新高之後，當大家開始對於呢個行業有個即係開始有 semi 戒心嘅時間，佢去上市啦。咁感覺上就係最高峰嘅時間已經出現咗咯。咁所以唔多唔少啦，即係畢竟被動嘅買盤咧，咁都可能會利好於即係佢嘅股價短期嘅反彈，但係喺早前嘅歷史嘅新高嘅水平咧，我個人認為咧就未必話真係可以借呢一個ADR 上。

0: 市咧係突破得到咯，咁即係高位都可能有機會短期出現咗，投資者都唔好諗住話啊，因為呢一個美國預託證券上市嘅呢個消息咧，有個過分嘅憧憬，因為畢竟呢件事都期待咗好耐，亦都反映咗
1: 嗯，明白好啊，今朝早咧唔該曬特記，你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唔該曬。
1: 好，唔該曬，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542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1862亿3000几万。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3,531点，升23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7.4，升16.2，盈富基金24.02，升2.2，中芯国际77.9，升3毫，建滔积层板76.1跌8.35，恒生中国企业80.06升9.4，长飞光纤光缆173.1跌28.1，华虹宏力183.9升5.9，阅里巴巴95.7升6，部分升幅较大股份：飞上无烟煤、水发兴业新材料、智浩发展、丰城控股、智达科技，部分跌幅较大股份：京九康疗、时腾科技股权、元亨燃气、通通 AI 社交、电信首科。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9，瑞士法郎9.753，澳元5.438，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1。港金系报38,935蚊，比上日收市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61.03美元，卖出价4,161.85美元。本港營商活動增速加快，標普全球的數據顯示，本港6月採購經理指數升到去52，營商環境連續兩個月好轉。有經濟師說，新接訂單量增加受惠全球對人工智能產品需求殷切，關注訂單積壓和招聘未見增加，企業經營仍然面對壓力。宋家良報導。
2: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五月的50.4升到六月的52，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四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相信有关因素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新接订单以及整体指数。他又指出，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
0: 可能见到一些订单积压，或者其实整体来讲的就业人数其实没有是很明显增加的情况之下，咁都代表住其實個經營活動可能係增加到，咁但係未必代表企業嘅盈利係一定可以即係跟得上啦。咁我諗其實呢一個挑戰似乎係即係對於即係啲香港企業，尤其是大部分都係作為一個轉口業務嚟講啦，可能係會即係帶嚟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喺度嘅。見到全球嘅能源價格繼續維持比較高嘅位置啊，經營成本繼續係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啦，咁係有機會會令到啲企業會係即係承受一啲壓力。
2: 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探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荃湾德士古道啦，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噶。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荃。

青交汇处噶。咁另外，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封咗中线噶。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咁较早前下角道啦，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啦，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快线就重开。咁而家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半春园慢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了。现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着半春园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这么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着租卑利街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梳士巴利道一段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堪富利士道对出。另外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德士古道去翻近着全清交汇处，近住全清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再重复多次啦，就是德士古道去翻全清交汇处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嗰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德士古道去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荃湾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近住杨屋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噶。再重复多次头先我讲嘅交通意外位置，就是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跟着全清交汇处又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在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的，所以一带都是车多，就是德士古道去回全锦交汇处方向，跟着全清交汇处的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九九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九九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5: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4: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好，中午12:38，又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今日翻嚟咧，港股反复上升嘅，最高23,686，哇，差唔多两个礼拜最高啦。上昼收23,542，都升192，升幅系0.8%。唔好忘记喺呢六月份咧，我哋曾经高位搭翻落嚟3,000嘅，而家收复翻1,000，所以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啦。嗱，其他市场先睇下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咧，上昼收市咧，深证跌0.3%，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嘅沪深升近0.3%。日韩台方面咧，好有趣啊！十点嘅时候咧系日经跌嘅啫，而家加埋韩国跌1.6%啊，系得翻台湾仲升0.25%。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升246，去到23,545，跌升幅系1%，高水2点，成交张数74,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咧就升84，报7,784，都升1.1%嘅。睇埋成交，半日有1,862亿几。睇埋科指，恒指升0.8%，科指1.16%。上周收市报呢个4,551点，升52点，30只成分股20只升。蓝筹里边93只，今朝有58只升，最强嗰3只变咗康师傅、快手加中生制药，升幅系4.1%，去到7.1%，最强系中生制药。至于最差嘅3只都系我嘅只，包括比亚迪电子、联想加信宇光学，跌2.7%到3.9%，跌最多系信宇。好啦，咁啊，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腾讯，上昼收市447.4，升16.2，盈富基金升2.2，报24.02，中芯国际升3毫，报77.9，跟住到建滔积尘版，今朝回咗10%，上昼收76.1，跌咗8.35。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9.4，咧报80.06。长飞光纤光缆咧今朝跌咗28.1，落翻173.1，差唔多近14%嘅跌幅。去到南方东京就海力士啦，咁你知海力士咧星期五就登陆呢个美股啦嘛，今朝翻嚟都跌8.2，落到108.6，7%嘅跌幅。去到南方恒生科技升4.8，报4.464。华虹宏力排第九，今朝升5.9，报183.9。最后系阿里巴巴升6%，报95.7。数完十大，睇埋啱我哋40大先，五啊周高低位股票各有一只，其中先讲高位一只。埃斯顿今朝冲到上26.18，上日收市回翻半成。另一只就系星宏科技，跌翻落262.2，上日收市跌近7%。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咧，我哋有长飞光纤光缆14%嘅跌幅。另外仲有一只就系呢个叫做琼德 唔系智达科技，智达科技咧今朝升24%啊！唔好问咩原因啊。好，咁啊，市况表现讲完，跟住揾嚟今日嘅嘉宾。由于咧潘兆山今日有啲事未翻到香港，我哋揾嚟边位做替工咧？就证监会持牌人、富商证券联席董事啊，谭朗伟啊 ，Stephen 啊 ，Stephen 你好。
11: 你好啊，陆
10: 家乐。系啊，都有句啦。七月开局几好啊？一二三，第三个今日又咁升啦。嗱，低位上翻嚟咧，大概1000点，去到23500啦。仲有冇得去先？
11: 嗱，頭先咧你都提過啊，六月份咧恆生指數跌咗3000嘅，而家先反彈咗1000。坦白，即係呢個係俾大家一個觀感啊，究竟我哋喺度升緊定跌緊咧？啊，似乎係一個啊跌咗好多啊反彈翻少少啫。咁我好耐冇上過嚟啦，同大家 update 下我而家對整體啊大方向嘅睇法啦。我喺2024年第四季左右咧，我覺得恆生指數展開咗個牛市。中間好多有貿易戰啊，有真正嘅美伊戰啊等等，其實中間只係一個波動，但係就冇斷過纜。咁但係近嚟咧，我常常喺唔同平台嘅分享，我覺得咧，2024年第四季以嚟嘅所謂牛市咧斷咗啦，
10: 斷咗啦，
11: 係啊。咁啊，24600咧，我係非常之關顧啊，我覺得呢個位置不能失太耐。咁而家已經係第三個星期去失守啦。咁坦白，我覺得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個跌浪啦，唔好叫熊市啦，啊一個持續嘅跌浪係剛剛先至開始嚇。咁、當然啦，一個大方向啊定奪咗係向下嘅情況之下，跌浪反彈係好容易發生嘅。23300同埋24300，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反彈嘅射程範圍。但除非啊兩者都能夠啊完美地收復，否則咧就唔好咁快覺得係回升啊，見咗底啊等等。咁所以今天俾大家一個第一個小感浪啦，就係恆生指數而家已經係變成咗一個跌浪嘅反彈。啊，後市咧最大嘅幅度反彈可能去到24300左近啦。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機會。最弱勢嗰啲 ATMXJ， 如果淨係話啊彈都唔彈，唔該。

0: 慢嘅時候請你珍惜、啊、就唔好當咗係見底。咁到返轉頭啦，後市都係繼續去追逐一啲強勢股份，好似近日稍有到返轉頭回調一啲好新生經濟 PCBAI， 我相信大家轉頭會逐隻講嘅。
1: 係，
0: 我只係想俾大家一個概念，就係弱勢嘅反彈穩位走，強勢嘅回調穩位去做返。
1: 嗯，好，咁想讲强势回调嗰啲先，咪今日睇咧，只只都近一成或以上。嗱，当然好多解禁股，你谂上个礼拜逼印科技嗰啲咧，即系一解禁即刻同你批整啦。咁、嗯、今个礼拜仲有智普再加呢个 Minimax， 咁、担唔担心先？
0: 嗱，两只咧又真系几天共地嘅吓、啊、，Minimax 咧系一个好弱势，坦白讲已经唔需要担心，因为佢已经跌到穿晒窿啦。我曾经喺四月底五月初嘅时候同大家讲嗰次先至穿800，我就话咧已经变成一个跌浪，就只能够睇上市初期嗰啲重仓位400嘅啫噃咁样。咁而家已经330，咁而家唯一可以走嘅位置咧，就係、是、day one 第一口價就220，嗱唔好覺得我嚇大家，我800蚊已經咁講，就睇400。好啦，400都穿啦，而家得翻一個位就係220，就係 day one 開市價。
1: 嗯
0: 嗯，唔好唔信咯，因為始終你要記住啊，公司係蝕錢㗎。係，即係嗱，好多所謂新生經濟嚇、大模型 AI 嗱。強勢有賺錢嘅，可能當個市比較震盪啲嘅時候，都會有忠實 fans 去撐，因為公司始終賺錢。但要記住啊，蝕錢嘅公司唔容易有忠實 fans 嘅。點解啊？因為佢首先佢唔賺錢，佢唔會派息啦。咁你長揸佢已經冇咗一個防守力喺度啦。咁一味輸價又冇息收。我相信大款嘅資金可能一早已經褪咗，亦都唔容易去留底。咁以 Minimax 為例咧，除非後市係反翻上去企穩600，咁樣另買當頭起，就唔好越嚟越嚟越低嘅時候走去鬧啦。咁至於智普，咁佢由2980落到嚟1692，嗰幅度其實都成半㗎，啊，
1: 係啊，都幾嚇人㗎，你聽我講。都四成幾啊！
0: 諗下喎，大家喺五月底嘅時候，佢曾經差啲2000蚊，落到去咧101幾，咁其實都係四成幾跌幅。咁結果後市發生咩事？一樣再破頂。即係呢啲股份，坦白講都幾癲嘅，佢啲幅度，佢可以回四成幾之後再破頂。咁而家呢一刻咧，我會話俾大家聽，1700同埋1300都好重要。如果佢企穩1700咧，坦白講，佢再破頂，我覺得一啲都唔意外。咁如果你話坐咗艇啦啊，邊啲位要失咗就走咧，我會話1300嗰啲位置小心啲。咁、你可能會覺得2980高位落到1300咪輸好多，真係冇人叫你2980去追㗎。
1: 嗰個係好似係得一兩個，係
0: 啊。係啊，咁所以個你。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听，原来股份是试过回调四成几一样可以破顶，你就会明白未必人人可以接受到它的幅度，但是价位我给了大家去参考。
1: 好，咁最后讲埋，我想即系 PCB 先，咁啊建滔系又点先？嗱，简单而言，建滔即系寻晚咁强嗰啲咧，107落翻嚟70都已经七折噶啦，咁佢又点先？
0: 其实好强势嘅，即系当然最近市场会可能多少少。嘅 noise 啦、雜音啦，即係譬如講下啊，外圍 Meta 佢算力啊過多啦，多到要賣啦。跟住而家呢期又可能講緊海力士，講緊三星，講緊好多呢啲所謂新型啲嘅。因為始終你建滔除咗 PCB 啊、玻璃纖維渣等等，其實都已經當咗係一個 AI 原材料嘅股份。咁所以咧，借住一啲噪音去做回調，但係你又唔好以為佢真係見咗頂。佢個強勢咧，過去半年一直都係持續嘅。今天我都俾大家一個價位去參考，就係80同埋60咯。係。咁而家確實個調整係有少少預想之中咧，係深咗啲嚇，因為80嗰啲位暫時不成支持嚇，下週唔知啦嚇。咁我認為有貨嘅朋友60穿先要止蝕嘅。後市如果能夠持續企穩80咧，正正就係一啲買位嘅，即係好多時同大家講啊，快超買啦，啊升到107咁癲啦，不如行開下套利啦咁樣，不如等下先再買。到時有時即係真係等到佢回調咧，大家又擔心佢

0: 平。咁所以我從來就重申一點，就係話我哋睇位做人啦、啊、既然八十，我哋從來都覺得係一個好買位嘅時候，如果後市能夠收復翻八十咧，再一次相信佢，其實只股份個升浪係好完善，冇乜點斷過籃咯。
1: 明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都冇持有嘅。
1: 唔该晒 Stephen， 多啲上嚟倾偈啊！喂，唔该晒，迟啲再搵你倾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2: 中超联赛系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同商业价值嘅足球联赛之一，越嚟越多有梦想嘅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咗记录呢一班大港脚嘅生活同埋故事，我哋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3: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4: 投资多面睇。
1: 好，星期一投资多面睇，又会市又是讲到今次。今日我哋揾边个上嚟？今日系恒生嘅温卓培，阿 Mark 你好，阿 Mark。喂喂，阿 Mark， 听唔听到啊？听到嘛？听到 ，OK，
5: 清楚。
1: 喂，简单先，呢个礼拜咧，意识嘅系得新西兰嘅啫。佢會點先？
5: 我覺得佢加息嘅機會都存在嘅，因為第一樣嘢佢個通脹就雖然你話見到佢第一季嘅通脹 3.1%， 咁啊比佢嗰個通脹範圍1-3% 嘅目標高叮叮，咁但係唔好忘記呢個係第一季嘅數字，第二季數字佢未出，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因為美伊嘅戰爭關係啦，咁所以咧第二季佢嘅通脹應該會更加高，咁啊加上咧就佢未加過利息，佢喺上年
1: 冇錯，佢未加過係。
5: 減最後減埋嗰次之後咧，就冇喐過個息率。咁但係咧，踏入今年咧，我哋見到澳洲央行咧已經係連環加咗3次。咁所以咧，我覺得對佢嚟講係有一定嘅壓力咧，要加息嘅。咁如果你話佢今個星期唔加嘅話咧，我相信9月2日嘅議息會加息嘅機率就會更加高啦。
1: 嗯，咁佢同澳元嗰個差價都越買越多，個低高啦。因為而家人哋咧就60，當你而家跌翻69美先，佢就56，咁啊相差13美。我覺得其實好個比較闊啲，應該即係加翻少少縮窄翻佢好啲喎。
5: 冇錯啦，咁因為你睇到啦，佢個即係美澳洲加咗3次利息啦，咁就去到4.35%啦，咁佢得嗰2.25啫，咁啊息率實在爭太遠啦，呢個係解釋點解佢係真係同澳洲紙咧係有一定嘅距離嘅原因啦。
1: 好，跟住講下美匯指數先，美匯指數其實好強喎，反而我冇明點解咁強先，真係學佢國慶咩？因為點解咁講咧？嗱，舉個例，其實以英鎊為例咧，英鎊而家係1.33嘛，平时1.33对港币起码见10.3，竟然佢而家仲要10.4，咁即系代表咩？美元强啦，所以点解美汇咁强先？
5: 嗱，美匯咧，我覺得咧，佢個強勢咧係由呢個六月中旬開始咧就升上嚟嘅。咁當其時咧，就我覺得嚇係因為沃什咧，佢為咗要突顯佢嗰個獨立性啦，咁所以佢個聯儲局嘅議息會當其時咧，佢會講啲較為鷹派嘅説話啦，又話要維持佢個2% 嘅通脹目標等等。咁就俾人嘅感覺就話佢之前俾人嘅感覺就話佢先縮表後減息噶嘛。咁而家突然間話喂唔係、哦，我而家要好關注通脹喎、哦，咁即係唔減息啦。咁俾人一個唔同嘅感覺，咁再加埋咧咁巧就上即係唔係今個月啦，就是、再上一個月嘅美國嘅就業報告又突然間好強啦，咁所以當其時就啲人覺得哇美國今年要加息啦，可能要加好幾次啦，咁所以你見到當其時咧個美匯指數咧就升咗上去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咩咧？我覺得咧。沃什講嘅嘢可唔可信呢？首先第一樣嘢，特朗普講過好清楚，佢就話佢只會揾一個減息嘅聯儲局長翻嚟嘅啫。咁佢係咪真係揾錯人呢？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唔好忘記，而家美國債務講緊39萬億，係好龐大。咁容易加息啊？喂，你稍微加少少利息，美國政府都還錢都有排佢還。咁再加埋咧，就係、是、特朗普11月唔好忘記，仲要中期選舉啊！你真係喐十，你仲喺度同我講加息。咁再加埋一樣嘢喎，上個星期好多人冇懷疑嘅就係、是、美國經濟分析局咁咧BEA 咁佢咧就講咗，佢就話咧喺第三季度，即係呢個季度就將會調整通脹。

0: 量嘅計算嘅方法，咁咧就有啲唔同嘅行啦，唔同嘅市場分析啦，就估咧就話如果佢改變呢個通脹計算方法嘅話咧，又唔係 exactly 改變嘅，佢係修正咗裏面一啲嘅嘢去計算啦，咁就係個通脹咧係會自動咧係會低翻下收市。
1: 喂，咁唔就好似阿旭實話齋咧，佢引個所謂新機制嘛，頭尾嗰兩個因為比較誇啲，所以得走咗佢，中間位拉個 curve 就落翻去。
0: 係啊，我哋都未講呢一樣嘢，呢一樣嘢都未出現。
1: 其實呢樣嘢可能再話俾你，其實通脹邊有咁高啊？你哋唔使咁驚。
0: 咪係咯，咁所以跟住嚟，我覺得佢係咪真係有機會加息？我覺得都成問題。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啲人開始就覺得哇，再加埋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嘅就業數據又唔係咁強啦。而家啲人開始有啲轉變，所以你見到而家美匯指數咧升唔到啦，開始慢慢咧反而係回翻落嚟嘅。嗱，我會覺得點咧？你睇翻過一年咧，其實除咗最近期美匯指數升得咁急之外咧，其實過一年大致上個美匯指數都喺96.50至到100.50之間喺度走上落嘅啫。
1: 係。
0: 咁但係唯獨是最近頭先我所講嘅因素就令到佢升到挨近102嘅位置。
1: 係咯，穿咗上100嘅嘛，我記得好似係。
0: 係啊，佢挨近102㗎。咁而家咧又回翻落嚟去到100.94。咁我唔排除咧可能會翻去100.50，即係之前嗰一年嘅橫行嘅區間落翻去個區間嗰度，咁但係咧會喺個區間較頂嘅位置橫行，點解咧？因為第一樣嘢，而家仲係講緊七月啦，我喐十要慢慢話俾大家聽，佢唔加息，可能都要啲時間呢、這個底啦。第二樣嘢咧就話美國 AI 真係好強啦，所以吸引好多資金走咗去美國啦。咁呢啲都會係短時間裏邊仲會撐住下個美元嘅。
1: 咁簡單而言咧，好多銀行佢話我要買美版嘅海力士，咁你都俾我出唱美金啊，系嘛，唔好玩啦。好，呢个后话嚟，好跳翻另一样先。咁啊，头先讲个英镑啊，英镑其实系麻麻地嘅。咁佢而家都1.3几，咁咧其实证明一样嘢咧，就系、是、你知而家应该系呢个应该个人呢两个礼拜内咧就决定究竟边个系贝基德系咪上嘅咯？咁会唔会程度咧就一上完之后就会进一步弱啊定强先？
0: 我觉得你唔好太过睇淡英镑。嗱，英镑之前跌咧，有佢嘅原因，因为当其时就司纪贤嗰个上位不稳啦，咁所以大家都惊个政治唔稳定啊，咁所以就碌咗落嚟啦。咁而家咧就司纪贤咧就话会让位啦，咁贝安德咧就系冇挑战之下，好大机会就系佢上啦。咁呢个咧个政治咧就变咗咧就安稳过渡啊，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贝安德如果真系上嘅话咧，咁当然佢有蜜月期啦，咁短期里边佢讲啲嘢对唔对现，大家冇人知啊，你俾啲時間佢啊，咁蜜月期嚟講嘅話咧，咁我相信又會對英鎊會好啲。咁再加埋咧，就係、是、如果我冇估計錯誤嘅，咁整體美元匯價都有機會回翻少少嘅。咁
1: 少少俾獎啦，係我明白。
0: 又會幫助到嗰個英鎊嘅匯價上升。咁所以再加埋話之前，因為你英國係因為司紀賢嘅關係，所以政治關係，所以跌咗好多。咁而家政治穩定翻，咁咪嗰個反彈加埋埋，咁我唔排除英鎊可以翻翻上去1.35啊、1.36啊嗰啲位置。咁所以唔好睇得。
1: 好 yen 又点先？佢都唔落165，咁即系唔使干预啦。而家慢慢上翻162咯，已经。
0: yen 就真系麻烦啲啦，佢个经济就真系差嘅。咁再加埋，唔好忘记佢个债务占比佢 GDP 240%，
1: 进一步恶化紧嚟嘅
0: 系。系不断咁样恶化，因为佢经济恶化。因为好老实讲，佢个经济比国内嘅汽车，佢真系最叻系汽车业啦。咁国内汽车亦都系真系抢佢唔少嘅市场。咁所以佢经济一路路差，佢个债务又庞。大，佢系支出里边最庞大嘅债务嘅对比个 GDP 嘅国家，咁再加埋而家佢息率又唔低，讲紧都去到一厘啦，咁去到一厘，喂你仲加息啊？喂你点样还债啊？咁你觉得以前你零息就话，咁冇问题啊，你几多债务都冇问题，咁而家你已经一厘息，仲可能要加上去，我觉得佢好难做得到，咁佢即系而家就话，改变下嗰个干预嘅法则，就唔会话俾你知，咁。失驚無神就會同你干預一次咁樣，咁但係咁樣係咪真係咁有用先？如果真係咁有用嘅，早就用錯啦，咁同埋如果你以前你用口頭干預係唔使錢嘅，
1: 而家真係要真金白銀啦，你聽我，所以
0: 真金白銀喎，咁你好容易會令到呢啲外匯儲備真係會一下冇曬嘅，咁所以我覺得我真係我有點質疑佢嘅真係。
1: 係啊，我開始理解點樣直情話我病啦，我都唔知點做。好，再跳埋呢個簡單嘢。油同金先，金冲而家系上翻4000啊，总之系喺4000边窄界咁，而家上翻嚟啦，后市点先？
0: 我

0: 覺得個金價咧，可能喺4200咧，仲會有啲阻力嘅。咁因為第一樣嘢，你美伊都未完全解決曬。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我覺得啲人唔會當然要解釋一下點解美伊唔解決曬，同個金有咩關係啦？因為我覺得有好多中東嘅國家，佢哋即係個賣。

0: 唔到石油，咁佢哋
1: 嘅
0: 財政要唔要賣金啦？去救救佢哋嘅財政啦，咁可能會對個金會有啲嘅壓力。咁但係我都要講翻嗰句，因為金已經係由5000多蚊、5300蚊一路跌到落4000蚊。好老實講，你如果真係要沽嘢去救經濟嘅時候，你仲會唔會選擇黃金咧？黃金你過一年都冇錢賺噶啦，冇錢
1: 賺。係啊，係啊，打完型噶啦，已經
0: 係。係啊，你唔係講緊5000多蚊嘅黃金，5000多蚊你沽嘅就有錢賺啫。你而家4000多，你而家冇乜錢賺。咁所以我覺得啲人未必會再沽佢。所以我覺得4000我唔排除已經係個即係差唔多噶啦，跌到差唔多。
1: 好，講埋油先，咁油會點先？陰下。
0: 油啊，我覺得真係要留意喎。你而家美伊都未解決，你個油已經去翻68.幾，即係已經去翻戰前之前嗰啲嘅水平。中東國家已經餓咗咁耐，佢哋好需要沽油去維持佢哋嘅財政。咁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全開，個油價我相信會跌得好急啊！
1: 收到，喂，今日唔該，恒生分財匯簡單同我講油金每一次都講曬，唔該曬你 Mark， 遲啲再揾你傾偈，拜拜 Mark。好，送咗佢，今晚上有收成分指數升19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參與歡送儀式的學生形容機會難得，期望明年回歸30週年時再有部隊的開放活動，給市民體驗國家軍事實力，更加了解國家的軍事發展。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洪水橋下村的三幅總面積大約 22.4 公頃大學城用地將在兩個月內招標，其中面積最大的一幅將會分期發展，首期大約5公頃預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給進駐院校率先發展，首期建築物預計2至3年內落成。蔡若蓮接受報章訪問，指北都有重要戰略意義和發展定位，投標競逐的院校不論個別或聯合申請，都必須促進產學研轉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點發展範疇。他鼓勵院校和企業合作發展，而政府將擇優而選，由政務司司長率領的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會盡力壓縮審批時間，目標在年底公布結果。伊朗在首都德克蘭為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舉行送葬儀式，伊朗傳媒報道幾百萬人出席。送葬儀式當地星期一早上6時開始，大批民眾幾小時前就已經聚集哀悼。覆蓋國旗的哈梅內伊靈柩連同在美爾伊戰事初期死於空襲的家人靈柩被安放在貨車上，靈柩將會穿越德克蘭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國際機場，預料全程需時大約12小時。根據計劃，明天將在伊朗什葉派聖城父母舉行送葬儀式，翌日亦會在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和卡爾巴拉舉行儀式，靈柩最終星期四在哈梅內伊的出生地伊朗東北部聖城馬什哈德安葬。澳洲和南太平洋島國斐濟簽署新的共同防禦聯盟協議和加強經濟和安全合作的條約。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訪問斐濟首都蘇瓦期間，與總理拉布卡簽署協議。拉布卡表示，協議標誌著兩國關係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聯盟關係強化。

0: 咗澳洲同斐濟對維護地區和平、繁榮同安全嘅承諾。澳洲近年同南太平洋島國加強聯繫並簽署協議，被視為要抗衡中國嘅影響力。澳洲上月同瓦努阿圖簽署協議，禁止外國喺瓦努阿圖建立軍事基地。中國外交部當時回應話，希望有關國家同太平洋島國展開合作，真正有利於島國地區的發展和穩定，不應該針對第三方，更不應該借此搞地緣博弈。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美沙克集結在長沙西南偏西大約3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美沙克集結喺北緯26.8度、東經110.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逐漸消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大驟雨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19点，升169点，成交金额1,9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3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7.2升16蚊，盈富基金23.98升1.8，中芯国际77.4跌2毫，建滔积层板76.95跌7.5，恒生中国企业80.02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45升4.2，长飞光纤光缆175.3跌25.9，华虹宏利184.5升6.5，�a里巴巴95.5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4，瑞士法郎9.748，澳元5.439，加元5.52，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49。每磅日元兑港元4.842，每磅港元兑人民币86.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0点，跌224点。 港金报38,000。

0: 1935蚊，跌16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2.97美元，賣出415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前少少咧，近住梳士巴利道一带开始车多，车龙咧去到佐敦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康宁道同埋振华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长度超过八米嘅车辆咧唔能够由振华道左转入康宁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五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又来到一个礼拜新的开始了，7月6号星期一的时间，精拎一点节目有叶蕴仪和余日峰做主持的。 Hello， 峰峰。
13: Hello， Vivian。
12: 今天头一个钟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干眼症，有时你说那排天气干燥啊，这样就会只眼觉得干干涩涩，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身体可能有其他的病症而引致有这个眼干的情况出现的，即是黐住只眼有时擘不大都挺辛苦的。
13: 是啊，可能同很多其他的眼科病症一样，受到困扰的都可能会比较多长者，但是干眼症来讲亦都有机会在不同的年龄人士身上发生的。究竟背后的成因是怎样，又或者会不会处理上都会因应年龄或者其他因素有不同呢？稍后就会有眼科专科医生跟大家详细讲一
12: 下。是的，两点钟回到一台直播室，头半小时有卫生署的健康资讯站，今天请来牙科医生跟我们讲解一下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到底怎样去留意那个口腔健康呢？会不会呢青少年有时候回学又忙又打下机咁样，打到半夜三更啊，得啦，唔使刷牙啦，就瞓觉啦。咁点样去关注呢？一阵间慢慢再讲。
13: 仲有睇完播之后
12: 系咯，仲要食

0: 等等都可以幫患者即係冇咁痛啦，改善到生活質素咧。稍後都會同大家了解多啲嘅。
1: 係啦，事不宜遲啦，請出我哋嘅嘉賓先，有眼科專科醫生潘家健醫生喺度㗎。Hello， 潘醫生，你好。
2: 你好，兩位。
1: 係啦，潘醫生啊，其實頭先講嘅呢一個乾眼症啦，喺香港嚟講普唔普遍，同埋係咪真係老人家先至多有呢個情況㗎咧？
2: 啊，即係乾眼症嚟講咧，係即係香港可以話相當普遍嘅。即係就我嘅經驗嚟睇，即係好多病人嚟到其實第一咧都係眼乾嚟。當然佢哋有唔同嘅症狀啦。咁至於又係咪就係老人家有咧，或者係咪多數老人家咧？其實你都可以咁講啊，因為老人家咧就即係佢哋始終好多退化㗎啦，而且即係可能用過好多藥啊，咁樣都有啲影響到。咁但係即係喺中年人啊，或者係後生啊，我哋都會見到有乾眼症嘅情況。咁啊，即係而家天氣熱啦，其實就成日都開冷氣。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開冷氣開得耐，就係咁啦。
0: 咁嗰個病徵係咪就係即係顧名思義，隻眼好乾，定還是伴隨住有啲其他嘅感覺啊，或者有啲外觀上會見到啲乜嘢咁樣嘅咧？
2: 嗱，即係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個主觀嘅病徵嚟嘅，例如話佢眼好乾，佢都講得出啊，眼唔擘唔大啊，即係好想休息眯埋眼咁樣。另外一啲情況咧，我聽到啊，就有啲異物感啦，好似針吉咁樣啊，特別係即係好陽光猛烈嘅時候啊，亦都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啦。咁啊，即係都合理啊，因為你陽光猛烈嘅時候，你嗰個熱力高啲咧，嗰個淚水咧揮發得快咗，自然咧個就會眼乾。咁另外有啲啊，覺得係即係好唔舒服啊，好痛啊，甚至眼紅啊、朦啊呢啲咧都可以係。你諗下嗱，我啱啱講啲好多唔同嘅症狀，通通呢啲症狀咧，佢都會嚟睇眼科，佢就係擔心有好嚴重嘅疾病。實際上佢哋係眼乾都係機會都好大。咁眼乾其實可以好嚴重。咁所以咧，我哋咧都會即係幫到啲病人。
0: 咦，我想問一個問題先，頭先就話可能係其他嚴重嘅疾病。換句話講，先同我哋即係講下啦。乾眼症係咪一個唔嚴重嘅疾病咧？
2: 事實上佢係一個好常見嘅情況， okay. 但係一個好醫得好唔好嘅情況。所以咧就變相就係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咯。我覺得就係、是。咁佢可以有一啲好嚴重嘅後果㗎，最嚴重咧就係驚個角膜有一個發炎嘅情況啦，甚至有潰瘍，甚至係即係起咗瘌啊，咁咧就影響咗一個視力㗎，即係可以好嚴重
1: 嘅。因為咧一乾嘅時候咧，你想做嘅係咩咧？就想捽佢啦，好自然隻手就放咗上去，好似捽一捽佢咁樣，會覺得個感覺容易張開眼啲。咁會唔會就係頭先你所講嘅喺呢一個捽眼嘅動作咧，或者你夾硬將隻眼撐大嘅時候，其實就刮損咗，咁就會容易有一啲細菌感染啊、發炎嘅情況。
2: 這個當然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多香港人咧，即係有度數問題啦，要戴隱形眼鏡，佢又有眼乾喎。咁佢戴或者除嘅時候咧，就即係嗰個創傷咧，令到個角膜亦都可以有發炎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即係可以好嚴重嘅。
0: 除咗話會想捽眼之外，會唔會調翻轉啊？可能就想眯埋隻眼，即係谷下眼淚水出嚟，又或者諗下啲唔開心嘅嘢，即係試下濕下隻眼先。其實會唔會佢哋係連呢樣嘢都做唔到嘅咧？
2: 好多病人就會，其實佢就未必體察到自己係眼乾嘅，但係佢就覺得好唔舒服咧，佢就眯埋眼休息。佢個自然嘅反應係想眯埋眼休息，好似揸車咁啊，揸車咁你嗰個玻璃窗嗰度咧就好污糟啊！你就梗係想咧揾個水撥
1: 啊，係啊，撳啲水出嚟，
2: 跟住咁樣係嘛，
1: 撥下佢。
2: 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原理係即係人都係一樣，有個反射喺度，就希望咧就休息嘅。咁所以咧，攰呢件事，眼好攰，有啲病人成日話啊，潘醫生，我隻眼好攰。咁其實咧係好多時候都係眼乾嘅。
1: 係，咁頭先講到啦，就話可能老人家啦、退化啦咁樣都會出現咗呢個情況咧，話淚水分泌少咗啦嘛。咁喺度諗啦，如果小朋友咧成日話啦，佢哋慢慢喺度成長緊，各樣嘢都喺度即係建立緊噶嘛，係咪先？包括啲免疫屏障啊，各樣咁。咁會唔會小朋友其實都會有眼乾嘅出現嘅咧？
2: 你問得好好啊，呢個問題，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就好少談論嘅議題嚟嘅。咁實際上咧，小朋友咧就好多時候都可以係因為眼乾咧去睇醫生。好多家長嚟到帶埋小朋友嚟，成日都話：，小朋友眨眼眨得好大力啊，或者係佢隻眼咧，咁成日即係有啲好似即係斜視咁嘅情況喎。咁點解咧？其實咧就仔細檢查佢隻眼咧，其實係有啲即係淚水揮發得好快喎。跟住再仔細問小朋友：，咁啊，小朋友你平時做啲咩啊？都係讀書啦，用呢個電子產品啊。其實佢因為咧用電子產品咧，嗰、那個光線咧，就或者佢嗰、那個即係更新率咧，令到嗰個腦咧係唔敢咧，令到隻眼咧。就眨啊，所以咧淚水咧就已經喺佢未眨眼嘅時候咧已經係揮發咗，佢就好唔舒服，佢就要咁樣就希望，但係佢人都好聰明啊，即係希望咧可以補充翻嗰個水分。但係即係喺家長嚟到就睇到，咦哇咁好有問題喎，唔知咩事咧？小朋友係咪壞動，即係壞習慣啊，或者佢想出去捽眼喎，即係佢唔舒服諗住捽眼咁樣。所以呢啲咧，呢個係第一個情況，即係冇法啦，即係學習。 第二樣嘢咧，就有啲小朋友咧，佢哋敏感啊，
1: 嗯，
2: 敏感咧要食啲敏感藥，咁

0: 敏感藥本身咧，係會令到淚水製造能力減少咗，咁所以咧又係加劇咗眼乾嘅情況。咁就第三樣嘢咧，就係可能幾年前啦，或者而家都會有啦，就係即係戴口罩。咁戴口罩本身咧，因為咧我哋戴口罩咧就會令到嗰個熱力咧嗰啲蒸氣咧去到隻眼度，咁啊令到局部嗰個眼球表面嗰個温度咧上升啊，咁所以咧就令到淚水揮發咗，咁所以咧就又會眼乾。
1: 咁即係所以聽到啦，會有關老化事啦，又會關一啲事，即係用眼睛嘅習慣事啦，甚至乎係一啲藥物等等啦。咁好啦，其實咧咁多種原因，即係如果歸納翻起嚟睇啦，係咪都係導致緊一啲分泌不足？係咪咁樣去理解件事
0: 咧？嗱，分泌不足咧係一件事，但係咧佢揮發分泌出嚟嘅結構啊，係咪好咧？又係另一件事。咁你可以睇翻即係嗰啲淚水嘅結構啦。咁其實咧最表面咧係一啲叫做脂質層啦，中間係啲水狀嚟嘅。咁最底嗰層咧貼住角膜嗰陣咧，就係一個叫做黏膜嚟嘅。咁咧其實如果我哋日常生活啊唔健康啊，或者用咗啲藥物咧，係可以令到嗰個脂質層咧嗰個結構咧唔好。咁脂質層咧其實係一啲油脂分泌嘅即係分布啦。咁佢咧本來咧就一個一個油脂咧就可以手拖手咁箍住。咁我哋以前咧讀書咧就即係都上堂咧，就如果你有兜水喺度，跟住你加啲油喺上面咧，咁啲水咧其實好難揮發噶嘛。但係嗰啲油咧，本來變到一嚿嚿啦，好似湯咁樣，湯咁一嚿嚿，其實佢就冇箍實喎，咁啲水咧就會揮發，咁咪眼乾咯。咁所以咧，即係要睇你唔係淨係你夠唔夠，而係你分泌出嚟嘅靚唔靚。
2: 係哦，即係嗰啲質素好唔好啦？
0: 係啦，冇錯，冇錯，
1: 係啦，個脂質好唔好？
0: 係啊，
2: 嘅即係呢一個 level 咁樣啦。
0: 冇錯。
2: 但係咁啊，潘醫生，若果咧個病人啦，無論咩歲數都好啦，有機會可能眼部曾經做過手術噶嘛，譬如老人家嗰啲或者唔同年齡都會有可能青光眼啊，或者真係白內障啊呢啲情況，甚至乎啦，即係我哋做過矯視嘅話，會唔會令到即係乾眼呢個情況容易啲出現嘅咧？
0: 啊，你覺得問得好好呢個問題。嗱，實際上咧，即係激光角膜矯視手術咧，就最常見嘅病徵就係眼乾啦。因為咧激光咧就你可能都以前嘅 LASIK 啊，或者係近年比較流行啲嘅 SMILE 嘅手術咧，都係透過用激光咧就解開個角膜嘅一個尺寸咁樣啦，就希望咧就將個角膜個結構改變咁樣嘅。咁樣因為 LASIK 咧嗰個解開嗰個傷口咧都比較大嘅，所以佢令到嗰個角膜嗰啲末端細胞咧，末端嘅神經即係末端神經咧係解開咗，傷害都比較大啲嘅。所以咧啲即係做完 LASIK 嘅病人咧，其實佢眼乾咧嗰個情況嚴重啲，而且比較耐啲。SMILE 有冇咧？都有，不過咧個恢復咧就會比較快啲，因為個傷口比較細啲。另外一樣嘢就係做完手術之後，例如白內障手術啦，一個好常見嘅一個眼科嘅手術咧，其實就雖然個傷口咧都係微創嘅，咁啊可能2至3毫米咁嘅傷口啦，咁但係咧因為術後咧亦都會滴好多嘅藥水啊、消炎藥水啊咁樣，佢哋都有一啲防腐劑喺度。咁其實防腐劑又會加劇咗眼乾。咁至於你啱啱講嘅青光眼情況，嗱，青光眼就係最棘手嘅。首先，本身青光眼病人如果佢哋要做手術嘅話咧，佢哋事前已經滴咗好多青光眼藥水，而呢啲青光眼藥水全部咧多多少少都影響咗眼角。如果佢哋嚴重到要去做手術啦，例如一個手術叫做小梁切除術咧，就會令到嗰個結膜咧製造一個好似水囊咁樣的情況。其實咧令到嗰個眼球嘅角膜同埋結膜嘅表面咧，就嗰啲流眼水嘅流動咧就唔係好均勻嘅，又會加劇咗眼角。所以青光眼病咧，就算就當係咧就即係眼光術後眼光最嚴重嘅病人嚟㗎啦。
1: 係，咁會唔會嗱？即係講真，做得呢類手術嘅，一般嚟講年紀都相對大啲啦。其實佢哋做呢啲手術之後，那個跟進咧，其實一般對於乾眼症會唔會都係主力要睇嘅一樣嘢，定還是都唔係咁擺喺前面啦？可能都係一啲有啦先至處理嘅事情咧。
0: 其實就全部都有啲眼光嘅啦。咁就即係個重點就係話，究竟可以點樣去治療呢件事咯？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專科醫生咧，就即係喺除咗滴呢啲青光眼水啊，或者一啲術後嘅消炎藥水啊、抗生素之外咧，好多時候都會開止眼藥水。其實就並不是就係即係俗稱嘅，即係買根菜就送條葱嘅。實際上佢係一個治療嘅其中一部分。
1: 係呢、這個信息都重要喎，因為可能對於病患者嚟講，覺得啊，我買根菜啊嘛，我就將個 focus 擺喺個菜度，成日都會覺得嗰啲例如人工眼淚或者啲眼藥水都只係輔助性質嘅。呢一點都要提醒翻佢哋
0: 嘅。係啊，即係根本咧，我哋係即係眼科嘅治療啊，或者係處理啊，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全面嘅治療嘅。即係你眼光係不可忽視嘅，所以我就想回應翻啱啱你講話，眼光係咪好嚴重嘅情況？

0: 想講咧，如果你唔處理咧，就係好嚴重。但係好多時候咧，就病人嚟講個角度就覺得，因為我都係白內障，即係我點解要滴滋養藥水咧？我都係青光眼，即係點解要滴滋養藥水咧？即係會有啲奇怪，就好少滴眼藥水啦。
1: 係，咁當然啦，病人嚟到嘅時候咧，一定會做一個詳細嘅問診，睇下佢會唔會有做過手術啊，有其他啲即係可能長期病患啦，各樣嘅問題啦。咁但係從目測嗰度咧，潘醫生望一望，嗱，譬如我誒望到隻眼水汪汪嘅咁樣，咁即係咪等於淚水分泌都相當之足夠？可唔可以單從呢一個外觀望落去，可以即係測量到嘅咧？
0: 嗱，其實咧就見到嗰個情況就唔係咁容易
1: 嘅。
0: 即係我諗就要即係望聞問切啦。但係我哋即係你見到眼去眼科睇眼科啦，都會有即係我哋有啲顯微鏡咁樣啦。咁我哋咧都會有幾個檢查咧，特別都即係為病人做嘅。即係我就會大多數病人都會做，因為眼科實在太常見啦。第一樣嘢就係做一個烈光燈嘅檢查啦，即係睇下放大個。即係影像啦，睇下個角膜啊、結膜表面啊，我哋滴啲熒光劑喺度，睇下啲淚水嘅分泌啊，即係分布啊，同埋即係會唔會有啲角膜、結膜嘅損傷咁樣。咁另外一啲檢查咧，就可以做一做嗰、那個即係淚水個揮發嘅速度嘅檢查啦。咁就睇下嗰個淚水會唔會喺十秒之內咧，就好似我啱啱講啲油脂咧，已經係即係冇得手拖手啦，令到啲淚眼入邊啲水分咧就即係已經揮發咗啦。咁如果係時間太短嘅，咁當然就係一啲叫做揮發性眼光嘅情況。咁另外一個眼光嘅情況就係一啲叫做缺水性嘅眼光啊。咁其實我哋亦都會有另外一個檢查，就係先滴啲麻醉藥水，再喺個眼袋嗰度咧就攝一支試紙入去咧，咁啊睇下嗰個眼水製造能力喺五分鐘度咧可以濕潤到嗰張試紙有幾多嘅。咁如果個濕潤嘅程度又係低於正常嘅話咧，其實咧又可以判斷呢個病人咧係有啲就叫做淚水不足嘅情況啦。咁嗱，啱啱講到嗱，又油又唔好，水又唔好，咁有冇第三種咧？
1: 係油水都唔
0: 係啦，就係油又唔好，水又唔夠啦，冇錯。所以就其實好多病人都係呢一種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個治療咧就唔會話就咁滴眼藥水就算。
2: 係咁呢三種情況係咪都透過頭先一啲即係就咁嘅睇住個檢查就做到？有冇機會可能要啲輔助嘅影像啊等等嗰啲去睇埋？
0: 係啊，有㗎，甚至我哋有啲醫生咧會考慮用啲即係紅外線咧去照射嗰個板黏板線咧，就睇下佢啲。結構啊，睇下佢製造類油脂嗰個結構咧，嗰條即係嗰條管咧離開嗰個眼皮邊嗰度咧，佢究竟係會唔會即係萎縮咗啊，或者係有啲阻塞咁樣嘅？咁呢啲咧就會係啲比較進階嘅檢查，但係其實亦都俾到一啲好好嘅資訊咧，俾個病人去決定佢下一步治療嘅方針嘅。
1: 係，其實我都記得咧睇過條片咧，去眼科醫院嘅時候咧，就教大家咧要揾啲即係煲滾過嘅即係水啦，咁啊温水咁樣去清潔嗰個黏板線嘅，咁啊以防佢嗰啲油脂積住咗喺度噶。其實呢個動作嘅原因係啲乜嘢，或者？如果是不是真的有眼干症或者是有其他啲眼科疾病的朋友是必须要做这件事的呢每天
0: 我觉得呢就是很有用的做法
1: 是
0: 但是它很难做啦虽然是这样都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做这件事这里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有温水就是一个足够的温度第二件事就是有清洁的为什么我们有足够的温度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油呢就是很重要就是它令到眼水不太快挥发如果有些油呢它就因为個温度比較低啲咧，佢就凝結咗，佢就冇出到嚟。咁我哋咧就要用一個足夠嘅温度咧，令到佢咧可以流翻出嚟咧，喺個角膜表面咧保護翻隻眼球嘅。咁但係咧就另外一方面咁，點解我哋要抹咧？因為好多時候呢啲油咧棘住咗喺個頭表，即係嗰個眼皮邊嘅表面咧，其實走唔到，所以你就要溶咗佢先，跟住咧再抹咗佢。咁所以咧就係呢兩部曲咧就好緊要，就變咗就係要即係做足咧，咁嗰個油脂性嘅眼乾情況咧就可以改善咁樣啦。
1: 係，即係話除咗即係眼乾症嘅朋友出現咗個狀況可以做呢件事，其實我哋日常保養對眼其實係咪都應該要做咧？
0: 我覺得就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嚟，但係佢唔係好容易啦，甚至即係你可唔可以日日好有規律咁做咧？嗱，即係大家洗面咁，會唔會即係洗得深層清潔咁咯？即係呢個咧，你當係一個眼球嘅，即係眼即係油脂。黏板線嘅一個深層清潔，但係就其實就滋
1: 潤有啲難嘅，
2: 都係嘅。嗱，你平時洗面就算用潔面乳都未必會掂到隻眼啦，亦都唔建議咁樣做啦。但係調翻轉啦，如果有陣時可能女士或者男士都會啦，化咗眼妝嘅話，會用啲卸妝嘅產品，就真係掂到眼睫毛嗰啲位啊，甚至乎即係眼即係黏板線嗰啲都好似揩到下咁樣噶嘛。其實會唔會都帶嚟刺激？又或者喺度諗會唔會因為佢係一啲即係潔面成分嚟噶嘛，會唔會將啲油脂又即係過分地抹走咗咁樣咧？
0: 係啊，所以咧就我哋咧喺清潔啊呢個臉板線嘅時候，其實個建議都係用温水嘅，即係你唔會話用啲洗潔精啊，或者即係用啲即係洗面奶啊咁樣，即係有啲即係可以叫做破壞咗嗰個油脂層嘅情況。實際上咧，我哋嘅油即係臉板線製造出嚟嘅油係好嘅嘢嚟嘅，我哋唔應該全部將佢拎走曬嘅，應該係等佢正常咁樣分泌出嚟咧，去保護個眼球表面咧，咁就最好啦。
1: 係即係如果呢一刻真係哇好眼乾，但擘唔大隻眼，棘住棘住嘅話，係咪滴嗰啲人工淚水？滴咗喺側邊，慢慢滋潤翻個眼球嘅表面，咁先至擘大隻眼會比較容易，即係做啲咧。
0: 嗱，呢個就好似潤滑油咁咯。咁當然係好啦，即係你如果你試過，即係我好一起身或者我半夜捱夜啊，咁啊隻眼根本都擘唔大，自己滴一滴藥水，好咗喎。咁咧，其實個最好嘅做法就係咩咧？即係瞓覺休息。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咧，我想補充就係話，其實咧嗰個眼水咧，滋潤藥水咧喺個眼球表面其實逗留時間就好短嘅。
2: 係，
0: 即係所以咧，如果你個角膜係有損傷啊，
2: 所以要點樣善用都要一陣間再慢慢學下喎。
1: 係啦，詳細再講，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先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广西水利厅亦都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根据水文部门监测，南宁、放盛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日雨量637毫米。受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当局提醒沿江区域有关的单位和民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国铁南宁局就说，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日前在世界杯32强赛事当中被红牌赶出场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被国际足协罚停赛一场，但暂缓一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出战对比利时的16强赛事。有关决定引起争议。美联社等多间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巴鲁官的红牌。在国际足协决定暂缓停赛令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协作出正确的决定，形容是纠正了巨大的不公。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在对美国的赛前记者会就表达不满，而比利时足协也都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44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0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2。

0: 两仙升两毫二。腾讯控股447.6升16.4，中芯国际75.8跌0.8，恒生中国企业80.14升1.02，南方恒生科技4.43升1.8，建滔直层板74跌10.45，华虹宏力175.6跌2.4，长飞光纤光缆169.4跌31.8，阿里巴巴95.25升1.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幣6.788，英鎊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日經平均指數報69,376，跌367。港金报38,935，跌1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59，卖出4,156.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不过咧，前面近住梳士巴利道开始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金粟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5: 冲啊！就快开波啦！
6: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5: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8: 连阿叔都赞好。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精靈一點啦！今日節目主持有葉韻兒同埋余日峰噶，峰峰啊，我哋請嚟眼科專科醫生啦，潘家健醫生講下呢一個乾眼症啦。咁頭先講咗好多啦，講到咧如果真係隻眼咧覺得哇好唔舒服嘅時候啦，喂唔好夾硬咧就擘大隻眼啦。如果有嗰啲一支支嘅人工淚水可以滴一滴啦。不過醫生講到咧就係話啊，嗰下揮發就好快嘅，咁點樣可以令到件事即係持續啲或者改善到幫到自己咧？潘醫生，
1: 我哋講翻啱啱嗰個眼藥水嘅原理，其實佢即係個。液體滴在個眼球表面，其實因為我哋有淚水回收的能力嘅，即係我哋眼頭嗰度一個窿咁樣咧，就可以將啲眼水咧去到翻個鼻腔嗰度。咁你滴咗眼藥水咧，其實好快咧就會去到嗰個鼻腔度，咁啊離開咗隻眼噶啦。咁所以咧要揀啲適合嘅眼藥水咧就係重要嘅。咁啊坊間咧當然有好多唔同，即係千奇百怪嘅眼藥水。其實最重要嘅係冇防腐劑，同埋最好就係有透明質酸
2: 係
1: 嗱。咁啊啱啱阿韻兒都即係我哋。即係喺嗰個時間咁講到，即係眼藥水嚟講咧，即係當然有啲獨立包裝一支支嘅，嗱嗰啲都好嘅，即係因為佢哋係冇防腐劑嘅。但係而家咧市面其實都會有啲係一樽樽嘅眼藥水咧，亦都係冇防腐劑，而且用到幾個月。背後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哋有啲特別嘅設計咧，就避免咗啲細菌啊可以捐翻入去個即係嗰個樽入面。咁其實咧我就會建議用嗰啲藥水，因為咧隨身攜帶又方便，又唔驚話我甩咗個蓋之後咧可以扣翻個蓋，咁咧就你就好安心可以繼續滴啦。咁就你可以滴幾多次都得，只要佢係冇防腐劑嘅。第二樣嘢就係透明質酸。透明質酸係咩回事呢？其實你當係一個即係好似我哋去廚房啊，即係抹嘢咁一個海綿咁樣。其實佢個結構咧就可以將啲水分咧就鎖死咗喺嗰個透明質酸嗰個結構入面。咁我哋滴落去嘅時候，佢咧我哋眨眼嘅時候咧，照計咧就會抹走嗰啲眼水。但係咧，我哋滴咗透明質酸成分嘅眼藥水咧，佢就可以喺將嗰個滋潤嘅能力咧就逗留喺個眼球表面就耐啲。咁有唔同嘅濃度嘅，咁啊視乎你嘅嚴重程度咧，眼科醫生咧就會俾唔同濃度嘅滋潤藥水俾你。咁濃度越高，當然就好似個海綿咁啊，越嚟越硬啊，咁啊越嚟越硬，咁當然就抹唔走啦。但係倒翻轉講，亦都會影響咗你嘅視力嘅，短暫地啦。咁但係就即係好多病人其實都係需要一啲高啲濃度嘅透明質酸嘅。滋潤藥水嘅，
2: 係滴嗰陣時候有冇咩巧妙？因為我喺度諗頭先，即係潘醫生提翻啊，係原來滴完之後有個窿會去翻個鼻嗰個位喎。我成日喺度諗，其實啊滴完，
0: 我撳住佢，
2: 係啦，由佢定還是由佢漏走咪好咯？可能將啲唔好嘅嘢、污糟嘢都帶走埋咁樣，其實係應該點樣嘅咧？
1: 嗱，其實咧就所有眼藥水咧都應該用同一個做法，就係、是、洗乾淨隻手先啦，揾個藥水滴落去之後咧。就嗱，你可以唔一定要滴落隻眼度嘅，你可以滴落眼肚嗰度。
0: 嗯，
1: 滴完眼肚之後咧，就撳一陣。咁啊，即係當然就你工作需要，
0: 即係眼頭嗰個位嗰、那個就揾窿窿個位，
1: 因為嗰個窿去到嗰個鼻腔中間咧，其實我哋有個淚囊喺度嘅，咁啊裝住啲眼水，咁我哋咧就將佢輕輕壓住佢咧，咁就即係咁啊，等佢咧就冇得。即係離開個眼球咁表面咁快，咁樣咧，咁你個滋潤能力咪高啲咯。咁當然其實所有藥水都應該咁做嘅，消炎藥水、okay. 抗生素、青光眼藥水、止痕藥水都應該咁做嘅。
2: 嗯，
1: 但係咧，嗱，滋潤藥水咧冇防腐劑，滋潤藥水咧你抹，即係佢你眨眼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都有少少寫咗出嚟嘅，咁都抹咗佢啦。
2: 係，
1: 成日所有藥水都應該係咁嘅。
0: 係，但係咧，另外一樣嘢咧，我都想請教你嘅，就係好多時咧，我哋滴完眼藥水啦，咁你會發覺咧，已隔咗一陣咧，個口咧就感覺到苦苦地咁樣啦，即係流咗落去。咁呢個係 OK 嘅係咪？唔貪心嘅，
1: 完全係正常嘅，因為咧咁啊代表咗你淚管係通咁解咯。咁當然咧，有時候我都會問個病人，即係佢擔心淚管塞，我水汪汪，點解我會？即係點解會水汪汪？咁我問佢，咁你滴藥水會唔會去到喉嚨啊？去到啊，咁就應該唔係淚管塞啦。咁、
0: 哦、
1: 啊，反而咁點解佢水汪汪咧？其實係因為眼乾嘅，因為咧我哋有個反射性嘅眼乾情況嘅。咁我當然我哋個眼球咧就唔夠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個腦咧就會指示不自覺咁樣指示嗰個淚腺咧，就製造翻啲眼水出嚟咧，就希望咧就即係令到多啲水去翻個眼球表面。咁但係咧，如果你用翻我啱啱嘅講法講，嗱，咁如果對淚水揮發得好快嘅話咧，其實咧你製造多啲，佢都係揮發嘅啫。咁、所以咧，嗰啲病人就覺得自己水汪汪，揾啲毛紙巾啊，諗住有一隻眼咧又冇水喎。呢、這個正正就係佢有眼乾症啦。
2: 係，咦？咁但係聽到呢度即係明白個病理啦。咁除咗即係透過呢啲眼藥水啊、人工眼淚可以，即係我覺得係一啲比較輔助性質嘅做法啦。有冇啲時候可能要再進一步第二線嘅治療做咗落去嘅咧？要
1: 嗱，其實咧滋潤藥水可能已經係第二線嘅治療，
2: 係
1: 因為其實第一線嘅治療就係飲食 健康同埋瞓覺瞓得足嘅。
2: 嗯。
1: 咁當然啦，就係滋潤藥水就係第二線啦。咁但係即係你話第一線佢都冇咩大礙嘅，咁同埋滋潤藥水亦都冇處方嘅，即係唔使處方，你去藥房亦都買到，最緊要買得啱啦。
0: 嗯。
1: 咁你話進一步嘅治療，咁啊呢個問題就係問得非常之好啦。咁啊其實咧眼乾咧喺即係一般啦，即係我哋眼科醫生都已經係個共識，其實眼乾症係一種炎症嚟嘅。它是一個發炎的問題的，咁所以如果有一個發炎的問題，當然我哋要消炎啦。咁最常見的消炎藥物當然就是類固醇啦。咁類固醇是有眼藥水的一個即係一個即係藥
2: 形式咁樣，
1: 係啦，咁形式咁樣啦，咁就即係你滴落去咁消炎咧，的確會改善到眼乾情況。不過嗱，類固醇咧就好多風險嘅，係一隻唔好嘅藥，但係佢就係一個好有效嘅藥，
0: 救火嘅嗰下，
1: 救火冇錯啦。但係你成日用類固醇。

0: 常咧就驚你大白內障惡化啦、青光眼，即係眼壓高啦，甚至係驚你有細菌感染情況。所以咧一定要睇咗眼科醫生，有足夠嘅即係足夠認識咗你隻眼情況咧先開嘅。咁有冇一啲取代類固醇嘅藥物咧？咁誒好緊要啦，因為我哋類固醇係好嘅，不過佢好多問題。有嘅，咁就可能即係你哋身邊都有啲朋友有啲類風濕關節炎啊，咁啊或者有啲免疫系統病，其實佢哋咧就可能會有一隻藥叫做環泡素嘅藥啦。咁環泡素咧其實係一種眼藥水嘅一種成分，即係有著眼藥水嘅環泡素嘅，咁就可以係用喺我哋眼乾症嘅病人嗰度咧，咁其實亦都有一個即係消炎嘅作用。咁其實就我即係臨床嘅反應咧，亦都係真係好好嘅。咁因為佢哋咧就即係冇嗰個類固醇成分咧，其實病人係好願意咧係持續咁滴嘅。咁點解要持續咁滴咧？因為眼乾咧背後牽涉嘅原因咧，可能係一個長期嘅問題嘅。年紀大、退化、荷爾蒙轉變，或者係即係佢哋本身有啲內科問題，例如話糖尿病啊，或者係一啲免疫系統疾病。咁呢啲咧，我哋唔好話突然間可以扭轉佢，甚至根本都冇得扭轉啦。例如年紀大咁。呢啲病人咧係好需要一啲長期嘅藥物咧去改善佢哋眼光情況，所以我想再強調就係眼光係一個嚴重嘅情況，不過就係被忽視嘅情況。
1: 係，咁所以真係要分外留意啦，到底嗰個眼光嘅情況係真係一啲環境因素短暫嘅出現啦，定係可能身體有住其他嘅狀況咁樣環環緊扣住噶嘛？或者你話真係身體有炎症嘅情況，或者係其他免疫系統病嘅時候引致個乾眼症，咁如果個乾眼症出現嘅時候，亦都非常之唔舒服噶嘛，咁即係話係咪個病情？未必控制得太好，所以才會令到呢件事會咁樣持續發生咧。所以呢個時間性或者出現嘅頻率都要 mark 低話翻俾醫生聽咯。會唔會有啲情況咧，潘醫生係真係眼乾度需要真係個情況可以或者叫用手術去到處理嘅咧？
0: 有啲病人的確係會嘅。咁就嗱，啱啱我哋講咗啲藥物嘅治療啦。咁第其實第三樣嘢咧，就當然係一啲即係外科嘅情況去處理。嗱，最簡單嘅做法就係塞咗個淚管佢。我哋啱啱講到個淚管其實對將啲眼水回收，其實我哋可以透過用啲即係直膠咧，就咁啊，即係一個好細粒嘅直膠，咁啊塞去個淚管度。咁你啲眼，如果你係一個缺水性嘅乾眼症嘅病人咧，咁你缺水，咁我就塞咗佢，等你啲水咧就冇得走。咁好似個星盤咁，我塞咗個係啦，咁佢啲水咧就可以留喺個星盤度。
2: 但係唔乾淨都咪驚。
0: 係啦，咁呢個就係個問題。所以咧，我哋要排除嘅就係佢有冇好嚴重嘅發炎。如果係一個好嚴重嘅發炎，我就塞咗佢，咁啊弊啦，因為隻眼就長期有啲好多炎症嘅眼水咧就張住，就更加辛苦。咁當然啦，同一時間做亦都得嘅，消炎同一時間亦都去嘗試去塞咗個淚管佢，就可能咧對某啲即係混合性嘅乾眼症病人咧，可能會有啲幫助。我嘅做法就係先消炎嘅。咁呢啲直膠塞落去亦都有唔同嘅時段嘅喎，即係有啲病人咧，佢可能試下先，咁就試兩個禮拜先啦。咁如果係有功能係即係覺得幾好喎，咁我哋咧就會有啲六個月嘅一啲直膠咁塞落去。咁有啲病人咧，甚至會用個電槍咧電咗嗰個淚管個出口入口啊，咁咧就。
1: 即係類似啲消融術咁樣，
0: 係啦，消融佢咁令到佢啲眼水就永遠都不要就離開個眼球表面。咁有啲病人的確需要係嗱，呢啲就係我講一啲即係好嚴重嘅病患啦，就係因為佢可能背後有一啲好嚴重嘅免疫問題啦，曾經受過一啲化學嘅創傷啦，咁啊甚至有啲病咧係即係做過啲角膜移植啊咁樣，呢啲咧都可能令到個眼光咧即係比較差啲啦。咁其實佢的確有啲咁嘅需要咧去做一啲淚管塞嘅手術。
2: 係呢啲手術會唔會可能對於某啲眼疾嘅人士，例如我諗啊青光眼啊或者其他問題，都有冇機會一併做埋咧？因為你亦都唔想話再去用類固醇啊，或者係反正都已經做緊手術啦，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0: 一般就逐一處理啦。即係如果你眼光嚴重，我哋先處理眼光情況；如果係青光眼問題嚴重，就先處理青光眼情況。咁即係講到青光眼情況咧，其實近年咧都好多即係青光眼嘅藥水咧，係一啲冇防腐劑嘅青光眼藥水。其實咧，如果係病人咧喺病人出發咧，咁就應該都可以要求咧醫生咧就開翻啲冇防腐劑嘅眼藥水咧。咁其實亦都減少嗰個眼光嘅情況，咁即係都係好嘅。
1: 係咁同步咧，頭先講嘅就算用一個一線嘅情況嘅改善咗咧，飲食各樣啦，必須要進入二線階段用下眼藥水啦，甚至乎用手術嚟到配合啦。同步地有冇要用埋呢一個口服藥物嘅咧？
0: 口服藥物咧。 在外國來說呢都有些病人是會用啲口服藥呢是增加眼水的分泌的、
1: oh.
0: 啊、不過呢其實呢、那個副作用呢就令到啲病人是不是很想用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那些藥呢是除了令到你的眼水分泌增加之餘呢也都會增加口水的分泌的、oh. 所以呢就啲病人呢就吃完之後覺得、嗯、那不是很舒服、啊、所以多數都即不是說很希望有這種治療這樣、
1: mm.
2: 嗯、因為這個副作用可能都真的挺不便，對於生活的影響是。

0: 好啦，咁啊做咗各方面嘅嘢啦，咁其實生活習慣上或者啊，先講下環境上啦，因為可能你個屋企環境或者去到翻工 office 嗰個環境都好影響嗰個淚水分泌或者個眼睛健康
1: 嘅喎。冇錯，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冷氣啦。咁當然啦，即係不可避免咁啦，即係因為你即係室內嘅環境如果太熱嘅，亦都係人嘅集中唔到，而且夜晚如果太熱嘅，亦都瞓唔到嘅。咁我嘅建議就係個温度咧，就即係係一個最適合嘅温度，就唔好太低，太低咧嗰個濕度咧亦都會比較低啲。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嗰個冷氣或者風扇咧呢件事咧，都唔好話直接吹向眼球表面啦，因為佢哋啲風吹啊嗰個帶動帶走咗啲淚水，咁就加劇咗個揮發嘅情況。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避免嘅。咁即係另外一啲情況就係即係對熒幕啦，咁啊兩位咁樣對熒幕就我覺得咧就好似世界盃咁，世界盃咧近排咧即係二十零分鐘咧，佢都會有個飲水休息時間。咁我哋咧都可以有呢個休息嘅時間嘅，就係二十分鐘咧就休息一次啦。二十呢個口訣，咁就二十分鐘望熒幕，二十分鐘咧就之後咧我哋就望廿秒，望廿尺嘅距離。咁就我咧就會再加一個提議俾病人咧，就係、是、自己不斷咁眨眼。咁咧就即係、就是、你啱啱冇做足嘅嘢，你就而家做曬佢。咁啊休息嘅話，你啊即係繼續搏殺啦。
0: 係，或者用嗰廿秒望下老細喺咪附近咯。即係如果冇嘅，可以休息多陣。
2: 再望多廿秒嘅，但老細翻住嚟就望翻個熒幕啦咁樣。咁但係嗱喺嗰個環境上面，頭先你話冷氣好難避免啦，尤其是咧我哋瞓覺嘅時候咧，我覺得咧開咗冷氣咧開成晚咧，個眼真係好乾嘅。咁啊嗱，而家即係市面上都有好多一啲即係放濕器咁樣啦。咁或者以前有啲人話擺條濕毛巾啊，擺碗水啊咁樣。咁呢件事有冇幫助嘅咧，實際上
1: 啊，你可以即係揾啲監察嘅，即係你可以買啲儀器咁睇下間屋嘅濕度啊，咁樣點咯。即係如果你個即係屋企嘅濕度，因為開咗冷氣好低嘅，咁亦都會加劇咗眼乾，就唔好講眼啦，皮膚都會乾啦。咁我覺得咧，擺盆水咧都係可行嘅做法，不過咧就可能個電費會貴啲。咁即係啱啱我都講到一啲提議咧，就係、是、戴眼罩啦。咁你眼罩咧，咁其實咧喺我覺得啦，醫眼咧就有兩個情況咧，眼罩都有用啊。第一樣嘢就係熱敷眼罩啦。咁你坊間亦都會有啲牌子係可以即係買呢個熱敷眼罩，你可以試下，即係咁話可以得到啱啱我哋講到話，即係用個熱力咧去逼出咧嗰啲油脂嘅情況。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呢件事當然可以改善呢、這個即係一啲油性嘅一啲眼乾症病人嘅情況啦。咁就你話夜晚戴個眼罩咧，我覺得咧應該都會幫到啲嘅，因為咧我哋個眼罩咁其實可以冚住隻眼嘅時候，咁你局部嘅一啲眼即係眼球表面一啲濕度咧都保持到咧，咁就唔好等佢揮發得太快。咁我自己試落咧亦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你話即係因人而異，有啲人就唔中意戴眼罩箍住隻眼好辛苦，所以咧就睇下自己適唔適應到啦。
0: 我諗頭先例如講緊冷氣個温度嚟講啦，如果對於長者嚟講，一般佢都唔會話校得太低，
2: 唔會話十八
0: 甚至乎唔開啊，就咁都 OK 嘅，就唔會咁。對於長者嗰個眼睛護理咧，仲有啲咩地方可能佢哋係特別需要留意到嘅咧？
1: 長者嚟講最重要就係定期睇眼。因為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忽略咗睇眼，因為即係長者亦都有好多情況，即係佢自我護理嘅能力亦都不足嘅。即係我見到唔少嘅長者朋友咧嚟到睇眼咧，其實嗰啲眼皮都比較污糟，咁可能佢哋本身即係嗰啲手指嘅協調能力亦都不強啦。咁你洗面嘅時候，亦都冇好好咁樣清潔好眼球表面，即係眼皮表面嘅一啲即係污結咁樣嘅。咁呢樣嘢咧就真係好。即係要好全面咁醫佢啊？點解小長者沒有一個即係足夠嘅護理咧？咁但係另外一啲情況就係話，即係睇下佢哋用藥啦。即係有啲病人咧，佢哋的確用好多藥咁，可能佢本身咧即係普通科診所啊，亦都會開咗嗰啲敏感藥。啱啱我哋講到啦，敏感藥其實就會
2: 收乾水。
1: 第三樣嘢就係佢哋本身有冇滴緊眼藥水啦。咁眼藥水嚟講咧，其實最常開眼藥水嗰啲咧，都係一啲有防腐劑眼藥水。咁你就要即係後世嘅就要睇睇。爸爸媽媽佢哋啲流眼即係眼藥水嗰度有冇啲係有防腐劑？如果可以嘅，都盡量用啲冇防腐劑嘅水就會
2: 係
1: 最好。
2: 係啊，同埋無論係真係老人家又好啦，小朋友又好啦，咁樣或者在職人士都好啦，發覺自己隻眼咧經常都出現咗呢一個乾嘅情況，除咗改善第一步嗰個生活啊，即係飲食啊之外咧，睇會唔會真係要去揾翻一個眼科醫生咧？咁啊，專責去幫你照顧下對眼，檢查下有啲咩問題啦，及早去醫，咁啊更加好啦，係咪？唔該曬潘家健醫生。
1: 唔該曬兩位。
3: 好多人都試過咳㗎啦，手尾真係好長㗎。究竟有咩方法可以止到咳嘅呢？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Olivia， 其實咧，我哋咳咧好多時都會食咳藥水啦。咁咳藥水係咪真係咁？

0: 有效嘅呢？
1: 其實睇下應付邊種咳先啦。咳首先都未必係一個病嚟嘅。咁一般如果咳藥水分兩種，一啲咧幫你去感啲痰，容易啲咳出嚟；有啲係盡量止咳，即係等你唔好咳嘅事，譬如咳到瞓唔到覺啊咁樣咯。
0: Olivia， 但係咧，我哋咧有時有啲人咧就日頭咳多啲，有啲人又會夜晚咳多啲嘅喎，點解嘅咧？
1: 其實睇下可以個分泌多或者點解佢咳先啦。有啲就好似氣管敏感咁嗰啲咧，就可能夜晚會咳多啲嘅。因為分散咗注意力，日頭做緊嘢嗰陣時咧，就未必覺得喉嚨痕啊，去咳；夜晚好靜嗰陣時咧，就會特別感覺個喉嚨嗰度想咳咯。但如果感染咗嘅咧，其實咧就日頭會好多痰嗰啲咧，咁就變咗日頭咳想整咗佢出嚟。
0: 但有時聽白日咳嘅喎，咁其實呢一個白日咳係咪真係要咳夠100日先會好翻嘅咧？
1: 其實就形容個時間長嘅啫。白日咳嚟講係一種特別嘅咳，係一種細菌感染引致到個氣管發炎嘅。平時咧，因為時間長咧，所以我哋就形容呢個形容詞嚟嘅啫，個白日呢樣。
0: 咁啊，咳就真係分好多種啦。有時我哋成日都聽話有乾咳啦、濕咳啦，仲有熱咳同埋寒咳，其實即係咩嚟嘅咧？
1: 其實就形容個咳嗰陣時咧，多唔多分泌。咁乾嘅咳就冇啦，即係基本上淨係喉嚨會痕啦。咁寒咳咧，我諗呢個就中醫會熟啲咧，但係我哋西醫嘅角度咧就話應該係冇感染到，即係唔係有細菌病毒引致嘅。我哋就咁講，就主要就係分開咳嗰陣時。咳得幾辛苦，個氣管有冇收縮，咁同埋係咪因為有感染啊、細菌啊啲引致，所以我先分幾類咯。
0: 咁如果真係分咗類啦，咁其實又點樣逐一去即係醫呢一類型嘅咳嘅咧？
1: 嗱，譬如如果係感染，當然就要細菌感染就要抗生素啦，病毒感染嗰啲亦都用特效藥啦。但如果係氣管敏感，譬如咁講，例如有少哮喘嗰啲，亦都用呢方面嘅藥去將佢免疫系統去提升啦。如果真係冇原因嘅而咳得犀利咧，或者我都要俾啲藥佢幫佢止咗個咳。
0: 係啊，咁咳就好似好小事啦，但係其實咧，如果咳起上嚟都好麻煩嘅。我哋有咩方法可以預防唔好咳嘅咧？
1: 都係基本上我諗即係呼，即係運動足夠啦，即係個温度適當啦。咁譬如唔好冷親啊，所謂盡量唔好感染啦。我諗呢樣嘢已經幫到。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候，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之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升，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去到最高的一级。南宁、放盛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的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到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 5.8 米。国铁南宁局就说，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的相关列车今日停运。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先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就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作出通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04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2,270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4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1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9毫8，升1.8；腾讯控股443.8，升12.6；中芯国际75.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0.1，升9.8；南方恒生科技4.44，升2.4。华虹宏力177.9，啱啱跳咗178.1，升1毫。建滔积层板75.45，跌9蚊。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28.4。�阿里巴巴95.2，升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45，澳元5.438，加元5.52，新西兰元4.46。歐元8.9629，每百日元對港元4.83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7。日經平均指數報69,553點，跌190點。港金報38,840元，跌2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8.03美元，賣出4,148.5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旺角弥敦道啦，系有路面障碍物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仍然系封闭紧。咁就系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近住快富街中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一段系慢车。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啦，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永兴里一段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尖沙咀嗰边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金巴利道介乎恒丰中心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啦系有维修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沿住沙田岭段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系禁止驶入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至到长源路嘅最右线。咁至于反方向琵琶山段北行去大围啦，就近住长源路至到金山路嘅行车线封闭。咁北行车辆啦系可以改用原本南行线嘅最右线噶。咁期间咧，一带仲有多项嘅禁止转。向措施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要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嗰阵啦，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边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采取相应嘅行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

0: 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3: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文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0: 好快翻到嚟咧，我哋精灵一点电台部分啦。咁啊，大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嘅节目啊。咁啊，节目主持继续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咁啊，嚟到职安精灵学堂先啦。咁啊，今个礼拜嘅主题咧，都会系讲下啦，电力工作及操作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要点。今集讲电力维修工作安全。
1: 系啦，剧情咧就讲到电工新人阿叶，今日咧就跟师傅基哥去电制房做电力维修装置工作，期间辉哥就考下阿叶关于电力维修工作安全嘅事项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喂，阿叶啊，准备好未啊？搞掂我哋就去电制房开工噶啦喎！
4: 嚟紧啦，基哥，随时行得啊！系咧，基哥，我哋公司咧咁多维修工程，你估需唔需要咧再请多个人帮下手咧？
3: 诶，做咩咁问啊？喂，你有人介绍咩？我哋请人唔系随便请噶，嗱，所有电力装置、设备或者电器嘅定期维修同保养，都要由合资格嘅电业工程人员负责。喂，你个 friend 有冇呢个资格先？
4: 梗系有啦，我个朋友啊，同我一齐上堂，一齐考牌噶。
3: 唉，好啦，等我翻去帮你留意下啦。系咧，喂，你虽然已经系合资格嘅电业工程人员啦，不过你始终都仲算新喎。啊，等我考下你先啦，睇下你系咪真系熟书先。
4: 冇问题，基哥，你即管放马过嚟。
3: 嗱，进行电力维修工作就有隔离电源四部曲啊，包括打掣、上锁、挂牌同试电。打掣呢就是只要先参考线路图、电路标签和记录等资料，确定需要维修或者安装设施的电制位置，然后熄了相关的开关掣，切断工作位置的电源。那上锁又是指什么？
4: 上锁就是打掣之后要锁上开关掣，防止其他人触碰或者意外开掣。锁匙一定要由负责维修的工人妥善保管，如多于一人进行工作，工人就应该各自锁上自己。

0: 制，或者在不正確的電路道開工，所以開工前一定要用測電設備 check 清楚，證明所有的導線都已經斷電。
1: 咦，全中啊，答得幾好喎、啊！喂，不過咧，唔好淨係得把口講啊！一陣入到電掣房啊，記得都要跟足程序去做啊！
0: 收到啦，基哥。
2: 为鼓励业界电工在工作时进行上锁挂牌措施以隔离电源，加强进行电力工作时的安全程序，确保该电器装置的电源已经被上锁和不准操作，预防意外发生。劳工处和职安局推出轻便版上锁挂牌套装资助计划，为中小企提供资助去购买轻便版上锁挂牌套装，详情可以浏览职安局网页。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嚟到咧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啦，请到咧卫生署社区牙科服务处理高级牙科医生咧洪振杰医生咧，同我哋讲下青少年口腔健康嘅问题嘅。Hello， 洪医生。
1: 诶，你好，咁多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你好。头先咧，我哋开节目就话啦，青少年咧好多时咧，即系成长紧啦，又忙于学业啦，咁跟住可能睇下波啊，咁跟住又或者夜晚黑打下机啊，临瞓就唔记得啦，即系刷牙啦。咁到底青少年阶段啊个口腔健康系唔系都好重要呢？
1: 冇錯啊，其實咧喺青少年時期咧，個係我哋維持口腔健康咧一個黃金嘅時期嚟嘅。咁雖然恆齒係啱啱出啦，咁未必係即刻有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覺得啲牙暫時冇事就忽略咗去清潔，又或者冇做定期檢查嘅話咧，其實口腔狀況咧就好容易會慢慢變差。咁到時先處理咧就會比較麻煩一啲啦。咁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即係恆齒咧，除咗智慧齒之外咧，其實會大概都係十二三岁左右咧就出齐噶啦，咁而佢哋咧需要陪伴我哋一段好长嘅时间嘅，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一个阶段咧去建立一个正确嘅护理嘅习惯啦，同埋接受定期嘅检查咧，先至可以咧系及早咁样去预防呢啲嘅牙患，同埋将佢哋嘅风险咧系降到最低嘅。咁相反，如果即系等到有事啦，先至去处理嘅话咧，往往要花嘅时间同埋钱咧都系更加之多嘅。除此之外咧，即系我哋如果讲紧保牙嗰個物料咧，始終咧都係唔夠真牙咁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應該等到覺得啲牙爛咗有問題先至去補，補翻就冇事啦，因為咧嗰個破壞咧已經係出現咗，同埋一路都會存在，所以咧點解我哋都叫青少年咧去特別要留意口腔護理，對佢哋嚟講咧都係特別重要嘅。
2: 喺头先即系听洪医生嘅讲解咧，都带出咗唔同问题嘅口腔啊，或者牙齿问题啦。例如可能比较上会迟啲先会要谂到嘅智慧齿，又或者蛀牙啦。蛀牙就感觉上哇，其实小朋友都好常见咁样啦。咁其实咧讲紧青少年嘅口腔问题咧，比较主要系要即系针对边方面嘅问题咧？
1: 其實咧，如果即係話青少年佢哋嗰個口腔咧冇妥善咁樣管理好咧，佢哋就嗰個牙齒咧就唔能夠去做到佢原本嘅功能啦。原本咧牙齒可以俾佢哋享受美食啦，可以等佢哋有自信咁樣去進行佢哋嘅社交活動啦。咁當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最明顯嘅影響咧就係嗰個口咧會有啲異味啦。咁所以就有口臭嘅情況出現。咁呢個咧都係會直接咁樣影響到佢哋日常嘅社交生活啦。而再者咧，就系话蛀牙咧，系会带俾佢哋一啲痛楚同埋疼痛嘅，可能会令到佢哋唔想食嘢啦，又或者譬如温习咧都唔能够专心，甚至乎更加严重嘅话咧，会影响到佢哋身体健康。咁再差啲就话，如果咧啲牙真系个破坏好严重嘅时候咧，补唔到啦，咁就可能咧需要剥牙嘅。咁其实所以咧，

0: 六年咧，系必须要重视一样嘢咧，就系话蛀牙咧，其实系一个由生活嘅习惯去引致嘅疾病。所以咧，佢哋就算即系话蛀咗牙之后接受咗治疗，如果佢哋本身嘅习惯冇改变咧，牙患有可能好快又再次出现啦。
1: 嗯，相信咧，我谂家长都好关注啊，究竟小朋友有冇即系刷好牙咁样啦？我记得咧，有个朋友同我分享就话咧，佢每晚咧都会咧，即系等小朋友入房嘅时候就检查一下啊，究竟佢哋有冇刷牙咧？点样检查咧？就睇下佢支牙刷咧系咪湿嘅咁样。咁点知咧，小朋友最后都系有即系蛀牙嘅情况啦，去到牙医度啦。咁小朋友亦都好如实话俾牙医听，其实夜晚黑咧我系湿下支牙刷嘅啫，即系挂翻上去，系啦咁样嘅。咁其实咧嗱，好多时家长都以为啊，小朋友即系有定期即系清洁牙齿嘅习惯噶咯噃，亦都唔系话成日食甜嘢啫咁。咁基本上又问佢哋你有冇痛啊？咁佢话冇痛就唔去睇牙医或者做检查啦。這个我哋点样去关注啦吓？
0: 其实呢好多咁嘅情况都係觉得冇痛咁就唔去睇啦。咁但係其实呢冇痛呢又唔代表冇病嘅。因为呢好多时候呢我哋嗰啲牙患嘅初期呢通常呢都係冇任何症状嘅。例如喺早期嘅蛀牙啦同埋牙周病嚟讲呢患者往往都係呢冇感觉到痛楚。咁只係需要靠定期检查呢先至能够可以发现同埋治疗到呢啲嘅牙患嘅。咁如果冇去做定期检查呢我哋就会错失咗呢一个及早预防嘅机会，咁牙患咧就有机会可能恶化，就出现你啱啱头先讲嘅情况，咦冇痛，但系原来咧已经有好多蛀牙出现咗咁样样啦。咁呢个情况咧唔单止会影响口腔健康嘅，严重嘅话咧有机会影响到整体嘅身体健康，到佢去到更加严重先处理咧，治疗会更加复杂啦，嗰个费用会更加高昂嘅，所以咧亦都有更加大嘅机会咧系会失去嗰个牙齿，即系要剥牙，咁就承受更加多不适同埋痛。
2: 其实咧都睇翻而家香港情况，大部分青少年喺小学嘅时候都有参加学童牙科保健嘅服务啦。咁啊，应该升即系刚升去上中学嗰阵时，牙齿状况都应该一般系 OK 嘅。点解有个讲法就是去到中六嗰阵时咧，哇，都争好远咁样咧？
0: 睇下冇錯，其實咧係中六或者係青少年嘅牙齒嘅問題咧，其實比我哋想象中咧係都多嘅。因為根據我哋衛生署之前做嘅調查，可以睇到咧，我哋香港嘅十二歲嘅學生，佢哋咧係少過兩成咧係曾經蛀過牙嘅。咁平均咧可能係每20个十二歲學生咧先至有一個蛀牙。咁喺全球嘅水平嚟講咧，呢、這個比起唔少高收入嘅國家同埋地區咧，都係屬於一個相當良好嘅水平嚟嘅，咁但系去到中学咧，其实佢哋咧就冇再喺卫生署提供嘅学童牙科保健服务之下咧，佢哋嘅蛀牙数目我哋都会见到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嘅。喺2024年咧，我哋卫生署都会发现咧，其实接近有一半嘅17岁学生咧都系曾经有蛀牙嘅，而蛀牙嘅数目咧，每3个人咧就会有多过一隻嘅蛀牙，咁呢个情况咧，我谂都好值得我哋同埋家长去关注嘅。
1: 系，因为咧去到都话嗰个年纪咧，佢哋有好多可能生活上面嘅嘢要做啦、又或者真系觉得咦摊下 hea 咗，就唔记得咗拎翻支牙刷嚟到咧清洁牙齿，或者佢哋清洁牙齿嗰个方法咧未必一定系最啱啦。好啦，去到呢一个阶段啦，政府有冇一啲嘅计划推出帮翻呢一班嘅即系青少年呢？
0: 有嘅，其實咧，政府咧都推出咗一個我哋叫做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嘅。咁主要咧就係資助青少年咧，佢哋完成咗小學階段嘅學童牙科保健服務之後咧，透過私營嘅牙科服務繼續去接受每年一次嘅定期口腔檢查，希望咧可以引導啲市民喺青少年嘅階段咧建立一個定期做口腔檢查嘅習慣，令到佢哋明白咧，其實維持口腔健康咧係需要同我哋牙科醫生啦。同埋牙專人員咧結成夥伴，共同努力咧去達成嘅。
2: 個計劃都聽落好吸引啦。咁係有啲乜嘢嘅參加條件啊，同埋係點樣去參加
0: 嘅？嗱，計劃嘅參加者咧就係、要係13至17歲嘅青少年啦。咁只要佢哋咧持有有效嘅香港身份證，同埋已經登記加入醫健通咧，就可以參加噶啦。咁每名嘅青少年咧，佢每年嘅資助咧係200蚊。如果青少年咧係想參加呢個計劃嘅話咧，可以去到我哋先導計劃嘅網站 communitydental.gov.hk 嘅。咁喺呢個網頁入邊咧，其實就會有參加咗呢個計劃嘅牙醫嘅名單啦，佢哋一啲基本嘅資料，亦都會有。 有一些基本的治療的費用的，可以給青少年去選的時候去參加去參考。另外就是這些合資格的青少年在選完那個牙醫之後，其實是只是需要直接打去診所那裡聯絡他們，就可以約期去看牙的了。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个计划里面是不是都会有每年度有一次的资助牙科检查服务，那里面会不会包括我、真的需要洗牙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包括的呢？
1: 是的，没错，都是包括的，因为这一年里面那个口腔检查的服务呢，除了就是包括口腔检查之外呢，是包括了洗牙，包括了一个个人的口腔护理的建议，同埋我哋对于佢哋一啲有助口腔健康嘅生活模式咧，都会有啲建议嘅。咁如果佢哋嗰个蛀牙风险系较高嘅话咧，都会提供一个牙面氟化物嘅治疗啦，而最后咧都会提供一个口腔检查嘅结果嘅报告俾佢哋嘅。
2: 头先提到每名学生嘅每年资助系200蚊咁样啦，咁其实有一啲嘅费用上嘅差额咧，又系点样处理咧？
1: 其实咧，我哋资助嗰个咧就系睇牙嘅部分嘅费用啦，咁而剩余嘅费用咧就需要由计划参加者向牙医去支付的，那我们都叫那个费用为一个共付额，那这个共付额就是由牙医去自由厘定的，那所以我们都可以上回网站那里做一个参考，那也都希望呢借着这个机会呢，就代表卫生署呢，就呼吁一个合资格的青少年和一些家长的子女去参加这个计划呢，去定期接受口腔检查。
0: 那大家呢都可以去到这个先导计划的网页那里看回有参加计划的牙医名单和基本资料，也都会列出咗 X 光检查、补牙同埋剥牙嘅收费，咁大家可以咧参考同埋选择嘅。今日咧唔该晒咧，咁啊嚟自卫生署嘅社区牙科服务处理高级牙科医生咧洪振杰医生讲咗咁多嘅，唔该，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和安全护卫，又说在港期间，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华，对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期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和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朋友携手前行。南宁舰编队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合家幸福，万事顺遂。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南宁、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蓝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暴雨影响，广西全区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国铁南宁局表示，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伊朗传媒报道几百万人出席。送葬儀式當地星期一早上6點開始，大批民眾幾小時前就已經聚集哀悼。覆蓋國旗的哈梅內伊靈柩，連同在美以伊戰事初期死於空襲的家人靈柩，被安放在貨車上。靈柩將會穿越德克蘭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國際機場，預料全程需時大約12小時。根據計劃，明天將在伊朗什葉派聖城父母舉行送葬儀式，翌日亦會在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和卡爾巴拉舉行儀式，靈柩最終星期四在哈梅內伊的出生地伊朗東北部聖城馬什哈德安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65点，升215点，成交金额2,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9点，跌15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升2.4元。腾讯控股448元，升16.8元。中芯国际74.9元，跌2.7元。恒生中国企业80.24元，升1.12元。南方恒生科技4.42元，升2.6元。建滔积层板72.65元，建滔积层板72.75元，跌11.7元。 华虹宏力177.5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169.6跌31.6，阿里巴巴95.3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6点。港金报38,84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8.23美元，卖出4,15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旺角弥敦道嘅路面障碍物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喺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啦，现时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已经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不拉山道一段比较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粟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另外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北区啦有水务工程噶，扫管布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马色路慢线系封闭紧，行左二线嘅朋友就要左转去马会道去凤溪方向。咁同时啦，马会道去翻粉岭去翻鸡岭方向，近住马色路嘅慢线啦，亦都系受阻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6: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

0: 难道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1: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0: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0: 即系咧，去到咧一个年纪啦，又或者因为一啲嘅原因啦，可能都会有膝关节痛噶嘛，有唔同嘅情况啦，退化亦都会有啦，可能有一啲嘅即系炎症啦，会引致膝关节痛啦。咁今日咧，我哋请嚟注册中医师咧，黄润波医师咧，同我哋讲下嘅。Hello， 黄医师你好。
1: 好，两位主持人好。
0: 系啦，咁我哋讲紧咧膝关节痛啦，其实中医咧，我超声波眼咁样，或者 X 光眼咁样，咁系点样去判断啦？可能嗰位病人有膝关节痛嘅问题嘅咧？
1: 首先要问佢啦，佢话俾你听个病人，咁而家现代个科技咁发达，咁你透过一啲系一啲其他嘢检查都可以知道嘅。不过中医就喺呢方面就唔可以做检查啦，咁所以基本上主要都系靠个病人嘅主诉，话俾我听究竟你边度唔舒服啊？咁佢其实有样嘢，中医有望闻问切，其实当呢个病人起身入嚟诊所嘅时候，其实我已经睇到几成，因为佢行路梗系有啲唔自然啦，拐拐下咁，于是乎年纪又相当，咁你啊公公婆婆，你嘅脚唔系几舒服啊，咁佢就自己会讲晒出嚟噶咯。
2: 咁如果个原因可能系退化啦，亦都可以系劳损啊、发炎好多唔同原因噶嘛。其实喺呢个望闻问切嗰度，系咪都已经可以定到嗰个型咁样嘅咧？
1: 系大致上可以嘅。头先你提到一样嘢。譬如话个人好怕冻咯，咁呢个其实我再摸下啲脉，跳得比较慢啲嘅，咁其实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寒症嚟嘅，里边啲寒气比较多。咁例如另外这个人入嚟，哇，不断要饮水，哇，又除衫又好热啊，伸条脷一睇，哇，条脷黄冚冚嘅，话俾你喉咙痛啊，大便有结宫几日嘅，咁我咪知道呢个系热症咯。咁当然唔系净系寒热咁简单啦，我仲有好多致病嘅因素。咁例如风邪啦，风即系佢话俾你听，这个痛可能一时间呢度痛，一时间嗰度痛，
0: 好似走位咁啊。
1: 系啦，咁射波好似走位一样啊，而家脚趾尾拉伸吓。咁嘅情況咧，咁我咪知道，这个痛就可能係同風有關啦。咁仲有一種情況就係、是、这个病人話俾你聽，咦，我個人全身好似好攰，有水。

0: 佢肿个头好似经常好似戴住顶帽砸住我咁一样咁嘅情况，咁我又咪知道呢个病人嘅原因就可能同湿有关咯。咁、透过呢啲系望闻问切吓，头先我讲嗰个系乜嘢啊？单一嘅因素啫，但个病人埋到我哋身边会唔会咁简单啊？好多时系几样嘢、好似系个
1: 综合性咁啊，
0: 大杂烩一样系啊。可能佢同時有風啦，有寒啦，有濕，更加可能有埋熱都唔定。咁另外一類嘅病人啦，可能身體年紀比較大啲，或者長期性嘅一啲病患嘅説話咧，可能個身體係比較弱，肝比較差啲，腎比較差啦。咁呢一類嘅病人啦，咁就係同頭先嗰幾類啦。又有少少唔同啦，呢类嘅病人我用药嘅时候，可能咧我要用多啲补药。
1: 系，因为咧好多时，如果你话啊膝关节痛系因为真系我哋叫急性嘅整亲嗰啲，又唔系咁样讲法啦。头先即系黄医师讲嘅就系、佢可能身体里边一啲嘅热啊、湿啊各样，令到病人入嚟嗰时候就系话我唔知啊，成个人好似聚住落去，跟住搞到个膝关节就会好痛啦。咁基本上呢啲如果佢觉得譬如气血不足啊，又或者头先嗰啲即系情况而导致嘅膝关节痛咧，会唔会望落去嘅时候或者触诊嘅时候都会见到佢有红肿热痛呢一啲噶？
0: 如果你望到佢已经红肿热痛啦，咁呢个多数咧都系有热啦。咁但系有啲个病人咧，你摸到佢个皮肤上边系冰冻嘅噃，或者佢系有啲瘀咗嘅情况，但系呢个瘀咧就好黑色、暗黑色嘅，咁呢个就可能有汗。
1: 哦，
0: 咁如果你望到嗰只脚，咦，有啲水泡，仲流紧水，咁呢个情况就可能会有湿啦。咁另外，譬如你见我坐喺度坐咗下，个腰骨都好似坐唔直嘅，咦？咁呢个情况咧就系肾虚啦。咁即系又系中医个理论啦，腰骨同埋身体嘅骨都系由肾去管辖噶嘛。咁如果条腰都挺唔直啊，即系俗啲讲句系叫做咩啊？冇腰骨嗰啲人啦，喺中医嚟讲就系肾虚咯。咁如果面对呢类病人，或者我哋见得到说话咧，我哋就需要去用啲补肾嘅药咯。咁仲有啲病人会话俾你听，医师啊，我耐不耐就会拗柴噶，行两行，卜一声，咦，
1: 就拗到噶啦。
0: 咁呢个情况咧，又考虑另外一样嘢咯，我考虑个肝有事，因为中医话肝主筋，咁所以呢类嘅病人咧，我哋要用多啲一啲系补肝嘅药去帮佢咯。
2: 即系综合嚟讲咧，即系中医嗰度，哇，原来咧一个嘅关节痛都可以分咗唔同嘅症型啦，代表住身体唔同嘅状态啦，啲问题啦。咁但系咧，可能每个唔同症型有唔同嘅方法处理啦。但系每个病人都应该会问嘅就系、喂，我而家痛，我而家行得唔好，会唔会系无论乜嘢症型都好，都有啲即系中医嘅方法去舒缓呢个状况嘅咧？
0: 例如好直接咁讲，呢个系病人，如果你觉得佢系即系属于一啲寒症嘅说话，咁如果系即刻舒缓说话，翻去叫浸下啲热水啦，或者用个辣椒去煲啲水去浸下啲脚啦，咁呢个可以能够系将啲寒气散咗，咪即时可以缓和咯。咁另外一样嘢，针灸咯，落针或者用艾灸嘅方式，能够同佢疏通身体里面嘅经穴，因为中医嘅理论就话唔通就会通啦嘛，咁唔通都要分两种嘅，唔通就系塞咗唔通啦，
1: 不通则痛，
0: 不通则痛啊，真系叻啦！不通则痛嘅说话，例如呢条水管里边、水喉里边塞鬼咗啦，咁啲水过嘅时候咪逼住个水管咯，所以呢个病人咧会出现剧烈嘅疼痛咯，呢个唔通啊嘛。咁另外一个情况咧就叫做不荣则痛，就身体里边唔够一个系能量去滋润佢嘅筋腱啊，同埋个关节嘅骨嘅时候咧，佢亦都会痛。
1: 系
0: 咁呢个时候即系等于，譬如话系干旱嘅时候，个农田都冇水啊。咁呢个时候要用啲水滋润佢啦。咁如果佢干，中医认为的功能咧就系藏血啊嘛。咁我哋需要点啊？用啲补血药去帮下佢咯。咁营养下条筋。咁如果肾主骨嘅情况之下咧，可能我要用啲药啊去补肾，强佢嘅骨。咁所以咧就话一个人系关节痛嘅说话咧，佢

0: 瘀骨嘅情況之下咧，可能啊，我要用啲藥啊去補腎強佢嘅骨。咁、所以咧就話一個人係關節痛嘅説話咧，佢基本上牽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骨頭嘅問題，佢嘅骨個關節都咬唔到嘅，落落聲啦。咁呢個同個腎有關啦。咁、但呢個關節會喐，除咗嗰個關節之外咧，需要有啲筋腱去拉動佢啊嘛。咁、要拉動佢咧，呢個就同個肝有關啦。咁所以一般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從兩個方面去同佢調理，一方面咧從個肝入手補血，一方面咧從補腎嗰方面去入手。
1: 系啦，呢一个肝肾一齐去医啦，咁样同一时间可能真系一啲嘅内服中药啦。咁外边头先你话轻强嘅，可以有啲可能辣椒水啊，各样可以浸下脚啦。咁针灸啦，直接我觉得哇，锥子针落去嗰个穴位嘅时候，
0: 好痛喎、
1: 系咯。咁但系有用就唔怕咯，我会顶住咯。咁样系咪都恒常用到即系针灸嘅方式去帮咧？
0: 针灸一般都系我医师先可以用嘅啫。咁但系如果一般普罗嘅市民咪可以考虑下。我去指導佢話俾你聽，邊個穴位你恆常地用你自己嘅手指，或者係用一啲硬嘅圓頭嘅一啲物體，我哋稱之為棍針嗰類啦。如果你揾唔到，甚至用筷子都可以噶。咁針對某啲穴位咧，去加強嘅刺激。咁點解會痛啊？頭先我講過嘅問題就係唔通就會痛啊嘛。邊度唔通啊？經絡唔通咯。咁所以用一啲。棍針或者手指嘅東西，淤一下佢，咁啊會通咗經絡咧，佢嘅痛咧就好快可以緩解。
2: 咁其實咧呢、這個無論係不通則痛或者係不榮則痛嘅問題咧，會唔會除咗睇體質之外，都幾受到季節啊、天氣啊各方面嘅影響㗎？
0: 哇，問得非常之好啊！當然會有啦。我冬天個天氣係點啊？
1: 冻
0: 咯，所以冬天呢种寒痹嘅机会咪比较多咯。春天咩季节啦？风的季节啊嘛，
2: 有湿啦，
0: 系咯，风痹会比较多咯。咁夏天就湿咯，又热咯，湿热嘅痹痛就可能会比较多。每个季节咁，因为受嗰个环境影响嘅说话咧，所以好多时候嗰个痛。都同嗰個氣候有關係。
2: 咁針對而家呢個季節啦，其實有啲乜嘢可能食物上啊，或者生活事項上特別注意，可能唔單止可能膝頭哥，可能周身骨痛都可能會有影響。
1: 凍嘢唔好食啦，
2: 係咪先？
0: 呢個時候有兩個特點啊，一係濕啦，一就係熱啦。濕我哋要飲一啲去濕嘅嘢啊，例如有乜嘢啊？薏米啊，薏米就可以去濕啦。咁就係茯苓啦，亦都可以去濕啦。咁如果熱嘅説話咧，有啲咩可以食啊？冬瓜咪可以食咯。
2: 唔係雪糕啊嚇，記住
0: 係冬瓜係咪啦？或者係乜嘢西瓜？咁呢啲係都係可以清熱嘅，或者係另外可以食一啲甜品類嘅嘢咯。綠豆咯，綠豆沙亦都可以清熱。咁呢啲咧，亦都可以能夠係。帮我哋去解除喺身体里面咧堵塞我哋经络嘅一啲邪气。头先我啲邪气有咩啊？有风邪啦，有寒邪啦，有湿邪啦，有热邪啦。咁如果打通咗佢，咪冇问题咯。咁呢个就系中医系透过啲食疗啦，系平时咧帮我哋养生。
1: 系
0: 冇病就先防，有病去治疗。病完之后康复，亦都可以点啊？能够巩固呢个疗程。
1: 黄医师啊，但系咧好多我谂朋友仔咧，尤其是老友记咧嚟到啊，同你讲话啊只脚咧即系啊好好唔舒服啊，那个膝头哥嘅时候好痛啊。不过咧我未约到阿医师你时间之前咧，我唉顶唔顺啦，就去搵人按下摩先咁样。但系有啲人话咧嗱，其实真系要小心噶，有时咧会越按越痛噶。咁呢一个讲法又系点样去理解咧？
0: 我理解嘅情况就系话，如果你搵一个中医师按摩，一定会。越按越痛嘅，因为中医系同你乜嘢啊？医病啊嘛，你唔痛嘅话，中医师做咩啦？如果你去深圳啊，或者国内揼骨嗰啲系乜嘢？舒服啊嘛，咁嗰啲就咁好轻地同佢推下吓。咁但系讲起按摩都要注意一个地方啦。头先你讲老友记，老友记啲骨头系点啊？
1: 比较脆啦，
0: 打鼓啲筋骨容易松。如果你俾一啲按摩师。佢又冇經驗嘅，同佢推完之後咧，可能係仲衰過以前。 如果用

0: 力大少少，你又骨一撳就會剝嘅喎，會斷嘅喎，係、咪？筋腱亦都撳落去，亦都會有一啲問題出現嘅喎。咁所以每一個情況都要睇啦。用得啱嘅就係補咯，用得唔啱就係草。
1: 嗯，所以要好小心处理啦、都讲到一啲即係长者们啦，即係膝关节嘅问题，而家都几常见，或者都好多人做咗一啲膝关节嘅置换咁样啦。其实呢做完呢啲嘅手术之后呢，会唔会其实啊都可以中西医協作，中医角度有啲嘢係会令到无论係康复啊或者係之后个保养係好啲咁样嘅。
0: 係呢、這个绝对一个好课题啦，卢总茂局长而家都要推行呢个中西医協作，啱唔啱？咁我哋香港中医医院已经开咗幕啦，喺将军路。咁啊，佢里边啦，其实痛症都系佢哋先导嘅其中一个计划。咁啊，我哋中医除咗系即系治病之外啦，我哋治病系求本啊嘛，所谓本就系本质嘅问题咯。本质喺边度嚟啊？心肝脾肺肾咯。咁所以头先我提过，你个骨头有问题，边度弯咗啊？你个肾弯咗咯，你个筋有問題，邊度彎咗？你個肝，
2: 我抄低咗，
0: 好快喎，
1: 好聽書㗎。
2: 肝主筋，腎主骨。
0: 哇 ，exactly 嚇。咁呢個情況之下，當一個病人係換咗個菠蘿蓋之後 ，OK， 佢一個新嘅菠蘿蓋。咁但係佢身體裡面嘅骨頭亦都需要繼續去滋潤㗎嘛，佢啲筋腱亦都需要繼續去滋潤㗎嘛。咁如果你嚟睇個中醫師，繼續喺呢方面用藥調理嘅説話。对佢个康复咪更加之能够巩固，即系能够反弹嘅机会咪系即系越嚟越低咯。
1: 系，
0: 嗯嗯。
1: 咦，呢个原理唔单止系膝关节，可能髋关节啊等等都关事。
0: Exactly 系全部亦都系可以系咁啊，所以未来中西医协助嗰个范畴应该系多方多样咯，可以。
1: 嗯，
2: 系。咁所以就系话啦，真系如果你话做啊物理治疗又好，针灸又好，咁样又或者即系中西医去配合结合去治疗嘅时候咧，就要同双方吓、医师都讲清楚咁样。啊，而家我做紧啲乜嘢？原来西医做紧啲物理治疗，中医又帮我做紧针灸，咁样去互通嘅时候咧，可能个病人嗰个成效咧，即系个康复进度会更加好。
0: 其实据我理解，政府已经做紧，而家地区康健中心啊做紧呢样嘢咯。佢哋系咪里边有唔同嘅医护人员喺里边协助去帮呢个病人啦，去巩固个病情，同埋协助佢更加快可以康复。
2: 嗯，咁我哋唔单止我觉得老友记啦，其实如果你话真系要打好个根基嘅时候啦，咩年龄人都要咧，就系咧强肝系嘛，补你个肾多啲咁样，咁你啲筋同埋骨都会好啦。有冇日常我哋可以留意到嘅嘢，多啲食或者做，可以令到筋骨都强壮啲啊？
0: 食多啲牛孖筋咯，
2: 哦，
0: 以形补形啊嘛，咁所以运动练补咁就叫碗牛孖筋，
2: 系
0: 的确会有帮助。
2: 牛骨汤咁样咧，
0: 牛骨汤可以啊，仲有猪肉筋咧，咁呢啲以形补形嘅方式吓，咁平时生活个治理要注意啊，因为头先我讲寒气，寒气食雪糕，身体里边寒气咪会多咯，咁所以啊。老友记同埋其他人咧，要注意平时嘅飲食，唔好食咁多冻嘢。
2: 系
0: 咁，如果食到冻嘢说话咧，会间接令个病情会恶化嘅。喺中医嘅角度嚟睇，
1: 系嗱牛孖筋我都好中意食嘅 ，OK， 我都要翻去食多啲啦。
2: 你啲筋睇落都唔错啊
1: ，OK 嘅。但系咧，而家都好多素食人士噶嘛。其实如果食素嘅人，嗱，应该就不能够从呢方面去摄取啦。咁有啲咩能帮下手咧？又可以。
0: 咁唯有係一個簡單嘅方法，頭先咪教你係做乜嘢啊？去做一啲按摩啦，咁或者係唔食肉類嘅説話，我哋有啲乜嘢可以補腎嘅嘢啊？有，例如黑芝麻咪補腎咯，例如栗子咪補腎咯。咁食呢啲嘅，呢啲應該素食係嘛？
1: 係，
0: 咁可以咯。
1: 同埋而家栗子可以煲湯咧，都好常見。
2: 即係我覺得栗子啊，又或者係核桃啊、腰果。
0: 入秋嗰陣時咧，幾多人喺街邊炒炒啲栗子啊？嗰啲買翻嚟食咪點咯？
2: 系，咁啊，仲有啦，呢啲天气嘅时候咧，可能夜晚黑啊，咁就算你开住冷气啦，有时候啲热敷包啊，各样咧，敷一敷嗰啲关节位咧，都可以有舒缓嘅作用啊，嗬？
0: 绝对系啦，用一啲热敷包，咁或者系好啲嗰啲叫做乜嘢啊？嗰啲冚嚟胶嗰啲啊，唔知点样啦。一搣咗佢咧，自動有啲熱氣
2: 輻射嗰啲，係而家好方便嗰啲係嘛？
0: 係啊係啊，
1: 又或者再簡單啲，可能揾條熱毛巾敷下，都已經係快靚正嘅做法啦，嗬？
0: 係咁入去 沖涼房一開熱水，整熱佢就可以敷。
2: 係或者嗰個位啡耐少少熱水咁啊，就係嗰關節位。
0: 啡耐亦都係點喎？係咪？
2: 咁啊，今日咧都聽到咧，就係註冊中醫師咧黃潤波醫師講咗咁多啦。點樣去留意翻自己嗰、那個即係關節疼痛嘅問題啦？好好記住啦，肝主筋就腎主骨咁啊。無論你肝腎咧，即係都邊方面都應該要俾翻個比重去強健下啦，係咪先？
1: 係啊，同埋都聽到一個即係膝關節問題都可以反映到身體唔同嘅其他狀態嘅，揾下中醫師了解多啲就得啦。
2: 唔该晒，黄医师，thank you。
0: 唔好客气，
1: 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是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在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咗126点，总成交金额260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

0: 售价，盈富基金23.96升0.6，腾讯控股446.2升15蚊，中芯国际75蚊跌2.6，恒生中国企业79.92升8毫，建滔积层板73蚊跌11.45，华虹宏力177.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68.8跌32.4，阿里巴巴95蚊升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瑞士法郎9.736，澳元5.43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8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07美元，卖出4,152.6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同时咧，青屿干线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而另外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香港大会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今季暂时流行的咧，仍然是以甲型 H3 系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咧，好细个嘅小朋友啦，特别系5岁以下啦，同埋本身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咧，其实都系属于高危群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7: 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12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10支正系同球会嘅男子队共享球场，咁样会造成好多不便。对于球员嚟到讲，健身室嘅设施被设定为适合6尺高嘅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喺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嘅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唔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同一家大细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一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起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席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篮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度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蓝地球悠然撰稿，
6: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色无限，
6: 色
5: 无限知识。
8: 真係撞都冇咁啱，頭先先同阿連講完波，哇正啊！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就啱啱啊嘛，我同阿 Gary 哥哥就喺走廊度见到阿刘连，
4: 冇错，
3: 就同佢讲咗一轮波，估唔到咧喺南地球阿连又走出嚟讲波，哇！呢、這个真系世界杯嘅嗰个热力咧，真系可以话系
4: 咁犀利啊，覆盖晒周围啊，
3: 冇错啦，就一阵间我哋嘅动力四射都会继续四射世界杯嘅，我相信。咁啊，除咗同阿连讲波讲得开心之外咧。咁咧有個哥仔，佢又走翻出嚟啦，
4: 又走翻出嚟啦，
3: 系啦。我記得咧早幾日咧，佢揾我嘅時候咧，大概佢講咗一啲咧，即係令人哋髮指嘅説話，就話咩？哎呀，我就喺英國睇波啦，唔知點點點咁樣。咁啊，睇下佢而家喺邊度啦？喂，
5: 你好啊，系啊，我梗系继续喺英国睇波啦。
3: 系英国边度？头先阿 Gary 哥哥先至
4: 系啊，我都问阿袁喺边度。
3: 系啊，我就净系讲英国挂咁样咯，我唔知道你周围走去边啊嘛。
5: 我更加過分嘅，我梗係而家喺曼徹斯特城啦，即係我喺曼城啦。咁然之後我而家嘅地方係望到奧脫福球場嘅，咁所以我係喺咁嘅氛圍底下睇波啦。
3: 哦，你其實想睇英超啫，
5: 唔小心琴晚睇咗世界盃。
3: 係嘛？喂，我想問咧，尋晚因為嗱啱啱啊，尋晚你係尋晚啊，我哋係今朝啊嘛。
4: 相隔7-8个钟，
3: 7个钟系啦。咁好啦，咁我今朝睇嘅时候咧，咁就我就净系睇留言板上面啲朋友仔嘅留言咧，轻轻含含，相当虚含。我想问咧，你现场咧，阿陈浩源先生喺现场，你喺屋企睇噶嘛？系嘛？定系点样噶？
5: 系啊系啊，我屋企睇啊，所以咧仲未感受到个市况有几咁疯癫，同埋咧，因为琴日咧 delay 咗一个钟啊，咁所以凌晨两点咧先开波，咁所以大家都系咧超级挨眼瞓嘅情况底下，而因为你都知道我敬业熬夜啦，所以其实而家呢边咧系朝头早嘅8点钟，咁我睇完都4点几，我依然都系准时咁样喺度同大家出现啦。
3: 我唔係啊，其實瞓4个钟头差唔多啦。
4: 係、okay、啊，係 啊，我哋好多時候做嘢即係敬業鬧業咧，都係唔使瞓都得
3: 嘅。差唔多，差唔多，係啊。你先講
4: 啦，阿袁你 OK 啊，係加把勁，OK OK。係
3: 啊，你瞓咗4个钟。
5: 大家個標準有啲唔同喎，大家標準。
3: 你4个钟其實你知唔知好奢侈㗎？喂，但係我想問咧，你尋日
5: 我都知㗎啦。
3: 你尋日咧，
5: 你睇成點啊？
3: 我想知道你尋日喺個市面上面咧，即係因為尋日係準備緊睇呢場波嘛，咁你有冇喺條街度見到英國嘅各方面嗰啲朋友仔，有冇啲咩特別嘅即係準備功夫啊嗰啲嘢有冇做咧？
5: 我諗第一就係周地都係即係成條街啊，都係啲英國嘅市民都穿住各款嘅英格蘭嘅波衫，歷年嘅都有，紅色啊、白色啊、黑色啊，甚至青色都有。咁所以就我個氣氛都濃厚嘅。其次就你發現，咦啲人點解係咪懶咗啊？係咪早？因為琴日又禮拜日啦，咁慣常佢哋都係黃昏5-6点就收㗎啦。咁所以就諗啊，大家係咪都係準備住去睇波咧咁樣，咁所以都係唔好打架。我哋都係啖食完飯翻屋企，然之後就準備睇英格蘭呢場波啦。咁當然睇英格蘭。

0: 冇咧，我唔错过瞓觉嘅时间嘅喎。
1: 唔系，你要珍惜啲时间啊！呢啲呢啲时光好紧要噶。
2: 你运动员就话要瞓耐啲啫，你而家唔系运动员噶嘛？
0: 好啊，你两个感受到你哋对我嘅爱啊！
2: 系啊，但系因为咧就咁嘅，因为场波就打得好精彩啦。咁我今日咧我就一路睇住即系马姓嘅足球评述员咧，咁佢一路喺度讲啦。咁我就有留意到留言板上面咧有好多朋友仔嘅留言，其实都真系几好笑嘅。嗱，先讲咗场波先啦，咁就。算唔算系惊涛骇浪咧？大家觉得即系3-2，英格兰打少过，最终咧就叫做下半场大部分时间都守赢咗场波。大家觉唔觉得系惊涛骇浪咧？阿 Gary 哥哥，
1: 嗱，我就冇睇到嘅，咁、但系我睇翻即系啲新闻啊，各样嘢咧，见到佢哋都几激烈嘅，即系因为佢哋始终打少咗一个嘛，吓咁，但系即系都场波应该几好睇嘅，系咪阿袁？系咪啊？
0: 我就覺得是驚濤駭浪的，因為呢譬如上半場很快領先兩球，被人追回球，你都11-11，你不會覺得很大問題，
2: 是沒什麼蝕張，
0: 但到下半場是啦，到下半場52分鐘你就踢少一個，咁你連埋水 break， 你差唔多有40分鐘嘅時間，你踢少一個，咁運動員都係人嚟嘛，你10個踢11個，你又補埋佢哋啲位啊，啲體能你搞唔掂喎，你又話去到墨西哥人哋主場，跟住又話有2000多尺嘅
2: 高
0: 原，然之後又話
2: 呼吸又困難咁樣。
0: 系咯，咁你即系会有问题。咁结果哇，临尾都觉得好危险啊！同埋最紧要系咩？最紧要你唔想去加时啊嘛，因为又迟咧一个钟头瞓觉，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咁样。
2: 啊，对你嚟讲系对我哋，即系我觉得呢场波唔知点解咧，好似系天助我哋亚洲人也咁样噶，因为个时间系
1: 啱啱好
2: 啊，
1: 唔系
2: 对我嚟讲系几好啦。但系咧，我喺嗰啲留言板上面啦，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咧，其中一个留言系好正嘅，咁佢就话。唔知現場即係當時一路睇緊波嘅朋友裏面咧，有幾多個好似我咁喺度扮開緊工咧咁？因為即係你知道而家即係嗰個網絡嘅方便咧，大家只要有部電話喺手嘅時候，你就可以睇到場比賽嘛。咁好啦，咁我平時開工我都係塞住個 headphone 咁樣喺度扮做嘢咁，但係其實我係聽緊波嘅咁。咁係即係我覺得好有趣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做呢件事，因為。佢呢一個 message 咧，就令到我諗翻起咧，喺2002年嗰一屆，係咪第一屆喺亞洲地區舉行嘅世界盃？我唔記得咗啦。總之2002年嗰屆日韓世界盃，咁咧當時咧有一場就係、哇，嗰、那個畫面我到而家都仲歷歷在目，就係、巴西對英格蘭。咁你知道，即係我哋係因為一啲歷史嘅原因咧，咁香港好多 fans 係支持英格蘭嘅、再加上大家都成日睇英超啦。咁嗰場波呢我喺邊度睇嘅呢？其實呢我當時就喺對面街嘅電台效力緊嘅。咁喺嗰場波呢係喺個 office hour 嘅時間踢㗎喎，晏晝嘅嗰啲時間。咁跟住呢就大家去到嗰啲時間就真係唔做嘢啦，飯即係要食飯嗰啲都唔食啦，買飯盒返嚟就對住個電視一路喺度爬飯一路食啦，一路睇啦咁樣。咁而呢一路睇到场波完场啦，嗰场波咧系英格兰输嘅，我记得输1-2咁样嘅，好似
0: 1-2
2: 系啦。咁跟住咧睇完场波之后咧，大家咧就从一个好紧张嘅状况咧就放松翻嘅时候咧，先至回归翻去个现实。个现实系咩咧？突然间我就喺度谂啊，原来喺过去嘅90分钟里面，公司嘅电话系一次都冇响过，
1: 咁夸张
2: 系一次都冇响过，因为晏昼其实系嗰啲电话响到爆嘅时间嚟，然后咧就会发现。本来咧就会有好多唱片公司嘅同事咧就会上台，即系行台啦，所谓嚟做嘢啊，可能同我哋讲一啲关于佢哋啲歌啊，有啲歌手可能又嚟访问啊之类，冇任何人出现过，完全冇。咁跟住后屘啊咁得意嘅，但系完咗场之后咧，啲电话又响翻，咁我就问啲唱片公司嘅同事，我话喂嗰场波你哋搞咩啊？冇，我哋约咗去卡拉 OK 嗰度睇波嘛，咁所以大家咧喺嗰90分钟里面咧系自我放咗假，
1: 系全城都睇紧波，
2: 系啊，即系全部都断晒。咁嗱，头先咧，咁我相信都好难话咁容易地就系大家即系请假放假睇波啦，咁但系我相信咧，即系心不在焉地，心系英格兰嘅球迷咧，一定系会有好多咯。
0: 阿勤，你讲起咧，2022年嗰场波咧，我又有个古仔想分享啦。咁2022年当时我妙龄啦，17岁啦。
2: 哇！
0: 咁咧，
2: 唔使咁嘅，陈生。
0: 咁大家讲起嘛，咁然之后咧，咁当时我就好喜同我啲朋友咧就喜欢。

0: 浦呢葵涌嘅其中一個廣場，咁嗰度咧就有好多賣零食嘅鋪頭嘅。咁然之後咧，咁啊
1: 喺葵芳嗰度啊嘛，係嘛？
0: 係啊，係啊，喺葵芳個廣場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哋行鋪頭嘅時候咧，咁啊喺巴西對英格蘭嗰日之前嗰一日咧，我哋就經過個鋪頭。咁我老下老細咧，想當年就梳咗碧咸嗰個好高嗰個頭啊。咁啊，當年咧碧咸係一個黏起咗好高嘅一個頭啊。咁然之後咧。咁我睇就知佢係英格蘭球迷啦。
1: 同埋頂極頭槌，佢都唔會冧翻落嚟噶嘛，個頭
0: 唔
1: 知點解好勁嘅真係
2: 噴咗好多嘢。
0: 係啦，所謂嗰個雞冠頭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就問啊老闆，咁聽日點啊？你使唔使開鋪？佢話唔開噶啦，我就晏晝兩點幾，因為好似係三點到五點啊場波。咁啊，我就唔開鋪噶啦咁樣。咁好啦，咁結果咁佢梗係冇開鋪啦。咁但係大家知道結果就係細哨嘅一個四十碼嘅罰球就入咗阿斯文。咁然之後就輸1-2啦，英格蘭。咁結果咧，我個鋪頭咧之後一個禮拜都冇開。我諗係個老細傷心
2: 得滯啊，
1: 哭波喪啦就係。係
0: 啊，係啊，之後都冇啊，係啊。咁後屘我哋之後又去翻，即係隔咗一段時間咧又去翻，跟住個老細都係話好傷心。佢話完全冇動力之後開鋪啊，所以佢都即係攞咗啲時間去恢復佢嘅心靈咁樣咯。
1: 係嗱，我自己咧睇波咧，我從來都未試過咁。into 件事噶，即系我当然啦。
2: 就算你几中意嗰队输咗都，
1: 即系喺我嗰个所谓嘅睇波睇到最巅峰嘅嗰段时间，最黐线嗰段时间咧，我都冇去到话要哭波丧三日咁样，我冇嘅，会好唔开心，但我好快就会过嘅。到而家咧，我更加抽离嘅，即系虽然头先英格兰佢赢咗之后咧，我系喺屋企跳啊。咁啊，姐姐就屋企姐姐就喺厨房度突然
2: 间咩事咁样啊？
1: 唔系，因为我系一路咧，即系似以前我爸爸未走之前咧，佢赌马都系咁啦，即系不要赌储蓄好啊！大家记住，即系我老豆有时玩马仔咧，都系咧，我会听到佢话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咁样嘅。咁我咧睇波咧，我就会话顶住、顶住、顶住，就系咁样啦，唔好入啊，唔好入啊！咁又或者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嗌嘅
2: 气氛。
1: 系啦，到真系吹长鸡完场。嘅时候咧，我系跳咯，喺屋企跳，咁然之后姐姐就突然之间好怀咗一个好恐惧嘅眼神冲咗嚟，咩事啊？咁我就话俾佢听，赢咗啦！咁然之后我要夹硬要佢同我 give me five 啊，佢亦都冇办法，因为佢实在系即系啱啱出咗粮冇几耐嘛，热头啊嘛，而家佢焗住要同我 give me five，
2: 佢一定要同你开心啦，
1: 系啦，咁但系即系嗰件事本身，我觉得系虽然我已经系。即系抽离咗好远，我觉得自己，但系真系嗰场波喺度踢紧嘅时候咧，你嗰一样嘢你都会继续触动到咯。咁同埋咧，即系讲埋个争议先啦，因为咧即系啱咧，咪话美国队咧，即系之前嗰场，咁佢哋就有位球员咧就攞咗个红牌，咁啊江湖传闻咧就话有一啲有势力嘅人士咧就出声，咁啊令到咧就系国际足协咧就判嗰一位球员咧。嗰、那個紅牌就緩刑啦，即係唔使執行住。所以咧，美國下一場對住比利時嘅十六強，係咪十六強啊？阿元
0: 係啊，冇錯，十六強。
1: 十六強嘅賽事咧，嗰位之前一場攞咗紅牌嘅球員都可以繼續比賽咁樣啦。
2: 哇！但係可以咁嘅咩？以我認知應該係罰停咗一場㗎嘛。
1: 係啦，即係應該下一場就唔准踢㗎嘛。係啦，咁而家咧有得拗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因為今場咧英格蘭都有位球員係紅牌出咗場嘛。係。咁佢又可唔可以去向國際足協反映，然之後又緩刑咧？咁如果唔可以緩刑嘅時候，咁會唔會又引起到大家好激烈嘅討論咧？咁樣咁，所以咧我就特登上網嘅，咁我就揾咗啊，咁究竟過去歷史裡面啊？有冇一啲嘅叫做判咗你红牌但系缓刑嘅 case 咧？系有嘅。咁2025年 C 朗有一次就系咧佢睇先啊，佢因为咧粗暴嘅行为咧就被判啊禁赛三场。咁但系咧跟住咧就睇先啦。如果佢系缓唔系，如果佢系禁赛三场嘅话咧，佢就参加唔到世界杯分组赛嘅。头三场嘅其中两场唔系头三场嘅比赛都打唔到㗎啦。咁但係呢国际足协呢就俾佢缓刑两场。咁、
2: 哦、
1: 所以呢佢呢就只係需要執行一场啫。咁所以后嚟分组赛呢佢係可以打啦。咁另外呢去到2026年即係今年嘅四月呢喺外围赛呀世界杯外围赛呢又有两位嘅球员，一位係阿根廷，一位係厄瓜多尔嘅球员呢又系呢红牌要停赛，但系咧国际足协都系推翻咗，就系、是、啊缓刑啦咁样。
2: 系
1: 咁跟住咧就就系、是、呢位即系、就是、美国嘅球员啦咁样。咁再即系历史以嚟咧有纪录以嚟第一个系会被缓刑嘅球员咧，已经系去到1960

0: 二年啦。咁即係話1962年至到2025年中間係無故出現過，應該啊，應該係冇出現過。
1: 但近呢一兩年又開始翻可以喎。
0: 係啦，咁所以咧，陳生啊，你作為一位英格蘭嘅擁趸咧，你想唔想英格蘭嗰位球員叫好似係昆沙啊，即係趙奕，
2: 係
0: 啦，昆沙，你想唔想佢可以延期執行佢嘅紅牌咧？
2: 當然多啲人用係會好啦，但我諗作為英格蘭嘅支持者，我諗都琴日佢都幾魯莽嘅嗰一腳，咁好似唔緊要啦，尤其咧都做到呢件事啦，冇所謂啦，我哋唔攞呢個着數啦。
0: 哦，係啊，但係對住哈蘭德喎下場。
2: 都唔知边个 mark 到佢咯，跟住多昆沙或者小昆沙都唔知啦。
0: 哦，主要都系因为
2: 太犀利咯，系我睇住佢真系太犀利。
0: 系系啦，咁啊即系拳拳到肉啦，咁啊英格兰咧就顺利出线啦，但系巴西咧就拜拜咗啦，咁样。
1: 唉，可惜。
0: 系啦，即系系啊，就惨嘅，咁但系唯有期待住系英格兰仲有得比赛，英格兰还有。

0: 正所谓酒的终须酒，伤的终伤头。比赛嘅嘢咧，永远都系会有呢一只。边个要走先，真系打过自知。好啦，咁即系除咗话英格兰继续仲有比赛还有之外咧，我相信有好多球迷咧都仍然还有好多个夜晚，你哋需要挨眼瞓噶，加油啊大家！咁阿源，你今晚仲会唔会有比赛需要支持噶？
1: 都有啊，今晚想睇下两只颜嘅大战啊嘛。
0: 啊，系喎，系喎，话呢个紧要啊。
1: 呢个都咁，我作为斯朗嘅 fans 都，我呢边嘅夜晚八点钟，你哋嗰边依家凌晨三点。
0: 啊，咁唔好预我啦，但系跟住落嚟嘅嘉宾访问咧，要预大家喎。
2: 哦，一定啊，冇错啦，佢就系一个即系又系运动员，又系歌手。
0: 系
2: 点样计法咧？嗬？
0: 点样计法？我好想知佢有冇睇世界杯嘅？点样计法咧？阵间大家自己用自己部计数机嚟计啦。
2: OK。

0: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伊朗传媒报道几百万人出席。送葬仪式当地星期一早上六点开始，大批民众几小时前就已经聚集哀悼。覆盖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连同在美以伊战事初期死于空袭的家人灵柩，被安放在货车上面。灵柩将会穿越德克兰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预料全程需时大约12小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56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2,8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升咗2.04元。腾讯控股450.8元，升咗20元。恒生中国企业80.24元，升咗1.12元。中心国际75.5元，跌咗2.1元。建滔积层板73.35元，下跌11.1元。华虹宏力177.3元，跌咗7毫。长飞光纤光缆168元，跌咗33.2元。阿里巴巴95.45元，升咗1.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2.1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8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点，4,157.02美元，卖出4,158.2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青屿干线现时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同时昂船洲大桥都实施紧强风措施噶。目前中线封闭紧，只开放快线同埋慢线俾车辆行驶。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

去到理工湾位。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系 Phil 林力康，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8: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9: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8: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4: 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星期一嘅港式生活馆啦，阿勤啊。我记得咧，我对上一次咧，嘅表演嘅时候咧，好得意噶，有一个。因为我同呢一位朋友呢就同一间房，同呢个男嘅演员同一间房。表演嘅时候呢，唔知边一场好似最其中一场呢，咁佢嘅屋企人呢就嚟咗睇，成家一齐嚟捧即係成个演出。咁於是乎呢，我就同呢一位今日嘅嘉宾呢就相应啦。咁跟住呢就大家倾下偈咁样。原来呢我哋有合作过拍劇啦，咁、即係今日能够，因为我之前也跟他讲过，喂，有机会上来我的节目那里倾下偈啊，到了今日啊，终于有机会。
15: 哦，即是你以前拍剧是遇过他的。
14: 是啦，遇过他的。
15: 旧同事啦。
14: 旧同事啦。
15: 咁对我来讲呢，
14: 对你来讲怎
15: 样？现在的同事，因为大家都是在港台里面呢就是服役的嘛，是不是？咁我间中在港台都见到他。我在化妆间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哇，啲发型师咁偏心嘅，点解佢啲辫仔扎得咁靓嘅？
14: 冇办法噶啦，
15: 我明。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14: 就系、是、何雁诗 Stephanie。
16: Stephanie， 两位你好，
15: 一定要讲啊先，点解你啲辫仔会扎得咁靓？
16: 我有特别有俾相佢睇
15: 喎。系啊系啊
16: 系啊，佢哋因为有阵时都唔知整咩头嘛，咁我可能会早过紧去嘅时候就稳定啲 reference 俾佢哋帮我整咁样，我都好有心机。同埋我因为我系第一个到啊。所以特別多時間，我個 call time 係最早嘅成。
15: 哦，係嗱 ，call time 最早即係咩咧？因為咧，阿 Step 咧喺我哋港台電視嗰邊咧，好多時咧都會參與體育節目啦，即係好多唔同嘅運動會、大型運動會，你都有幫手做過，你自己講下先。
16: 之前就喺港台有做全運會嘅直播啦，咁嗰個都係全運會同埋殘特奧啦都有參與啦。咁而家咧就做緊一個每逢禮拜六晚播嘅叫體壇快閃嘅節目，咁就專係同大家 update 每個禮拜有啲咩新嘅體育新聞，同埋會訪問我哋唔同嘅關於體壇嘅嘉賓咁。
15: 阿 Step 咧，即係阿洪雁詩咧。首先我哋認識佢嘅時候就係參加嗰場比賽啦，跟住就同 Gary 哥哥拍劇啦，然後而家仲有另外一個身份就係因為運動員，因為高爾夫嘅運動員啦，好細個已經係，然後而家嘅身份咧就係體育節目嘅主持啦咁樣。我想了解一下先。你當年參加歌唱比賽入行啦，一大扎人每次可能淘汰一兩三個咁樣，咁然之後還足幾個月。咁我想問咧， 当初你去参加呢个比赛时候，知唔知道个玩法系咁噶？
16: 其实冇乜 idea 嘅，因为以前可能听过嘅歌唱比赛都系可能新秀啊咁样，都系可能我哋见到嘅可能即一日就玩完。
15: 系系。
16: 咁所以我当时参加系因为暑假啦，咁我等16岁，咁就仲放紧暑假。咁平时咧每年都会系以前系去美国去打 golf 手 training 咁，但系因为嗰年啱啱猪流感啦，好似好陌生呢个 term， 好耐之前猪流感。咁但系跟住之后就留咗喺香港。香港咁，跟住我就想去玩啲嘢啦。咁即系唔想好似成个暑假喺度贸贸然过咗。咁当时我有学紧唱歌嘅，咁、那个歌唱嗰个学校咧就话啊，不如我哋组成一个几个即系1000人一齐去参加啦。咁就贸贸然参加咗咯。咁我都系谂住，因为其实我唔系算系玩到好后嘅，我可能我10几名咁就出咗嚟啦。但系都玩咗成6-7个月嘅、因为系咁 check 又出又入，又出又入咁样，好多又淘汰赛，跟住又翻嚟。18个人变翻30，30又变18咁样嗰啲，咁所以成个过程都玩咗好耐，去到比较后期就开始即系被淘汰啦，但系都有好多嘅实战经验，譬如可能我以前国庆 show 啦，我哋有得去红馆唱啦，或者港姐嘅时候有得一齐唱 a cappella， 好多唔同大小嘅演出机会，亦都系我觉得而家谂翻都系一个好深刻嘅过程，因为嗰阵好年少轻狂啲啦，又入到一个比较大嘅公司，都唔系好识规矩，但系就成班朋友一齐开心咁样。
15: 但系有冇将你个计划打乱咗咧？嗱，因为如果嗰个比赛系可能系一个月之内已经搞
14: 完嘅，即系玩一个暑假咁
15: 样，系啦，咁就完咗。咁你嚟紧跟住读书啊，各样嘢你都可以跟翻你自己嗰个步伐啦，那个 step 啦吓。咁但系佢突然间哦，原来呢个系要玩咁耐，咁会唔会打乱咗你自己嘅计划？
16: 对于读书嗰个计划会真系影响咗最大。因为当时我其实一路是打 golf， 谂住打完亚运就会去美国升学，咁嗰阵已经有学校就口头应承咗，因为我哋运动员计划咁样啦。咁之后就因为我玩完亚运啦，我就觉得唔系，我都系想留翻喺香港继续试下呢一番事业咁。以前即系细个嘅时候，我觉得打 golf 咧，10几岁我觉得系俾阿爸逼嘅，即系我练波我真系企喺度喊嘅，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可能10岁嘅时候，我真系企喺度喊，跟住我爸觉得好唔认真啊咁样。当然而家谂翻转头就好彩佢有督促我，如果唔系我都唔会有任何成绩。咁但系当时就系咁啦，即系因为我决定咗留喺 TVB 啦，亦都同我父母有个好大嘅 debate， 最后就
14: 即系讨论过啦，系啦，
16: 讨论咗成年嘅，大家咁样互相
15: 系想你读书嘅，
16: 佢系想我繼續打 golf， 其實讀唔讀書佢哋又覺得唔係太重要，佢哋覺得好 free 嘅，佢不嬲都覺得哦，如果你要讀，你幾時都可以翻去讀，只不過係真係我好似放棄咗一個打 golf 嘅機會咁，而佢哋係由6岁培育到我18岁，就係、是、希望我成為一個 golfer 咁樣。我覺得終於令到我爸爸覺得有啲成績，就係開始拍劇嘅時候咁樣。
14: 咁但係阿 Steph， 我想問你參加比賽嗰個期間咧，你入邊16岁開始啦，咁但係你嘅父母想你即係去到18岁都係打 golf 噶嘛？咁你比赛期间你系停咗冇打任何 golf 啊，定系点样啊？
16: 其实一路都有练波嘅，系啊，因为我喺16、17岁即系入行冇耐咧，我就转咗去自修，即系 homeschool 咁样。因为我10年就系亚运啦，
15: 系
16: 咁。2009同埋2008年嘅時候，其實基本上4个礼拜就有1个礼拜唔喺香港去比賽咁樣。咁當時學校就覺得太多啦，即係你唔可以繼續係咁樣，
15: 即係唔俾你成日都
16: 請
15: 假，
16: 係啦。咁、但係我同父母都覺得應該係以亞運行先嘅，咁所以最尾就轉咗個 plan 去 homeschool， 咁就一路好多 freedom 去練波同埋練歌咯。
14: 咁你好多參賽嘅朋友咧，應該都係比較即係哥哥姐姐啲啊。
16: 嗯嗯，
14: 你當其時有冇即係覺得？有壓力噶，
16: 又冇喎，因為太細個啦，即係傻更更嘅，真係。
14: 唔知發生咩事，唔係，總之有得唱歌就得啦。
16: 係啊，同埋我覺得真係好開心，係我哋大家冇分話，你大個啲，我同大個啲玩，即係無論幾多歲，大家都係一齊玩。我16岁對住個32岁，我都係當佢寶咁樣嘅。當時
15: 大家可以 check 翻32岁嗰個係邊個，
16: 即係有啲即係我記得印象深刻啲，

一橛嘅就係劉威王咯，即係第一橛嘅。我諗佢廿到尾啦嗰陣，但係大家都係好開心一齊玩。去到無論我哋係練歌啊，定係嗰陣又要排舞啊，所有嘢大家都係由 page one 去開始，所以就冇話咁分啦。所以嗰段嗰個階段，我覺得係好開心，大家都係踏出一個新嘅章。

0: 歌唱比賽啦，唱歌之餘咧，雖然你得唔到一二三名咁樣啦，即係得唔到獎，都唔係都叫得到一個獎喎。
1: 有
0: 冇一份投票嘅獎喎？係有獎嘅喎，其實係
1: 叫做算係，但係唔係一個名次嘅。
0: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一二三名啦。咁但係其實之後咧，你嗰條路咧同歌又唔係真係好關事嘅，就係入咗去電視台就會即係有機會都會同阿 Gary 哥哥合作咁樣啦。咁其實你之前有冇諗過係即係同演藝有關㗎？
1: 除咗唱歌之外，其實拍劇我開頭係好反感添嘅，因為我覺得我好冇信心。主持我都係好反感，因為我覺得我根本完全唔識。咁所以頭嗰幾年我係覺得我唔好拍劇啦，即係我都好驚啊咁樣。咁有幾年真係主要可能係去唱下啲 annual dinner 啊，或者有啲旅遊節目啊咁樣會 host 下。咁直到就係遇到我第一套劇就係同黃祖藍一齊啦。咁
2: 食衛路
1: 係
2: 嘛？
1: 食衛路係啦。咁當時佢哋 cast 我咧就直接上樂小姐間房，因為當時監製星哥咧就揾緊一個女仔可以拍到祖藍做佢嗰個叫做 love interest 啦咁。咁點解揾我？因為我細粒，咁我同佢即係可以平排，即大家望到大家咁樣，機緣巧合就得到一個好好嘅角色機會。咁當時都係好多氣氛，同埋我完全係有
2: 好重角色㗎，
1: 好重角色都幾大壓力。
0: 第一次喎，係嘛？
1: 係係嗰次係
2: 叫做擔正㗎。
1: 拍呢個劇之前咧，我都有去客串咯。就唔係真係入劇組咯，咁但係嗰次就真係入劇組，即係我哋會收封信就話我嚟緊咧，
2: 就邀請你啦，
1: 咁食圍爐
2: 咁
1: 有幾多個 show
2: 啦，咁
1: 樣係啦係啦，我記得當時係覺得哇勁辛苦，因為其實咧喺拍劇又好無奈嘅，有陣時咧你冇戲咧，你又會覺得哇天地啦，中間喺度等八個鐘啦。
2: 首先同聽眾解釋下咩叫天地波先，
0: 晨早
1: 係啦，晨早一場，跟住之後可能等八個鐘。八個鐘都冇乜嘢，八個鐘可以翻屋企，即係等四個鐘先再下一場，咁就我哋叫做天地啦。咁樣就隔中間一段時間，咁冇乜氣氛咧，你又會覺得啊，中間隔好耐，唔知點。太多氣氛咧，又覺得哇，連續四廿個鐘做嘢，好辛苦，好眼瞓，同埋背唔到稿。咁當時我就係、其實幸運地係。即冇得瞓嗰只啦，咁但係亦都係好快地，我覺得好似一個你唔識游水嘅人抌咗你游泳池，你要即刻去學。咁當時我就有好多前輩身上面去學到好多好好嘅經驗，亦都係第一套劇又有去橫店啦，咁都好多謝即佢哋對我嘅忍耐同埋教導咯。
0: 但係咧，即我哋行外人咧會覺得啦。哇！運動員喎，運動員有嗱，雖然話 golf 唔係一個嗰啲叫做對抗性嘅運動啫，咁但係你打 golf 你要完成一場比賽，我相信你嘅體能會比我好好多啦。咁你將你嗰個運動員嘅體能投放咗落去一個演員嘅身上。是咪会好啲呢？虽然辛苦。
1: 我觉得是心态咯，即系反而是心态。因为体能上呢根本是运动员，我想四十个钟不睡觉都很难顶。
0: 是
1: 真的很难顶。真的很难顶。
2: 因为你做运动员你是集中一定够精神。
1: 是啊是啊。即是如果我打 golf, 我一定不会比自己睡少过七个半
0: 钟。即是陈浩源要他连续打四十个钟头帮他都会呕的。
1: 我觉得在大台拍过劇嘅人咧，係另一種運動員嚟嘅，人生馬拉松。
2: 喺嗰度做過嘢嘅人咧，你即係其他嗰啲係濕濕碎嘅啫。
1: 你連續即係你嗰啲一早十五。

0: 个钟啊，冇乜嘢啦，即系40个钟冇瞓都系，但我觉得系个心态啦，即系无论系几攰几辛苦，你都系希望教到自己嘅最好，你唔会俾人觉得你系挨唔住嘅，就算我几攰，我都系会照砌噶啦。
1: 咁呢个运动员嘅心理质素又有冇帮到你喺其他嘅工作上咧？
0: 都有嘅，我觉得我有一样，我唔知可以讲，即系负面啲讲就系好胜咯，唔输得嘅，所以我。有啲咩工作呢，首先我一定会，如果我觉得系正嘅，咁我一定唔会推啦，同埋我一定唔会输俾人哋睇嘅，即系人哋觉得
1: 我都要做得好好睇睇咁样。
0: 系啊，即系我一定要过到自己个关咯，唔系就系一样嘢啦，因为作为运动员，由细到大，六岁开始打咁样啦，其实佢教咗我好多 value 嘅，就系、是。譬如可以 apply 落呢一行，就未必每一日都系好顺利，
1: 未必每日都顺境波啊。
0: 系啦，系啦。咁有阵时我哋打 golf 会落雨大风，咁但系未必一定系死硬咁样嘅。我觉得落雨嘅时候咧，我有阵时嘅发挥仲会比起其他人好，因为我顶到咁样。
1: 诶，点样咧？如果落雨嘅时候打波，咁有啲咩需要注意噶？其实，
0: 因为个草地会比较湿啦。平时我如果有打过练习场，其实个草地都 keep 住系一样，因为假草。咁但系我哋如果喺高尔夫球场上面，其实好多环境嘅因素，大雨可能会啲波短啲，因为揼雨揼得劲。大风咁你就要预埋风向。落雨你行嘅时候湿啲，你其实就攰啲，好似踢波咁样样。同埋你打落去，我哋个球同埋支杆嗰个 contact 中间嗰个接触系好紧要嘅。咁当你湿嘅时候，多中间多咗唔同嘅摩擦咧，就要预翻嗰个距离嘅嗰个感觉咁样咯。咁但系因为我哋喺香港大嗰啲咧，就全部都打惯落雨波，我哋每逢 summer 打嘅所有比赛咧，都系唔系落大雨咧，就系、是、三号风球咁。所以喺呢啲情况底下，反而
2: 打惯咗逆境波啦。
0: 系啊，所以反而会有着数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算好似我而家咁样面对，可能无论娱乐圈啦，定系人生嘅一啲冲击，我会都会觉得都会过嘅。咁咪照定咯。OK 啊 ，Let's go。
2: 即系譬如话你拍完第一套剧啦，即系有好多戏份嘅时候啦，咁但系你又要做运动员，你有冇即系中间咧有冇纠结过？究竟我放唔放弃是打一样咧？
1: 因为真系你个体能上面你系好难兼顾。
0: 其实嗰阵拍剧咧就唔止放弃咗。golf 嘅嗰阵连学业咧我都放弃咗嘅，因为根本我冇时间去 handle 啦。咁而家睇翻有啲可惜啦，因为好似个人带住个 degree 有啲好啲咁样。嗰阵我喺理工读紧 hotel management， 但系 golf 我确实系亚运之后我停到25岁先再打翻。咁25岁嘅时候就刚刚系我啲剧开始冇乜剧拍啦，冇乜嘢做啦。咁我就话不如我搵翻啲觉得可以人生之中控制到嘅嘢，就系、是、打翻 golf 啦。咁我就去翻 training 啦，去翻打比赛。咁嗰年我25岁打翻 golf， 我赢翻一个冠军。嗰个冠军比起我以前10几岁赢嗰个冠军，嗰个价值大好多咯。虽然以前赢嗰啲比赛可能系话高级啲嘅，即系讲紧面对多啲国际嘅选手，但系嗰个25岁赢嗰个比赛，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原来我面对过咁多唔同嘅 issue 之后，我最control 到嘅，或者我做得我自己最 proud of 嘅，始终都系 golf 咯。
2: 即系能够重新嚟过啊嘛，
1: 同埋俾到你最强信心嘅，会唔会就系 golf 咧？
0: 都系嘅，同埋我觉得运动有一样嘢比起娱乐圈最唔同，就系、是、你所有控制都系喺你自己手上面咯。咁娱乐圈系唔系你话觉得做一首歌或者你呢套剧你尽好咗自己嘅发挥就会有成绩，即系好多都系讲缘分同埋运气嘅。咁但系 golf 我觉得系。我覺得運動咧，喺我心目中係可以能夠控制多好多咯。
1: 嗱 ，golf 就係自己打，雖然話有團體賽，但係嗰個團體賽都係自己打自己嘅波噶嘛。你有冇諗過你係適合個人嘅賽事定係 team sport 咧？我要約阿 Sep， 我哋打場籃球或者打場排球咁樣嗰啲，你會唔會都想噶？
0: 我 OK 噶，其實我覺得我本身一個都係一個好 sociable 嘅人，即係我好 enjoy 同人哋一齊。但係我諗我唯一一個缺點咧，係如果喺 team sport 入邊咧，我比較萌塞啲嘅，我好中意即係 cheer 大家 up 嘅。如果係一個 group setting 入邊、，let's go 嚟得㗎，我哋今次又去盡去搏盡無夫，即係冇問題，冇問題，
2: 搞氣氛、搞士氣嘅，
0: 係冇問題。但係我可能如果喺策略上咧，我始終會有自己一套咯。即係呢一啲，我會覺得可能係一啲，如果我喺 team sport 入邊 要處理嘅位置。
2: 呢個會唔會係因為就係、是、因為你自己玩golf 咧、全部都係喺自己嘅設計裏面，係
1: 咪慣咗？
0: 都係嘅，都係。
1: 定係性格本身都會決定到你係屬於邊邊度？
0: 我覺得可能因為我係獨生女都有影響，所以好多嘢我細細個咧都習慣咗自己處理。我記得小學嘅時候，我直頭係啲 friend 開始唔同我做 friend， 但係去到中學我就覺得
2: 啲friend 本來係 friend， 但唔同你
0: 唔同我做 friend， 因為我成日都唔聽人講。但係去到中學咧，我就覺得唔得，我好需要有朋友，所以我要改過自身咁啊。

0: 来自何雁诗。跌宕中最沉，自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唔该晒 Stephanie， 听日咧继续会有 Stephanie 同我哋倾偈嘅。咁啊，头先咧 Stephanie 咧就讲咗一啲啊，佢作为一个 golf 嘅运动员咧，原来喺主场打波嘅好处系啲咩？系啦，即系原来香港嘅好处系咩咧？就系香港就成日都会打风啊、落雨啊，嗰啲潮湿嘅地下咧就唔会影响到佢比赛啦。
1: 打惯逆境波啊嘛。
0: 系啦，反而仲会比较上即系习惯呢一种草地。咁就正正咧，我哋又 echo 翻我哋今日头先讲嘅
1: 世界杯
0: 啦，即系英格兰嗰场就系喺一个比较上高海拔嘅地方嗰度比赛嘅时候咧，咁嗰块草地虽然可能冇乜改变，但系个空气嘅稀薄咧就可能会影响到球员嘅嗰个发挥嘅。咁但系，顺利过渡啦，咁啊大家继续期待嚟紧嘅比赛啦。就好似阿陈浩源头先讲啦，佢今晚
1: 都会睇
0: 啊，佢应该都系今系咪今晚时间咧？我都唔知佢点样计啦。总之我哋今晚嘅时间咧就系两只牙嘅大战啦。咁啊睇下边只牙咧就可以咬赢
1: 葡萄牙同埋西班牙。
0: 系啦，听日港式生活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发布消息，具体情况建议向主管部门了解，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与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1%。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并且需于本月9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队编队，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78点，升咗228点，总成交金额306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24.04元，升咗2.4元。腾讯控股450.6，升19.4元。恒生中国企业80.3，升了1.18元。 中芯国际75.5跌咗2.1，建滔积层板73.65跌咗10.8，华虹宏力一百七。

0: 18蚊，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咗30.5。阿里巴巴95.7升咗0.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43，澳元5.439，加元5.515，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91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33美元，卖出4161.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中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另外喺强风措施方面啊，昂船洲大桥中线啦系封闭咗噶，最高嘅车速限制亦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咁同时啦，喺青屿干线最高嘅车速限制亦都系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是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嘉宁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的，在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稍为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和接近变电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港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噶，咁就系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观塘嘅水务急修啦，仍然进行紧噶，咁就系康宁道上山方向，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交界嘅慢线分别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康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是清理了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3: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7: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9: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8: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9: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8: 动力飞射，
9: 主持徐家乐、
8: 李丽。
10: 呢轮咧就系世界杯嘅热潮，咁大家都要讲世界杯。不过我自己就决心咧系去到十六强，即系而家咧先开始咧睇嗰啲直播嘅。
11: 系，
10: 因为之前都系睇精华片段啦咁。
11: 其实我同嘉乐哥都差唔多，之前咧都系睇精华片段啦。但系去到而家咧，即系啲赛事越嚟越精彩咧，亦都系好多嘅，可以话场场都有球星出现啦。咁都好吸引大家的眼球啊。
10: 同埋我睇世界杯有咩特别咧？我就知道高手在民间啊。其实好多我啲朋友咧，佢睇世界杯咧，佢有独特嘅心得。譬如有啲人咧，佢专攻英格兰嘅，佢真系讲到英格兰咧，你见到个屁股就知佢系边个噶啦，知佢点踢嘅。
11: 咁犀利，即系见到个头发，见到个跑姿就知道哦，呢个系边一个。
10: 因为佢系中意英格兰噶嘛。咁有啲就好中意德国嘅，譬如阿信文好中意德国嘅，咁佢系讲波噶。咁有啲好中意法国嘅，譬如我即系喺做教师个朋友。所以变咗佢哋讲嘅嘢咧，其实咧系比起。一般我哋旁述咧，我哋職業旁述員咧係更加深入，
11: 再深入啲係咪？因為佢真係好中意嗰隊波，係 fans 嚟嘅。咁咧都同大家講一講個賽果係點樣啦。
10: 嗱，譬如好似今朝咁樣咧，就有英格蘭係對住墨西哥啦，結果係點啊？
11: 嗱，結果咧英格蘭咧就係以3-2咧贏咗墨西哥啦，咁啊順利入咗八強。咁啊最犀利係咩咧？英格蘭其實後屘咧係打少咗一個人嘅喎，係10人上陣嘅啫。
10: 係嗱，咁佢哋啲高手同我點講咧？佢話。英格兰踢得好咧，争好远嘅。譬如好似卡迪简尼咧，你见佢之前入几个波啦，又头槌啊，又12码又射得好啦，佢话可以引起全世界球迷嘅注意。因为英超是很多人看的嘛，
11: 系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唔知啊，即可能系好多身边朋友咧都几中意英格兰队咯，包括我自己咧，我都几中意英格兰嘅。
10: 所以佢就又同我讲，卡乐哥。哈利簡尼不是最勁的、你要看住英格蘭啊，比靈鹹啊，同埋薩卡喺右邊啊，即係佢會咁樣講喎。咁我話點解咧？佢話薩卡仔喺右邊啊，踢阿仙奴咧，交呢波好靚噶，自己又起到腳。比靈鹹啊，濕到攬襪咁嘅十號仔，佢啲入波好勁噶咁。啊，真係喎，叫英格蘭咧就係3-2，不過佢好運，領先緊2-1嘅時候咧就被逐離場，即係大踢咗一個。
11: 係
10: 啊，跟住整個12碼領先3-1。最後就贏到3-2。
11: 你講得啱嘅係好好運啦，即、就、係、是、有個12碼啦。但其實咧下半場之後咧，其實兩球波咧都係12碼嚟嘅。
10: 係，好啦，另外一場咧就好緊要啦。嗱，巴西咧就多屆嘅世界盃冠軍啦、以前真係我哋就半夜大家喺度睇啦，
11: 傳統嘅勁女啦，亦都係我覺得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巴西隊嘅。
10: 但係巴西隊咧就喺今朝咧就對住挪威。結果咧就係挪威咧係贏2-1，咁啊挪威入個波咧就係阿哈蘭德呢個英超嘅入波王，咁佢咧就係一個頭槌，哇嗰個頭槌好勁，搶點啊！即係對面巴西已經係專人招呼佢噶啦，喺佢前邊噶啦，佢竟然可以搶點咧，掉翻到佢嘅前面頂入。
11: 咁犀利真係冇辦法啦！即係入波咁靚嘅位置，同埋即係講起咧，其實巴西咧同埋挪威咧，即係過去咧都有4次交手啦。挪威隊好似咧巴西隊嘅黑勝咁，因為咧之前4次交手當中啦，都係挪威隊咧2勝2和。
10: 係 咁啊，另外阿夏蘭特咧就有一個割草式嘅射波，又好靚嘅。但係佢喺禁區頂嗰度咧，有人掹住佢嘅咧，大橫一步就咁樣射埋去，割草式好靚啊！
11: 仲要係90分鐘先至再入第二球，即係你想追都已經有難度啊！
10: 咁所以而家咧就喺世界盃裏邊有四個球星，美斯、麥巴比、夏蘭特各入七球。仲有一個英格蘭嘅咧，就係都係克里簡尼啦，唔好講比靈鹹啦，
11: 係咪啊？就是、克里簡尼啊，因為呢四位咧都真係大家講得最熱門最多嘅。
10: 喂，另外就嗱，一陣間我哋一個set文咧叫做世界盃奇人詹斯查波經，個意思就係、是、奇英即係一啲老嘅球迷啦，詹斯即係2000年後出生嘅年青球迷啦，佢哋飲住茶講波經。亦都系同你查一下嗰啲波經點樣歷史係咪？
11: 咦，好有意思喎！呢一個嘅 Simon 個名改得，
10: 所以今集咧佢哋嘅主題就係巴西森巴足球嘅傳統美學同埋蜕變。
12: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蘇，
13: 一個中意飲茶嘅斜槓族 Gen Z 阿朗，
12: 齊齊搭台講波。
14: 世界盃
12: 奇人 Gen Z 茶波經。
15: 哇，好难食啊，咩嚟噶？阿姐，帮我换个份啦、
16: 啊。喂喂喂，师堂仔，你嗰份咩嚟噶吓？睇落好靓咁，阿叔饮茶咁耐都未见过嘅。
15: 我见今日茶楼出咗新 menu， 咪嗌下嗰个咩芝士 QQ 寒天珍珠虾饺咯。哇，难食到我咧，哇即刻！

0: 止步。唉，对上一次攞世界杯都已经是2002年啦。唉，最惨是昨晚仲要1-2输俾挪威啊！唉，睇嚟阿叔我有生之年啊，都好难见到巴西再上翻神台啦。
1: 其实咧，巴西根本从来都冇赢过挪威嘅。啲人成日话巴西系咩足球王国、啊，老实讲啊，会唔会夸咗少少啊？
0: 啊，你啊，你睇依家队巴西队同以前梗系唔同啦、啊，吓、啊、你唔系唔知道，巴西系全世界唯一一队赢过5次世界杯冠军噶嘛，亦都系唯一一队从来未试过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周嘅球队嚟噶。
1: 算吧啦，阿叔，全部都系历史啦。一味喺度怀旧唔得噶，而家现代足球讲高压逼抢，讲体能、战术纪律先系一切啊！
0: 诶，你谂下以前巴西边有咁多系统性嘅训练啊？以前巴西啲细路仔啊，攞住个烂波，甚至系啊揸埋一嚿报纸啊，就已经喺啲巷仔度踢成日噶啦吓。啊，不过正正系因为佢哋踢波啲空间咧，有时系太过狭窄咁，所以班细路咧。就为咗唔好撞到墙啊，唔好俾人攞到个波啊，就练到啲极快嘅反应，同埋咧顶级嘅脚法啊，亦都创造出风魔全球嘅森巴足球。
1: 阿叔，而家讲紧踢波啊，唔系跳舞啊。
0: 诶、欸，唔系跳舞啊，啊系踢波啊。啊，森巴足球嘅核心咧就系源自于巴西独一无二嘅国技，叫做Jenga 啊。Jenga 咧。本来咧就系巴西原住民一种防身武术嚟嘅，你知唔知啊？啊，后来巴西人咧就将 Jenga 咧呢种随性啊摇摆嘅身体律动咧带咗入足球啊！你睇咧以前班巴西球员咧喺球场上面啊扭啊转啊，对手咧根本捉唔到佢哋嘅节奏噶。
1: 即系唔好话对手捉唔到佢哋节奏啦，我谂而家班巴西足球员都捉唔到自己啲节奏啦。
0: 唉。你冇听过当年球王比利喺个自传入面讲嗰、那个租加邦呢图咩？即系踢得美丽嘅意思啊！比利同埋班森巴军团将森巴足球同埋肩胛发挥到极致，令到全世界都明白哦，足球原来可以踢得咁靓咁好睇。
1: 比利肩胛2026啦，今届喺巴西都好少见到呢啲咁华丽嘅球技啦。
0: 唉，所以呢巴西队望落都似系向现实低头。一年几次喺大赛入面嘅失败呢，跟住呢竟然喺旧年请咗安察洛提嚟到做教头。啊，佢仲系巴西队历史上第一个外籍教头嚟噶，
1: 欧联之王、哦。我就支持安察洛提嗰种务实足球啦，最直接、高效率，赢到比赛先有用噶嘛。输咗波，你跳几多场森巴舞，咪又系得个样。最惨系而家样又冇，又输埋波。
0: 唉，咁你又讲得冇错。依家咧，确实系一个讲求效率嘅年代。不过我执着系因为我见过佢哋踢得最华丽嘅时候啊。当有一日全世界嘅足球都系得翻嗰啲死板嘅防守啊、跑动冲刺咁样，你就会怀念当年班巴西球员喺球场上面随心所欲，一边笑一边好似跳舞咁样扭波嗰种身影。依家要睇啲咁悦目又实用嘅足球咧，就要睇阿叔对阿根廷啦，睇美斯啦。
1: 你对阿根廷对住法德国，咪又系踢到咁嘅款，争啲16强都入唔到啊！
0: 啊，你对葡萄牙对住克罗地亚都好似危危乎嘅啫，今晚咧就睇下西班牙点样收拾你哋啊！
1: 哇，你把口咁衰得唔得噶？
0: 衰得过你个龙之咩咩 QQ 虾饺吓，你唔好嘥嘢啊！你同我食埋佢啊！
2: 我真係有啲飲茶聲嘅喎，嘉樂哥。頭先咧聽完奇人講咧，我都好想睇咧當年嘅森巴足球係點樣啊？
3: 係同埋佢講緊巴西就有一啲Jenga啦，唔知係咪講巴西柔術啊？
2: 應該都係嘅，唔係Jenga嚟嘅，
3: 唔係Jenga嚟嘅，都幾好啊嚇！一啲老球迷同年輕球迷頂下嘴啊，大家個思想唔同。喂，講到今日啦，有兩場咧16强嘅賽事，包括咧就係凌晨3点，即係今晚深夜3点。西班牙有个是耶马，不过今年耶马入的波不多，对着 C 朗踢埋今届。

0: 唔踢嘅，好多人中意佢嘅就係葡萄牙。
1: 葡萄牙冇錯啦。咁另外咧，早上八點咧就會有美國對比利時啦。
0: 係啦，咁呢場波爭議性好大，就因為咧美國本來有一個前鋒入波最多嘅，攞咗紅牌，以往咧就係要自動停賽一場。咁但就國際足協咧，根據一個特殊球例，就可以將佢換型，即係話咧而家唔使停。一年之內你唔再犯咧，就唔使停啦咁。
1: 哦，哇！咁佢好好彩喎，
0: 放生咗佢。咁啊，呢個都係國際足協跟翻個球例啦嚇。嗱，咁啊，跟住我哋可以講一講咧，即係嚟緊有啲咩新嘅消息。
2: 徐家樂、
3: 李麗、動力飛車。
0: 每一年都有一个叫做 VNL， 即是世界女排联赛 Volleyball Nations League。今次就是女子的，所以就 WVNL。香港就会主办这个分站赛，就会有六支球队来到香港的体艺馆启德进行这个是比赛，直播的比赛。
1: 是啊，冇错，咁呢个呢就係作为呢 WVNL 总决赛之前嘅最后一站啦，就会喺香港呢一度举行啦。咁就会由7月8号至到12号啦，一年五日呢就会举办呢一个嘅比赛㗎啦。
0: 係。嗱，咁就其实已经系第三周嘅比赛㗎啦。咁打完呢三周之后呢 ,18 支球队啦，总共18支嘅。咁佢最好成绩嗰八队呢就会去到澳门打呢个 finals 总决赛。咁如果中国女排呢就系主办国啦，咁所以就必定入总决赛嘅。咁变成而家呢就总成绩打完头两周之后呢最劲嘅都系嗰几队啦，美国啦、巴西、意大利、波兰、日本、土耳其、加拿大，啱啱中国队呢排第八嘅。不过 Lily 而家中国女排呢就进入咗个转型期。即系就上年开始呢转咗个新教练啦。咁慢慢希望呢就系用两三年时间呢全部换晒啲人。準備應付咧係呢個奧運會嘅，
1: 係咯，通常都係咁嘅，即係通常都係咧奧運咧即係四年一屆啦，就會係咧有呢一個咧過咗嗰一屆奧運之後咧，就會有呢個轉接期啦，就可能換新教練啦，甚至乎可能啲球員咧有啲年長啲嘅球員慢慢退落嚟啦，就會有啲好年輕嘅球員咧就入到隊啦。
0: 係，所以今次就中國女排咧就喺香港，當然咧佢係主場啦，大家球迷好歡迎啦。咁佢喺五日裏邊會打四場波，咁打嗰四日咧。都是打尾場的，都是八點半啊，或者就八點鐘。
1: 全部都是大家啲放咗工咧，可以去到睇嘅時間。
0: 係啊係啊，咁啊，譬如星期三咧就會對加拿大啦，嚇八點半鐘啦。星期四咧就會中國對住邊隊咧？
1: 就係烏克蘭啦，
0: 唔係好熟悉嘅球隊，叫烏克蘭。咁另外仲有咧？
1: 另外咧就係星期五啦，咁就係星期五咧就冇我哋中國隊嘅，我哋星期六嗱去到星期六咧就係八點鐘，中國咧就會對多明尼加。
0: 係啦。咁啊，至於星期日方面咧，就八點鐘，
1: 好睇啊！呢
0: 國家隊會對住世界第一嘅意大利。首先講啲小知識啦。多明尼加呢隊球隊咧，其實佢全名叫多明尼加共和國。講多明尼加都得。咁佢嘅意思就係 Dominican Republic。其實仲一支球隊咧叫做 Commonwealth Dominica。咁嗰支叫多明尼克。
1: 哦，好似喎，聽落
0: 係
1: 爭一個字，
0: 完全唔同啊！所以你講多明尼加咧，即係多明尼加共和國。咁另外咧，就喺今次嚟香港嘅球隊裏面咧，有幾隊波有啲叫得分王嘅，譬如好似加拿大啦，即係呢個國家隊喺星期三晚對嗰隊啦，佢一個全個聯盟到而家咧攞分最高，去到170分以上嘅，叫做三號仔，叫雲力基，好勁嘅。
1: 有咩咁特別咧？不如同我哋嘅聽眾介紹下佢啦。
0: 哦，因為好簡單，如果你打開排球就知啦，加拿大咧。所有啲波都拱俾佢打嘅，
1: 所有波都拱俾佢打，即系得一个主力系咪？咁佢去咗后排嘅时候点算啊？
0: 乜都系佢打嘅，咁所以佢嘅得分咪高咯。所以有时你话哇呢、這个人好劲啊，得分好高，你要知下佢点解佢得分高先。我成日都系佢打。
1: 咁其实佢都几全能，即系无论去到边一个位置，佢都可以落系得分。
0: 咁亦都可以讲就其他嗰啲队友就相对
1: 弱咗啲系嘛？
0: 弱咗啲吓。咁另外第二个得分点都系嚟香港嘅，就系、是、比利时啊嗰个叫做 Polly Martin。咁佢又攞咗158分，咁佢以往呢个球员真係几劲嘅，係嗰啲攻击力好强嘅。咁另外第三个要注意呢就係、是、上年开始入国家队但係表现唔係咁理想，叫做庄宇山呢个福建嘅。咁佢即係亚青呢係攞最佳球员同埋 MVP 嘅。
1: 哦，咁应该好犀利喎。
0: 好犀利，咁而家佢就得分榜呢排第三嘅，係二号球员就打四号位嘅。因为佢上年呢就喺意大利打职业赛嘅，咁变成一个进步又好理想。不过我都想喺今次呢亲眼睇下佢到底係打成点。因为好多时呢我哋话淨係睇资料就未足以呢就係、是、完全了解。一定要真係睇住佢点样打法。
1: 係嗱，我知道其實咧，即係中國女排咧就已經咧係喺五號啦，已經嚟咗香港啦。咁咧亦都喺當晚咧就即刻喺呢個啟德體育館咧就有呢個全接觸同埋簽名會啦，都吸引咗好多市民咧去到嗰度喎。
0: 係啊，因為就呢個全接觸咧目的就係推廣啦。咁另外揾啲學界嘅代表啊，中學嘅代表啦，甚至
1: 中小學生
0: 啊，同埋香港嘅青年隊咧，仲會打場波啦，都幾受歡迎嘅嚇。
1: 好開心啊！即係有呢個機會，即係中小學生可以同即係國家隊嘅球員咧，即係可能係互相係。又唔可以話切磋嘅，即係國家隊球員可能係同佢哋教佢哋啲下手啊，或者扣波嘅啲技巧同心得啊。
0: 同埋就大家好熟悉一個咧，叫做龔翔宇、龔翔宇。
1: 嗯。
0: 咁當然咧，即係2016嘅奧運會咧，就靠佢打得好，個二號位出嚟咧做替補，結果就攞個金牌。咁而家龔翔宇一陣中做隊長，但係佢好少落場噶啦。
1: 但係今次都有嚟嘅喎。
0: 佢有嚟，但係佢係主要就係穩定軍心。
1: 嗯。
0: 但真正打二號位嗰個叫唐恩，咁呢個都係嚟自江蘇嘅。我都想睇下呢個中國女排咧，啲新軍到底會係打成點嘅。
1: 咁啊，所以大家咧想支持中國女排咧，就記得去到現場去睇波啦。
0: 咁啊，跟住咧講下呢啲係最熱門嘅消息咧。首先，我哋香港人啦嚇，咁啊最近咧就喺呢個女子雙打嘅職業網球咧，我哋香港嘅張偉桓咧係打得相當好，合拍不同嘅對手，有時喺 WTA 嘅250分賽事啊，125分咧可以攞到個冠軍嘅嚇。咁啊，今次就喺温網嗰度打比賽，表現都係幾理想嘅。
1: 系啦，咁今次咧佢就好特别啦，就系火拍咧嚟自俄罗斯嘅迪荷鲁娃啦，咁咧就去咧挑战呢一个咧赛事七号种子嘅组合啦，就系呢个德俄组合，就系阿斯格蒙同埋咧斯和拿利娃。
0: 系就特别咧，我哋话斯和拿利娃咧，佢本身就以前一个单打嘅名将嚟嘅，嗰个板头系相当重嘅。咁變成咧，佢搭住阿斯卡蒙啦，即係呢兩隊打出嚟咧，個力量各方面都好強噶。咁所以我哋見到咧，阿張偉桓咧就同個拍檔咧第一盤咧就第三同第七局咧俾人破發啦，就2-6輸咗第一盤嘅。咁跟住咧就因為有失誤情況之下啦，結果咧就連輸兩盤，行人止步嘅。
1: 系啊，冇错啊。咁啊，但系赛后咧，其实张伟桓都表示今次系一个好难得嘅学习经验啦。因为咧，即系佢都系第一次同呢个拍档去组合啦。咁亦都系咧，知道对手咧可能个手感或者可能一啲嘅啱啱讲嘅力量方面都比佢哋更加好啊。
0: 呢个阿 Lily 啱嘅，因为呢个学习嘅经验，第一，呢个温布顿咧系一个好大型嘅比赛啦，打草地，嗰个球速比较快啦。咁第二，你对嘅对手咧，佢嘅世拍名系高好多嘅。譬如啲斯和拿利娃，以前喺女单咧都系世界前列分子。
1: 嗯，
0: 佢啲波打过嚟嘅力量咧系好重好快嘅。咁变成，咦？我见过啲高手之后，跟住就识得调整啦。以后
1: 咁啊，另外咧就比较意外嘅咧就系咧阿斯维亚迪克咧就系爆冷出咗局啦。
0: 系因为阿 Edgar 啊。麦斯维亚迪咧打泥地嘅，所以第三圈咗局，因为呢个草地啦。喂，讲翻你喜欢噶啦。
1: F1 F1 就即系琴日咧，就本身系排头位出赛嘅，就系阿平治新星啦，就系 Kimi 啦。咁啊，但系起步失雷，跟住咧之后咧，法拉利队嘅球嘅 fans 就会开心，因为咧阿 Charles 啦同埋 Hamilton 咧就已经抢先咗P1 P2 嘅位置啦。咁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发生咗一啲事嘅。
0: 系因为就我哋话呢个年青嘅 Kimi 安东尼利咧，因为一个好大问题就系、个车啊。是出現一啲故障，其實而家喺 F1 裏邊咧，你都講過啦，因為佢就將嗰個運
1: 行新例啦，係啦，改曬
0: 嗰啲電動咧係多好多噶嘛，變成好容易出現汽車故障。咁結果咧，佢因為多次洗泥賽道咧，罰咗5秒，哇！
1: 其實好多噶啦，
0: 咁
1: 啊，係啊，所以令到佢最後尾咧就係第16名完勝啦。咁另一個更加關鍵嘅咧，就係第48圈嘅時候咧，紅牛車隊嘅 Max 咧，因為架車咧就係失滑啦，出咗賽道咧，亦都係咧令到 Safety Car 出動嚇。
0: 最後邊個攞冠軍？
1: 咁啊，最後攞冠軍咧就係亦都係咧佢哋今季阿 Charles Leclerc 第一次攞到個冠軍啦，就係恭喜曬佢啦。係
0: 啦，咁啊，我哋嘅動力四射咧時間都差唔多啦，記得繼續睇世界盃，繼續做適當嘅運動啊！時間到，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晶报道一次新闻。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果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时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时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多久，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澳洲与斐济签署新的防务联盟协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中方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期间，与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16点，升咗266点，总成交金额3,14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跌咗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2.08；腾讯控股452元，升咗20.8。恒生中国企业80.28，升1.16；中芯国际75.75，跌咗1.85；建滔积层板73.85，跌咗10.6；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咗29.7；阿里巴巴95.95，升咗1.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3，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76美元，卖出4,155.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西隧港岛入口排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排到去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方向，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怀念钟景辉 King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6: 怂恿自己嘅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啫？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5: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是4:38，欢迎你收听这一次的一桶金节目的。你好，梁生。
10: Hello， 家乐好，大家好。
9: 梁生即是上来跟我们有半年结啦，是不是？不过半年结之前呢，给我报个价先。
10: 好，
9: 其实呢，讲真，七月开局都不差，恒生指数升下升下都三个交易的了。今天再升最高几多呢？23,686，收23,616，升266，升幅都有1.14%的。同期期指升200几去到是23,545，不過咧就低水71，成交張數110,000張多啲，國企指數升112去到7,812。今日成交點啊？我哋大市成交咧全日係有3,147億幾，不過其實區內咧就麻麻地，好似而家獨升我哋，因為點解咁講咧？嗱，內地三大指數都係偏軟，跌0.004%去到1.15%，跌最多深證。日韓台都係偏軟嘅，跌0.009%去到係。近韓股同埋台灣都係跌近半個百分點啦，但係唯獨我哋咧就係、幾好啊，升下升下升三日添。好，今日揾阿梁生上嚟，梗係講呢個半年結啦。早前咧同阿蕭公講一次，佢都話：哇，淨係上半年啊，都已經升咗10%多啲，
10: 係嘛？
9: 未計上年，由上年即係五月開始起步嚇，佢計埋嗰度啊，10.5%或以上添啊，
10: 係嘛？
9: 咁我就想話。有几劲先？
10: 嗱，咁样啦，咁啊，阿先生佢好多数据嘅，不过可能佢答你嗰时咧，佢冇跟住嚟读嘅，咁我就稳阵啲啦。咁我就真系有啲数据嘅，用中原城市指数，咁咧就讲紧咧就整体计啦，就比起即系话你6月28号嗰个礼拜啦，比起年头咧系升咗10.4%。咁啊，当中嚟讲，你边区升得最多咧？香港区
9: 应该系香港区，
10: 香港区啦，香港区系升咗15.8%。
9: 嗯，
10: 香港算唔算白？咁啊，可能你先生都有钱人啊嘛，咁佢望住啲有钱区，可能感觉大啲。咁但系其实根本上都系升嘅，所以佢讲得绝对啱嘅。咁啊，跟住咧，我哋讲翻九龙区咧，其实9.4%升咗。
9: 嘛，好似话喺启德嗰边升得好劲。
10: 系啦，冇错啦啊。咁另外就系、是、新界东咧就7.6%，咁另外就新界西咧就7.9%。
9: 都正得嚟讲都至少七啦，系咪？
10: 至少七噶啦。嗱，咁呢个数其实我哋全咗睇升喺地产代理或者业界咧，其实都系睇个成交嘅。一成净系干升就冇乜意思嘅，有成交就
9: 系。而家系价量齐升喎。
10: 吓，
9: 而家系价量齐升。
10: 系啊，价量齐升嘛。咁我睇睇个嗰个成交嗰个量啦。

0: 咁先讲咧，就话咧，如果我哋其实讲一个大数咧，就系、是包括埋车啊、住宅、公用，即系全部咧就差唔多49,000头嗰半六个月。
1: 49,000，
0: 即系49,900啊！即系其实比2025年嘅下半年43,000咧，系升咗。都六點幾
1: 啊！呢個係
0: 整體嘅，
1: 半年對半年啫。大家係按年咧。
0: 啊，嗱，呢按年嘅話就係、是、佢講緊咧就係2025年上半年咧嗰、那個數本身嗰個數咧就冇咁多，你佢三萬幾啫，36,000，咪升咗即係多咗9.2%。嗱、關鍵唔係呢個整體數包好多嘢嘅、我最有興趣係先睇睇嗰啲新樓盤啦，
1: 冇錯，
0: 一手樓盤啦。咁我哋一手樓盤計咧，其實香港區。整體咧就係有做咗12,000+，12,000+，12,000+，咁、比起舊年即係、就是、比起個上2025年嘅下半年咧，11,000+咧都係多咗5.5%。
1: 係
0: 咁啊，但係當中嚟講咧，香港區就升咗28.68%。
1: 係
0: 啊，香港區升翻多少少。咁就九龍咧就係11.4%，個成交量啊就8.5%。但呢個數咧，如果比翻起咧，就因為咧個頭去年同期咧，其實嗰個數咧係升得，即係嗰個數係仲升得多啊！如果比翻嗰個數，
1: 唔係我總之無論你每半年比較，甚至按年比較，都係升嘅，
0: 都係即係仲升得多咗啊！嗱，咁就呢個咧，大家留一留意咧，就呢一度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比較上係發展將主導嘅市場啦。咁、我睇下。其他接我哋就唔睇公營嗰個啦，就嗰個即係少啲啦。講翻咗26,000，二十一個咧就我哋咧就全嗰個總數咧就係30,088宗，30,088宗，比2025年下半年咧就嗰個24,000，咁就都係升咗8.幾%。啊！依、一個都係二手嘅，咁當中升幅都好平均嘅，都係香港區升翻多少少。所以其實咁頭先講咧，簡單講香港區係真係望女價量齊升嘅，嗰、那個篇幅啊，其實方面係啦。咁不過有啲數咧都想特別睇提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一路個情況咧就有一啲值得留意咧。原來我哋發覺到平均價錢計咧，即係賣樓嗰啲咧嘅新樓盤咧都係升嘅，唯獨是咧。九龙卖啲楼咧，就平均即系跌咗少少。呢个大家留意。
1: 你而家讲紧
0: 新楼盘嗰、那个啊，即系一般嚟讲，佢新楼盘即系譬如单价嚟讲啦，即系我哋讲紧2026年，譬如单价嚟讲，差唔多香港区即系得2,800+万一个，九龙区就1,100+，咁但系讲翻转即系1,100+，咁但系如果讲翻就下半年一句1,100+1,100+1.41，因为佢1.7+，都系未跌咗少少。即系换句话讲咧，就系、是、九龙区部分咧，就喺啲平均售价新楼嗰度咧，系真系可能啲发展减价多，唔知系咪咧，系嘛多。咁但系咧问题就系话咧，如果讲紧其他方面咧，即系嗰个成交头咧都系够多。咁呢个现象咧，就睇到咧就系话，大家都觉得好似嗱，旧年年头升到旧年年中。去年中去到年尾咧，就跟而家比翻啲香港今年嘅年头去到呢个年中咧，呢六个月咧，比两次对上嘅六个月咧，都系一个上升嘅趋势。
1: 系
0: 咁，所以唔该讲，系咪担心紧呢个市，或者系咪欢欣紧个市会唱好咧？你觉得？
1: 我觉得系咯，不过咧嗱，咁又去翻一样嘢。咁上次同阿师公讲，佢话升到呢个度咧，要透透气噶啦。再咁去嘅话咧，就要惊啦。咁嗱，咁啊，当然其实你知啦，个个都玩紧呢个咩？个半年结噶嘛。嗱，除咗你哋之外咧，其实众能源我都出咗噶。众能源最关键嘅嘢，你即系曾焕平出嚟。曾焕平，你知喺即系行内，梗系咧，讲阿师生啊，师生定大好友啦。曾焕平咧，以前就叫大胆友。喂，原来呢半年佢都改变佢嘅睇法。佢嗰个其实咧，即系楼市系开始。即係轉向緊向上升嘅，咁好多人咧，譬如佢啱啱其實咧，佢今日咧就開咗個叫做講個全年樓價嘅睇法啦。佢話咧，其實咧，佢估嗱呢個就係眾能源嘅睇法嚟。話全年中小型住宅樓價升幅係介乎5%-10%。咁但係咧，關鍵大部分的升幅喺上半年已經實現咗咯。咁跟住話，咁下半年點啊？咁啊，下面包括幾樣嘢啦。梗係一成嘅話咧，梗係一成嘅話咧就唔喐。 即係因為上面升得成咁，大家
0: 舊先話個別居份高咗嗰啲，
1: 5% 嘅話咧，就可能要回調喎。
0: 冇錯，
1: 所以而家基本上咧就好有趣啦。即係我哋可能上半年衝上嚟，其實我都覺得可能股市一樣，股市今年最勁嘅時候就一二嘅時候咧28,000啊嘛，跟住又落翻去啊嘛。所以而家可能流嘅都出現重嘅形勢啦。咁但係關鍵係用啲咩因素咧，令到舉個例下半年樓市唔升，甚至微跌，甚至係唔喐咧？嗱，呢個我依個反而我哋需要探討下嘅呢個真係。
0: 嗱，我自己睇咧，就其實個市活緊咧，就我哋成日喺個嗱，我哋其實喺個經濟學咧、市場學裏面有兩個字，供求大家都知㗎。
1: 嗯
0: 哼。但係其中供求裏邊好主宰咧，就係實際同埋一個我哋個市場嘅 sentiment 啊，即
1: 係
0: 大家氣氛感覺。
1: 嗯。
0: 但係咧，如果你一路而家咁睇嘅環境咧，如果是活開呢，即係好多人就話寧買當頭起呢，就係咁解啦。當個氣氛好嗰陣時咧，佢哋過入都唔怕。但係如果係氣氛唔好嗰陣時咧，就你叫第一個入咧就好難頂嘅。咁而家有個好處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冇咗嗰啲
1: 咩招啊
0: 咩啲啊，
1: 即係我啲交易成本係歸零啊嘛。
0: 咁變咗就個好處係咩咧？好處就話方便咗好多人咧，肯去承受唔同程度嘅風險。
1: 嗯嗯
0: 啊，即係佢可能會覺得。我依刻裏邊，我覺得值得買嘅，我就會買。依刻裏邊，我只一賣嘅就會買，因為點解？因為往下來咧，佢亦都可以好唔使好多交易費用裏邊再入市啊嘛。
1: 嗯，係。
0: 嗱，所以依一個，如果你一路唔改變嘅話咧，我覺得個市場都會係唔會有大改變。不過咧，就會俾嗰、那個所謂叫做咩咧？即係你一路升得多，梗係又回一回噶啦，因為梗係有啲叫回吐啊，或者慢慢嚟。咁但係如果你話突然之間市場有改變，白啲講，譬如你話政府啊，或者有咩改變啲招數啊，咁你就可以成個市場氣氛就逆轉，或者有一個好大嘅唔同個情況。
1: 唔係，我覺得嗱、政府你未必咁快，即係有，除非你話我哋不停咁講啊，由短抽獲利，由短抽獲利，由短抽獲利。但我覺得呢、這個都係睇個別形式。咁可能到時候咁勁嘅話，我哋可能佢加翻少少嗰啲叫咩？嗰啲叫做交易費用啦，跟住啲 stand 加少少啦。但係關鍵嘅嘢就係我哋退翻嗱，有幾個 point， 一個 point 就係、咧上半年嘅時候咧，大家都講今年一定會減息啦，係咪？但係如果去到而家呢刻咧，就覺得哇減
0: 唔係
1: 點
0: 樣
1: 轉啊？
0: 係
1: 咪加添啊？加呢個改動咗嘅話，即係可能因為你翻嗱聯儲局又換咗新人啦，咪鬱十其實好醒啊！我乜都唔講自己睇法，
0: 冇錯啦，冇錯。
1: 但係知我就話我就睇住個通脹咁通。假如咧，即系喐嘅，我咪梗系要喐啦。咁呢个其实咧，亦都系满足咗讲咧，会强调翻联储局行即系呢个局长嘅独立性噶嘛。我系唔会受人影响嘅。咁我睇数据做人，但系佢某程度咧，我哋今日同好多分析员都话咧，佢话可能会将嗰、那个即系对通胀嗰个预期嗰部分咧，即系有少少改动。可能改动之后，最后个通胀系慢慢会落嘅，唔使做任何嘢嘅。咁亦都唔需要一个好高嘅息去。不過呢啲後話嚟嘅，但係而家呢一個話俾你知，我係睇通脹數據嘅。咁但係問題咧，你因為但係市場上啲所謂期貨嚟咗就話俾你知，可能下半年會有一次嘅加息喎。咁嗱，當然我都譬如問過，譬如好多嘅即係大嘅發展商嘅 CFO 咧，佢話嘅就算加可能純粹加喺香港係加個 P 嘅啫。因為佢哋要擴翻少少嘅息差，因為其實銀行都需要喺即係息差方面做翻少少嘢。咁大家係 P 嘅話咧，佢話你大部分供樓嘅你 H 按嚟嘅啫喎，所以加 P 都唔影響你嘅。嗱，假如係咁嘅話，理論上咁下半年其實咧嗱，先解決咗呢個所謂利率問題之後咧，可能某程度都係向好嘅機會係大過向下，會唔會咧？
0: 嗱，如果我哋維持現狀啦，即係冇乜嗰啲個辣椒啦，咁最重要係咩？最重要就係能夠容許承擔唔同風險嘅人咧進出市場。因為以前咧，當你有招數咧，有辣椒咧，有啲人唔入市場，我唔同你玩呢個遊戲噶，我不如去第二啲市場嗰玩第二啲遊戲，因為嗰啲可能會個成本低啲啊，或者佢可以控制啲。
1: 嗯嗯。
0: 咁我覺得如果你冇呢一個政府唔去設，即係唔去再加辣啊，唔會有任何呢啲嘢咧，等個市場自由發揮咧，咁就睇香港究竟。睇香港好嘅人多啊，睇香港唔好嘅人多，大家同埋一齐点样睇香港个别嗰啲人？嗱，因为你见到而家嘅特区政府咧，阿超哥成日讲话，我啊政府同你做个平台嘅，啊唔该你哋争气咁样。嗱，其实根本咧，你睇到佢，我应用楼市嗰度计啦，其实佢而家就重点啊，梗系喺北部啦，
1: 北部
0: 啦。但系个关键其实你睇到咧，佢有啲真系做咗嘅，点解咧？佢好搞好多教育。因为谷教育咧就跟住谷咩？谷教育就谷咗啲学生嚟啦，谷咗学生嚟，谷咗租盘啦，谷咗学生宿舍啦，亦都谷咗好多类似嘅啲酒店啊。嗱，我都叫一步步嚟嘅。咁但系个重点就话、是，好似超哥话斋， 搞多平台，你自己努唔努力嘅，佢 book 你唔到嘅。
1: 嗱，嗱，我覺得呢個有趣就嗱，即係成個市場環境做咗俾你，
0: 係啦，
1: 努唔努力嘅嗱，咁你加價加太勁嘅話，咁你啲需求少咗又唔好賴我。
0: 係啦，呢樣嘢
1: 所以嗱，就睇下唔同嘅發展商唔同嘅睇法啦。咁假如話你想去貨嘅，咁繼續平啲咯，如果唔係你就會咩嘅咯。
0: 所以我就覺得咁樣嘅，以前咧就。那個即係發展開價係好絕對自由嘅，好話唔好都係幾多嘢發展真係賺到盡嘅，有啲人都冇咁緊要咁樣嘅。咁但係咧就尤其是我睇住將來真係不多嗰啲點開價啦，一個好明咧，一個就係同我哋即係整體大灣區啊，我哋中國發展嘅策略啊，同埋香港未來即係15啦，一路都係留意。嗱咁雖然話講咧。之後咧個玩法咧就要發展商同埋啲參與者咧，佢點樣去介入內？嗱，不過講翻頭先個問題，我哋又唔可以太過理想嘅。
1: 係
0: 個理想就話啊，嗱，你話加息加翻1% 或者加少少，我唔驚啦。事實上而家都係 H 案啦，呢啲可以咁講係啱嘅。同埋就話你就加多一兩次息嘅，都唔好似以前我哋經歷個高息年代啦。但高息年代啲樓價又唔係一定大冧嘅，呢一樣樓價可以好硬淨嘅。嗱，關鍵在於咩？關鍵所以而家香港咧有一部分嘅經濟都唔理想嘅，因為你就係話
1: 有少少
0: 地緣政治啊，
1: 即係唔
0: 係
1: 全面一唔係全面向好嘅。有啲
0: 第一最面臨衝擊就係零售先，零售已經係衝擊緊。而家問題剩翻嚟可唔可以捱得到，同埋會唔會有啲新嘅發展咧，令到新一啲嘅零售模式出現到？因為如果你一路衝擊唔好嘅話，你經濟都係渣嗰陣時，你啲人去買樓，你當投資一部分就係少咗嘅，自用嗰個都唔會住得咁高貴，同埋氣氛係渣咗啲，咁啊難搞。因為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全球嗰個經濟發展啦，你又加下税又加下税，你隨時都仲有啲陰影，又唔知幾時嚟。咁雖然佢嚟講咧，你都好講彩數啊。有時你個行業啱啱受到美國乜法案影響，你就可以企喺度企半年咁樣，咁你嗰半年真係乜都唔敢買樓啦，乜都唔敢做啦。所以呢啲係好個別性，所以發覺就算而家我哋睇過往嘅市場咧，都係好唔係話全面。
1: 嗱，我覺得嗱，除咗啲你頭先講點咧，更加重要另一點啦。好多人都講話其實呢年紀咧，好多西餅客啊嘛。
0: 係啦，
1: 咁我就專登有一日撞到啊，即係阿黃君耀話：喂，係咪即係全部傾斜曬俾西餅客先？西餅客即係投資客啦，或者係嗰份嗱。佢話其實內地方面咧，用普通話拼音嘅話咧係多咗㗎。但
0: 係
1: 咧西餅客就好簡單，你只要買半打。咁點都唔係自用為主嘅，你都作為投資嘅啦。有段時間咧，就算阿先生都話，咁其實講真，喂，你可能一次去半單，梗係俾咗你先嘅啦。但問題咧，假如隨住咧，即係或者係一啲叫用家咧上車話，喂，次次上唔到全部西餅客買曬，咁有啲即係不滿嘅情緒出到嚟嘅咯。所以可能我而家只能咁多話咧。嗱，假如你一個起兩個字冇問題啦，半單或以上咧就跟大隊大家抽完先到你啦。咁我覺得呢個可以某程度平息都舉例，即係喂下下都上唔到，咁就會好猛噶啦。呢個會係
0: 唔係呢個都係嘅。不過個重點就係話咁發展商都有盤算噶嘛。咁如果佢覺得我用任何形式我都樓都去得貨嘅，咁佢梗係唔介意啦。第二個角度睇，如果佢覺得喂都係某方面去咗多啲西餅貨先，咁我揾一陣先，咁即係其實大家就交數啫。咁可能佢多多少少都希望即係早啲出售一啲，咁就一個另外考量咯。嗱，不過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香港而家樓市係怪少少嘅，即係佢怪少少就話香港唔係話一個而家你睇到全面樣都好復收、好復甦嗰個現象，真係坦白講就唔係。但係你都唔好話佢差嘅，有啲嘢就政府做或者而家發展出嚟咧有個端倪喺度。咁同埋我始終仲係覺得咧，第二、第三批嘅內地人真正嚟買咯，係未出現嘅，未出現。佢哋而家你嗰啲人嚟咧，冇人同你真係對買嗰班照買，但係普通嗰啲人咧，佢未必會去做到呢樣嘢。但係將來我哋可能真正整個再一度發展就係話。同香港多接觸嗰啲人咧，都開始透過多啲了解香港，佢自己或者佢朋友咧會嚟買樓。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就覺得未來嗰個香港同大灣區融合咗之後咧，對嗰個樓市嗰個將來嗰個次嘅影響。但係而家呢個就未到，但係過渡係點咧？過渡係你自己份工、你個行業，同埋而家嚟講，本身行業都受打擊㗎。就我都係講 AI， 一部分讚 AI， 一部分鬧 AI。AI 嚟到好似冇份工作咁啊！你做幾多唔夠 AI 咧？咁但係佢現實就人哋嚟緊嘅。咁我又覺得咧，真嘅年青一代好，打工好，或者創業做老闆咧，面對緊呢個。潮流咧係困難嘅，零售都係啦。我哋以前見到好多零售嗰啲，哇！啲酒店嗰啲，係咯，
1: 其實商鋪是重災區嚟㗎。
0: 係啊，係啊，所以頭先講嗰啲商鋪而家都未回到㗎。啊，即其實咁仲係都價錢都唔係理想嘅。所以換句話講，其實我哋當然你講靚嗰邊係有嘅，但係商鋪啊、工廈啲都係仲爭好遠嘅。比不過問題冇辦法，你商鋪同工廈咧係同個經濟有關啊嘛。你個經濟依家真係唔係好掂，咁呢個唔掂嘅，只係太過多不穩。

0: 穩定嘅因素，
1: 嗯，
0: 其實香港算好噶啦，我哋最低限度都有個大嘅安定環境。啲人話如果去翻美國都驚嘅啫，啱唔啱先？舉面一樣，所以換句話講，而家有咗呢個環境之後，究竟我哋自己站唔站得住腳？我覺得而家就要重新個定位，做生意嘅人、做老闆嘅人，佢點站得住腳？
1: 嗯、
0: 然後跟住打工嘅人咧，佢用咩方法去站得住腳？
2: 站得住佢好重要嘅，
0: 好得住啊！你站啱咗，你喺个第日变咗你站，佢就喺个台里面，你咪可以自己参住咯。如果唔系，你即系个睇字。不过将来睇到政府嘅政策咧，佢会多多少少都系行紧一个自由市场，俾你自己发挥。
2: 系
0: 啊，跟住咧要配合国家嗰啲咧。大家又識做。
2: 你咪講緊最近嗰個即係北多嗰個
0: 消息
2: 好快。係啦，係啦，上個禮拜截咗啦，跟住即係話發現有兩份啦。嗱，咁我原先話，其實呢個項目好有趣嘅，因為咧下第二有機會可以再講下。咁首先咧就恆地自己嘅獨資玩啦，跟住另外有幾個財團入香港同我哋拼埋一齊玩啦。因為呢個其實好有趣，因為咧因為佢計好多技術分嘅，唔係價高者得㗎。
0: 啱啊！
2: 咁就睇下你有啲咩嘅埋到咩嘅班底啊，點樣引入嘅發展啊。所以其實咧，我覺得當遲啲通常唔知係咪下個禮拜開標咧，係嘅話咧就值得有趣呢、這個。
0: 嗱，仲有一個問題嘅，世界輪流轉嘅。嗱、
2: 嗯，
0: 以前咧就我哋香港發展都成功啦，好多內地啲發展商都嚟香港學嘢。但問題內地以前做嗰套咧，就根本咧就佢哋好多時咧。就好明白政府，好配合到政府，
2: 所以佢哋玩片區，
0: 所以而家片區發展。咁而家香港就要喺北區裏北都嗰度咧，就諗下呢個方法。咁我又覺得香港發展商喺呢方面可能都要虛心一下，睇下內地佢哋嘅做法係點樣，互相學習啦。我覺得咁當然啦，時代唔同咗，大家都會有新環境裏面佢新嘅做法啦。

0: 呢方面可能都會虛心一下，啊，睇下內地佢哋嘅做法係點樣，互相學習啦，我覺得。咁當然啦，時代唔同咗，大家都會有新環境裏面佢新嘅做法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呢一個會係無論係特區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應該都會幾抵住嗰個即係北都嗰邊嘅發展，會多多少少為香港將來嗰個房地產長遠咧做到一啲嘅戰略性嘅，
1: 其實咧，我
0: 哋
1: 簡單而言咧，見到我哋即係仲係年輕嘅時代咧，即係七八十年代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嗰陣時玩衛星城市咩啊嘛，要產業先行噶嘛，希望我城佢由沙田、屯門等等，希望我城市我即係新開發衛星城市咧，基本上有足夠嘅就業職位，可以令到啲人唔需要一定出市區。嗰陣時設計其實而家嚟緊，即係但係呢，即係最後發現咧，當然大部分咧，舉個例都係會出市區，覺得我所謂嘅收入會高啲啦。但係假如喺北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話咧，即係原來咧。當年諗我所謂衛星城市的概念的話，其實可能真係要大概成四五十年之後咧，喺北都裏面
0: 咪存埋㗎。呢、這個世界你啱用嘅嘢，你隨時呢、這個時候就用得翻㗎啦。
1: 係啊，所以就正正大家對即下即可能下個禮拜開標嘅話咧，係邊個攞啊？跟住佢嘅模式係點咧？佢嘅 model 係點啊？
0: 同埋跟住個進展咧，就點樣配合發展？因為都係而家我覺得係摸著石頭嘅，你都冇話好多規矩得嘅。咁會唔會有啲嘢大家政府有多啲人嘅就到即係？投資者亦都了解情況，跟住啲用家人嘅滿足，我諗呢個幾方面配合到咧，就會係運行到一個將來 win win win 嘅模式。
1: 嗯哼，所以密切期待即係開標之後，邊個攞到先？仲有就係佢個 model 係點玩？因為呢個真係值得可以，因為係一改曬我哋以往咧，即係招標投地嗰個模式嘅。咁呢個係值得我哋可能下個禮拜，唔知可能唔係呢個禮拜公布添，可能
0: 詳細分析啦，到時。
1: 好，今日唔該曬梁先生，同我簡單即係傾下偈，講下好多，譬如樓市嘅半年結啊，有各方面嚟緊嘅發展點樣嘅。好，咁頭先提到話，我報完價之後咧，我哋要講下啦。咁至於今晚咧，我哋傍晚新聞天地裏邊嘅財經新思維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係信報同埋信報預刊嘅總編輯啊，鄧全昌啊 ，Vincent 上嚟講講咩？咁你知道信報就係做紙媒咁，但係紙媒其實都好難做，但係咧佢呢。大半年呢兩年咧做得幾好，甚至係咧火發埋其他，譬如 Now 邊咧搞好多一啲即係一語千金等等各方面嘅嘢咧，都做出成績喎。咁紙媒要求突破嘅話咧，係點樣去多媒體發展等等各方面等等嘅咧？我到時揾阿 Vincent 上嚟同我哋詳細分析嘅。到時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时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在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几耐，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歌手郑秀文原定在本周五至六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雅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以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会在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连到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

0: 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本港方面，下午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616点，升咗266点，总成交金额3,1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咗2.8元。腾讯控股452元，升咗20.8元。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咗1.1元，升咗1.16元。中芯國際75.75元，跌了1.85元。建滔積層板73.85元，跌了10.6元。華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長飛光纖光纜171.5元，下跌29.7元。阿里巴巴95.95元，升了1.85元。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3，英磅10.461，瑞士法郎9.738，澳元5.439。加元5.512，新西兰元4.458，欧元8.9574，每百日元兑港元4.8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9美元，卖出4,149.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南昌站。另外，昂船洲大桥实施紧强风措施，中线需要封闭，只系开放快线同埋慢线俾车辆行驶。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青屿干线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都系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啦，而家咧就系去到景隆街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10: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五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冲啊，就快开波啦。
12: 赶还赶，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1: 几赶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不会咕噜入错波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1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5: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主持潘慧琳、潘永祥。
18: 好啦，各位观众啊、听众啊，大家好啊，欢迎收听2026年7月6号嘅《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嘅咧，有我潘慧琳同埋潘永祥嘅。潘永祥你好啊，
19: 系潘慧琳你好。
18: 系啦，我哋今日第一个话题咧就系讲下影响全港82万公屋住户嘅公屋租金检讨啦吓。因为咧，房屋局日前咧就向立法会提交咗文件啦，公布咗两年一度嘅公屋租金检讨结果。嗱，根据房屋条例嘅可加可减机制啦，当局就建议今年10月1号开始咧，全港公屋将会加租2.04%嘅。啊，听落去2.04%算是挺温和，是吗？
19: 是啊，即是大家都觉得啊 ,2.04 都很温和啦。咁大家要明白呢，就即是我哋2012年开始呢，其实每年呢都有 10% 的加幅咁滞嘅。除了2022年呢就特别低啦，去到 1.17%、其他都 10%。咁即是话呢，即是如果比如话一个普通家庭，咁嘅时候如果我嘅家庭成本改变，咁即是话呢我嘅入息可能每年都系加3%或者即系2.几%，甚至可能有啲冇加咁样。咁即系喺2012年到而家呢10年呢，其实每年都加10%呢，即系嗰个累积效应啊。咁个累积效应呢就可能呢等于呢你呢段时间呢加咗成60几%，甚至可能70%。咁即系我租金嘅加幅其实好大。咁当然啦，过往即系好多时都有啲租金减免啦。咁就变咗唔觉。咁但到今年，当你冇租金减免，而喺呢10多年嘅时候，每年都加，即系每次啊，即系每两年一次加10%，咁个累积效应就好大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呢个咧就唔系话纯粹讲今年2.04%话好温和咁样。
18: 系啦，累积咧就即系相当大嘅。咁但系今年系即系最新呢个建议系点样咧？按照咧全港公屋啊平均月租啊2500几蚊嚟计咧，如果净系计今次下加2.04%咧，平均每户系要多交51蚊嘅吓。咁啊，实际上加幅就由10蚊到128蚊不等啦，即系视乎你嘅租金系几多啦。不过扣除富户同埋综援户咧，当局提供嘅数字咧就有90%嘅住户每月加租嘅金额咧系喺80蚊以下嘅吓。咁啊，至于长者一人户平均系加37蚊，咁当局形容咧就系个增幅温和嘅，相信就喺居民嘅可负担范围之内。正如潘永祥头先讲过啦，就系今年嘅今次特别之处咧，就系不设呢个特别嘅租金宽免啦吓。咁啊喺房委会嘅文件嗰度就话咧，有个解释嘅，就话考虑到当前社会经济状况平稳啦吓，而政府预测今年个经济增长有2.5%到3.5%嘅实质增长嘅，咁啊相信 公屋租户的收入都会随之上升。再考虑房委会的财政状况，就不建议向公屋租户提供特别的宽免措施。就各位听众，如果对这个议题，特别是各位的公屋租户的听众有想发表的话，可以打来1872311。1872311的。我知道立法会晏昼就住这件事就作个讨论的。我们的电话旁边已经是请来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梁文广的。梁文广你好。
19: 是梁文广你好。
20: 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8: 是啊，可不可以先总结一下呢晏昼那个讨论入面，立法会入面有些什么观点提出来呢？
20: 其实刚刚完成的房屋事务委员会呢，整体来讲不同的议员发言啦，我自己聽到都是認為今次加 2.04% 的這個加幅是相對溫和的，咁相信公屋居民咧，亦都係可以係接受到。原因係因為實際喺調租嘅機制裏面咧，我哋都係以過去兩年公屋居民嘅嗰個實際收入去做一個計算啦。咁所以佢加 2.04% 咧，即係計算出嚟，起碼啦，起碼扣除咗綜援户同埋富户之後咧，公屋居民嘅人工係有所上升，咁所以先會出現呢個2.04% 嘅呢個加幅。咁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認同係相對溫和，不過喺個討論過程裏面呢，大家對於個機制嘅計算方式，包括係究竟我哋計咗人工係有加啦，咁但係我哋有冇計到人工加咗外邊嘅物價或者係公屋居民嘅嗰個負擔能力有冇改變到咧？相關嘅啲元素有冇計到落去咧？另一方面，我自己都關注究竟呢個計算貼唔貼士咧，因為呢個用緊過去兩年抽取公屋居民嘅样本去做一个计算，咁但係而家面对一啲即係经济唔同嘅状况，咁如果可能出现啲突发嘅经济嘅环境有下行嘅话，咁用过去两年有加，咁但係突然出现问题，而家预知到可能甚至会有一啲情况係会出现嘅话，又能唔能够可以即係及早去反映返出嚟呢？咁呢啲都係头先我哋嗰个会里面大家都係关心。
18: 你剛才就提過咧，就因應特別係可能近月啦，或者係近呢半年嗰個地緣政治嘅因素啦，咁令到有啲即係日用品啊價格都會升到啦嚇。你建議過有啲係酌情權嘅，咁啊應對啲突發事件啦嚇。咁但係喺現行嗰個即係租金檢討嗰個情況之下，根據房屋條例16A咧嗰個框架下邊咧，房委會必須嚴格根據機制調整嘅。咁嗰個酌情權同埋喺嗰個即係條例上面寫死咗噶嘛嚇，實際上可以點樣操作咧？認為？
20: 首先呢，頭先你講過係啱嘅，因為根據房屋條例啦，如果用一個調租機制所調查到出嚟嘅嗰個結果呢，房委會係必須要跟隨嘅，即係簡單嚟講，如果調到要減嘅，要減幾多都要減嘅，如果係加嘅話呢，上限就係加 10%， 咁呢個係一個嚴格要跟從。咁而喺過去一段都時間裏面，特別頭先提到嘅地緣政治緊張啊，見到油價上升，其實唔係定係用車用油先至會貴嘅，即係交通費當然貴咗啦，其實啲涉及到相關民生嘅日用品，甚至係其他因為運輸費上升而其他嘅一啲生活所需，其實都大家都見到係加咗價。咁所以就我哋都要比較擔心，如果即係房委會純粹以過去兩年嘅嗰個數據去計算要加啦，咁但系而家我哋嘅預見都未知究竟我哋所謂地緣政治嘅緊張嘅局勢究竟幾耐先要緩和。先我喺會上面提，喂，如果我自己睇到未來兩年油價都跌唔多落嚟，咁你呢兩年就係硬食加咗呢個租，你個公屋居民嘅嗰個生活負擔就冇辦法可以幫佢舒緩到。咁所以我哋都

0: 即係寬免上面或者租金嘅一啲即係提供一啲安排上面可以再有即係調節嘅。咁呢個當然我哋唔希望出現啦，因為如果出現嘅即係整體唔係公屋居民㗎啦，全香港嘅經濟狀況都會出現一個比較可預見係差嘅情況，先要動用到呢個咁嘅權力。咁我哋當然唔希望出現。咁但係頭先提到嘅，如果係可以喺一個即係房委會有一個特定嘅權力，就係、是、做一個寬免咧，就永遠都係總比即係我喺度調節個租金嘅比例增加嘅幅度上面有個即係權力去處理，總比你事後去用啲權力去做一個豁免或者減租或者代繳，總會比呢個好嘅。咁所以我都期望即係未來檢討可以增加到呢一方面俾房委會嘅一啲即係酌情權咯。
1: 梁文講啊，即係我哋如果睇翻即係嗰個租金嘅調整咧，或者嗰個收入嘅指數嘅變動咧，即係由2012年開始咧，即係絕大多數咧都嗰個租金變動咧都超過10%嘅，咁所以個租金調整咧個幅度咧就去到上限就10%啦咁樣。咁我相信咧，即係呢個原因就係因為好多時而家公屋嘅居民咧，可能喺個即係已經入咗去住咗10几20年，咁可能佢之前啲仔女咧，即係可能係小學，而家都可能變咗大學生就出嚟多咗成員啦。咁但係一般嚟講，我哋市民嗰個加幅個薪金咧，我相信唔會去到10几%咁多噶嘛。咁所以如果相對於一啲比如話依2-3年先新搬入去嘅住嘅，咁佢嗰個即係子女啊，或者一個家庭嘅成員嗰、那個冇乜點變化噶嘛，咁所以比如話兩個父母再另兩個仔女讀緊小學咁樣，咁我相信佢個租金嗰、那個佢嗰個薪金咧，都係同整體個市民個升幅可能即係3%-4%咁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用依個制度係講全部屋村嘅即係平均嘅升幅去到10%，就可能10几%。咁會唔會對一啲新入去一啲年青嘅家庭嗰個負擔就會大咗咧？因為佢哋個薪金的確個2年可能即係得几%嘅升幅嘅啫嘛。
0: 嗱，呢个咧就同嗰个计算嘅方法就有关系嘅，因为而家喺个计算方法里边咧，就会用过去2年就每个月就抽2000户嘅即系嘅租户出嚟去做一个计算，咁当中咧就会扣除咗综援户同埋富户，即系话最高同最低嗰啲就cut 咗佢唔要，咁然之后就攞中间嗰一批就去计算，咁所以咧呢一批里边咧系一定会有新有旧，系会攞到一个较为全面嘅平均数去处理，咁所以亦都睇翻过去几次嘅调租啦。如果系真系升幅比较即系大嘅一年份啦，可能真系个租金嗰个出嚟个指数超过10%，咁最后佢攞咗个上限加10%嘅租咧，嗰啲年份都会比较睇到系一个叫弱升期嚟嘅，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是可能佢经济一段嗱、用最上一次咧就可能系2019年、2020年即系疫情之后再突然间。復常之間2022年，咁呢個數咧，佢就會升，見到會升個升幅就會比較高啲啦。咁都會反映到某程度上啦，反映到整體嘅嗰個公屋居民嗰個收入情況，就同佢可能究竟小朋友嗰個叫做出咗身未，或者佢自己個人嘅嗰個家庭狀況咧，可能相對嗰個對呢個數字嘅影響就會少啲嘅。
2: 嗯嗯，嗱，头先都简单提过嘅，就系嗰个计算方法啦，可以再详细倾一倾啦。就系依家嗰个计算就相对简单啦，头先提过，只系按照嗰个收入指数个变动去厘定啦吓。咁但系依家有声音咧，就话系咪应该加入去嗰个通胀率啦，或物价指数啊，或者甚至整体经济增长一齐纳入去计算？你点样睇呢个建议咧？
0: 这个我自己系过去都经常会提到嘅，因为。好似今次我用今次即係加2.04%做例子，即係話你覺得或者計出嚟啦嚇，我哋嘅統計學上整體嘅公屋居民大致上嘅人工就升咗2%啦咁樣，咁但可能個物價，如果外邊物價係升咗5%甚至更加高嘅話，即係話佢人工嘅加幅追唔上嗰個通脹嘅情況，咁呢一個就會令到嗰、那個即係公屋居民嗰個購買力下跌咗，咁即係話你喺呢個時候加租咧，其實係令到佢哋嘅生活百上加斤。咁而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認為即係公屋本身佢有一個即係叫政策嘅原意，就希望藏富於民，所以點解我哋咁希望將佢嗰個租金同埋嗰個收入比例都維持喺一個較低嘅嗰、那個。佔比裏面，而家咧就基本上而家都唔超過10%嘅。咁如果我哋都見到，如果嗰、那個即係個收入真係追唔上嗰、那個即係購即係外邊消費嘅嗰個加幅嘅話咧，咁呢個亦都相對嚟講就令到嗰個政策希望藏富於民嘅意義咧就減弱

0: 咗。咁所以我哋一路以嚟，我見到議會啦，都其實有一個比較大嘅共識，或者大家討論嘅時候，都希望係咪可以增加翻多啲就住嗰個購買力上面嗰啲因素，避免咧出現咗就係、我人工有加，但係原來外邊嘅物價加得仲高，令到嗰個公屋居民嘅負擔能力有所下降嘅呢種情況。
1: 啊，阿亮文講啊，即係我哋知道咧，即係話而家個租金佔我哋嗰個入息咧，可能大約10%到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影響嗰個家庭嗰個消費能力咧，反而唔係話租金加幾多，反而話就係出邊嗰個通脹啦。因為你有九成咧都唔係同租金有關係噶嘛。咁所以話，如果譬如話好似今次咁，如果譬如話好彩就而家整體個通脹就唔係好高啦。但係如果譬如話整體個通脹係去到3% 咁樣，或者仲多啲嘅時候，咁變咗就算唔好話你加2.04%啊，就算你唔加都好啦。其實我都吃力啦，因為整體個通脹高嘛，咁會唔會即係喺計算嗰個加幅嘅時候咧，都考慮埋啊，我而家整體個通脹幾多，而依度咧佔佢家庭嘅成員嘅支出可能係到多喎九成喎，咁會唔會喺度有個數學上調整，令到嗰個租金可能舒緩啲，唔好加咁多咧？
0: 其實在而家嗰個計算裏面咧，就唔係完全排除曬所謂通脹嗰、那個即係因素嘅裏面嘅，佢裏面亦都有一啲相對係一啲購買力或者一啲即係叫做負擔能力嘅一啲數字喺裏面，特別喺住屋方面。咁所以咧我哋期望其實就係喺嗰個佔比上面可以再增加多啲，達至到頭先你提到嗰個情況咯。
1: 咦？頭先阿林講啊，即係似乎。我哋一路都以为咧系用嗰个收入指数嘅变动嘅啫嘛，即系如果个指数变动系超过10%，咁用10%啦咁样。如果低过咧，就用呢个收入指数，咁就一般我哋都冇理解话要考埋通胀。其实嗰个理解系点嘅咧？
0: 嗱，应该咁讲嘅，佢系一个收入都系以一个整体收入指数嘅，咁但系嗰个构成里边系亦都会有各样嘅一啲即系因素喺里边会反映到，咁所以完全唔系冇购买力或者冇所谓通胀嗰个数字，只不过而家占嗰个比例咧就相对比较即系低一啲。
2: OK， 其实对于嗰个调整高低咧，其实都有个矛盾位嘅。其实你系想去高噶，因为高嘅代表咧嗰个公屋居民嗰个租户咧，佢哋真系收入就多咗嘛吓。咁啊，依家就2.04%啦。但系相对于咧整体嗰个工资个全港市民嗰个收入嗰个中位数咧，其实2025年对比2024年系多咗3.5%，即系比公屋租户系多一啲嘅。系咪同时反映佢哋即系呢班基层嘅居民咧，佢哋系即財富的增長是比整體慢呢？
0: 這個我們剛才在討論裏面或者之前我們在即社會上面見到的情況，我們都是觀察到這件事，就是基層市民在經濟即復甦或者叫經濟上行的時候，他的反應呢是會相對較慢的，就是說那個財富能夠即係轉化成為基層市民的實際的得益的那個狀況呢，是可能會真的會有些滯後的情況，咁就會出現頭先提到，大家好似覺得個經濟可能過去兩年相對好啲，咁但係點解佢哋淨係基層嘅情況就係淨係加2%咁少咧？咁樣係我哋都會擔心呢種即係情況。咁所以我哋其中一樣即係提到嘅，或者我哋過去討論嘅，都會講到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呢一啲即係有極別經濟困難嘅基層嘅公屋租户，我哋點樣可以透過除咗我哋加租嘅時候有一啲叫免租或者寬免嘅機制以外，整體嘅有乜個別有困難嘅咧，都可以有一啲叫租金嘅援助機制，可以幫到佢哋渡過一啲難關，起碼佢哋反應慢啲，都要捱過咗呢段反應慢嘅時期噶嘛。咁嘅話咧，我哋都期望喺即係房委會房署上邊咧，可以喺呢啲嘅措施上面可以提供更加多咯。
2: 嗱，講到租援咧，有個數都可以傾下嘅，因為依家見到係只有大約3%嘅租户係受惠於呢個租援啦。究竟係實際需求真係咁低啊，定還是當中嘅審批過程有啲人講法就比較繁複啦，同埋需時比較耐有關咧？
0: 嗱，呢個計算方式都有啲複雜嘅，因為佢因應普通嘅家庭同長者家庭有唔同啦。咁而且佢會根據你嘅收入同埋根據你嘅租金嘅佔比再去計算，佢係可以免1/4租啊，定係免一半嘅租金咁樣係啦。 咁呢個都係有啲複雜嘅，同埋都覺得嗰個門檻係咪可以再有啲調節呢，簡化佢，然之後將個級數可以再分多啲，即係話可能係四分一租、一半租到可能四分三租，其實有呢啲咁樣嘅唔同嘅層階可以做一個即係免租租援，咁其實都可以對唔同程度受到經濟環境影響有突發經濟需要嘅公屋居民咧，可以做多啲幫助。咁我哋呢一個都期望喺後面即係房委一路以後嘅租金整體嘅政策上檢討上面可以考慮埋。
1: 梁文哥，頭先你講話租援嗰度咧，第一就可能即係有複雜性啦，咁樣即係變可能好麻煩。但係減咧，可能即係減幾十蚊啊，或者一百蚊咁樣。咁會唔會仲有一個問題就話佢嗰個租援係維持幾耐嘅？係一年咧，定係整個即係加租期嗰兩年啊？因為如果你即係一年嘅時候，可能啲居民就話我做咗咁多嘢，原來即係減一年，咁到出年咧我又要再做過。其實嗰個減免嘅個年期係幾耐嘅？
0: 減免嗰個期咧，如果佢一次即係叫做代理申請咁啦嚇，咁其實佢就係可以有兩年嘅嗰、那個即係叫做一個時期嘅寬減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佢個經濟狀況有提升翻，即係叫回復翻相對正常嘅，咁佢要盡快要通知翻即係房署要做翻一個調節啦。咁另外，如果真係過咗時間仍然都需要繼續有一個租即係叫租緩嘅情況咧，咁可能房署都會再考慮再批佢嗰個租緩，但亦都會有機會咧就舉例要佢搬去一啲即係可能平啲租金嘅屋邨啊，咁樣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嘅。
2: 嗱，我哋除咗關心即係基層嘅佢哋嘅荷包之外咧，我哋都關心埋咧即係房委會嘅嗰個財政狀況啦嚇，因為今次就加租建議加租2.04%啦，根據數字就每年可以為房委会带来5.4亿的额外收入的。不过这个数就低过当初房委会编制预算时假设的大约7%的。那似乎即导致未来可能的营运那个资、就是、金来源有点缩水。那现在还要面对很多问题，即是建屋成本又高，那资金又紧绝。长远会不会影响那个财政结构？
0: 嗱，而家睇咧，喺未來呢段時間仍然都會有一個盈餘嘅，咁所以我就自己就唔擔心即係房委會嗰個財政狀況。咁另外都仲有一點好緊要嘅講咧，就無論房委會嘅財政狀況係點樣咧，其實同租金嘅加減係冇關係嘅，就唔會因為房委會嘅財政出現赤字，然之後咧我就要喺租金加翻去填個赤字，呢個就絕對冇關係，因為租金嘅加減係以嗰個房屋條例嘅嗰個法例嘅規定去計算，同房屋嘅財政就冇關係。
1: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如果係財政問題咧，就會起少啲公屋，而起多啲居屋，咁變咗就即係嗰個財政就可能會好翻啲啦？會唔會有咁嘅隱憂喺度嘅？
0: 呢、這個當然其實我哋都有提出嘅，就係喺未來即係公營房屋嘅出租出售比例，如果我哋喺出售嗰部分包括居屋。包括其實在出租嗰部分裏面都有叫綠置居喺裏面。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增加翻呢個即係資助出售嘅比例嘅話，呢、這個亦都可以幫到房委會嘅財政，因為其實見到房委會嘅財政裏面咧，都有幾大嘅百分比係以呢個出售資助房屋作為佢嘅收入來源。咁而我哋同一時間都希望我哋公屋居民揾到錢可以向上流動，所以俾多啲空間佢就可以買到呢啲資助出售房屋咧，亦都係幫佢哋向上流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方向。
2: 好啊，唔该晒你，梁文广。梁文广咧就系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嘅。咁我哋咧休息翻嚟咧，会继续咧就住呢个公屋嘅租金检讨咧继续倾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果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在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时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几耐，强调会以专业的方式方法去处理。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总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的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

0: 歌手郑秀文原定在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报警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已经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在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与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的6: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南昌港铁站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都比较繁忙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蒲飞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的，以电动车代替汽油，每公里最多可以减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
1: 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潘慧琳、潘永祥。
9: 系啦，翻嚟咧，我哋继续讲翻咧呢个公屋租金检讨嘅，咁啊两年一度啦，咁根据房屋条例可加可减机制咧，今次咧当局就建议咧由10月1日起咧，全港公屋租金咧系加2.04%嘅吓。咁喺电话旁边咧有我哋另一位嘉宾啊，今日就系公屋联会嘅总干事焦国伟嘅，焦国伟你好，
10: 系焦国伟你好，
11: 你好。
9: 系啦，今次嘅即系其中一个特点咧，就系冇咗嗰个宽免措施啦。咁根据一啲报道啦，即系呢个建议推出讲咗出嚟之后咧，就有啲街坊反映啊，依家咩都贵啦，咩都加啦咁样。咁今次就冇宽免啦，佢对佢哋基层嚟讲咧，系一个多重夹击啊！你点样睇啊？
10: 留意翻今次嗰个建议嘅加幅同埋实际嘅金额个情况咧，譬如话头先讲到加幅系 2.04%。咁啊，實際嗰個加嘅租金大概平均就50蚊松啲，咁啊大概係10蚊到128蚊呢個水平。
9: 係，
10: 咁當然明白，即係一講到可能加租位加價，咁亦都即係大家難免都覺得即係負擔都加重咗嘅。咁但係我諗睇翻實際今次見到嗰個嘅加幅，如果對比翻過去咁多期嘅公屋租金，即係大概講緊過去就8期8次啦咁樣，大概都大部分都是屬於一些比較即係加租幅度都比較高的，有些可能去到封頂上下10%，最少的話就在2022年的時候就加 1.17% 度。咁我覺得今次如果加租的幅度相對是比較溫和的。
11: 啊，梁文講啊，即係頭先你都講得啱咧，就
9: 招國偉
11: 啊 ，sorry， 阿招國偉，招國偉係阿招國偉，你頭先你講得啱啦，即係話嗰個過往嗰八次咧都去增加嘅幅度都去10%嘅，即係封頂咁滯嘅，除咗係2022年咁樣，咁即係話咧，即係嗰個我哋有一個累積效應啊，即係話儘管你可能有一兩年咧就個幅度好低，咁但係佢又最早即係2008年實施嗰陣時候，到而家每年都10%嘅時候，咁佢嗰個累積效應好高噶嘛。咁變咗我哋有冇考慮到就話咧，其實即係由最初到而家咧，總體嚟講已經加咗幾多咧？會唔會即係可能已經去到70%咁樣？比如話咁樣，咁嘅時候對於整體嗰個居民，其實佢嗰個入息其實喺過往即係由2010年到而家咧，可能未必去到70%咁多噶嘛。咁變咗依個係咪都應該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咧？即係計埋過往，即係由最初開始到而家個嗰個薪金嘅升幅，咁而唔係純粹係睇今年咧？
10: 嗱，應該咁講，如果再睇翻頭先所講嘅，即係整體，我諗當睇最初喺2008年咁嘅機制到今天，如果講緊，因為我哋頭先見到一個封頂嘅加租嘅上限，即係10%，即係意味住就算喺一啲嘅年度當中。公屋住户入息是超過 10% 都好，咁都只是會加租加 10% 嘅啫。咁按呢個方式嘅話，其實應該過去我哋見到累計嘅即係公屋租户嘅所謂薪金嘅即係收入嘅情況係會高過即係房委會去加租金個幅度嘅。咁呢個係比較客觀嘅現象，咁又有封頂嘅原因咁樣。咁所以你話頭先講到入息方面咧，應該就會相對如果咁累計咧，其實係仲比加租嘅幅度上要高添。
9: 嗱依家即係有你有啲曾經有個講法就話依家嗰個調整入息調整反映嗰、那個租户嗰個入息嗰個變化係有一個滯後嘅情況嘅。即係你認為點樣一個係比較最理，你認為最理想嘅一個即係機制應該點樣計咧？係咪要加入翻啲通脹元素或者其他嘅嘢計埋落去咧？那個方程式入邊？
10: 過去見得到嗰個公屋租金嗰個檢討嘅方式，譬如話今次喺2026做咗個檢討咧，就會參考翻喺2023同埋2025嘅期間做個比對。入息方面如果係高咗嘅話，咁按翻調高咗嗰個嘅百分比就去加租啦咁樣。咁如果向下走嘅話，咁就自然會有減租嘅。咁所以呢、這個如果講緊譬如話過去點解有啲所謂叫免租嘅寬免嘅措施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可能因為係喺當前嗰個經濟環境，譬如話一個例子係講緊疫情期間，咁雖然話加嘅幅度係 1.17% 都好，咁嘅經濟環境都唔算話太過理想。咁當然當時亦都做咗一啲嘅所謂寬免咗12個月，一啲嘅所謂增加咗租金嗰部分都寬免咗。咁所以每一次做寬免嗰個考慮就唔係話我加咗租就必然一定要去所謂寬免，都要睇翻當時個經濟環境嘅狀況，咁呢個難免有少少頭先所講嘅，即係佢反映唔到今天，即係如果經濟有個逆轉嘅話，咁就嗰個嘅機制未必可以去叫概括得到，所以用一啲嘅額外嘅方式，就係去免租又好，或者代繳租金嘅方式，去做一啲舒緩嘅情況。
11: 系咁，另外咧，即系而家我哋成日都话滞后啦。咁而家我哋就好多时咧就计咧，就话即系讲紧，即系好似比如今次咁样，可能讲旧年即系2025年同埋2023年嘅分别咁样。咁呢个都 如果你到今年十月先去加租嘅租嘅时候，即系变咗差唔多有一年嘅即系嗰个滞后咁啊。其实喺计算方面咧，可唔可以用其他方法系可以令到更加贴士，即系反映嗰个公屋居民嗰个收入嘅咧？
10: 我就觉得可以去考虑一下，譬如话当然。入息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去看看那个租金的负担能力。另外我想社会上譬如通胀，即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都会见到譬如通胀都有一些即是涨价的情况。如果两者元素都可以去考虑，甚至乎在未来一些的方程式里面有没有一些条件可以再去即是增加多些元素里面呢，我觉得都值得思考的。不过前提，因为这个机制其实是按一个房屋条例写明了一些机制的方程式，如果有些什么变化，我相信个计算的方式都涉及到可能法例的修订，所以讨论上面可能可以讨论的，但如果实际上要去改的话，就经过可能一些法例的修订的情况。
9: 现在有些特殊经济困难的家庭，其实当局都会呼吁他们去申请这个租金援助计划，即是租援。不过在数字上面，现在只是有大约 3% 的租户是受惠。你觉得这个数字反映到具体的实际情况，还有即是租援的计划的门槛有没有需要放宽，或者个程序要精简一些？
10: 其實過去租金援助都有一啲嘅調整嘅。如果講緊最過去就個新即係適用嘅時限大概都三年到，而家都叫做去到四年到啦咁樣。咁再者我諗係其實個百分比都保持住一個譬如2-3%，不過見得到嗰個租金援助嘅住户咧，由最初可能喺2028年開始去睇咧。其實數字上面都多了成，現在去到應該24,000戶到，當時是大概12,000到，其實多了一倍的住戶是有個租金援助的一個方式。再者我想一些住戶如果再需要的話，其實可以透過中援這個方式，有個叫是中援金去代繳的租金，這個可能也都未必可能是只是即係租金援助方式去幫助到啲住户嗰個經濟情況。
11: 至於嗰個租金援助咧，有冇話幾時可以申請嘅？即係譬如話公布咗啦，真係確立咗，即係定咗話係2.04啦，你先可以申請啊？因為其實所有時間佢都可以申請嘅咧。
10: 其實就冇限租金檢討嘅時候先要去做呢件事，係因為個恆常計劃，即係當公屋嘅家庭嗰個經濟有一啲困難。符合咗某一啲標準，譬如話一啲普通住户啊，或者長者户嘅話，其實佢可以申請到減半租或者1/4租金都係可以嘅，按自己家庭嗰個經濟狀況，隨時都可以向房委會去申請。
9: 嗯，好啊，我哋再讲翻个机制本身啦，即系依家就计过去两年嗰个收入嘅变化啦，咁啊，但系如果去到一啲突如其来嘅经济状况、整体状况有啲转变嘅话咧，吓，嗰个调整租金上面有冇方法可以反映到即系即时嗰个变化咧？
10: 都系要透过可能头先所讲一啲嘅免租嘅方式。過去其實房委會都會有一啲免租嘅，甚至乎記得可能喺疫情期間咧，都曾經試過一啲免租。再加上可能另一方式就是政府在財政預算案當中的代繳租金都有這些措施都幫到手的，所以這都是存在了一個彈性，給一些即是房委會一個彈性方式就處理回當前經濟一些逆轉的狀況，這個都過去都有做這個方式的。
9: 好啊，唔該曬你，招國偉。招國偉就是公屋聯會的總幹事嚟嘅。我們先聽一下蕭叔叔。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呢，我们讲完这个怎样可以很有礼貌地表示关你什么事之后呢，又有网友问呢，就那关我什么事呢？我可以怎样说呢？你这样说这些东西是跟我没关的，不需要跟我说的。Again, 这个不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说法，但如果小叔非常之有礼貌地说呢，我可能会说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as much, M-U-C-H, Google much,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这个意思就是呢，虽然呢我是很想帮你，但是 okay,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I believe, 如果你覺得呢件事呢係對方應該 keep private 嘅 ,okay, 唔應該同所有人講嘅，你可以話 I believe this is a matter that you should keep to yourself. This is a matter that you should keep to yourself. Keep to yourself, 就係你自己
14: 收埋啦 ，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即係為咗你自己 ，for the sak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P-R-I-V-A-C-Y。So 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I believe this is a matter that

0: you should keep to yourself 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for the sake of your own privacy。 咁呢個呢就係為咗你自己嘅私隱着想，我覺得呢件事你應該 keep 住喺自己嘅心裏面，我唔好同人講囉咁樣。 OK， 或者如果你係一個上司，你就想同你嘅下屬講，喂，呢件事唔關我事喎，你可以唔使同我講。As much as I'd like to help you, I believe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you to learn and to grow. And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to deprive you of that opportunity. 我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剥夺了你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这样 OK 都可以是一个讲法来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先，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3: 1872311，
2: 自由风，自由风，
4: 自由风，自由风。
5: 系啦，阿潘永祥啊，七月咯，好多学校都开始放暑假啦吓，咁啊好多父母咧都相信啦，会准备带啲小朋友啦，可能会去外游啦，同埋咧一到假期咧，唔少喺海外嘅留学生都会翻嚟香港吓，咁啊大家好开心出境入境嘅时候，好可能咧有机会系忽略咗咧欧美以至亚洲好多国家都可能潜伏嘅一种对小朋友啊特别有危险嘅隐形杀手啊，就系侵入性脑膜炎双球菌啊吓。咁呢种细菌啊引致嘅严重疾病咧，可以经飞沫啦或者直接接触呼吸道嘅分泌物去传播嘅。佢得人惊嘅地方咧，就系喺病发初期嘅病征咧，同普通感冒好似嘅，即系发烧、喉咙痛啊，即系等等啦咁。不过病情可以喺短短几个钟甚至24小时之内咧，可以急速恶化吓。最坏嘅情况咧，系可以引致致命嘅吓。咁啊，为咗了解呢个香港整体嘅防疫呢个防线系点咧，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咧早前就做一项调查，咁访问咗咧300个幼童嘅家长啦、老师同埋学校嘅代表啊。咁啊，结果发现咧，大家对呢个疾病嘅认知存在一啲集体嘅盲区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请嚟负责呢个调查嘅香港幼而教育人员协会的主席殷可安嘅，殷可安你好，
6: 系殷可安，
7: 你好，两位主持好，
5: 系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大概你哋嘅调查结果系点样样咧？
7: 其实我哋嘅调查咧，最主要系五月份嗰阵时候向学校啊，同埋一啲家长发出啦。其实最主要想了解佢哋旅游嘅习惯啊，同埋对我哋今日讲个脑膜炎双球菌即系。注射疫苗的认知啊，同埋学校的处理，同埋应变能力嘅。咁其实我哋即系收翻嚟嘅资讯咧，都会睇到，如果十分里面咧，咁家长对整体认知啦，对呢种双球脑膜炎双球菌嘅认识咧，系 below 四分，即系3.84分。咁教师都唔高嘅，4.8分。我谂最重要。是因为他们可能误当了他是一种普通的感冒啦。其实很多家长和老师都以为是普通感冒或者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这样咯。同埋低估了你刚才讲的那个致命率呢，可以在24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会致命啊这样。同埋对传播那个模式呢，细菌带菌的模式呢都是不认知的。咁所以再加埋頭先所講話就接近一個旅遊嘅季節啦，接近暑假啦，嗰、那個同內地又好啊，同東南亞嗰邊嗰個旅遊嗰、那個習慣呢，因為嗰啲地方都係 B 型嘅腦膜炎雙球菌株嘅比較多嘅地方嚟嘅。咁啱啱之前發生嘅英國肯德郡嗰度亦都係 B 型嘅。咁呢啲呢都係令到尤其是一啲我哋啲幼童啊，如果冇接种疫苗嘅咧，就比较有严重嗰个并发症啊，甚至有啲系白血病，有啲案例系要截肢嘅。所以呢个系我哋做呢次即系问卷调查咧，想话俾业界听，同埋啲家长听，要注视呢一只病。
6: 系，呢、這个都有啲奇怪咧，因为咧，我哋一般嚟讲都觉得咧，啲家长啊，尤其是幼儿嘅家长咧，好紧张嘅。即係一有咩資訊咧，就周圍咧講噶啦，即係個群喺嗰啲社交媒體度啊咁樣，因為好擔心小朋友嘛。咁有啲甚至可能咧，即係擔憂過濃嘅。咁點解今次又咁特別？即係反而咧，即係你訪問嗰300名嘅幼童嘅家長咧，竟然有80%人咧，即係個認知係不足嘅。其實有冇諗，即係有冇調查

0: 嗰度点解会有啲咁嘅特别嘅反常嘅现象呢？
1: 其实好可能啦，几个嘅，因为嗱，如果你以疫苗，其实有疫苗嚟讲咧，其实可以帮助好大嘅，即系话注射疫苗，其实已经有80% 可以治愈啊咁样。但系好明显，我哋从文件睇到咧，亦都唔知一轮唔知只病啦，二轮唔知疫苗可以有帮助。加埋咧，因为喺香港咧，脑膜炎伤口菌呢一个咧冇纳入去强制性嘅常规接种啊。所以咧，好多人都冇去注視呢樣嘢，咁亦都喂你有啲係急切性啊嘛，你身邊冇人有，你又可能唔係咁 care 啦，咁同埋唔知道呢隻病菌有疫苗嘅咧，喺我哋嗰個數據裏面咧，都有成四成嘅家長係唔知道，咁所以喺個推廣上高咧係有一個限制喺裏面嘅，我哋覺得。
2: 有冇數據知道香港大概幼童咧，大概百分之幾多係注射咗呢個疫苗啦？同埋你覺得有冇需要係納入呢、這個即係香港小朋友嘅即係接種計劃入邊咧？
1: 我哋就暫時未有數據。另外，我哋今次嘅研究咧，我哋有邀請關日華醫生啦，咁佢嗰邊嘅數據就多少少嘅會。咁而你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接种嘅，唔好意思，我睇听唔清楚。
2: 唔紧要，有冇需要纳入即系那个接种计划入边咧？全港嘅。
1: 其实咧好坦白，你话而家 up to now 咧，嗰个病例都唔多啊喺香港。但系咧，我哋亦都 predict 到，因为喺内地咧，卫健委嗰边咧，都已经将呢一只脑膜炎双球菌咧列到好高嘅关注嘅病啊咁样。咁其實我哋係有需要咧喺呢一方面多啲，即係本地啦，尤其是我哋港人外遊熱點都好，即係內地又好，台灣、澳門嗰啲都係比較頻繁。咁所以如果有可以納入嘅話，就最理想啦。因為呢啲地區咧，普遍嚟講都係 B 型嗰只腦膜炎雙球菌病毒株嘅，咁同我哋係好近。所以一接種呢一種咧，如果接種咗我頭先所講啦，治愈都好快同埋好見效。但係好多時咧，因為當咗佢係一種好普通嘅病，例如啊，舉個例子，夜晚可能啲父母覺得哎佢有少少發燒唔舒服，咁啊第二可能夜晚去揾醫院比較困難啦。但係嗰段時間已經錯失咗一個治愈嘅時間。咁我哋聽翻啊關醫生講啦，其實大部分都冇24小時咁多嘅。咁就係可能嗰段夜晚唔係咁方便揾醫生嘅時候，亦都冇即時注射嗰、那個啲vaccine 啊咁樣，咁、那個問題就會越嚟大，同埋都係冇乜得跟進。咁所以呢個我哋你話納入嗰個名冊裏面都係好嘅，如果係可以嘅話。
0: 係嗱，好多時咧，即係有啲感染個唔多，咁但係有啲疫情咧，有啲病例，有啲就會係點咧？就係、是、去。突然间佢要爆发嗰时咧，系好快嘅。咁所以咧就总管即系可能病例唔多嘅时候咧，我哋都希望咧一开始嗰时咧就揿咗佢，等佢唔好咧有机会去广泛嗰个爆发出嚟咁啦。咁就住呢一个病咧，其实嗰个爆发嗰个速度会快唔快嘅？即系如果一旦佢有感染咗的话，即系有啲个案出现的话。
1: 其實以肯特郡上三月嗰個例子啊，其實係爆發得好犀利。我哋成日會有時上網會睇中張相咧，就係、是、好多年青年人啦，去排住隊去打疫苗，因為知道呢隻病原來可以咁急速、咁快。咁還好嘅香港咧，因為我哋唔似喺外國地方，即係個地方好大，又或者去揾醫生係有個困難。咁所以一般嚟講喺香港咧，如果越快接觸到抗生素啊，即係醫生開抗生素啦，係問題係少啲嘅。但係不難排除一樣嘢就係校園裏面咧，其實我哋好緊密啊，啲小朋友，尤其是幼稚園嘅小朋友啦，係一個有限嘅地方，有時甚至全日喺一間學校裏面。所以里面嗰个清洁卫生好重要啦，如果唔系咧，就会爆发嗰个感染啦，亦都唔出奇，因为香港始终系比较密集啊啲地方。
2: 你都啱啱讲到咧，就校园嘅情况，见到你哋个调查结果咧，就前线教师个分数都唔系好高嘅啫，4.8分嘅啫，咁系唔系依家学校对于呢只病或者系呢个宣传啊或者教育方面系有啲欠缺啊？我哋应该提供啲咩支援俾前线老师咧？
1: 其實絕對係嘅，所以當我哋今次做呢個問卷嘅時候咧，都留意到呢個問題。 衛生防護中心咧，其實係有呢啲資訊嘅喺網頁，但你一般嚟講唔發生喺自己身邊咧，係唔會作太著意或者留意啦。咁如果你話喺學校咧，其實以幼稚園嚟講咧，一般其實啲基礎操作嚟嘅，即係每日翻學驗下體温啊，又或者清潔校園衛生啊嗰啲空氣流通啊，都已經大部分已經解決咗。再加埋一啲主動啲嘅啦，例如疫苗注射，咁其實剛才所講咁多，其實一支疫苗就可以解決到大部分嘅問題。咁但係學校可能如果多啲指示，即係俾家長解決一啲迷思啦，或者請啲醫生去做護士去做啲講座，其實解決到有大部分嘅咯。咁然後再加埋，如果有啲小朋友，我哋又唔能夠確診到佢係咩問題㗎嘛，其實家長應該要帶去睇醫生，同埋避免即係交叉感染，例如帶翻學校啊咁樣。In case 有啲咩問題，其實戴翻口罩咧，避免嗰、那個傳染性咧，已經係好高嘅。
0: 系，头先就讲过话，即系一支疫苗就可以处理到啦咁样。但系知唔知嗰、那个即系注射疫苗方唔方便咧？即系政府有冇即系提供咧？因为一定要去私家诊所嘅咧？
1: 暂时就系嘅，咁亦都有其实我哋反而鼓励咧，有一啲有需要啦，例如系一啲体弱啊，又或者系界定为有一啲高危嘅群组啊嗰啲咧，其实可以建议佢哋去。打了先嘅，因为佢哋免疫力比较低啦，同埋政府医生都有得打，不过咧，你嗰个系有一个程序啊，嗰啲亦都减低咗，即系话会去注射嗰个意欲嘅。
2: 嗯，系啦，好啊，咁啊今日时间关系啦，同阿殷可安咧倾到呢度啦。殷可安咧就系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主席嚟嘅吓，咁我谂即系照顾小朋友嘅人啦，无论系家长或者系老师都好啦，我哋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吓。见到有任何病征咧，我哋吓最好就系病向前中医啦，揾医生去求助啦，系嘛？好，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听听交通消息先。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荃湾路接近荃湾体育馆。至于喺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马会大楼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接近天马苑。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一段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跟住牛池湾体育馆。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私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话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中方强调是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详细新闻内容，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邓永林报道。
2: 衡阳舰在朝头早大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南宁舰就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的横幅，在驶离昂船洲军港之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见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他形容给香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3: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2: 南宁舰在军乐队奏乐之下，在朝头早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亦都手持国旗和区旗欢送，舰上的官兵亦都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的时候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
4: 我都想有航母过来的，但是除了这些我都想，因为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我就希望可以有，即除了海军，可能空军和陆军都有不同的设备的展示，令我们香港的市民也有机会大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家现在的军事发展。
2: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表示，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第一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吸引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而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安全护卫，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八业繁荣兴盛。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崔慧欣报道。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6: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点短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5: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 究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7: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啦。咁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呢是会在法庭里面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啦，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呢才会检视的。咁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啦，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啦。
5: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上任至今已经半年，为便利公众掌握立法会的工作，推出每周会议速递，简要说明立法会每星期会议重点，当中会拣选市民关心的议题。他说立法会不时推出新游，希望让工作更加贴地，拉近和市民的距离。市民可以从每周会议速递得知不同会期，以便他们收看会议直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陈晓庆报道。
8: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 12.7、5.3 和 4.4 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两至三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两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说，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他又说，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九成半，同上年度差不多。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84%，按年下跌大约1%。 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并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因素。林汉山报道。
9: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说，现行

0: 機制是以租戶收入作為基礎，是合適的做法。
1: 嚟緊會唔會考慮將譬如居民實際嘅購買力啊、基層生活成本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啊等等，可以加入未來嘅調整機制嘅考慮入面咧？
2: 而家呢一個用翻租户佢哋本身個收入咧，去作為嗰個基礎咧，去衡量佢嗰個負擔能力咧，係比較合適嘅。我哋會見到咧，而家嗰個加租咧都係有個上限啦，10%。而我哋都睇到公屋嘅租户佢哋俾緊嘅租咧，都係佔佢哋嘅收入咧，都係唔超過10%嘅。
0: 委員會副主席、九龍西議員梁文廣關注，租金調整機制在兩年一檢期間會不會加入應付突發局勢的元素？李佩斯說，現行機制設有租金援助計劃。
3: 如果中東繼續打仗，打足兩年，油價繼續升，如果我們面對突發出現的經濟改變，我們怎樣可以在那個調節租金上面可以做一些處理呢？
2: 即如果有一些租戶遇到一些突發情況，令到他即租金對他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那就著這個租金援助計劃，其實我們會不時都檢視的。過去呢也都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了可能是放寬一些申請的資格啊，增加一些租金減免的幅度啊。
0: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日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日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正是新疆率领香港电台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的广播处长关婉仪到访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关婉仪等听取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焦亚峰的介绍。关婉仪表示，香港电台亦都是以融媒体的方式营运，向香港市民传送消息，提供娱乐及教育。他又表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期望将来与内地媒体，包括新疆石河子的媒体，多交流，多合作。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张子欣报道。
5: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6: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在本港，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合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

0: 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垃圾、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1: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贩卖用途。
0: 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五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1: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边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0: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四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0,000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000的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2: 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是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了票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和买了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加入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决策。有网约车司机就说，近年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加剧，收入减少。仇志荣报道。
3: 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四月底，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2,000多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指出，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加入呢个市场的人，应该深入市场调研，理性审慎决策。深圳居民阿斌揸网约车超过7年，佢喺疫情前几个月入行，当时生意不错，到疫后社会复常，多了人入行，乘客消费模式改变，使费少了，他的收入明显减少。
4: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就是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8-9个钟，可能就有500-600了，有时候800-900这样。那现在的话呢，可能你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10多个钟，竞争越来越激烈嘛，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3: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彤指出，部分网约车司机或者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5: 有的地方呢，他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有很多专家呼吁出台一些保障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啊，也有一些呼吁就是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3: 纪雪彤认为，深圳市当局提醒民众投身网约车呢行要谂清楚，有助避免竞争更加白热化。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跟住系由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0: 世界杯直击。
1: 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场十六强赛事开波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不过基马尼斯主射十二码，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赛事去到79分钟先有第一个入波，挪威凭着夏兰德在禁区接应传中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夏兰德再次显示入球能力，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拉开比数到2-0。呢一球亦都系佢喺今届赛事第七个入波，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同美斯。巴西在补时阶段虽然有尼马射入12码，但未能够阻止挪威以2-1取胜。挪威亦都是首次晋级决赛周八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够打入八强。至于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赛事，因为当地雷暴关系延迟了一个钟头展开，赛事本身亦都风起云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赛前四战全胜未失过波噶，不过入波先的是要克服高原环境的英格兰。迪勤怀斯后场引球上前交给萨卡带入禁区传中，远处的比灵咸飞身头锤顶入，英格兰凭着这次精彩的组织在36分钟先开纪录。而只是啱啱开翻波啫，英格兰趁对手未太集中之际，中场抢到控球权，比灵咸交俾哈利卡尼之后，自己上前接应翻哈利卡尼嘅回传射入，两分钟之内个人连入两球。不过墨西哥喺42分钟就由坚若尼斯射入成较接近嘅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54分钟领红牌离场，少打一人嘅英格兰由哥顿喺禁区搏到12码。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都喺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利斯主射12码，69分钟射入，又追近到一球差距。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最终英格兰保持一球优势，险胜3-2晋级，将会同挪威争夺四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劳工处今日起展开全港特别巡查行动，针对涉及吊运、高处工作、重型机械及电梯工程等高危工序的建筑地盘重点执法。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张培刚支持巡查行动，认为起到警示作用。记者陈乐谦访问了张培刚，听下他怎样说。
4: 有个警示作用嘅，即系政府高调去做嘅话，地盘有时候可能觉得求其系过咗啦，呢种嘅心态咧就会有个调整咯。因为都知道政府都希望加强咧去保障一啲嘅地盘工友嘅安全，咁我认为呢个对于一啲嘅雇主也好或者雇员也好咧，都起到个警示嘅作用。
5: 今次嘅一个特别嘅巡查行动，加入咗呢、啲科技入去执法嘅话咧，你认为对于个阻吓性啊同埋执法工作有冇啲咩帮助咧？
4: 其实绝对系好事啦，因为始终而家科技都发展得好快嘛，始终已经啲地盘有啲位置，亦都未必咁容易用人手可以察觉到嘅。咁如果喺用到科技可以帮到手嘅话咧，其实我认为系保障到嗰个地盘啊，同埋嗰啲工人嗰个安全咯，都起到一定嘅作用咯。
5: 除咗巡查同执法之外啦，你认为劳工处仲有冇啲咩其他工作需要再加强呢？
4: 其实我认为仲可以再做多少少咯，咁所以我自己嗰个建议咧，就第一睇下可唔可以俾一啲年长嘅工友啊，长期从事呢啲工艺工序嘅工友咧，可唔可以有一个定期啊，去同佢做个验身啊？如果真系发现到有啲工友个身体，特别年长嘅工友个身体有毛病嘅时候咧，咁及早发现咧，咁亦都第一可以保障到个工友啦，咁第二咧亦都可以保障到嗰个地盘工序嗰个安全啊嘛。我建议可以尽快去研究啦，睇下可唔可以制定啊。叫做建筑设计管理的规例，将一些安全在早期的设计那里都要摆埋下去，让他们的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到这个建筑物外观之外，日后要保养维修的时候都会可能涉及到一些安全的问题，看看可不可以在源头方面就尽早已经做多少少工作。例如有些平台或者有些簾篷，如果它起完了建筑物之后，可能日后都会有些保养维修都 要上到去的嘛，又或者有些清洁的工友呢都要上去做清洁的嘛。那如果那个设计的时候我想到那个平台或者那个簾篷顶那里，那么那个栏杆第一个高度够不够，第二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嘅掛鈎嗰啲點咧，可以勾住嗰個

0: 安全帶噶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呢啲事先可以準備多少少，設計定多少少咯。咁因為而家其實我啲見到有啲以前嘅樓宇咧，佢冇呢啲嘢嘅。咁後嚟就係因為個安全嘅需要咧，咁有啲樓宇咧佢自己加咗上去。
1: 咁就住嗰個幫啲年長工友去驗身嗰度啦，嗰個實際操作你建議係你可以點樣做咧？
0: 我就建議係60歲以上啦，呢、這個我認為係應該要成為一個強制性啦，因為第一可能前線嘅地盤工友啦，咁佢哋對自己嗰個健康檢查嘅意識咧未必太高嘅。第二就係即係始終即係基層工友咧，佢哋揾嘅錢亦都唔會太多，咁所以佢有啲時候佢覺得，喂，我平時冇都冇乜嘢，咁唔需要檢查，咁慳翻啲錢。第三樣咧就係因為而家嘅天氣好熱啊，或者令到個年長嘅工友突然間就會誘發一啲嘅疾病咧，唔出奇。如果可以做到一啲事前檢查得到、知道嘅話咧，當然我都明未必可以完全防範得到嘅。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可以防到一宗都係一個幫助。
1: 科技應用方面咧，政府亦都喺啲工程裡面用緊智慧工地系統啊。咁你認為譬如話政府喺科技嘅應用上面，會唔會應該係可以更加普及同埋應用得多啲，會比較好啲咧？
0: 呢個肯定㗎啦，剛才你都講就喺啲大型嘅公營工程嗰度啦。但係如果對中小型嘅承建商咧，可能佢未必會做得到呢一樣。咁其實我認為睇下可唔可以政府都加強對一啲中小型嘅承建商啦，咁一啲嘅技術啊，或者係一資金嘅資助啦，推動到嗰個人工智能嗰個危險嘅警示啦，又或者可能有冇啲嘅安全帽啊、定位器嘅廣泛應用咯。咁啊，令到呢啲科技係可以覆蓋到大小工地。除咗教育之外，你話如果有啲科技可以幫助得到嘅話咧，咁亦都係一件好事。
2: 重複新聞提要：解放軍海軍艦艇編隊早上離開香港，陳國基話國家安排編隊赴港，充分體現對香港嘅深厚關懷同堅定支持。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早段曾经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就报23616点，升咗266点，升幅超过1.1%，连升三日，主板成交额超过314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41点，升超过0.9%。ATMXJ 升超过1%，至到近半成。美团和腾讯的升幅较大，快手升大约8%，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受到可宁 AI 获投资者注资30亿美元的消息带动。石油、医药、内房和中资金融股做好，中生制药升超过6%，中人寿就升大约4%。 至於手機設備和 AI 大模型概念股

0: 牛轧、智普急挫近一成半，是跌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公用股亦都下跌，长建和电能实业跌了2%。政府为加强追讨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建议新增第二级附加费，当局计划在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积金局强调，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任浩峰报道。
1: 政府和積金局建議加強對拖延清繳拖欠僱員強積金供款阻嚇力，實施兩級制附加費，在現有 5% 附加費基礎上增加一級附加費。如果僱主在供款日起計120日內未繳清供款和第一級附加費，將要繳付欠款額 10% 的第二級附加費，有關款項全數撥入受影響僱員強積金帳戶。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积金局行政总监郑恩赐话，以120日为界线是根据运作经验决定，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
2: 绝大部分的雇主呢都是奉公守法，依时供款。我们现在针对的那些是恶意拖延，如果是无心之失呢，我们绝对不会呢就轻易就说要施加一个第二级。我们那个二级制呢都是120日之後才有個第二級的。
1: 有議員提出附加費以利息計算，財富局副局長陳浩廉說，現有建議可以避免簡單複雜化。
3: 如果是用一個按利息累算或者浮動的方式去計算，會令到整個計算和那個執行是複雜了。現在是兩級制比較簡單易明。
1: 當局亦都建議賦權積金局可以對懷疑拖欠強積金供款個案，向有關僱主發出法定通知，要求僱主要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相關僱員的入息資料。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0: 港鐵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聽日起招收發展意向書，下星期一下午2時接收。項目比鄰屯門河道同埋興建中嘅港鐵屯門南延線第16區站，將會發展成綜合項目，住宅總樓面面積上限269萬平方尺，商業總樓面面積上限就大約335,000平方尺。中糧聯行報告指，上半年本港住宅樓價按年升超過7%，估計下半年的升幅有機會放緩，全年仍然有望升10%。又認為內地買家持續入市和新供應可能減少，支持下半年的樓價表現，但要警惕利率上升風險。羅偉浩報導。
4: 物业顾问仲良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7%，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2%至3%，全年楼价最多升10%。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步伐，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 101.6 个月，缩短至到今年3月预计的 44.3 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仲良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话：，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
5: 過去幾年咧，樓市低迷，發展商推遲咗佢個發展步伐咧，個樓市咧有短時間個供應會下調。2026年下半年啊，或者2027年咧，你會見到咧個供應量嗰度咧係會跌一跌嘅。今年頭半年見到發展商咧會不斷上調嘅價錢嘅，開價咧亦都冇以前咁優惠㗎啦，盡量貼近市價或者比市價再高啲。下半年有啲少少隱憂嘅，個息口唔知會唔會掉頭上啦。對發展商嚟講咧，有個持貨性。成本嘅未必咧，好似上半年不断咁加嘅，可能咧系会再优惠翻少少，系令到佢出货嘅。
4: 报告指出，单计今年头四个月，内地买家喺香港买入5777个住宅，涉及616亿元，占整体住宅交投近30%。相信受惠各种引进人才计划推动租金上升，内地资金入市加上经济环境改善，为楼市提供有力嘅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本港營商活動增速加快，標普全球的數據顯示，香港6月份採購經理指數 PMI 升到去52，營商環境連續兩個月好轉。有經濟師就說，新接訂單量增加，受惠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產品需求殷切，關注訂單積壓和招聘未見增加，企業經營仍然面對壓力。宋家良報導。
6: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四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
7: 订单积压啦，或者其实整体嚟讲嘅就业人数其实冇系好明显增加的情况之下咯。咁都代表住其實個經營活動可能係增加到，咁但係未必代表企業嘅盈利係一定可以即係跟得上咯。挑戰似乎係即係對於即係啲香港企業，尤其是大部分都係作為一個轉口業務嚟講咯，可能係會即係帶嚟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喺度嘅。見到全球嘅能源價格繼續維持比較高嘅位置啊，經營成本繼續係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咯，咁係有機會會令到一啲企業會係即係承受一啲壓力。
6: 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探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主板成交额3,14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504点，跌4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跌咗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咗2.8元；腾讯控股452元，升20.8元；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1.16元；南方恒生科技4.45元，升咗4元；中芯国际75.75元，跌1.85元；XLE 南方海力士108.7元，跌8.1元；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咗10.6元。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29.7元，阿里巴巴95.95元升1.85元。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智达科技、飞上无烟煤、火岩控股、丰城控股同埋鹏讯国际。五大跌幅股份系京九康疗、通通 AI 社交、乐享集团、电信首科同埋嘉毅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幣6.796，英鎊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港金系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53.14美元，卖出价4,153.6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比上星期六升咗0.2。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昂船洲大 橋取消強風措施，中線就已經重開翻噶啦，同埋回復原有嘅最高車速限制。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派到去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而家去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就排到溫斯勞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莊道。

0: 宝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嘅车龙啦，而家好长下架都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益经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去到大会堂。九龙区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牛池湾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锦绣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慢车，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去到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财经新思维。我哋今日好高兴咧，揾嚟我哋嘅同行啊！就係、是、信報同埋信報粵行嘅總編輯阿鄧全昌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佢哋最近啲紙媒嘅發展嘅。Vincent 你好 ，Vincent
6: 啊，你好啊，家樂兄，多謝你邀請我上嚟呢個節目。
5: 嗱，先講粵行先，粵行做得幾好成績，因為點樣講咧？粵行啊，你知我哋通常媒體裏邊咧，即係純紙媒年代咧，係包括日報啦，跟住我哋有一個嘅周報，去到半粵行，去到粵行。落一個月出一次嘅話咧，我個所謂嘅吸引讀者嘅難度都幾高喎。咁所以嗱，你執掌咗譬如係信報粵刊之後咧，個銷量係升咗嘅。其實靠咩先？
6: 我哋成日講笑，粵刊係咩呢？粵刊係呢個石器時代嘅產物嚟嘅。即係你諗下，即時新聞啊，跟住就係電視台，跟住就係呢個報紙，跟住就周刊，跟住就半月刊，最尾先去到粵刊。其實如果你計翻個時間性，其實佢係完全冇得競爭啊，甚至有啲人講法就唔應該再存在添嚇。咁但係我會咁講，即係我哋信報粵刊銷量 OK 嚇，而且我哋都係一個罕有地可以自負盈虧到，
5: 可以糊到口，
6: 係啊，有薄利嘅一個粵刊嚇。咁你問我靠啲咩咧？第一就係要與時並進啦嚇，即係我哋要電子化。咁電子化就係我哋就有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包括 Facebook、IG 去引流去宣傳我哋本粵刊啦。咁另外我哋有除咗實體版之外，有電子版。電子版其實是一個新的一個盈利來源，而且我們證明到呢，其實你開了電子版之後呢，對實體版呢其實不是沒有影響，少少啦，但是很輕微、啊、其實等於是你多了另一個 revenue。 你說至於怎樣做，其實反而是內容上了。內容上呢就是 你要諗一樣嘢，就係其實你。

0: 你賣一個月，即係你嗰個專題，你嗰個內容咧係要2個月都唔會過期，人哋先會
1: 唔會
0: 買啊
1: out
0: 嘛，
1: day 嘅，冇
0: 唔會
1: 錯，
0: out day 啦。
1: 係。
0: 咁所以我哋每一期其實最難就係揀嗰個題材。我哋其實我哋唔係做緊 breaking news，即係粵韓係冇 breaking news，咁唯一就係 breaking views，即係你嗰個觀點。譬如中東戰爭先算啦嚇，你每日就邊度又炸到邊個啦嚇？又幾多船走唔到啦嚇？跟住每日都會 update，就每日都好多拳來拳往咁啊嚇。但係對讀者嚟講，佢冇咁嘅時間去分析。我哋台咧就我哋想提供一個 full picture。哦，譬如中東戰爭個來龍去脈點嚟咧
1: 全方位分析。
0: 嚇，佢嘅 impact 係咩啊？嚇，佢對油價、對世界經濟，甚至係對成個中東局勢、世界大局嗰個 impact 係咩？咁我哋粵韓就可以提供呢樣嘢，即係中東戰爭唔係新嘢，你每日都睇到，但係呢個角度係新嘢，你淨係喺粵韓睇得到。我哋咧就係會做，同埋另一個咧就係揀啦，我哋揀一啲適合中意呢啲深度分析嘅讀者去睇。粵韓係揾到自己嘅位咯嚇，有所為有所不為咩意思咧？頭先講呢就係有所為啦，有所不為就有啲嘢唔應該我哋做嘅，就係、譬如一啲好社會性嘅新聞，我哋唔會花時間去做，
1: 因為好快就 out 地噶啦。
0: 同埋呢個唔係我哋嘅專長啊。
1: 去翻信報啊，嗱呢2年嘅改革又點咧？我發現呢輪真係好多改革，甚至咧唔係淨係你哋本身嘅改革，你係會跨媒體、跨集團去一齊合作嘅。就點解有咁嘅構思先？
0: 其實傳媒係艱難嘅情況，就係因為我哋要面對社交媒體個挑戰啦，嚇，即係變得太快啦，嚇，呢個世界變得快，即係我哋有陣時會追唔切啊，同埋媒體嘅資源相對係少嘅，你冇可能請好多人啊，唔去做一啲好大嘅 project 去採訪噶嘛，嚇。咁我傾向咧，我就會咁諗，就係知己知彼。先做百戰百勝，咩叫知己知彼呢？就係、知道自己嘅短處喺邊度，長處喺邊度。咁姊妹嘅短處就梗係個時間性冇咁強啦嚇，長處就係因為我哋信報一路個傳統都係重分析啊，同埋我哋係財經新聞為主，即係社會性新聞唔係我哋嘅專長。知道自己嘅長處，加強自己長處，然之後呢，揚長避短。如果係咁資源短缺嘅情況之下，我就會用一個策略就係一雞幾尾，咁一雞幾尾就係咁樣啦。譬如好似一個訪問咁樣，你如果係一個好嘅訪問，除咗文字版之外，其實都應該有電子版嘅喎，影像版啦嚇，即係 video 版啦嚇。然之後去玩好多嘢，輯一部分嚇，即係譬如10分鐘擺上 YouTube 啦嚇，咁啊，跟住就係可能1、2分鐘咧，就係啲精華或者啲金句咧，就擺上呢個 IG 啦，或者係Facebook 嗰啲短片啦嚇。然之後可能LinkedIn 啦嚇，深入啲嘅一個訪問咧，我哋就可以擺。上網啦，擺上呢、這個報紙啦，
1: 專出報紙先，
0: 報
1: 都會
0: 紙
1: 上埋網嘅，
0: 都會上埋網嘅。
1: 係，
0: 其實信報一路都係做緊，呢幾年咧就一路我想做嘅就係喺有限資源之下咧做到一雞幾尾，然之後咧就係揚長避短。如果你要睇《孫子兵法》啦，可以或者呢個以敵之長補己之短咁即係咩叫以敵之長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面對就係個 social media 侵佔我哋嘅 market share，我哋嗰個讀者群啊嘛。咁但係我哋可以。都可以用佢哋嘅平台只不過我哋要有策略對用，就係唔係話將我哋所有嘅擺咗上去，只不過我哋係作為一個引子，引翻去我哋嘅website，引翻我哋嘅apps，或者引翻啲讀者去訂我哋嘅刊物，係啦。
1: 咁其實某程度就係、即係原先啲所謂嘅對手，變成你呢啲我哋叫做擴大讀者群或者客群嘅一個渠道啊，定點啊？
0: 因為佢嗰個平台好大啊嘛，即係其實我哋喺個公海裏面撈一啲我啱我哋去翻我哋信報嘅平台去訂我哋嚇。我哋有兩種咧，一種咧就係購料嚇，即係我哋唔會完整版完完整整擺咗上去，因為第一 social media 都唔適合去擺咁長嘅文
1: 嚇。
0: 第二個咧就係有一啲咧內容咧係適合用影像去講嘅故仔啊。譬如有一啲一張相就可以好震撼嘅，或者一個畫面就好震撼嘅，即係譬如早前我哋翻大陸見啲南美樓啊，我哋點樣描述？哇，個南美樓嚇點樣荒原幾百公里都係冇人住嘅，其實文字係有佢嘅局限，但係咧
1: 一個鏡頭交代
0: 一個鏡頭係啦，咁啊拍條片，哇入到去咁啊，我哋同事入到去咁啊，當然佢呢個同事佢要。兼埋 multitask， 佢又會兼埋做呢個文字記者，又會兼埋做拍攝啦嚇。咁你見到嗰個鏡頭係 好震撼啊！即係呢啲唔係適合喺video 嚟呈現。
1: 但係廣告方面，我哋都知啦，媒體最重要嘅米飯班主就係廣告。嗱，廣告都開始碎片化嘅咯。咁你哋可以點樣應對先？你哋
0: 廣告咧就廣而告之啊嘛。咁我想講咧就係，如果你有好嘅內容，你有優質嘅讀者，其實呢個已經贏啦嚇。即係你就唔愁有廣告。
1: 嗱，最後跟住講翻，你哋信報就同呢個嘅係 Now TV 合作嗰個嘅一語千金。好多行家、好多老細都有睇啊！嗱，呢個嘅構成係點嚟嘅先？以前你哋係冇 TV production 嘅喎，咁當然嗱，大家都話啊，信報同埋 Now 都係同一個老細嚟啫，都係李生嘅啫。係咪李生又只是覺得喂，邊可以一齊有啲互動合作啊？定係其實你哋自己建議話邊我哋進一步合作啊？定點先？
0: 其實信報一路都before 呢個節目之前，其實都試緊頭先講嘅一雞幾尾啦嚇。咁我哋其實都有拍視頻嘅。咁後屘我就諗啊，其實會唔會加多一尾呢？加多一尾就係電視咯，因為嗰個傳播力可能好啲，甚至另一個就係你請嘉賓，嘉賓
1: 容易啲，
0: 因為佢做一次可以冚多平台 reach 到出去啦嘛。加強合作，咁我覺得呢個都係管理層佢哋都想一個加強合作嘅，係啦。咁當然加強合作之餘，我哋都有各自嘅定位嘅，即係譬如個電視版出咗之後咁佢電視，譬如你同嗰個嘉賓可能傾個零鐘啦，咁其實我哋出街可能23分鐘、24分鐘，
1: 呢半個鐘頭以內嘅，
0: 半個鐘頭以內啫嘛。咁其實你仲有好多嘢係冇講到噶嘛，即係因為時間關係嚇。咁其實我哋報紙，咁呢個時候咪可以發揮報紙嘅優勢咯，即係第一我哋可以我哋叫深入啲啦。第二就係我哋可以加啲背景啊，譬如任志剛先生佢講人民幣國際化，或者甚至咩建議咩理財通呢個債券通全部打通咁佢講嘅時就係 suppose 我哋已經知道呢啲背景嘛，但係可能讀者觀眾又未必知道喎。咁呢個時候嗰個報紙就可以發揮佢嘅功效啦，即係我哋可以整啲圖幾個通嚇，點樣通點樣通嚟通去啦嚇，咁加啲背景落去，咁佢哋譬如呢幾個通嚇，呢幾年嗰個資金麥幾多咧嚇，咁可能佢個受訪對象冇講到嘅，或者甚至因為時間關係，或者甚至另一個就係一啲背景嘅性嘅嘢，咁佢可能 suppose 你哋知噶嘛，我哋就可以嗰一版裏邊就做呢樣嘢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效果係非常好嘅，因為除咗報紙電視。我哋仲有 social media， 而且唔單止係香港嘅 social media， 我哋都可以用 WeChat 咧入到內地，係啦，咁咧變咗係全覆蓋嚇，即係譬如我哋第一集我訪問咗特首啦嚇，好多內地嘅朋友都睇到喎，咁就打俾我，哇，其實特首講得好好，因為佢第一集係講呢個香港要有自己規劃同國家對接，佢係我個節目嗰度講嘅。出到街之後，
1: 跟住就開始呢個五年規劃啦，
0: 即係傳遞咗出嚟，即係信息係好，即係你見到係覆蓋面好廣咯。咁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就係、個原意就係我哋希望試一個新嘅模式，可以一雞幾尾，就係增強自己嘅嗰個影響力。再一樣嘢就係、我哋都想咧，就係因為呢個節目係財經節目，即係我哋成日講即係有志及興啦嚇，有志及興就係大家都想。個經濟好啲嚇，或者甚至嗰個市民個獲得感、幸福感好啲。咁獲得感、幸福感就係、最緊要就係嗰個收入啦，有前景啦嚇。咁香港經濟發展揾到新嘅方向啦嚇。因為而家香港處於一個經濟轉型嘅階段，科技咁可能而家政府好想發展啦嚇，咁但係都要假以時日先發展到啦嚇。與此同時，我哋面對譬如北上啦嚇，即係嗰個影響，咁另外就係地緣政治有好多因素不斷地影響到香港啦嚇，香港會不斷地出招，不斷地變招嚇。咁我哋希望透過一啲訪問啲財經界。重量級的人物，因為他本身在他各自的領域已經很成功了，那他會不會對香港整體發展會一個建議作為參考呢？這個就是我們原意，就是我們沒有那麼厲害，就為香港指明路向，我們沒有這件事，這件事沒有的，是嘉賓而已，希望嘉賓可以講一些真知灼見，所以我們叫一語千金，我們叫金石良言，即可以提供一些建議給香港、香港市民，甚至是作為政府的一些參考。
1: 我覺得這個節目都回響都挺好的，因為各方面都快，首先這些人是難約，他們肯給的意見的話，也都是全方位不同的渠道講知大家，咁大家知道咧，嚟緊我哋俾香港嘅發展係會點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嗱，最後講多個問題先，就係有段時間咧，大家都喂社媒啲片要短噶嘛，最近個趨勢改變緊，有質素、有內容嘅、有高見嗰啲可以長，咁所以咪其實好適合你哋而家呢個發展先，會唔會咧？
0: 所謂短同長咧係好唔好睇嘅啫。要好睇，其實你一個鐘我都會睇。我真係睇過個半鐘嘅 video， 啲 YouTube 喎。咁因為佢好吸引我，佢講啲嘢好有深度，係啦。咁我想講咧，短同長咧唔係個衡量標準，但當然。

0: 第一，可能有啲題材係適合比較短嘅嚇，即係譬如3分鐘教你煮一味餸嚇，咁可能真係3分鐘就得㗎啦。佢係功能性嘅啫嚇，即係我係嗰3分鐘，我教識呢樣就得㗎啦。咁但係分析性嗰啲咧，因為我呢2年2、3年咧，其實我係好全力去搞我哋嘅嗰個 online 嘅平台啊，尤其是係片啊 video 嚇，即係 YouTube 咁啊嚇。YouTube 由我當時接手嗰陣時，可能得 subscriber 可能得80,000+，到短短年半到啦，我哋已經上升到25,000啦，嚇、咁呢個其實數字係已經證明一切啦，
1: 三倍啊！
0: 咁、我想講咧，就係回答你個問題咧，就係、如果係一啲深度嘅分析咧，其實短咧你都到效唔到費嚇、反而就係長少少嚇，可能10多分鐘，其實啲觀眾係會受嘅，而且而家啲觀眾咧佢會戴耳機。嚟聽，如果佢嗰隻眼好攰咧，佢就會聽嚇。咁我唔攰，佢咪睇咯嚇。咁佢咪有幾個選擇咯嚇。同埋有啲訪問咧，有啲我哋都試過拍一啲好有深度、好有份量嘅嗰啲嘉賓嘅嗰啲演講，個半鐘一鏡不剪，都好多人睇，係去到几十万。
1: 所以個內容質素強。
0: 係啊，內容質素就係你可以跨媒體咯，即係你可以將我哋而家都試驗緊啊，將啲好嘅 column 讀出嚟。變成片擺喺 YouTube， 其實嗰個 column 已經發表咗㗎啦，但其實仲可以喺 YouTube 嗰個瀏覽量係几十万，係多過佢原本係寫文字版嗰、那個係啦。咁與此同時都係嘅，亦都可能頭先你講嘅有啲 speech 啊，即係佢演講啊，我哋拍咗片，我哋又可以撮落一啲比較精警嘅句觀點啦，然之後擺上啲我哋嘅報紙嘅文字版係啦。
1: 關鍵都係要高質素嘅內容，明白？喂，好嘅，唔該曬，就係信報同埋信報粵行嘅總編輯咧，阿鄧全昌上嚟咧，同分享咗佢哋呢幾年咧點解喺面對咗所謂社媒嗰個嘅衝擊之後，仍然可能能夠做出成績嘅，係有佢原因嘅。喂，唔該曬 ，Vincent。
0: 好啊，多謝你啊，多謝。
2: 聽日財經新思維咧，我哋揾嚟咧就係智動香港嘅係主管合夥人啊湯彪，咁上嚟同我講下咩咧？我哋俾佢就講下咧，咁上市公司啲買物啦，過去兩年咧2024同埋2025年咧，其實上市公司買物都少咗嘅，今年終於喺第一季度回升啦，咁當然股市好翻啲都係原因嘅。咁呢回升嘅勢頭 keep 唔 keep 到咧？佢哋中意買啲乜嘢咧？我覺得都係 AI 有關嘅一啲項目係咪啊？所以聽日揾阿 Barry 上嚟同我哋詳細分析下嘅。好，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覺得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无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座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和买座飞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留

0: 膽智方便專題網站。數字辦表示，用戶如果有需要，應該提前安排進行所需網上服務，或者在系統提升期間，透過有關政府部門或機構的網站或流動應用程式，使用相關網上服務。解放軍海軍中午向太平洋相關公海海域成功發射一枚攜載訓練模擬彈頭的潛射戰略導彈，準確落入預定海域。中方強調，試射是年度軍事訓練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經通報有關國家，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和目標。對於日本、澳洲和新西蘭等關注中方今次試射，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有關發射活動始終保持安全規範和專業操作，希望有關國家不要過度解讀。受到風暴美沙克影響，廣西出現持續強降雨，部分地區出現嚴重洪涝災害，其中南寧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個別水庫出現嚴重險情，防汛形勢嚴峻，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一級。南寧、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區錄得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區特大暴雨，其中南寧市濱陽縣錄得每日雨量637毫米。央視新聞報導，南寧橫洲市綠南水庫有壩體出現缺口，多個部門展開搶險救援和轉移民眾工作。受到暴雨影響，廣西全區一共有65條河流、82個站超出警戒線，最多達到5.8米。國鐵南寧局表示，為確保旅客和列車安全，途經南廣鐵路相關列車今日停運。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在晚上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公园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嘅坏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两边交通都回复正常。而昂船洲大桥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中线重开翻，并且回复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另外，青屿干线都取消咗强风措施，都回复翻去到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 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上怡道同埋启福道近住长业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龙尾金竹角。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的车龙去到博围，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是车多，车龙去到公庵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7: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106位的太阳使者咧，竟然到达了新疆了，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下先。
9: 去了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啦，好震撼的一个景色。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3, 2, 1, 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5: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五文生，
16: 十八好时光。
17: 好，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8: 仲有 Isaac 文生哥哥喺度啊。
19: 系啊，我冲出嚟同大家打招呼，我系启德公主李万芬。
18: 唔该晒啊，公主，其实你成咗皇后噶啦，你启德皇后噶啦，你。
17: 时间嚟到7:10啊，咁啊，星期一嘅十八好时光，嗱，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天气资讯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8:30。好，过去嘅星期六日咧，大家做咗啲咩呢？
18: 哇，好开心啊，载歌载舞啊！唔係淨係得阿萬芬你唱歌㗎咋，我做乜嘢？我姓伍啫，但唔代表我五音不全啦，係咪？係啦，我去咗咧一個咧就係咧兒童劇，音樂兒童劇啊，咁我同一個係啊香港嘅即係一個嘅兒歌界啦，即係佢哋咧都唱咗好多兒歌，都差唔多有8年嘅一個團體，跟住同佢哋做咗一個兒童劇。 咁咧有成咧一百个爹哋妈咪，仲有一百个小朋友一齐玩咯。
19: 哎呀，好开心啊！
18: 系啊，我发觉咧，原来小朋友咧真系好需要咧，我哋香港创作嘅音乐粤语，咁咧令到佢哋咧好有呢一个嘅香港情怀啦。同埋爹哋妈咪，我发觉一唱翻佢哋年代嗰啲儿歌咧，佢哋真系好开心，好兴奋。
17: 嗯，同埋咧，我头先咧未开节目之前有听过你嗰个古仔啊，好正能量嘅。不过咧，我哋今日行程紧密啊，所以事不宜迟啦，介绍呢一个嘅活动俾大家啦。
20: 区区有睇头，
17: 系啦，区区有睇头咧。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嘅嘉许礼啊。咁为咗咧由校园开始咧消除歧视啊，平等机会委员会咧喺四年前咧就推出咗种族友善校园嘉许计划，推广种族共融校园，共建多元和谐社会噶。咁去到今时今日咧，计划已经踏入第四个年头啦。
18: 冇错啦，其实咧喺个嘉响呢个嘉许礼咧，就系喺7月3号嗰度举办嘅，并且咧仲可以庆祝埋咧平等，我哋呢个平机会啊成立咗30周年噶，场面咧非常之热闹，同埋咧盛况空前噶。嗱，呢个计划咧继续咧获得咧教育局咧鼎力支持噶，香港特别行政区咧政府教我哋嘅教育局局长啊蔡若莲博士咧就为咗呢个嘅嘉许典礼。担任咗呢个主礼嘉宾添啊，而且今年啊有成169间嘅学校参加噶，并且咧佢都达到咧计划全部嘅要求噶。嗱，当中咧有82间嘅学校咧系连续啊3年或以上荣获到咧呢一个就系支持种族友善升级校园奖添啊！
19: 哇，犀利啊！唔单止啊，今年咧仲特别增设咗种族友善校园展。嗱，早前咧我哋同事都亲身落过去睇过同埋支持啊，在场咧见到啲着住民族服嘅同学仔啦，好落力咁样展示学校点样啊，透过唔同嘅活动啊，带领唔同嘅种族嘅朋友仔一齐互动交流。由细细个咧开始接触呢个种族多元嘅文化，见到咧越嚟越多学校咧同埋老师投入呢一份共融嘅事业。真的令人好感动噶。到底呢啲学校点样可以将共融嘅精神融入去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即刻有请到咧平机会高级平等机会主任少数族裔事务组何永强 Raymond 同我哋分享一下。
21: 平機會是作為推動種族多元平等的一個機構，我們除了在執行反歧視條例之外，我們都希望可以將一個平等多元共融的一個信念放在社區裏面，都知道就是學校是最早的一個階段給我們的小朋友去接觸不同族裔的人，我們就想著在這個層面開始做一些工作。最初的時候我們見到學校對於種族友善這個概念可能不是太認識，所以用嘉許典禮希望有多些學校可以一起參與。最主要有三樣東西，第一就是老師要在這一方面有認知，第二件事就是他們同學之間他們有互相交流。我們在計劃裡面是要求學校要做一些種族共融的活動，即是不同的學生都要一起去相處、一起去玩、一起去學習。第三個概念就是他有個政策和宗旨，他是認同種族友善的校園。最初的時候學校去講種族共融就是關注非華裔學生，可能是給多些支援他，看他怎樣可以適應校園，這個概念多一點。但是隨著越來越多學校加入，其實我們展覽裡面的內容都發現越來越多是講不同的族裔學生，華裔和非華裔都好，是互相認識，是一起相處，而呢樣嘢咧係正正就係我哋講緊平等共融最需要嘅元素嚟。我哋支援一啲弱勢嘅學生都係重要嘅，但我哋睇到即係個概念上面咧，又已經提升咗一步啦。有兩個幾特別嘅計劃，我哋見過都覺得幾有趣。咁第一個計劃咧就係上年一個獲獎計劃，咁佢就係喺學校裏面推動種族多元共融嘅活動。咁但係佢就唔係由老師去啟動嘅，佢係由學生去啟動嘅。佢哋直頭有一個級係俾學生去參與，就係推動多元種族共融。咁我覺得嗰個層次又再提升一啲咯，唔再話純粹係老學校作為主導去推動，而係佢哋做一個朋輩嘅推動。呢個我覺得係幾有趣嘅一個概念，我哋都係好推廣嘅。第二個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講緊種族共融咧，好多時候都仲係講緊，譬如一齊玩啊，或者一啲多元文化日啊咁啦。我哋見到有啲計劃咧就好簡單嘅啫，原來 pair up 一齊跳繩。其實呢樣嘢唔係好複雜嘅嘢啦，但係佢要個合拍同埋溝通咧，就已經係做到種族共融嗰樣嘢啦。不過我覺得其實又簡單，似乎係學校裏面可以推動到嘅嘢，係相當有趣嘅一個活動。 下一步可以再引動多啲本地華裔嘅家長，亦都去認識一下我哋唔同族裔文化嘅家庭，又或者係互相去幫助，因為唔係話淨係主流嘅社群去幫助一啲非華裔社群，非華裔社群佢亦都有佢嘅能力啦，同埋佢有個唔同嘅文化背景啊、語言背景係幫到華裔社群都唔定嘅，咁所以呢樣嘢可以持續落去做多啲嘅。下一代咧，我希望唔需要有種族友善校園加去計劃，計劃可以提升到係唔係加去啦，已經係課程嘅一部分。
18: 真係好啦，咁我哋咧仲聯絡到啊，連續四年獲獎嘅學校添啊，聽下佢哋咧點樣可以打造一個咧多元共融嘅快樂校園。嗱，電話線上面咧就已經請嚟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學校第三中學嘅賴俊榮校長，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佢哋嘅理念啦，同埋目標嘅。Hello， 賴校長你好，
17: 賴校長你好。
0: Hello， 三位主持好。
18: 你好啊，賴校

0: 出世添，但系冇一个好好嘅照顾俾佢哋，特别系日后佢哋其实喺香港生活，亦都融入香港，我哋必须就要佢哋学好中文啦。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一大嘅使命嚟嘅。咁开初嘅时候，其实都有啲担心嘅，系咪即系会好唔容易啊？佢哋系咪会即系本地嘅同学或者非华语嘅同学系唔？能夠融埋一齊啊，係啦，又或者有啲爭拗咁樣，咁但係如果因為有即係可能我哋都有充分嘅準備啦，大家互相多啲溝通同認識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咧，其實幸好到而家我哋十多年啦，都冇一個嘅即係所謂嘅爭拗出現咯。咁而呢幾年咧，亦都好大改變，就係我哋去到一個平衡。我哋都特登去做呢個平衡咧，就係我哋有一半係非華語，一半係華語嘅同學，而兩邊咧嘅人數係相約嘅。我哋希望做到任何一邊係少數，咁所以因為可能出到社會嘅時候，可能已經係變少數啦嘛。咁所以喺我哋學校裏面係互相可以尊重，互相可以即係大家只有可能膚色唔同啫，或者宗教唔同，而佢哋都係我哋元三中嘅學生，我哋係做到呢樣嘢咯。
1: 嗯，好好啊。
2: 咁我想請教一下賴校長啦，華語非華語嘅同學之間啦，平時喺校園咧應該有好多嘅交流啊、互動啊，實踐多元共融嘅精神噶嘛。咁呢一種精神咧，點樣提升到同學仔佢哋嘅同理心同埋國際嘅視野咧？
0: 係，其實咧，開初嘅時候真係刻意要去做一啲安排，一陣間我校長可能都會提到。咁但係我哋去有個想望，就係我哋日後希望真係做到而家做到嘅，就係不分你我，大家都冇話唔同嘅種族，我哋要點樣特別去照顧我哋所有嘅活動都係俾曬我哋所有嘅元三中嘅同學。咁而的而且確有頭先主持你所講嘅，有一啲互相感染嘅情況出現，因為自從收咗非華語嘅同學咧。大家個視野真係好唔同，尤其是頭先講到嘅國際視野，唔同嘅，即係可能以前我哋就算我自己讀書都好啦，香港讀書都會比較係留喺香港去，即係睇住香港嘅發展啊。如果香港發展金融啊，咁我哋去金融咁樣。但係如果非華語同學喺度咧，帶到我哋嘅一個視野真係好唔同，譬如係比較國際性啲啦，甚至我哋都開始有畢業生啦，有啲讀完大學出嚟咧，可能就係做緊外國嘅一啲出名嘅模特兒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係喺做飛機師啦、律師啊各樣咁樣，咁甚至有啲係國際嘅大企業裏面去工作，呢個嘅國際視野就令到我哋嘅所有同學都睇到啊，唔單止係淨係香港呢、這個機遇嘅，世界各地都有。咁調翻轉亦都有個我哋嘅非華語同學都會考慮去國內裏面去工作，譬如大灣區啊、國家唔同嘅地方啊，其實。真正做到我哋香港公民一個國際公民嘅角色咁樣啦。
3: 賴校長啊，好快咧，又問一下你先，因為我哋都咧一陣間同同學仔傾偈啊。咁學校咧對於共融教育咧有啲咩新嘅目標咧？未來
0: 嚟緊，我希望就推廣多啲啦，因為我知道咧我哋有唔少嘅非華語人士咧都出生率都好高嘅，因為香港一般人又唔多生小朋友啦咁樣，咁所以好多學校開始係收緊非華語嘅同學，咁我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個示範嘅作用啦，將我哋成功嘅一啲例子可以推廣開去，讓大家喺收非華語嘅時候又唔好碰咁多釘啊，唔好走咁多彎路啊咁樣。另外香港其實都係有一個留學香港嘅一個計劃，一個品牌想做到，咁未來將會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嘅人會可能選擇嚟香港就讀，我哋嘅模式就好適合呢個留學香港呢個品牌去做。咁又例如上次頭先主持都有提到上個星期六嘅一個校園展啦，嗰、那個種族校園展，咁裏面其實我遇到一個越南嘅學生。佢特登嚟香港想揾學校，但係佢係唔識中文，唔識英文添。咁我哋嘅照顧就可以到位啦。即係話我哋其實照顧開唔同種類嘅同學仔啦，我哋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語言嘅班啦，去俾佢哋上。最緊要佢係學識某一種語言之後，我哋喺正常嘅我哋香港學習裏面可以學到嘢。繼而咧就再選擇可能留學香港啊，繼續留喺香港嗰度發展啊咁樣。
1: 冇錯，冇錯，
3: 多謝你啊，校長。
1: 唔該曬。
3: 係啦，咁啊，因為咧同阿校長咧傾完之後咧，我哋會揾嚟學生代表同我哋分享噶、哦。
4: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3: 是啦，同校长傾完呢，我哋揾埋呢非华语学生呢學習及支援组主任啊黎振杰副校长啦，巴基斯坦族裔校友暨英文科老师莫露希 Rohel， 同埋呢中非混血儿学生会主席呢

0: 我知型啊 ，Rovina 咧同我哋咧一齐去倾下嘅。
1: Hello，
2: 几位你哋好，
0: 三位啊，三位欢迎欢迎。
2: 哇，你好 ，Hello， 同学们你好
3: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好
0: 系啊，咁啊，首先同黎副校倾下先啦。嗱，你一直咧都带领住咧非华语学生支援组嘅，咁除咗咧学业啊，你觉得咧点样先可以令到佢哋有真正嘅归属感咧？行政同埋校园环境咧有啲咩咧？要系一个关键嘅因素啊？
4: 系，而家我答你啦，你想我而家先答？
0: 系
2: 啊，
0: 系
2: 啦，
0: 系
2: 啊，
0: 可以啊，黎副校。
4: 我哋觉得啦，其实咧，我哋要去作为一个学校咧，除咗系教学之外咧，要推广共融咧。要建立個一個好好嘅環境，讓我哋喺我哋嘅校園嘅政策啦、硬件嘅配套等等啦，都讓同學仔有一個不知不覺互相學習或者互相認識嘅機會，讓佢哋喺透過活動裏面啦，了解到其實咧文化其實冇高低之分嘅，大家如果係能夠平等對待啊，互相欣賞咧，其實咧係會有好多嘅得著。咁所以我哋學校透過分班分組啊、課外活動等等咧，都讓學生咧有多啲嘅機會去接觸。咁就讓佢哋喺一個不自覺嘅情況底下，已經結識到非華語嘅朋友或者本地學生，咁就成為佢哋嘅一個互動嘅對象啦。咁當然我哋都會主動啦，去介紹唔同嘅國家嘅節日啦，例如印度嘅排燈節啊等等。咁希望佢哋喺一個歡樂嘅節慶嘅氣氛底下咧，互相認識啦，互相認識大家嘅文化啦。咁啊，舉個例啊，我哋會每年咧都會舉行一個叫國際日嘅，咁啊邀請同學仔咧可以著翻自己嘅民族服飾啦，翻翻嚟學校，咁啊做啲分享，咁亦都係
5: 互相尊重哦，
4: 係啊，互相尊重，咁所以簡嚟講，我哋一個概念作為學校就係、是，我哋覺得要讓學生多啲去認識呢樣嘢，佢自然就唔會咁睇大家嘅膚色，
2: 冇錯啦。大家一齊去投入就最開心啦！咁阿 Rohel 我都知喺度啊 ，Hello Rohel 你好，你好，
3: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啊，我都知道咧，你咧自己咧係港大嘅一級榮譽畢業生啦，今次咧可以翻翻去母校當中教書，咁當中係咪背負咗咧一個使命啦？同埋咧當中有冇啲故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係咁當然有嘅。咁首先我自己都係喺元年三中畢業嘅，咁啊係啊，咁讀書嗰陣時。學校的老師啊，都俾咗好多支持我同埋鼓勵。咁先，我就今日翻返嚟做一位教師，
2: 係
3: 係啦係啦。
5: 咁我想問一下啦，嗰陣時咧，你喺學校讀緊書嘅時間啦，到你而家係做咗老師啦，當其時學校嘅共融氣氛同而家相比咧，有冇覺得好大嘅分別啊？
3: 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就係以前就係互相尊重。咁而家變到今日就係真正嘅融合咯。
5: 哦，好大嘅進步喎！
3: 冇錯冇錯。咁以前我讀書嗰陣時，例如本地學生同少數族裔學生都有相處得好好啦。但係例如放學啊或者分組嗰陣時都有各自一組啦咁樣。但係而家咧，我喺校園都睇到啦。是見到本地學生和非華語學生是其實是一起玩一起做 project， 甚至乎都一起他們會開埋做埋學生會咁樣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完全他們是冇曬佢哋
5: 嘅隔膜啊，
3: 可能係啦嘅隔膜啊，係啦呢啲，咁甚至乎而家呢個對我嚟講是很深刻的，咁所以我見到。呢樣嘢我教書嘅學生，我啲學生入面本地學生其實都會主動幫少數族裔同學報名啲活動啊，係啦，咁同埋少數族裔都同又會帶啲本地學生認識自己嘅文化，咁呢種嘅自發性咧，我覺得係真係做得好好，呢、這個交流係對。兩邊都好有大嘅
5: 幫助，
2: 好啊好啊，唔該你。
0: 咁啊，跟住同 Rovina 傾下偈啦。Hello Rovina。
6: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好。
0: Hey， 你好啊，嗱，学校咧就连续四年啦，获得嘉许啦。咁你觉得边一项嘅活动咧，最能够代表到你哋嘅共融文化？
6: 咁我最觉得最有意思，亦都有共融嘅活动就系国际日啦。咁嗰日都有唔同种族嘅学生有机会着到佢哋自己传统文化嘅衣服啦。我哋 lunch time 都有机会可以试到唔同南亚裔嘅传统美食，譬如话咖喱角啊、马沙拉鸡啊，或者传统甜品。嗰日仲會示範一啲民族舞啦，咁今年就係跳呢個菲律賓舞嘅竹槓舞。學校做到呢個共融文化，係因為呢一日可以幫助同學剷除對非華裔嘅刻板印象。 咁有啲人就會覺得

0: 印度人咧得咖喱啊，又冇乜傳統，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只係表面。咁喺呢一日咧，我覺得可以擴闊好多同學嘅視野啦，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學校嘅老師，佢哋可以更加理解點樣從唔同文化去明白佢哋嘅需要，由親眼睇到去到親眼聽到同食到唔同國家嘅特色，係一種喺學校可以建立一種歸屬感。
1: 嗯，咁我好快問一下你 ，Verena， 作為學生會嘅主席啦，你點樣睇學校有呢個多元文化嘅氣氛咧？你又點樣幫學校一齊推動呢個種族友善嘅校園咧？
0: 咁作為學生會，我好榮幸可以拉近唔同同學仔嘅背景嘅關係啦。對於學校多元文化，我覺得學校能夠令到同學提升佢哋對唔同文化認識嘅自信啦，並且學會到尊重同埋接納不同背景嘅人士嘅觀點，聽入人哋嘅感受啦。我都有留意到有啲外籍同學啱啱移民入嚟香港，或者喺我哋學校讀書，就好似覺得自己係一個外來人，但係我哋喺學校就俾一個安全嘅地方俾佢哋。以同唔同种族嘅人士建立一啲关系啦，咁我哋学生会就帮助学校推动呢个民族友善校园，系都要多谢翻我自己嘅背景啦。由于我自己系个混血啦，我可以利用翻一啲西方思想同埋香港文化，令到佢哋可以容易啲一齐玩，一齐去沟通。譬如就话我哋用翻食物去做例子啦，是否你系咩人都好，你都有个共通点，就系要食嘢。咁我哋就搞咗个Big Sale， 一个控焗甜品活动，就整咗一啲清真嘅西方甜品，亦都有一个饺子活动，就系、是、一个中国传统食物啦。咁为咗啲伊斯兰教同学可以食到同埋学识我哋呢个文化，我哋就整咗一啲清真嘅饺子，
1: 哎呀好细心啊！
0: 鸡肉系多谢，就整一啲鸡肉蘑菇啦，同埋我哋好希望可以俾宗教或者飲食習慣限制嘅同學一齊去共享，令到有一種家嘅温暖。
2: 非常之好啊！
3: 係
2: 啊，唔該曬你哋。
3: 多謝曬你哋三位咧接受我哋訪問啊！但係咧時間實在咧唔夠啊，我哋而家咧要去新聞報道啦，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見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零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2.04%，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的因素。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澳洲与斐济签署新的防务联盟协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中方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期间，与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多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目标，有10多处地点遇袭，最少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话，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呢类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嘅水管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康宁道上行，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交界嘅慢线分别系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振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现时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康宁道近住康丽苑，以及振华道近住佐敦谷公园。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由于车多，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近住长青桥面那段是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主要是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道上行去左去张瑞以及去秀茂坪道，咁就系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繁忙啦，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另外，张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茶果岭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至到奥运港铁站慢车，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仍然比较繁忙。惠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比较车多，龙尾喺丽业街。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系车多，龙尾同样是丽景港铁站。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柏丽广场。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了。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0: 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
4: 3, 2, 1, go。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5: 十八好时光，
6: 时间嚟到7:38啦，继续有我林永文喺度，
7: 仲有我 Ice 文生哥哥都喺度啊。
8: 介绍翻启德公主李万芬。
7: 都話皇后啊，俾你升呢唔好咩？
6: 你完全係配合翻嚟緊，我哋要介紹嗰個主題。
7: 冇錯，嗰個地標啊，直頭係。
6: 有冇跑步啊，兩位？
7: 我 keep 住跑，其實真係啊。
8: 真係㗎？
7: 我真係㗎，因為好多運動場咧，到夜晚嘅時候係開放俾大家跑嘅，你會見到五六十人喺度跑㗎。
8: 真係㗎？
7: 係啊。
8: 我唔呃你，真係有嘅，曾經。
7: 曾經呢個曾經係
6: 係
7: 幾耐以前啊？
8: 括弧曾經
7: 係
8: 未結婚嗰時間。哇！係啊，當其時我住花墟，我由街頭跑到街尾來回。十幾次，
7: 不停咁樣跑，
8: 不停咁跑，跟住翻到件衫濕曬，好有成功感。
7: 係咪啊？出汗好開心嘅，
8: 係
7: 啊，係。
8: 你咧？
6: 我有懶嘅時候，我都會跑下樓梯翻屋企嘅。
8: 我中意你
7: 懶嘅時候，
8: 幾時會係？
7: 係幾時都會係。
6: 唔好拆穿我啦！
7: 幾時都會。
6: 我而家有進步咗㗎啦，一個月起碼都有一次啊。
7: 唔該曬。
6: 唔係啊，怕有肌少症啊嘛。
7: 哦耶！
6: 年紀越嚟越大。
7: 好耶！
6: 講到跑步咧，即係大家咧就可能會諗到馬拉松啦，一齊起跑步。不過咧，如果要喺跑步機上面咧接力跑足100公里，又會係一個咩挑戰咧？
7: 簡直係新挑戰啊！係啦，嗱，飛越啟德100公里跑步機慈善挑戰賽2026啊，將於就係喺8月22日同埋23日，就喺好近你啊，啟德。呢個嘅體藝館舉行嘅，嗱今次咧已經係踏入第四屆嘅啦，規模梗係有升級啦，仲會咧增設咗呢個學界組嘅，有22間嘅中學咧就會啊男女混合接力形式咁樣角逐10公里嘅賽事嘅噃。
8: 哦，即刻揾嚟上屆100公里跑會組別全場總冠軍嘅隊伍啊，跑會總教練啊，阿徐雲泰 Winter 咧同大家講下跑步機接力100公里啊，最大嘅挑戰究竟係咩呢？
9: 我是 Pegasus Athletic Club 的总教练 Winter 徐云泰，我很好彩过去三届入面有两届在战术上都挺成功，就拿到冠军了。个100公里接力赛就要出10个队员的，总之就是每人接力去完成这个100公里。簡單啲講就好似平均咁樣，每人要跑10公里啦。咁嗰個接力模式咧就冇特別要求嘅，即係你可以每人跑咗10公里，跟住再接啦。又可以每人可能跑過少少，可能幾十米甚至乎幾百米咁樣先接。咁總之就係呢10位隊員咧，令到部跑步機咧去到100公里，咁啊就係為之完成啦。咁啊最快搞掂嘅話咧，就係冠軍啦。咁同埋佢個賽制都有啲特別嘅，就係咧女隊員咧會有得減秒數嘅。咁所以喺呢個比賽入面咧，出幾多個女隊員啊，點樣去接力啊等等，咁會係一個元素嚟嘅。戰術其實我屆屆都有俾人知嘅，咁其實坦白講啦，雖然你話翻係話每位隊員大概都係跑10公里左右，咁坦白講可能有做開運動嘅朋友仔，咁可能你做跑一個10K 可能都係40几分钟至到1个钟左右咁樣，咁好似好短喎，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如果喺100公里咁成個過程入面接力形式嘅話咧，其實你喺個現場入面係可能企咗喺度啊，成係4个钟至6个钟嘅，咁就變咗就係你可能連個飲食你都要考慮埋，因為你唔係一跑完1个钟就完全唔使跑，你係喺呢6个钟入面咁樣平均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就係我會喺個飲食度有考慮到啦。隊員唔可能係一次過跑10K，咁可能係跑幾 K， 甚至乎跑幾百米。咁樣去呢個方法，即係等你唔好谷爆咗自己先。

0: 跟住所以就會引致到就話你成幾個鐘頭入面你都係不斷咁樣要做緊運動咯。
1: 系啦，喺過往兩屆咧都拎到呢個親子組別，就係呢個咧媽咪女女組別啊。咁咧嘅獎項嘅就係由袁君教練啊 Jessica， 佢就話啦，其實親子組咧真係好好㗎，大家一齊咧做運動咧係好多好處嘅，仲會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咧親子組嘅特別技巧有啲乜嘢添啊。
2: 大家好啊，我是阮君啊，我是参加了第二届和第三届飞跃启德的母女组啦，咁分别第二届就攞到第三名啦，第三届就攞到第二名嘅。二十分鐘鬥跑距離，在呢咁短嘅時間跑得越快其實越有優勢嘅。上年玩嘅時候我哋二十分鐘啦，咁我哋就 set 咗頭五分鐘就係女女跑一分鐘，我就跑兩分鐘嘅。因為我哋計算過佢一分鐘嘅時間應該可以跑到最快嘅速度得嚟，亦都可以夠我去休息咯。五分鐘之後我哋又再有啲調節，就將個時間就再縮短，咁樣就可以喺後期就會追到一啲嘅距離咯。平時生活我哋都好少話同小朋友共同去完成一件事啦。通常譬如如果你見到小朋友出去比賽，你就係阿爸阿媽都係叫佢，你努力啲啊，俾心機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呢個比賽有啲唔同，就係真係大家一齊去完成一個任務，同埋大家嘅付出都係均等嘅啦，唔會話你付出多咗，我付出少咗，因為其實最後我哋都係計一個共同嘅距離噶嘛。呢個都幾適合即係一啲嘅親子玩啦。唔好睇住淨係得兩個咯，佢好似我哋咁，除咗我同我女之外，其實我其他屋企人都有到嘅，即係佢爸爸啦、嫲嫲、爺爺嗰啲全部都嚟曬嘅。其實當日爸爸角色其實好緊要，因為佢作為一家人嘅教練，點解呢？因為佢幫我哋計時啦，幫我哋補給啦，亦都幫我睇住小朋友嘅安全啦，支持緊我哋一家去完成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比賽咪就係兩個，其實我哋一家人完成一個挑戰咯。我哋一家人都好鍾意做運動嘅，特別係跑步啦。透過跑步我哋可以建立共同嘅話題啦，可能國際比賽舉行嘅，咁我哋都可以一齊去傾，一齊去講啦。另外呢就係一齊跑步嘅話呢，就可以知道大家嘅身體狀況啦。譬如好似女女咁樣，我有時跑得慢咗快咗，我就知道可能佢嗰排身體有啲唔妥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可以一齊參加一啲嘅活動比賽，好似今次咁樣啦，我哋一齊可以參加飛躍啟德嘅跑步機比賽啦。咁都係建基於有做運動嘅習慣先會有呢個挑戰咯。
3: 今届咧现场咧设有运动嘉年华，超过二十个体验嘅摊位啊，俾市民咧一齐感受做运动嘅乐趣。而家喺电话线上边咧，请嚟启德体育园社区体育高级经理吕乐文 Norman 同我哋介绍一下，欢迎佢先。Hello Norman，
4: 你好，
3: 欢迎，即刻要访问你啦。点解咧选择要喺启德体育园举行一项室内嘅100公里跑步机接力比赛咧？嗱，呢部跑步机啦，同我哋平时喺健身室做嗰啲咧，有啲咩唔同？
5: 首先第一样嘢啦，点解启德？因为我哋香港主场啊嘛，咁喺主场有一个香港咁独特嘅比赛，我觉得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啦。咁另外咧，其实呢个比赛咧，我哋今年第四届，其实头嗰两届咧，我哋喺商场度搞嘅。咁喺商场咧，有个问题咧，就系、是、香港好少商场咧可以摆到22至24部跑步机。咁、
3: 哦、
5: 啊。體育園入面就唔同啦，體育園入面咧，我哋今次喺我哋嘅體育館入面嘅集惠坊舉辦啦，咁一嚟個環境又大啲啦，二嚟咧其實佢亦都有商場嘅好處，就係話好多唔同嘅人流啦，咁啊我哋可以即係一邊跑步啦，一邊喺隔離食嘢啦，又或者其他商場嘅即係市民啦經過咧都可以一齊去支持我哋嘅運動員咯。
1: 嗯，非常之好啊！咁啱啱都聽到啦，就話咧今次呢一個挑戰賽咧將會有好多唔同嘅组别嘅，啱啱有亲子组啦，亦都咧有啲系中学组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仲有啲乜嘢嘅组别啦，同埋咧可以点样参加噶？
5: 嗱，主要咧，我哋如果距离分咧，我哋就主要分开十公里组别、50公里组别同埋100公里组别，个别咧都有公开报名环节嘅，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哋听到觉得有兴趣参与，欢迎你哋自己去组队啦，参与我哋公开嘅组别。咁除咗公開組別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嘅邀請嘅組別啦，包括頭先你所講到，我哋有22間嘅中學咧，就參加我哋嘅學界邀請杯啦。 咁同埋咧，我哋都有一個跑會邀請組別，嗰度咧，我哋就邀請咗香港知名嘅十間跑會咧，同我哋喺跑步機上面咧就進行我哋比賽高潮所在啊，100公里嘅比賽。
4: 哇！咁啊，今屆賽事咧，同過往嘅幾屆咧去比較啦，咁有啲乜嘢嘅新元素啊？即係除咗咧，我哋會有一啲嘅活動單位之外，仲有啲乜嘢大家係要注意一下？
5: 其實呢，首先剛才有提過，我們今年呢其實新加了一個學界組別的，因為我發覺呢，我們發覺其實在即是香港呢，我運動的氣氛越來越濃烈，尤其是學界比賽呢，其實很多很多人看的，
1: 是
5: 我們就所以特別增設了一個學界組別啦，給中學生們啦多一個平台呢，給他們去用跑步會友啦，另外呢其實也都俾香港市民咧就多一個平台去觀賞一啲好精彩嘅一啲運動賽事。咁另一邊廂咧，我哋亦都有頭先有提過，我哋有運動嘉年華。咁點解會擺埋運動嘉年華咧？咁因為好多時香港一啲嘅運動比賽咧，咁就比賽同埋嘉年華咧，可能會分到好開嘅，即係我哋跑完衝完線啊，身水身汗咧就哎呀，可能有嘉年華，但係都唔得閒去睇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就希望可以將個嘉年華融入個比賽入面，即係一路行緊嘉年華，一路觀賽緊嘅時候咧，咁啊一路可以即係運動員又可以過去啲攤位度咧就去行下，補充下佢哋嘅即係啲 energy 啊。咁市民咧又唔係淨係觀賽，觀賽之餘咧又可以去啲攤位度玩下遊戲，食下嘢買下嘢咁樣。
3: 哦，幾好喎！咁對於今屆賽事嘅參與人數同埋反應啦，你哋有啲咩預期啦？亦都希望透過呢個賽事傳達啲咩信息呢？
5: 其實我哋上年咧，我哋參賽人數咧就800-900人到啦，咁我哋希望今年咧就 target 1100人左右啦。咁啊，進場人數方面咧，我哋希望可以咧突破3000啦，唔好嘥咗個場地嘛，咁靚嘅場地。
4: 係咯。
5: 希望可以多啲人一齊 enjoy 到，咁同埋我哋都好希望傳遞一個信息咧，其實就即係參與運動咧，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方式嘅。你可以好似精英運動員咁參加我哋100公里最長嘅距離啦，你可以好似頭先遠光教練咁講啦，你可以親子啦，用運動去聯繫你嘅家庭啦，甚至乎你唔做運動就咁過嚟行下，感受下嗰個運動嘅運動比賽嘅氣氛咧，其實都已經好好噶啦，
4: 一定會啊！好，今日咧多謝咧 Norman 咧同我哋嘅分享啊，多謝你，唔該曬 Norman。

0: 我喺跑步机度跑步啦，所以送俾大家容祖儿跑步机上。
1: 区区有睇头。
0: 是啦，上个星期呢同大家介绍过呢，位于深水埗的 DS 设计馆呢近期都有多个的展览开放给观众啊。今日呢就同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啦，就是香港设计中心同捷克共和国驻港领事馆呢合作的展览，叫做呢数位情感啊。咁啊，主要是通过多媒体啦同互动装置呢去探讨科技同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
2: 是啊，展览作品呢形式呢好多元化的，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互动装置亦都有跨媒体创作等等的，打破了就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界线，也都令到大家可以重新思考一下自我和这个世界那种连结的方法。
3: 是啊，展览不单止是一个艺术的世界，更加是一个透过实验媒体和数码艺术而促成的跨文化交流。数位情感 Digital Emotion 的策展人田礼文就说，今次的展览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跟观众有连结，除了欣赏展品之余，亦都可以有互动式的参与。
4: 大家好，我叫 Man 天，就是今次这个展览 Digital Emotions 的联合策展人。今次这个展览中文叫数位情感，英文就叫 Digital Emotion。这个展览就有来自香港和捷克的艺术家啦，香港分别有八位，而捷克就有七位的艺术家的。今次我们主要就是用了不同的数码媒体去做这个展览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种类跨媒体的作品，我们就将捷克艺术家的作品和香港艺术家的作品就联成做了这个展览。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见科技啊、數碼啊，咁就係一啲好理性，甚至乎覺得係一啲冷冰冰嘅一啲媒介嚟嘅。咁我哋希望透過今次呢個展覽咧，就將數碼科技同埋情感連結埋一齊嘅。希望透過呢個數碼媒介咧，可以讓我哋去理解，其實當我哋睇到唔同藝術家嘅作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發現咧，呢啲情感其實就係隱藏咗喺啲影像裏面啦，或者喺個聲音嘅變化裏面啊，或者互動嘅一瞬間裏面都可以體驗得到嘅。highlight 下其中一兩件作品啦，咁其中一件就係嚟自捷克啊 Pavel Marcus 嘅，咁佢件作品就叫做 Full System 啦，透過一個 LED 顯示器去展示嘅。咁佢呢個作品咧係一個流動嘅影像，係現場即時生成出嚟嘅，捷克貨幣同十個國家嘅貨幣嘅匯率生成咗個影像出嚟，所以當你去睇展覽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影像係不斷流動嘅。透過藝術的方法去展示金融啊、finance 呢啲咁嘅資訊，咁我相信咧咁嘅感官經驗咧，亦都會令到觀眾有一個新嘅睇作品同埋睇展覽嘅經驗咧，同埋亦都希望透過睇呢啲作品咧，重新思考我哋嘅主題啦，就係 digital emotions， 我哋點樣透過技術去重新連結我哋嘅環境，同埋重新思考技術咧點樣影響我哋嗰個感官經驗。
2: 香港设计中心业务发展及项目总监胡灿森咧，佢都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香港同埋捷克文化相近之处喺边一度，亦都感受到咧数码创作呢一种巨大嘅力量嘅。
5: 大家好，我系胡灿森，我系香港设计中心嘅业务发展同项目总监。我哋嘅展览《数位情感》想探讨一啲人同埋科技嘅一啲嘅关系。呢一个咧就特登为香港而设，有香港嘅设计师，亦都有捷克嘅设计师去参与。喺个过程里边，大家有交流啦。其实呢一个都系我哋香港设计中心，尤其是 DX 设计馆呢个地方想做嘅嗰个 X 就系个交流咁嘅意思。咁所以呢一个展览系对我哋嚟讲系我哋想做嘅嘢嘅一个好好嘅代表。咁喺呢二十五年裏面咧，每年我哋都有一個合作嘅國家嘅，都已經有14個唔同嘅合作國家做過，正正係一個好好嘅空間，再深化呢一個咁樣嘅合作。想做嘅就係將我哋唔同嘅項目可以拉近啲，令到大家可能1+1=10嘅咁樣嘅發揮啦。
0: 好啦，都補充少少咧資料俾大家啦。呢一個展覽咧個展期咧都開始咗噶啦，因為咧喺6月19號咧開始嘅。咁不過去到咧下個月啊，即係8月咧31號咧先至咧係展覽咧完嘅。咁啊地點啦，再提多大家一次啦，就係、喺九龍深水埗通州街280號咧嘅 DEX 設計館啦。咁啊時間咧嗱，大家留意咯，星期一、星期三至日咧上晝11点到到夜晚咧7点咧開放。星期二咧系休馆嘅，咁啊费用系全面噶。嗱，头先咧即系呢一个展览讲起呢一个科技咧，同埋人类情感咯，我就想问两位咧，对上一次咧同人倾电话系几时咧？
2: 哦，其实唔系寻日咯，
3: 我系头先就，其实我 keep 住有一个习惯，无论我喺边度都好咧，我每日都要至少同阿妈通两次电话，最少。
2: 其实倾电话就
0: 朝早一次，夜晚一次，
3: 系啦，夜晚有时视像添，
0: 系啊。因为点解咧？问大家呢一个问题咧，我发现咧，即系譬如朋友之间而家咧，好多时咧系打文字信息啊，少咗好多咧倾电话。即系以前咧，即系情窦初开嘅时候咧，即系成日都喺度讲电话讲一两个钟。但系我觉得而家真系好似少咗好多，即系呢啲情况啦。
3: 同埋，但系咩事？系咪有紧要事咁样噶？
0: 系啊，即系所有嘢都好似速战速决咁啊！即系你如果冇紧急嘢咧，你都唔好。打電話俾我啊咁樣，所以有陣時我見到屋企人咧，突然間我喺我做嘢嘅時候打嚟咧，我就好緊張噶啦，係啦，咁但係咧又要而家同大家講拜拜，
3: 係啊，
0: 聽日見，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歌手郑秀明原定于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以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与已购票的门票与已购票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11.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系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上康宁道上行以及喺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啦。近住交界处嘅慢线分别系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振华道左转去康宁道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喺沙田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系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管道之内。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嗰边啊，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系排到映月台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呢一单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场，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近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玉莲台。新界区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在博爱回旋处。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近住葵青剧院至到葵涌运动场车多，兴芳路来回方向近住葵福路一段车多。 最后啦，有水务署提提你噶。

0: 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大雨噶，大家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系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五岁以下，同埋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失。
7: 无论是买定卖，都是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色暴雨警告信号啊！九龙塘啊，即系广播道一带咧，就非常之大雨嘅，咁啊，大家密切即系留意呢个天气嘅报道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晚嘅10:30嘅，就应该唔会影响我哋今晚凌晨睇波嘅。
11: 如果喺九龙湾嗰边落大雨嘅话咧，就系淘大雨啊！
10: 喂，星期一好搞
12: 啲咩？成几廿年都仲系搞紧
10: 呢啲嘅啫。咁啊，首先讲讲今日咧，呢个星期咧，我哋有新嘅嘉宾，而且有三位嘉宾嘅，咁啊都系殿堂级嘅嘉宾咧。一阵间咧8:30过后咧，就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啦，有阿 Francis 叶丽仪前辈啦，另外咧就仲有演唱会嘅监制咧就系 Johnny Im 咧。咁啊，三位咧就咁当然咧会有好多金曲听啦，亦都会讲下佢哋嘅近况系点样样啦，密切留意8:30过后啦。咁今个星期咧有一啲重要嘅嘢咧，我哋首先要喺度讲下先嘅，因为咧其实我都系前两日咧就突然之间有位长辈，即系老人家咧就走埋嚟话：，喂啊，刘伟恒啊，你哋港台咧听重温嗰个手机嗰个 A P P 啊，系咪改咗啊？我而家入唔到去咁样样。咁当时咧我都唔知道，咁啊冇人通知我哋啦。咁啊亦都原来咧就成个 app 咧系由头再登记过，所以我哋而家决定啊揾啲后生仔，即系阿德仔啊，同埋一哥咧就教翻咧，即系大家点样登记啊，同埋点样听得翻手下流程咧，
11: 系啦。你讲我讲，
13: 我先讲少少先，就系、是、因为绿色嗰个旧友嗰个港台个 app 咧，经已喺今日啊7月6日咧就已经停止服务噶啦，
10: 世界末日啦，可以话
11: 旧嗰个
13: 系啦，旧嗰绿色嗰、那个，所以一揿入去咧，佢已经系好好嘅，我哋港台已经即刻咧提供另一个新个 app 啦，
10: 不过你要下载，
13: 系啦，就系、是、新紫色嘅 app， 就系、是、RTHK on the go， 咁就系 RTHK 嘅随身版啦，就可以一嘢收听晒啊！RTHK 嘅电台啊，电视节目啊，享受更佳收听收看嘅体验。
10: 系，不过咧事前咧，即系大家就要登记咗先嘅。
13: 冇错。
10: 咁啊，即系详情咧，就大家可能咧，你如果唔识嘅话咧，就揾啲后生仔帮下你啦。系啦，好似你啲事咩啫？
11: 系因为咧，啱啱咧，
13: 刚才啊，刚才饮水嘅时间，
11: 系啊，我哋三个即系当然要支持电台嘅所有嘅认证啦。
13: 即刻就 download
10: 啦！我哋要鼓励手下留情嘅听众咧，快啲 download 同埋咧就重温。
11: 系啦，咁啊，佢有两个方法嘅，咁啊系登记做会员咧，就一系用呢个嘅电邮认证啦。
13: email，
11: 又或者用你嘅手机号码去认证嘅。咁我哋各自喺度整啦。咁某刘姓主持就话喺度担心啊，即系出于一个慈悲为怀嘅感觉。哎呀，啲老人家万一唔识整点算？我哋一阵要话俾啲听众知点样可以，即系叫登记到啊。咁诶，输入电话，即系好似我咁，我就输入电话。

0: 攞验证码啦，
1: 攞验证码啦，咁然后就诶，
0: 有一啲好基本嘅资料啦，
1: 个名称啊、姓啊咁样啦。
2: 哇，口未完啊，
1: 口未完啊，
3: 诶，验证失败，点
1: 解我搞唔到嘅？
2: 系啊，
0: 同我星期日啊，嗰个老人家问我一样，阿刘伟恒，我笃极都笃唔到入去。
1: 系啦，咁隔篱就有两个后生仔，咩啊？咪揿呢个，揿呢个，揿个，系咯，我啱啱咪咁样咯。诶，又得咗嘅
0: 嗱，所以咧呢啲咧，即系有阵时咧考起我哋呢啲咁嘅老人家，我承认我自己已经系开始步入啊呢个啊，即系金陵啊，系银发一族就嚟银发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唔识嘅话咧，可以即系或者可以喺我哋嘅网站度，黑人勤嘅专业度问下我哋啦。咁我尽量可以帮下你手啦。咁同埋咧，即系要一啲时间嘅，即系要可能要入啲资料啊，要等佢认证啊，同埋咧你再登入嗰阵咧，就要入翻啲密码嗰啲咁嘅嘢啦。
3: 大约几分钟啦，个登记过程。
0: 系啦，如果大家睇唔明啊，或者搞唔掂啊，试下问我哋啊，我哋会尝试帮下你手嘅。
1: 系啦，亦都可以咧，你喺个 Apps 嘅呢个嘅角落头啊，左上角右上角有个嗰个放大镜 logo 咧，就可以揾手下留情。
0: 系
1: 啦，记住系
0: 打个手字。
1: 系啦，防守个手，
0: 守护个手。
1: 系啦，咁然后咧，你揾到之后咧，就可以将佢咧收藏起来。
3: 系啦，揿个心心掣，订阅咗收藏噶啦。
1: 系啦，咁亦都提我位都多谢好多位嘅听众最近喺我哋嘅社交平台话俾我哋知。佢哋俾咗五粒星星嘅，
0: 系跑晒你哋啊！
1: 继续跑数，
0: 我哋嘅跑数啊，我哋有没完没了啊，可以话系啊。咁啊，因为啊。明啦，
1: 我識緊啊嘛！
0: 你見到我哋呢排咧喺個社交平台上面咧都非常之活躍啊！咁最主要都係希望同大家多啲互動啦，
3: 冇錯，
0: 同埋跑數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無論睇波又好啦，出我哋啲生活照都好啦，我都會擺一條 link 喺度咧，俾大家可以咧入翻去我哋重温嗰個平台嗰度，大家就得閒咧可以聽下手下流程。因為咧好多時呢個時間，即係譬如我早幾日撞到啲朋友咧，佢都話：，我哋即係晏晝就聽到，夜晚時聽唔到。咁啊，因為要食飯啊，要揸車啊，咁啊，大家咧如果有即系听唔到嘅话咧，就可以上翻去我哋呢个新嘅 app 嗰度可以重温，亦都可以上翻电脑嗰个网页版嘅。有冇补充啊？
3: 冇都冇乜。
1: 都系大家继续俾声，咪听多啲咯，听多几次咯。
2: 同埋啱啱短短用咗几分钟，觉得非常好用，非常方便，系啊，一定要用，大家。
3: 真系啊嘛，
0: 只有呢一个 app 我哋先可以咁样高谈阔论地卖广告嘅。
2: 系啊，港台 app 好好用，
0: 大家 download 多啲。
2: 系啦，
0: 啊，好啦。今日我嚟先啊！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咁啊，除咗即系喺我哋啊有新嘅手机 app 之外啦，咁我谂啊，呢对于我嚟讲咧，呢两三个星期嘅生活咧，都系离不开世界杯噶啦。咁啊，一翻到嚟公司咧，我都系问阿一哥，问阿德仔，今朝有冇睇啊？英格兰对呢一个
1: 墨西哥，
0: 墨西哥啊，哇，峰回路转啊，争啲顶唔住啊，有好多即系讲翻成个成个剧情系点样样啊？咁啊。睇波又好啦，或者即系应该咁讲啦，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听歌嘅人啊。咁有阵时咧喺好投入睇波嘅时候，间唔中咧，你听到一啲好熟悉嘅作品，或者系啊听到呢啲歌，你又即系估唔到喺某啲场合听到嘅时候咧，你会觉得相当之有趣。
1: 夏兰特之歌系嘛？
0: 即刻想清一清热气啊！今朝我见到夏兰特入两粒。即刻諗起呢一首歌，個口會噴火啊嘛！

0: 好意思啊，我哋喺度讲笑，
1: 讲得太投入啊！
0: 唔系，因为我哋讲紧阿老吉呢单嘢啫，老吉，因为咧，我哋即系啲即系讲紧世界杯啦。咁因为夏兰德就除咗佢嗰个维京人呢个蛙艇之外咧，咁佢呢期真系好劲噶嘛，又似阿魔人布欧啊，
2: 系啊，
0: 跟住佢阿同阿老吉嗰个广告咧，我哋以为
2: 老吉真系不得，
0: 我哋以为系流噶嘛，系啊。咁啊，点知咧就呢排就大洗版啦！我谂阿老吉都赚咗啊呢单嘢，
1: 赚，
0: 因为都冇谂过挪威同埋阿夏兰特而家整咗七粒噶嘛。
2: 系啊，
0: 咁所以大家咧，即系每一次我听翻呢首歌就我就会笑啦。其实你知唔知呢首歌系阿 Lam 唱过噶？
3: 我知道知道知道，即系成吉思汗啦，
2: 成吉思汗
0: 啊，冇错啦。
3: 嗰阵时大学跳 Campfire 会噶，
0: 唔系上 YMCA 嘅咩？
3: 都有两首都会嘅、
0: 啊，好似你讲过，
3: 同埋黄金战士咯。情敌加嘛，
0: 系咩关黄金战士咩事啊？
3: 唔系，即呢首歌成吉思汗有情敌加嘛？
0: 啊，
3: 系啊，
0: 情敌加咁同黄金战士有咩关？
3: 黄金战士都会唱，即系一个 playlist 嚟噶、
0: 哦。即系黄金只乌蝇都吓死，
3: 系啊，
0: 会唱噶。
3: 咁多年嚟都系噶，冇改过噶，我哋冇进步过喺 Campfire 嗰方面
1: ，keep 住都系咁，
3: 都系咁样噶，系啊。咁有啲舞步咁样就即系 keep 住都系咁样咯。但反而你问我系勾翻起即系以前细个饮呢个老吉嘅呢个凉茶嘅，
0: 即系第一代佢哋嘅广告咧已经其实我喺香港睇佢以前有香港嘅广告噶。
3: 嗯，
0: 我仲记得咧有个人咧，即系佢有句 slogan 嘅。即系唔知咩老吉正气啲咁样，有人喺度舞狮咁样样噶，系啊，都系有首歌噶。
3: 我反而系对佢嗰、那个嗰罐嘅包装设计，因为系最 sharp 嘅红色同最 sharp 嘅黄色啊嘛。跟住后屘，咦？做咩冇见老吉一排多咗阿多宝出嚟啊？咁由大家就讨论
0: 多宝嘛，
3: 究竟多宝同老吉之间有咩关系咯？
0: 嗰啲味都好似好接近嘅，都系黑色嗰啲嘢嚟噶嘛。
3: 咁大家有兴趣自己揾嚟睇下啦，即系背后咧有啲复杂嘅历史因由，有两只，好似话有啲因由嘅都系。
0: 即系大 X 落同大 X 活咁样，
3: 都系嗰啲啦。
0: 好啦，咁啊跳开世界杯啦，咁啊早排咧。睇戏嘅时候就睇到一个预告片，啊，听到呢首歌，咁又系啦，啊，个 melody 咁熟嘅，点解？即系讲紧啲超人啊，第二功能人士啊，跟住谂，咦，呢首歌好熟好熟，咁我咧一路呢个 melody 盘旋咗好耐，哦，原来系呢一首歌，啊，原来呢首歌都有。香港版本嘅，咁我睇下有哈德仔啊，有冇印象啊？我喺预告片听到呢一首歌。

0: 初喺戏院咧就睇到一套同超人有关嘅新嘅电影嘅 trailer 当中，听到呢一首歌，谂咗好耐啦，边个唱嘅咧？广东话版，争啲好似阿德仔个样俾人考起一样啦。咁啊，广东话嘅版本咧就有张立基嘅《你走了》啊，咁呢首系原曲啊。唱歌嘅系 Paul Young， 歌名咧叫做《What Becomes of the Broken Heart》。好啊，多谢各位今日咧小弟拣嚟嘅两首作品咧就系呢两首啦，多谢各位。
1: 做乜你眼望我眼啫？
2: 唔系我话而家听歌，因为自从 AI 普及咗之后咧，系方便咗好多嘅。
0: 系
2: 即系除咗即系唔系讲嗰啲串流平台或者咩嘅一啲嘅听歌方法啊，而系对于好似我呢啲咧唔系好熟歌嘅人咧。我係真係會撳嗱，以前喺嗰個微信個程式就有咩搖一搖可以，
0: 哦、
2: 即係除咗揾人之外，
0: 即係個 Discussion 嘅程式啦。
2: 你而家係撳住個 AI 掣，然後你播歌俾佢聽，佢就可以話俾你知呢一首歌係咩歌嘛。
0: 係，
2: 咁係令到我可以快啲認識好多歌，尤其是而家嗰啲短視頻
0: 咧。你冇試過唱啊？即係有啲
2: 有，唔係嗱，好，我記得好耐之前喺節目入邊提過，
3: 咁就一定揾唔到啦。
0: 你一定揾唔到。
2: 我記得好耐之前係同好耐之前喺節目入邊提過，有一晚咧就係、是、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啊，即係屋企嘅另一半無啦啦話
3: 哼咗一首歌，
2: 我有首歌好熟啊，彈彈彈彈彈彈彈，咩歌嚟啊？
0: 哇！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佢個 background music 有時係啲罐頭嗰啲音樂嚟㗎嘛，唔係呢個都易認嘅。有時咧係例如人唱緊歌咁樣啦，即係例如我見過即係例如古惑仔友情歲月咁計啦，即係即係撇除會唔會一定認得先啦。咁咧，但係佢又唔係鄭伊健版本嘅喎，即係佢有啲內地嘅翻唱歌手唱友情歲月，咁可能即係個。

0: 廣東話未必咬得咁正，咁但係你大概哦，起碼有情緒，起碼有幾個歌詞你一定認到嘅。咁但係硬係有啲咧，好啦，咁當佢起開始起歌起咗冇耐之後咧，佢就插入其他嘅一啲嘅一啲
1: 對白啦，
0: 條片本身有嘅資訊，即係例如今日大家帶大家去食炸子雞，哇！呢、這個炸子雞好好食，但下邊係有情緒啦。好啦，咁我記得嗰次就係同我老婆喺度啊，呢首歌好熟喎、啊。
2: 其實我同頭先我喺戲院一樣噶，我一聽到頭先嗰個 melody， 呢首歌咁熟嘅，咁啊睇到啲超人飛嚟飛去。去啊！啲超同埋只狗啊，飞嚟飞去啊！啊咩一不勾销咧？我一路谂咗好耐，佢其实咧影响咗我睇成个 trailer 嘅。
0: 你心机睇，你一定要搵到佢出嚟嘅。
3: 萦绕住咧，好麻烦噶。
0: 好啦，咁我记得嗰次咧，我哋就系嗰条嘅短视频，好似 total I 四廿几秒嘅，我哋就系咁 loop 头嗰十二秒左右，因为个十二秒就系嗰首歌嘅 intro， 噔噔噔噔噔噔，我而家作嘅吓，咁样啦。谂咗好耐，我问我老婆点咧，佢话：哎，好熟好熟。咁最尾我系嗰阵时，你好似忧郁期嘅，我就 send 咗相 group 俾阿老可同埋阿勤，然后就话我有首歌，
3: 歌仔
0: 我话我有首歌，真系好想知系咩歌。
2: 我 send 出嚟，
0: 我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跟住之后佢两个系即系阿勤同阿老可系揾咗好耐，系咪呢首？哦，唔系呢首，再听都唔系。
2: 大家真
0: 系
2: 好得闲。
0: 跟住俾我老婆话，不如你试下你哼啦，可能我哼得衰嘅，佢又哼咗一个啦。跟住大家揾极都揾唔到，我记得枪嬲系搞咗个几钟啊，
3: 好似李克勤嗰首嘛，最憎系。
0: 好似系啊，好似系李克勤
3: 咩披头散发啊咩咧？哎呀，
2: 披头散发
3: 诶咩啊
2: 一咩啊一生不变。
3: 好似系咪一生不变？
0: 好似系啊！你咁样讲，好似有啲
3: 人我都记得，
0: 好似李克勤咁样有提过
2: 披头散发，
3: 一休人地散发披肩，
2: 系嘛？冲天不可恨，
3: 此生不变，
0: 已经唔记得咗啦。系啦，但我觉得偶然即系，当然而家有 AI 就可以透过 AI 去帮我哋。
2: 如果你五音不全嘅话，都系哼唔到嘅，都辨别唔到嘅。
0: 同埋嗰啲片上面嗰啲炸子鸡啊，带你食生蚝嗰啲系会冚过晒原本个底音乐嘅。但系有即系多咗呢啲工具，系令我哋比较容易可以揾翻究竟即系嗰首系咩歌，唔使再靠我哋即系人肉估歌仔咁样去估咯。
2: 系好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啊。葉麗儀啦，加埋咧陳潔玲啦，同埋 Johnny Yim 嘅訪問嘅，咁啊八點半之後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同垄断的地盘贩黑集团，总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检讨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2.04%，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8点至下午2点，广西的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呢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吧畅饮，今晚夜我哋一齐。相劍合璧，再做不朽經典。
3: 光陰真寶貴莫荒廢，同狂歡開心快樂無用渣渣大。
2: 手下留情陪你睇好波，聽好歌。再度請嚟葉麗儀、陳潔玲。
3: 讓我與你計一計，一生中有無窮奮鬥，蓋向過去挫折亦無畏。
4: 哇！今晚勁啊！即係呢個星期咧，我哋嘅嘉賓咧就哇呢、這個份量，我而家眼前咧有三位高手，高手高高曬喺我前面。咁啊有兩位咧就曾經都喺《手下留情》出現過啦。咁啊有一位咧就認識過，不過今次第一次同佢傾偈嘅。不如我哋介紹咗三位嘉賓先，分別咧就有葉麗儀前輩啦
5: ，Hello，
4: 啊陳潔玲前輩啦，同埋有 Johnny
6: Yim，Hello，
5: 佢都係前輩啊
4: ，Johnny Yim 前輩，
5: 編曲俠。
4: 咁啊嗱，Francis 啦、，Miss Chan Chan 啦，之前咧都喺《手下留情》都出現過啦，因為你哋即係有唔同嘅演出啦，係啦，咁啊今次就碰埋阿 Johnny Yim 一齊咧，不如講咗呢個演唱會先啦，點解會有呢件事發生啊？邊個發起㗎？
5: 我
4: 你發起㗎？
5: 成個構思係我，咁梗係我講啦，係咪咁樣嘅？我同阿 Francis 一直都話想做一啲一個演唱會咧，就係、是。Timeless classic 盛世經典都好嘅歌，一啲好聲嘅地方可以 present 呢件事。咁我講咗好耐㗎啦。咁一路嗰件事咧就種咗粒種子喺我度，但係就冇發芽，未發芽到。咁啊，舊年十一月嘅時候咧，因為我同阿 Johnny 咧就做咗個電視嘅一個節目，咁佢就打俾佢我，喂你點啊？你係咪好忙啊？係啊，我好忙啊，有幾忙啊你？佢話我做緊一個音樂劇啊，嚇音樂劇係啊，就係、是、一個高坤嘅一束光。我喺邊度啊？東九龍嚇。东九龙喺边啊？咁跟住佢起个新嘅地方啊，你嚟唔嚟睇啊？不过冇飞噶啦，冇飞冇 con 飞，系你要自己买噶啦，几多钱啊？1300几咁贵，都好啦，谂下捧下佢场，我一张好啦，咁我就自己买咗。
4: 我咪商场都冇飞嘅，
5: 唔系啊，
7: 因为问。

0: 得錢嘛，
1: 冇飛嘅，佢拉屎一日噶啦，好問好問咁話好，我係宅女嚟噶嘛，唔知點解嗰日我哋諗啊，好睇下咩料先咁去睇，一睇嘅時候，哇！我啲聲咁靚嘅呢個地方，成個 show 係嗰啲佢嘅編曲啊，所有嘅嘢突出曬佢嘅好多 instrument， 啲 strings 靚到不得了，我啲咁靚嘅弦樂嘅搞乜啊？跟住我同自己講：哇！呢個地方唔係啦，一定要喺度做個演唱會。咁我唔識路數噶嘛，咁啊走咗入後台啦。個 show 完之後就捉住佢：喂，點解咁靚嘅啲聲？佢係啊，啲 strings 就拎去北京嗰度錄㗎咁啊，呢度咧有咩沉浸式嘅immersive 啊？乜乜讲一大轮嘢，我识鬼咩？佢170几个喇叭，佢话我喺度浸咗好耐噶啦，所以我知道晒啲嘢，好正啊！呢度我系咩？我政府咁肯俾钱嘅，我话佢话我去全香港呢度系好得噶啦。佢话嘅屯门啊，嗰啲都系沉浸式，不过啲30几个喇叭呢度170几个，佢全亚洲都系好劲。我即刻去 Google 啦，原来全亚洲呢度都系顶榜嘅。
2: 哦，
1: 但唔知喎，系咪？
2: 真系唔知喎，
1: 真系唔知系咪？系唔知啊？
2: 好近呢度嘅呀，
1: 系啊，咁我心谂，喂唔得，咁我就话，咁嗰阵时有啲主办咧就想问我做演唱会，我话喂，你而家唔好倾啦，试下入东九先，我真系入纸咯，咁我跟住同 Johnny 我嗱 ，Johnny， 如果我做呢个 show 咧，你一定要系你，因为佢喺度浸咗成9个月，佢、
2: 哦、
1: 对嗰套 system 非常之熟悉，咁系咪揾佢咧？冇第二个啦，系咪？所以我呢个 concert 个理念系第一定系东九，因为我要。攞佢呢套聲，第二樣嘢一定要係 Johnny， 因為如果唔係第二個攞唔到呢套 system 嗰個優良嗰樣嘢，仲有一個生 man 嘅，阿 Ken Dog 係嘛？呢幾個必須要嘅，跟住攞到個期啦，東九肯批喎，竟然間，好啦，咁啊1月1号我就啱啱同 Francis、Maria 喺新加坡做 concert， 跟住我食晏嘅時候，佢食緊個蝦餃嘅時候，我Francis 我就有一單咁嘅嘢，但我唔知你有冇興趣咧咁。佢一口就應承我，因為點解咧？我又覺得
2: 咁簡單嘅咋，
1: 好簡單嘅、你聽唔到我 sell 佢噶嘛？要即係頭先嗰堆嘢 sell 出嚟咯。跟住我就話俾佢聽，我話嗱，咁、那個 concert 咧就座位好少，即係得1200人。睇到我已經睇到個 production cost 係好高。咁我話嗱，你唔好當係一個普通嘅演唱會咁樣做。如果你以我一個普通演唱會咧，做唔到噶啦。咁我話咧，我總之我可以答應你，可能我係用最好嘅聲去回報你啦，同埋即係用最好嘅編曲。咁我有 Johnny 啊嘛，咁所以我哋就我構思咗，咁我構思咗之後，個波就俾呢個 Johnny 淹噶啦。
2: 即係嗰餐即係食完粒蝦餃，佢就應承咗啦。
1: 應承咗噶啦，
2: 咁簡單㗎咋？
1: 係我叫佢考慮一下先，佢唔使啦，我哋消化一下先咧，消化一下個蝦餃。
2: 咁簡單嘅咩？開演唱會喎、
0: 啊。其實我哋兩個都好希望做呢件事，而我就覺得。这个有少少似是我们的成绩表来的，因为我唱了57年嘛，有个这么好的机会跟新的后生的人合作。
2: 你跟 Johnny 合作过没？
0: 未识他、
2: 我
0: 回到来才识他、
1: Johnny 我们识不识哪位的
0: 我没这么说，我信得陈小姐的 judgment。
1: 我这样跟他说，我坦白说，我说我 Johnny 我都不是很熟的，
0: 那你跟他做过事嘛。
1: 我告诉你，我都是这样跟他做两首歌，佢嘅人咧，我咩嘢都唔知道，我赌一铺嘅咋我。不过我话 from 佢嘅音乐造诣，我觉得佢人品唔差，伶伶俐，同埋同我讲嘢快，嗱，呢个快爽快呢样嘢点啦。同埋我最重要就系我哋做咗娱乐圈或者音乐圈咁耐，好多时候我哋入一个场地咧，系真系成日都要解决音响个问题。
2: 冇错，
1: 呢件事系唔应该咁样噶嘛。
2: 你讲呢样嘢，我一间有嘢要讲啊，真系。
1: 咁我就话见到一个咁好 acoustic 嘅地方，我哋一定要利用佢。咁但你个场地咁好，都真系。需要个 software 嘅，个 software 嘅人物咪就系佢咯。咁你就天时地利一定要人和。如果冇呢啲配合咧，我都唔会考虑。所以就配合咗呢件事，就冇得倾啦。咁我就同佢一齐同佢讲，我话嗱 ，Johnny， 我同你都一定要系监制兼创作总监。
2: 系，
1: 我哋要揸晒嗰件事，我就唔可以容许有任何嘅其他嘅闪失，即系喺声音呢样嘢，即系俾观众还观众一个希望，佢哋嚟到可以系中秋嚟嘅。
2: 系，
1: 有个好声音嘅中秋啦，系咪难忘嘅中秋？你盈余又好，想又好，追雨都好，个声音都咁靓。

0: 都好，唉，个声音都咁靓。
1: 嗯，
0: 得啦，吹完啦，到你啦。
2: Johnny， 当时啊 Miss Chan Chan 咁样去后台捉住你，你当时有冇少少受宠若惊咧？
1: 当然受宠若惊啦，因为即首先我好 appreciate 大家去睇嗰个 show 去个 musical 嘅时候留意到呢样嘢，因为实在太大分别。嗰、那個音響嗰個設計，由我第一日去進駐呢個東九啦，都係上年嘅年頭，2025年嘅年頭。
2: 你係咪直情？你係咪第一批梯隊嚟㗎？係
1: 啊，我淨因為我做開幕式嘛，我淨有個 office 喺嗰度，我淨將個 studio 搬咗去。
2: 哦，
1: 要試嘅所有嘢都試曬。我要錄音嘅嘢係好多係都係東九錄㗎。我哋好多現場樂器係喺東九個 auditorium 個觀眾席度錄㗎，佢哋好聲到係可以做一個錄音室啊！
2: 哦，
1: 我直情动支咪喺正中间就咁唱落去，就咁拉落去，系准到不得了。即系佢嗰个喇叭已经系准到好似录音室嘅 monitor 咁样。
2: 哦，
1: 即系呢个我冇见过，我真系，即系但系得我明啊嘛。所以阿妙昌请同我讲话佢明，我真系哇正啊喂，真系明。
0: 我坦白讲，我听嘅时候，我唔知道我系咪明噶，我真系唔，
3: 你系觉得佢好听
1: 系啦，
0: 系啦，因为我唔系 HiFi 友嚟噶嘛，咁我都有估下，咦，我而家 sell 到咁天花龙凤嘅人都问我，其实系咪咁好声噶？我话我觉得佢系，同埋我信佢咯，因为佢讲到咁啊嘛，咁我信佢。
2: 喂，嗱，我哋作为一啲即系平时净系买飞入场听演唱会嘅观众，我首先用最草根嘅角度问一问阿 Johnny 先，何为好声呢？
1: 就系将我脑入边谂到个声场，竟然都差唔多 100% 做得返出嚟。咁嗰个
2: 声场
1: 声
2: 嘢声场我听过。
1: 声场嘅意思即系咩呢？因为其实声音系四方八面㗎嘛。但系永远呢做录音啊做制作都系得单面就系前面囉。咁最叻咪左右囉。咁但系沉浸式真正啊冇呃人嗰啲即系东九嗰啲就系、是、好似你平时讲嘢咁样囉。咪四边都有囉。
2: 哦。
1: 但系佢又。
0: 酒楼啊。
1: 系啦，如果我哋要做酒楼呢都得噶。咁因为沉浸式佢真系沉咗落去嘛，咁咪即系你坐第一行又好，同埋最尾嗰行都好，大家都系沉喺同一个空间入边。咁呢个系咪差好远先？
2: 系
1: 啊，即系你听落，就算第一行最尾嗰行系咪差好远咧？视觉上系，听觉上冇咁多。
2: 哦，
1: 一楼同二楼系咪差好远咧？视觉上系，听觉上又唔系咁多咯。
2: 哦，
1: 系因为可以补嘛。在后面有170只喇叭围住1200人够补啦。咁前面好听后面都可以好好听。咁呢啲嘢系一个音乐制作者嘅我觉得系一个梦。

0: 求的环境来
1: 的。
0: 哦。即不会有落差。
1: 是。
0: 是。同埋佢有一个比较技术性高嘅嘢叫 true mono。mono 嘅意思即係单声道。咁我哋平时听双声道嘅一系左一系右啦係咪。mono 就冇咗右剩返左就係 mono 啦，就係单声道啦。佢有因为佢咁多隻喇叭同埋佢个电脑计得好准嗰啲嘢。佢嗰个唔系淨係左同右啦，佢淨係可以将一粒声打喺一个位度啦。即系我打去 B 行24个位咁样，咁你喺 C 行会觉得喺你前少少 ，A 行觉得喺你后少少，呢啲唔系真正嘅单声道咯，
1: 系，
0: 我得一粒啫嘛，笃落去冇理由个个都听到咁多嘢噶，
1: 哦，
0: 我喺好远咪听到好远咯，
1: 系，
0: 系啦，即系呢个系咪好玩先？所以我就系话，我编曲嘅时候，我而家系有埋呢个空间感啊，我想嗰个口琴好远行过嚟又得。佢可以唔使行嘅，我係用啲喇叭控制咯。所有樂器出嚟嘅位置我都可以 define， 我都可以自己去喐嘅。可能有個人一路吹住個喇叭，跟住我可以控制佢個嗰支麥咧，係周圍轉都得嘅。
1: 嗯，
0: 係啦，即係打開打圈又得，乜都得嘅。
1: 係。
0: 咁所以點解我話我一定要好特登去設計一個 opening， 就係俾大家感受一下。OK， 你嚟咗東九，
1: 哦，
0: 係同任何地方都唔同嘅。即系我个 opening 嗰个音乐已经系好多，我就系成日用嗰个 term 就系飞机大炮，
1: 嗯，
0: 就系去展示我哋而家呢件事系已经系好唔同，你第一只歌已经好唔同，
1: 嗯，
0: 系啦，就系因为唔系净系好多喇叭咯，唔系净系 surround sound 咯，系 it's just different， 即系唔同咯。

0: 咁而香港其他場地唔係咁嘅，
1: 其實有嘅，譬如葵青劇院係有裝到嘅，但係因為嗰陣時冇咁著重呢個藝術科技咧，咁就冇裝到咁即我正所謂咁行啦。
0: 係
1: 啊，咁東九係新起嘅場，同埋當時嘅 emphasis 係真係呢個地方要做藝術科技。咁我相信係因為咁樣原因咧，佢哋就音響上面就即係好重invest 呢個投資，我覺得係絕對。是有回报，因为太不同了。同埋我发觉因为你装 HiFi 好容易，但你要一个国家起一个新场，不是年年都

0: 有的。
1: 嗯。
0: 啊，咁而家暂时好似香港附近都唔係有啲咁嘅水准嘅嘢啦。
1: 哦，
0: 所以都威水㗎呢、這个。
1: 哇，即係多谢阿 Johnny 解说啦。因为我哋头先讲啦，我哋买飞入场，我哋有阵时坐喺边个位，嗰啲声系点，我哋都冇得揀㗎嘛。咁、
2: 嗯、
1: 但係、啊、即係阿 Johnny 头先讲就哦，你去到东九嗰个场，其实你大致上坐喺咩位个声都系咁好㗎啦。
0: 当然有分别，但系都系好囉。
1: 哦，
0: 系啦。
1: 好啦，咁返返嚟呢个演唱会啦。当你有一套咁好嘅架撑，有咁好嘅场地，然后有两位咁好嘅歌者，佢哋又委以重任去交俾你啦、嗯、音乐总监。咁你点样去打造呢个音乐会，由声又好啦，歌曲编排好啦，你哋点样去砌呢件事出嚟呢？
2: 首先咪去返 Timeless Classic 先啦。因为始终你有咁靓嘅声啊，咁靓嘅编曲，但嘅音乐都要喺啲观众要熟悉嘅，咁同埋嗰啲歌你都有一个重磅嘅味道，或者个 storytelling， 或者系同我哋有关嘅。咁、嗯、所以我哋嘅本身嘅有啲歌上喺摊啊，今晚夜嗰啲必定要做，但系呢啲歌全部都系优化咯，即系优化，因为你第一而家已经2026年啦，咁我觉得就算系飞哥佢几重磅嘅歌，我哋不能够改到。佢改头换面，但系只歌系可以绝对喺 arrangement 嗰度系优化，同埋可以配合嗰种系统。
1: 嗯，
2: 咁所以呢个我 Johnny 佢绝对系心胸有成竹啦。咁另外就我哋揀嗰啲歌嘅时候，系咪即系对我哋嚟讲系有个情意结啦？有啲、嗯，但系始终我哋都唔会话走偏锋，即系唔会玩啲哎呀唔知大家都唔知咩歌嗰啲，我哋唔会啦、
1: 嗯。
2: 我哋一定要信我哋个 timeless classic 个味个口味。
1: 嗯，
2: 即系我哋大家。即系对嗰样嘢嗰种喺我哋心目中嘅 timeless classic 系啲乜嘢嘅嘢咯？
1: 系咯，嗱，即系金曲啊，即系多到不得了嘛！嗱，你哋两位已经够唱好多场先啦。第一，咁好啦，咁一定有其他歌啦。咁你哋嗰个定义系咩？即系古今中外啊？
2: 系啊，
1: 吓、啊，咁你边、啊、你点样抄啊？即系其实好多好多，
3: 我哋两个人都自己独自准备咗一个歌单，咁然之后挤翻出嚟，发觉有一只歌我哋两个都想唱，
1: 得一只啫，一只咋？
3: 一只。
1: 我得一隻嘅啫，我唔問啦。咁我哋到時驚喜一下。
3: 咁啊，兩個都要，咁佢就話：你又要唱，我要唱，我都要唱啊。
2: 咁我雖然係監製，但我冇理由話你唔准唱咁。唉，咁我其實即係個硬住頭皮，咁一人一日啦。今日即係一人一日咯。
1: 點解唔合唱啊？
2: 唔得嘅。
1: 哦，又唔得嘅，
2: 因為嗰個絕對不能夠合唱嘅。
1: 哦，
2: 係一個好 dramatic 嘅一首歌，
3: 好戲劇化嘅。
2: 你合唱咗就唔係嗰件事嚟嘅啦。你不能夠為咗唱嗰隻歌而兩個都要為嗰隻唱嗰隻歌就 sacrifice 隻歌，係呢個唔應該咁噶嘛，係咪？
1: 咁你咧，嗱，即係你嘅 timeless 嘅歌同兩位前輩嘅歌又可能有啲唔同嘅喎。咁你有冇 input 㗎？
0: 揀歌其實我係真係好希望兩位揀嘅，因為始終嗰個感覺，即係個 emotion， 好多時係喺佢哋自己，因為佢哋好記得當時錄音啊，當時同埋以前爭崩頭咁啲歌爭翻嚟噶嘛要。
2: 我冇啊，我冇爭過。
1: 你要爭嘅咩？
3: 我唱片公司去爭嘅。
1: 哦，
2: 我冇啊。
0: 因為每一隻歌都係一個故事啦，每一隻歌都有一個 life 啦，有佢嘅 story 啦。咁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呢一方面我会觉得佢哋自己揀呢会有 feel 啲嘅。
2: 唔係佢有提过一首嘅。但我哋后面冇我同阿葉麗儀讲之后冇睬佢。佢想唱周旋嘅永远的微笑。
0: 哦提议下啫提议。
1: 我哋水温啫。
2: 我哋两个都冇睬佢。因为唔係话只歌唔好。你知啦得两个几钟头。我哋两个人都已经分咗咁多歌咯。即係虽然有 duet, 有 solo, 必唱到咁多啫。咁喺个 give and take 嘅时候我哋真係会揀一啲对我哋嚟讲系个意义深重啲。有时有啲系点样可以系有啲 show 到我哋嘅经历啊、,show 到我哋嘅 story 啊或者 show 到一啲我哋嘅才能啦，一啲嘅，同埋我哋今次又有科技啊嘛，又要玩啲懒有科技嘅嘢，咁，其实系吹出嚟嘅啫，话要玩科技。讲嘅时候系因为我哋要入纸嘅时候，人哋话科技要艺术，咁咪话俾人听我哋玩科技咧，
0: 都有。
2: 咪嗰阵时冇谂过嘅，
3: 而家要，而家要。
2: 死啦！而家佢突然间过咗问你系咪会玩科技，系啦，咁焗住要话俾你。
1: 我哋准备咗下一条问题噶，听我有高科技嘢玩，我玩
2: 高，唔系高，
1: 系就科技啫，系有科技。
2: 先有冇高科技？
0: 其实一定有嘅，你喺东九做得 show 一定。会有啦，因为本身佢嘅地方嘅配套已经系有啦，
2: 系啊，咁佢本身配套
0: 你好难冇嘅，其实，
1: 嗯、
0: 啊，即系佢有好多啲晓喐嘅嘢，咁其他地方冇噶嘛，
1: 系
0: 啊，佢个台面已经晓喐啦，有啲嘢，咁即系佢俾咗你嘅，咁 咁啲
2: 咯，
0: 系啊，咪可以动用啦。
3: 同埋佢系剧院嚟噶嘛，
0: 系咯。
3: 咁所以变咗我哋可以做一啲相当 dramatic 嘅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歌手郑秀文原定于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已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和已购票的门票以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广西的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

0: 咁呢个就我哋暂时就保持神秘啦，即系到时有啲咩啊，即系得意啊，鼓励唔到嘅嘢，大家就入场睇啦。但系嗱，你系咪第一次同两位正式合作噶？
1: 系啊。
2: 哦，佢同 Elisa 做过，
1: 系啊，
2: 电视啫，
1: 少少少少
0: 少少
2: 啫。啊，录音同埋录音，因为 Chantel 同我嘅星夜星尘，
1: 系
0: 好啦。咁啊，两位前辈就我哋都未出世就已经佢哋已经唱歌噶啦嘛。
1: 嗯、
0: 好啦，虽然你有做过咁多演唱会啦，同、好多唔同嘅歌手合作过啦。
1: 嗯，
0: 咁同佢哋两个有冇压力噶？
1: 开头真系有噶，
0: 系
1: 因为我要，
0: 咁主要都系嚟自 Miss Chantel 啦。
1: 我要其实都唔系，系件事好大啊。即系因为我要，即系我编曲啊嘛，我要去。其实我觉得编曲系一个代言身份，
0: 系
1: 因为佢要将同一个 melody、同一个古仔重新讲一次嘛。咁我咪好似一个好似代言咁样咯，即系我要俾一个新嘅意境去讲翻同一个、那个 message。
0: 系
1: 啊，咁呢个压力系大嘅。咁因为这只歌都全香港都识唱嘅话咧，
0: 系
1: 所以系呢、这个压力系。肩大啦，第二就系我又未系好摸到大家嗰个 expectation 啊嘛，吓咁后屘认识咗两位就知道原来哇好好玩
0: 啊！哦，我咩好玩啊？
1: 个性格好好玩啊，好前啊谂得吓，即系好中意新嘅谂法，好中意困，好中意一啲 creative 嘅方向吓。咁呢个系对我嚟讲系变咗我会安乐好多，我会放心去。尽量好似当嗰啲歌冇听过咁由头整过，
0: 哦，
2: 你真系可以啊，
0: 系
2: 你咪当冇听过咯。咁其实真有啲你冇听过。
1: 其实呢个亦都系我自己编咗咁多只歌之后训练到自己嘅，就系我几熟嘅歌，我做紧嗰一刻，我系逼到自己当冇听过嘅。
0: 哦，
1: 我逼到嘅，好犀利嘅，系啊，即系你譬如话两位喺度讲紧啲八卦嘢，你唔准听啊，咁我真系听唔到嘅可以。
0: 系
2: 我唔知得唔得咧，但我因为可能系因为我由细到大听好多 instrumental， 同埋我听好多 cover versions。
0: 嗯，
2: 咁我听嗰只歌，我唔会 relay 翻个 original 嘅。好多时候，呢只你唱到似啊边个乜啊乜啊乜啦，咁当然你 exactly 做嗰时候，我咪觉得咁咯。但系如果转晒个 version， 我就当嗰只就系嗰只噶啦。
3: 系啊，
2: 我个耳仔都系咁。
3: 同埋我哋会用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去做。呢、這個因為不嬲喺 studio 錄音嘅時候，我都係我歐丁玉話，我唱完呢個 version， 我唱個第二個，我有六七個 version 俾佢揀，然之後喺中間揀個最好嘅，咁都得噶。
1: 嗯，
0: 係。
2: 同埋我中意好耐已經係每一首歌好耐，我都已經 revive and revive and revive。咁咩歌？今日又我唱過中東版。因為我去聽過 Cirque du Soleil，我翻嚟我。就叫 Anthony 做咗個 Cirque du Soleil 嘅版本嘅今晚嘢，咁好 Arabic 嘅，咁只要 Arabic 嘅，咁另外譬如星夜星辰就唱過 Bossa Nova、Jazz 啊、Blues 啊、Rock 都唱過，你睇佢啫，佢俾你咪試咯，唔係一定 work 嘅，咁就試啫嘛。音樂係 about experimental， 即係一定係創意嚟噶嘛，你一定要夠膽去創，但係唔代表你今次做有創意就一定好，唔係。但係你做完之後你就知道 work or not working。咁呢個係一個，因為呢個係無盡嘅一啲嘅理念嚟噶嘛。咁頭先佢講話，佢覺得同我哋。我就会好接受新嘢，但系对我嚟讲，唔系个个 artist 都可以咁，系咪应该咁嘅咩？
1: 我都希望系噶。
0: 咁而家苏花，你试完啲水温之后，
1: 而家系咗啦，
0: 即系可以。因为咧，我成日都，我每一次访问都问大家啦，即系上海滩就应该一万次到啦。咁白金星港机应该九千零次到啦吓。
2: 今晚嘢多啲。
0: 今晚嘢又多啲，即系都系一万次到啦。仲有乜嘢可能性？即系有阵时候我或者
2: 喺个编曲度，喺个 rhythm，
0: 即系譬如交喺你手上啦，咁啊，即系已经前人无。

0: 数次去玩，即系边度都玩过啦。咁对你嚟讲，你会点样再去再将呢首已经咁经典嘅歌再嚟咧？
1: 都仲有好多办法。
2: 系好多办法、，groove 啦，声啦，用个声，用个 rhythm， 用 groove 啦。嗱，广东话比较难啲，外国歌你谂下，即系一只歌都乜百变都得啦。你听 Spotify 一只歌，咦咁多版本嘅。
3: 系
2: 广东话因为限于个文字嘛，但系佢文字得嚟，但系佢个 rhythm， 佢个 groove， 你用嘅声，用个 key。已唔同，你点样处理嘅前后嗰啲，完全真系可以好多可能。

0: 咁而家嘅进度点啊？
1: 开始咗啦，咁谂翻好多好得意嘅嘢。我有冇同阿 Francis 讲过？我有一个好得意嘅经历啊，就系、是、我细个其实系听 for the longest time， 我系听住木兰花瞓觉。
2: 点解系呢一首嘅？
3: 呢首歌唔应该令你好醒、啊。
0: 你谂起赵雅芝
4: ，sorry，
1: 系啊，因为我
0: 记得
1: 嗰阵时系好夜嘅时候播啦。咁一聽到嗰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我驚㗎，你知唔知？因為咧直播梗係好有型啦，但係佢咧嗰個 screen 嗰個畫面係好多血滴落嚟嘅。
0: 跟住有個女仔戴住面罩咁樣樣噶嘛，好似係我記得，好似係趙雅芝就係佢，因為佢係有個好似面罩咁樣樣嘅。
1: 咁啲血一滴落嚟，我就要眯埋眼，咁我就瞓著咗啦。木蘭，跟住我瞓著咗。
4: 但木蘭花呢個，你睇下木蘭花，我細個時候就睇嗰個小説噶嘛。
1: 係。
4: 小说嚟噶，
0: 哦，原来是小说嘅、嗯，哎呀，我一路我都系睇，我同阿 Johnny 年纪差唔多，系啊，咁我都好记得嗰个画面嘅，
1: 系啊，所以我譬如我做呢个歌嗰阵，我谂下好多嘢，我
0: 要会唔会喺个现场，
1: 我要征服翻我五岁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恐惧，
3: 恐惧，
1: 系啊，咁而家就好精彩啦，咁样啦，
0: 系
1: 呢啲咯，咁啊真系好好玩真系，以前啲歌咧又有个好，我又好中意嘅嘢啊，就系啲歌词。因为我要拆骨去编噶嘛，我要睇翻啲歌词讲乜啊嘛，系啦，呢啲又系一个好好享受嘅过程。
3: 我哋以前啲歌词好似诗咁噶，冇音乐读出嚟都得。
0: 系啊，
3: 因为好多歌，
0: 问君知否几好啊。
3: 系啊，好多都系十六句噶咋 ，A 段四句 ，B 段四句 ，C 段四句，D 段四句，八个 bar in music break， 翻翻嚟唱翻CD 咁就完啦。
1: 系啊。
3: 是很精彩的，
1: 是
3: 的，而且容易上口，
0: 嗯，
3: 很容易记。

0: 但系惊唔惊？即系嗱，有阵时我哋观众都会话：，唉，唔好跳得太远啦。即系原曲个编法啦，或者佢嗰个味道咧，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女孩木兰花》咁，佢一定系噔噔噔噔。你系会点样去拿捏呢个中间位？即系改啊、新啊、维持原创啊？
1: 我其实维持嘅得一样就个态度嘅啫。吓，我维持个态，即系歌嘅态度。其他嘢都系新噶啦，可以，即系咩意思？维持态度咧？我而家呢刻系好恶嘅，咁我就用我的方法恶咯。
0: 嗯，
1: 啊，咁呢只歌系好温柔嘅，咁我就用我的方法温柔咯。咁、那个态度都系一样，不过做法系我噶咯，系新噶咯。
0: 哦，
2: 木兰花系好硬朗嘅一个故事嚟嘅。
1: 系啦，
0: 系系。
3: 其实尤其是现今，你睇到有啲人听歌嘅习惯已经改变咗。
0: 嗯，
3: 即系除非你已经系好老派嗰啲，冇办法。
1: 嗯，
3: 因为你睇而家好多电视嘅节目啊，就算啊佢做《星梦传奇》嘅时候，跟住《爱情陷阱》都改到阿妈都唔认得啦，系嘛？And then it was great。咁其实而家你嘅人嗰、那个，因为睇得多嘅时候，嗰啲歌的改編都已經，就算比賽那些很多都改了、但是有時候他又不敢覺得太過什麼，因為時間關係或者很多事情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配合這個那麼惡、那麼龐大的樂隊with他的功力，我覺得觀眾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即除非你不要照好像外國的 jazz player Herbie Hancock 那樣，他彈一首歌是沒有那首歌的 melody 的，那當然不行啦。他有一首歌 Both Sides Now， 他整隻曲是沒有 Both Sides， 他沒有一個音是那個音樂的、那些是 jazz 嘛、那我們現在是 doing with pop， 你看看內地的節目、所有選手的 show全部有边首歌系 exactly 一样啫、即系声声不息嗰啲咧，咁冚唪改晒噶，
0: 系
3: 连阿 Lam 都要冚唪好多歌都改啦。
0: 嗯，
3: 所以而家个耳仔已经唔系嗰阵时代嗰个耳仔嚟噶啦。
0: 嗯，
3: 而一定要接受呢样嘢。
0: 系，同埋大家亦都听，即系好多嘅机会听好多唔同嘅嘢。
3: 系啦，嘅选择多咗，你即系你嘅耳仔嗰个选择已经去咗一个另外一个层面。
0: 不过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取代唔到嘅，就系喺现场听歌嘅感觉咧、就系你就算喺个电话、手机度有几多歌都好咧，即系你入去听。跟住睇到你哋喺台上面唱，咁跟住啊有好多精彩嘅編曲啊、燈光啊、效果啊，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到即係無論科技幾發達都好咧，都係取代唔到嘅，即係一定要入場睇感受嘅。
3: 但我又佢好奇怪嘅，我成日都有時帶咗個問題，因為我做好多 concert 嘅時候咧，我見到啲人咧入咗去睇 show 咧，就係佢係從來冇睇過個歌手嘅，佢只係睇咗手機。我就問佢啦：你咁難得入到嚟見到個真人，你做咩要睇假嘅咧？
0: 系咯，
1: 睇大场馆咪系呢啲咯，即系譬如喺外国呢几万人嗰啲，
0: 呢度睇唔到啊，
1: 你睇唔到啊，咁佢哋已经帮你影住佢摆个 screen 噶啦，
0: 系，
1: 其实你系睇个 screen 嘅啫嘛，
3: 系，但系我去嗰啲系细场嘅场地嘛，我见到都系佢，我试过譬如阿游轮，佢净喺前面，佢揸住个 iPhone 影住，
0: 挡住嗰个样，
3: 我问佢，我喂你做乜嘢？即系我你掹开个电话啦，我喺你面前，你望下我啦，即系其实系咪系咯？佢惯咗。
0: 系，
3: 佢觉得佢留念咩？留咩念啊？我睇你前面，你都唔望我。因为呢个系，所以其实剧院系好，因为剧院唔系好俾你用手机。
0: 哦，唔俾嘅，
1: 讲定先。
0: 你坐几多人噶？
1: 1200。
0: 哦，咁应该个距离就会比较
1: 正嘅，
0: 近啲啦。
4: 以下
0: 系，同埋大家头先阿 Johnny 都讲啦，其实你喺唔同个位嘅效果都应该都相当之唔错嘅。
1: 佢嘅位嘅好系啦，
0: 系嗱，咁我哋今日咧暂时倾到呢度先，因为咧即系。我梗系留住三位多两日啦，喺度咧，我哋慢慢再讲下啦。咁亦都好多嘢可以讲啦，因为今次嘅题目叫做 timeless 啦，好多嘢都系时间唔会改变嘅，包括你哋嘅金曲啦、你哋嘅情谊啦、你哋嘅生活态度啦。咁我哋咧听日翻嚟继续倾咯。
3: 好
0: ，thank you。

0: 好有 Miss Chan 加埋 Francis 嘅呢、這
1: 个
0: 世间始终你好呢个版本啦。听晚咧就继续有佢哋三位噶，密切留意啊！听晚咧就会讲下咧，即系点解 Miss Chan 同埋 Francis 前辈两位咁 friend 咧？佢哋几时开始变得咁好朋友，又合作无间呢？密切留意听晚啊！咁啊，要讲讲咧，天文台就发出咗一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嘅。咁啊，湾仔区嘅雨势就特别大啦，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水浸嘅，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就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会引致嘅损失啦。咁啊，上述嘅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超过70毫米嘅大雨噶。咁啊，我同阿一哥冇带车系嘛？我哋一间点走啊？
2: 德仔，你有冇带车？
3: 我冇啊。
2: 哦，你走未噶？
0: 我哋三个游水落去，
3: 走啦。
0: 好啦，咁啊，听晚就继续有佢哋三位啦。
2: 我见 lobby 啲同事都系滞留咗喺度啊，
0: 系咪？哦，
2: 滞留咗几个啊，
0: 系咪啊？
2: 系啊，我话睇下可唔可以 call 船上嚟咯。
0: 好啦，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有佢哋三位啦。头先咧，佢哋三个讲咗一个题目咧。啊，即系呢个都勾起我一啲而家咧，即系入去睇戏又好啦，或者睇演唱会嘅一啲观影嘅感受嘅。嗱，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种癖好，譬如你入戏院你点拣位嘅，有冇噶？
4: 入戏院通常我都系拣正中位置，因为咧眼系觉得咧角落头。即系睇戏咧，系眼系个视觉唔啱啊，同埋咧，
0: 咁如果冇正中位置，你睇唔睇啊？
2: 唔够正中，非正中啊，
4: 非正中啊，非正中，唔系我都睇啊，我都睇啊，我都照睇。
0: 咁如果得翻前嗰三行咧？
4: 啊，咁唔睇啦，真系唔得，
0: 系嘛？
4: 因为太条颈唔得啊，
2: 又高喎，
4: 应付系啊，应付唔到啊，就算高都系哇，我住嗰条颈系唔得噶，好辛苦，成两粒钟。
0: 我发现咧，即系近，因为而家小弟如果大家知啦，嗱，我成日喺个照度都笑自己噶嘛，你知啦，我最中意揶揄，而呢两位拍档又最中意吉我噶嘛，系啊，我又唔识认证又剩系咪？咁我想讲咧。我有老花嘅，咁大家知啦，咁都俾大家笑过好多次啦。咁我要戴渐进镜，其实咧喺一间戏院入边咧，戴渐进镜嘅人咧，对于你坐喺边一个位咧，有相当之大影响。
2: 哦、
0: 因为点解咧？嗱，如果咧我昂高头睇咧，啲嘢就会蒙咗啦，因为佢系近 suppose 睇近嘅嘢噶嘛。
2: 嗯嗯嗯。
0: 咁我就会嗱系好明显嘅，你一睇字幕就知噶啦，嗰啲字幕就会蒙咗噶。咁即系话咧。其实喺一间戏入边我坐喺譬如如果太高或者太低嘅话咧，就会即或者嗰个角度有少少唔啱咧，就会影响到我睇嗰套戏啊，究竟系蒙啲定系清啲嘅。咁但系最大问题系咩呢？其实你买飞嗰阵啊，你普遍就算譬如我哋东区嗰间戏院咁先算啦，其实你唔知道嗰间戏院个 setting 系点噶嘛。
2: 哦，
0: 譬如有啲系大院，有啲就斜落去，
4: 有
0: 啲系
4: 浪高咗，
0: 有啲系趌上去嘅。咁你其實係唔知嘅，咁我而家咧就點樣咧？我就會 mark 低一路遠
2: 適合
0: 最適合我嘅最適合嘅座位。你咁啊，以前打電話咧買飛咧，佢話我哋會為你揀選最適合嘅座位。其實佢都係咁樣，即係用佢嘅方式去啦。而家咧，我唯有自己做功課。啊，譬如咧最細嗰間戲院咧，我唔可以坐到边一行前面啊，否則咧我就會蒙咗咯。
2: 哦，
0: 咁好慘噶嘛，因為你唔知噶嘛。
2: 咁有咁後坐咁後都唔得。
0: 唔得噶，因为嗱，其实就同我先我所讲啦，究竟你系往你个人系往恶高头睇，定系斜睇落去咧，有少少影响嘅。因为我斜落睇又唔得，我一定要比较正中啲。咁而每一间戏院嗰啲位嗰个水平线系有少少唔同。
2: 哦，咁渐进嘅话，侧面有冇影响噶？
0: 侧面好少少，
2: 哦，
0: 侧面会有，但系我上中下三路都有啲唔同噶嘛。
2: 哦，
0: 你唔费我成日咁样讲嘢嘅咩？
2: 所以就好似我哋过去几个星期四讲嘅嗰样嘢，
0: 而家睇翻呢只碟咧，我咁睇噶嘛。
2: 我知，我知，
0: 咁啊睇到噶咯。嗱，咁啊睇得好清楚啦，明唔明啊？
2: 冇人知，
4: 除眼镜
2: 冇人知你嘅感同感系咁噶，
0: 系咁噶，啲老人家讲嘢啦。
2: 唔系，所以我话我过去呢两三个星期四有视光师啊，
4: 钟志力博士系
2: 啊，保护眼睛就
0: 真系好重要，
2: 因为我戏院拣位，我真系完全系
4: 哦，你冇事啦，
2: 系啊，我就拣一定有得震动啲位咯，
0: 系
2: 即系开心啲啊嘛，一样价钱有 4D 嘅效果，跟住同埋坐最尾咯，
0: 有风吹出嚟添嘛，
2: 系坐最尾咯，我中意坐最尾噶，系因为我唔中意俾人睇到我后尾枕，我会觉得好唔舒服，咁我就坐最尾嘅正中间咯，系啊，咁啊，同埋会睇到前面啲人嗰啲反应，我觉得几好笑，
0: 系啊，究竟我哋黐埋一嚿啊，定系食白谷，定系瞓咗啲啊？
4: 同埋九点半之前问一问，我真系冇试过打电话买飞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9: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无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的因素。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持續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漲。當局將針對廣西的防汛三級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並啟動國家救災四級應急響應。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8:00至下午2:00，廣西的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廣西全區30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和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38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13美元，卖出4,146.62美元。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湾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4: 啊，听到阿信文把声真系正啦，广播又听到佢，啊，港台31又听到佢啊，大家咪先留意啦。不过讲翻头先嗰单嘢先，因为有人喺临报新闻嗰一刻啊，讲咗句，
5: 我仲谂住
4: 讲咗句有骨嘅说话，
5: 冇，
6: 我都冇试过打电话卖飞噶嘛，点解会打电话卖飞噶？
4: 咩啊？你唔知道，你真系未试过？
6: 未啊，买电影飞，
5: 我仲谂住冇仇报，9:30钟之后就新声，
4: 好记仇咧，见成个广播道方丈文字啊，
6: 真
4: 系啊，
6: 好耐冇听呢个。
4: 我最喜欢留底的东西，
6: 好少戏
4: 得的。
6: 你死啦
5: 方丈份人。
6: 你见到一个还扫地啊。
4: 喂，不好意思，你真的没试过。
5: 真的没
4: 有。以前是有譬如某个院线他有个热线电话，那你就打电话去，现在就即他有很多那些录定好那些。你要看的是蝙蝠侠。
5: 系，
4: 计以下，请拣以下嘅场次，咁你揿12345，即系音频电话咯，然后要入信用卡号码，咁佢就有一句说话噶嘛，电脑会帮你自动拣最适合嘅位置。
5: 哦，
4: 所以我头先至讲嘛，佢以前咧就系用呢一句说话去帮你拣位，其实就你冇得拣，
5: 咁即系佢自动拣就冇。
4: 其实我嘅，咁然后咧你就唔知道要啊几多点样跟住点样攞飞，我都唔系好记得啦。总之以前系电话订飞嘅，
5: 但如果即系譬如我两个人买啦，买两张飞，唔会咁样。分开噶嘛？
4: 唔会，佢帮你拣，佢会问你即系买几多张飞，成人票价几多，手续费几多，咁啊确认就揿一字。总之你要打一餐电话咁样样嘅，系啊，喺未有网，即系未有网上买飞之前系咁做嘅。你真系未试过？
5: 冇啊，
4: 咁得人惊。
5: 最
4: 你唔适合做手下留情咯。
5: 我平时都系即系最怀旧嘅方法，对于德仔嚟讲，就系亲身落去买飞咯。
4: 系
5: 亲身督位咯，
4: 系
5: 跟住就冇啦，已经系网上买飞啦，基本上全部都
6: 是。我未试过电话买飞，真系系啊！
4: 所有流程啲听众不妨讲下，应该明白我讲咩噶啦吓。好啦，今日
5: 系啊，
4: 开正我个题啦，
5: 开正个题啊，
4: 嚟嚟嚟，
5: 又要嚟，最唔中意听嗰个 Simon 又要出嚟啦。
7: 一个中老最怕啲咩啊？
8: 甩头发
7: 唔系，
8: 失业
7: 都唔系，
8: 咁系咩啊？
7: 系脱节啊！嗱，你试幻想下，10:00做完节目翻屋企，老婆唔理你，两个女又唔理你，你讲嘅任何嘢，佢哋都好似冇兴趣咁，而佢哋讲嘅嘢呢，你又完全唔明白，呢种感受系咪好空虚、好寂寞、好冻啊？
9: 不过放心，有我哋中老救兵。
10: 唔系，我哋都30几岁，过多几年都变中老噶啦，够咩啊？
11: 嘿，唔紧要啦，我哋两个算系个节目入边最后生嗰两个嚟噶啦。
10: 总之就尽量啊，帮下啲中老，唔明都起码知下究竟时下年青人兴啲咩啦。
9: 手下留情，中老救兵。
5: 收下流程，中老救兵。
4: 今晚有咩好嘢？
5: 今晚咧就即系适逢呢啲夏天嘅天气啦，又炎热又盛啦，又可能落雨啦。落雨之后啊，甚至咁炎热嘅天气，必定要开冷气嘅。
4: 系
5: 啊，究竟而家时兴啲咩？即系消暑，除咗开冷气之后，又可以悭电，甚至系可以降温嘅好方法咧。
6: 系系，
5: 今日我哋就搜罗咗一啲嘅。
6: 先问下，即系作为对于一个中老嚟讲啦。其中一個最麻煩或者最負擔重嘅就係
5: 電費
6: 啦，冇錯，
4: 冇錯，冇錯，
6: 夏天嘅電費，
4: 哇，真
6: 係各自報下，我哋兩個就係港燈。 跟住
5: 我就系
6: 中电，
5: 中电系啦，
6: 系啦，
5: 九龙嗰边
4: 我四位数，
6: 喂，
4: 过二啊，
6: 过二添啊，
4: 唔系啊，唔系一个，唔系一点二啊，过二千啊，
6: 哇！
5: 但我想知道，因为
4: 我都唔知点解，
5: 但系港岛同九龙分别就系九龙嗰边咧就系两个月交一次电费嘅，
4: 我哋一个月交一次嘅，
5: 哇哇，一个月都过二千啊，
6: 你对眼碌到好大，
4: 真系噶，
5: 好贵喎，
4: 咁。
6: 所以话你唔好得罪啲老板啊，要交电费啊，
4: 我啫，我都系宣传下个 app 啫，帮手宣传下啫，讲，我冇得罪啊，系咪先？我都系话我自己唔识啫嘛，系咪先？唔系我哋，我一个月我系试过最高纪录啦，即系
5: 二千
4: 几，近期都已经系噶啦。其实嗱，
6: 差唔多，
4: 小弟有两个女啦，
5: 系，
4: 咁佢哋已经系即系公主嚟噶嘛。咁我咧就已經盡量咧翻到屋企借啲，哎呀間屋咁凍，不如開大開風扇好啊，唔好成日吹住啊，好易鼻敏感啊。咁我喺屋企嘅時間咧，即係譬如佢哋瞓曬覺咧，我係唔開嘅。
6: 哦，即係夜晚睇波，
4: 睇波唔
6: 開，係冇錯。
4: 咁首先夜晚冇咁熱啦，第二。
6: 但系唔系噶，而家啲夜晚你又真系
4: 都因为最惨咧，下边嗰啲热气卷上嚟啊嘛，咁但系冇办法啦，咁日头啲公主要嘛，咁唔通我想四千蚊电话费咪电费单咧？
6: 你入边一人一间房开冷气，跟住之后再厅开埋，同时可以四部，
4: 因为厅嗰部冷气通常最劲噶嘛，所以我更加会翻到哦，咁冻仲开冷气，
6: 明明出边35度，今日阴阴地喎。阿德仔系，
5: 因为我两个月交一次，咁两个月就夹埋大约1300-1400蚊到啦，咁即系其实
4: 600-700蚊一个月，
5: 系啦，600-700蚊一个月就，
4: 我谂我秋天都唔得。
5: 一哥咧，
6: 我屋企啱啱呢转，如果冇记错。六月七月嘅电费单好似5嚿幾水嘅，
4: 系
6: 啦，但我屋企基本上系都差唔多长开冷气啦，因为我老
4: 点解争咁远？
6: 首先我住顶楼啦，咁所以咧，其实去到朝头早9点幾10点咧，
5: 应该晒到个
6: 太阳一晒，屋企就会好似蒸炉咁，
5: 系啦，
6: 咁所以基本上9点10点就开冷气噶啦。咁我就系我老婆而家知道我对于开冷气呢件事咧，我
4: 系
6: 有个敏感度喺度嘅，因为我觉得系要规划好啊，因为屋企一次过开三部冷气，我成日迎住会跳掣，虽然我知系
4: 你呢个理由几好，
6: 但我话会
4: 翻嚟讲先，
6: 系
4: 咯，
6: 系
4: 会。
6: 我
4: 真系耐人会跳噶，
6: 唔得嘅，一次过开咁多部冷气会跳掣。虽然我知唔会，但我又觉得开三部真系个电顶唔顶得顺噶咁样。
5: 我个银包顶得顺。
6: 系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屋企通常系开两部嘅冷气嘅，因为屋企你当400多尺咁啊，两厅两房咁样啦。咁咧就会可能厅嗰个就会开咗个大嘅冷气。我記得都2.5匹啊，屋企冷氣2.5匹，咁跟住之後房就會開一部，咁然後去到下晝時間咧，房嗰部即係1號房就會熄咗，轉2號房開，輪廳嗰部。去到夜晚咧，就2號房同1號房开厅嗰部就会熄，咁就长期 run 住屋企有两部嘅冷气机去，即系叫做即系令到间屋保持一个恒温嘅状态嘅。咁所以基本上已经 time 住唔得，你3点先熄冷气，你起码俾部冷气要唞4个钟。7点
4: 呢啲招又几好喎、啊！咁我等我灌输一种新嘅知识先，开几耐系要唞几耐嘅，
6: 唔系即系嗱。咁我同我老婆成日就会嘈呢样嘢咯，即系佢就话佢识得有啲朋友，唔系朋友嗰啲嘛，佢姑丈咧系会屋企真系
4: 住开
6: 长开冷气嘅，即系无论系冬天未必开，但可能由呢个嘅香港嘅大概2月份至3月份开始咧，佢就长开到11月嘅啦，
4: 系，
6: 因为佢觉得首先佢衣衫易见啦，佢即系阿姑丈屋企。
5: 潮湿啊，
6: 咁系试。

0: 佢話如果萬一咧，即係個冷氣壞或者冷氣咁樣用，其實比起你屋企嘅家私發毛嘅嗰嚿錢咧。佢計過啦，其實仲平嘅嗱，姑丈咁講啦，同埋你
1: 姑丈就係有錢人嚟嘅，
0: 姑丈係一個有錢人嚟嘅，再加上佢話唔知計過啲電費，因為而家啲變頻式咧，如果你恆温地開咧，
1: 哦係，
0: 又話
1: 有慳到嘅，
0: 好啦，咁但係都有啲人又話冷氣其實每日起碼俾佢唞三四個鐘，咁
1: 我覺得應該唞廿個鐘啊，
0: 但我老婆話雪櫃又唔見你唞下，我話咁唔同嘅，咁所以究竟雪櫃應唔應該唞，或者冷氣應唔應該唞咧，就先唔好咁複雜，但係對於中老嚟講就係究竟有咩？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个冷气费同电费减一减少呢？
1: 系啦，
0: 今日就
1: 系
0: 教大家一样嘢啦。
1: 我有得教噶，有啲新式嘅方法，
0: 有啲新式嘅方法，
1: 或者
0: 新
1: 式嘅
0: 电器仔，
1: 器
0: 可以令到你嘅冷气开少啲嘅。
1: 系，听一听。啊，唔知大家今个月电费啊交几多钱呢？最近啊，啲天气喐啲啦，摄氏30几度，就算夜晚好多时咧都30度，唔开冷气咧真系瞓都瞓唔到。咁之但系你都知噶啦，香港地啊虽然个地方唔算大，但系咧啲积咧就有时古古怪怪。你一个厅咧开咗冷气咧，但你间房咧又未必 feel 到凉。就算啊，你一家三口得两间房，可能啊一部冷气都搞唔掂，都要开两三部冷气机咧，先叫做凉啲。计计埋埋啊，一个月嘅电费咧，平嘅5-6嚿水，贵嘅几千蚊都有啊。不知但系开冷气除咗嘥电之外，感觉上咧亦都唔算太环保。所以啊，呢一两年嘅装修界入面呢，就有一个新嘅玩法喎。究竟系咩呢？噔噔噔噔，就系 LED 吊线啦。啊，唔系一条线嘅线喎，系风扇嘅线。嗱 ，LED 灯呢，大家就唔会觉得陌生啦。吊线呢就更加唔会啦，因为以前翻学校嘅时候，班房一定有2、3、4把大吊线呢就挂喺课室上面嘅。一知但系呢 LED 吊线就真係未听过喎。究竟系咩呢？嗱，原来呢几年越嚟越兴嘅 LED 吊线呢，即系将 LED 灯加埋吊线混合埋一个产品。咁佢同传统嘅吊线同埋近3、4年嘅循环风扇啊，佢哋嘅设计有咩咁唔同呢？2026年 LED 吊线三大设计嘅潮流，第一大日征就系吸顶隐形同埋超薄嘅设计，因为香港地咧好多楼层咧都比较矮啊。过去传统嘅吊线咧，好容易造成压迫感。用咗超薄顶式设计咧，加埋个线叶咧喺唔用嘅时候可以隐藏收纳，紧密咁贴合。外观咧就好似一般嘅现代吸顶灯咁样，完全唔影响空间嘅视觉嘅。当你用嘅时候咧，嗰3个线叶咧就会劈出嚟，即刻变成一把吊线啦。第二大特色就系 AI 智能同埋无段调光。咩叫无段调光呢？即系而家智能家居普及，消费者咧就要求更细致舒适嘅控制。而家好多 LED 吊线咧都支援 AI 语音同埋手机 App 远端操控嘅，仲具备啊三色变光，可以变白光啦、暖光啦同埋中性光嘅，适合咧中意唔同冷暖色温嘅人士。随时啊，你中意咩格调嘅时候都可以转灯光嘅颜色。都咪话唔正，最后一大特色啊，就系运转嘅时候极度静音，搭配冷气使用就能够迅速循环室内嘅空气，大幅降低整体电费嘅支出，又可以凉又舒服，呢、這个都着实系近年新兴嘅悭电费设计。
2: 好，我哋首先讲讲先啦。咁天文台咧，啱啱咧就发出咗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大家密切留意啦。一阵间我哋都谂紧点走啊。
3: 冇错。咁啊，头先就讲到呢把智能嘅吊线啦，就系、是、LED 灯吊线。
2: 系。
3: 咁啊，一个即系讲到呢个话题之
2: 后，佢已经谂住买啦嘛。
3: 系啦。
0: 我未必买嘅，但系我发现最近去咗几个朋友都系新居入伙屋企咧，佢哋都转咗个顶系
2: 装吊线，
0: 装吊线系啦。 咁同我哋以前一般货色

0: 嘅嗰種吊線嘅分別就係佢啱啱講阿德仔講嗰個 segment 入邊咧，就係連埋盞燈，係一體化，即係一嚿嘢咁樣過，即係燈同吊線擺埋一齊。咁我尋日係親身試過係，哇！真係凍嘅喎，即係咧嗱，我尋日去咗個朋友屋企咧，佢都係四百零尺嘅啫，
1: 係
0: 咁啊應該我睇佢個冷氣都唔係兩匹半，應該我睇個 size 應該係兩匹，睇個型號兩匹至匹半啦。咁我哋有四個大人，三個小朋友喺度玩緊，咁我就坐喺個吊線個風扇下面啦，大概坐咗半個鐘咧，你凍到打冷震嘅嗰個地方，
2: 佢個冷氣開得大啫嘛？
0: 唔係喎，冷氣我睇佢開24度嘅啫，即係唔係真係好誇張嘅，教到21啊、20度嗰種。咁同埋都多咗朋友喺屋企裝吊線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是、話令到嗰個冷氣嘅循環會快啲落到去我哋坐喺下面嘅嗰個空間。咁、所以因為例如一般冷氣，我哋而家都係裝喺天花板噶嘛，
1: 冇錯，
0: 即係頂即上方嘅空間啦。咁如果你有個吊線可以吹啲風落嚟嘅話咧，係我哋坐喺 sofa 係會舒服好多嘅。
2: 係，因為咧好多時咧，你問我咧，到即係今時今日啊，我都經常係為嘅，究竟個冷氣嗰個出氣口係點樣撥啊？係頭痕嘅。嗱，究竟啊，應該係發向頂啊，
0: 係
2: 發向正面啦、啊？定系佢入边嗰啲左右肥啊，系最好咧。我而家其实我已经试咗无数咁多年啦，我都发现系搞唔掂。你总有啲角落系可能唔够风啦，
0: 系
2: 又或者冻一滞啦，即系各样都有。譬如因为我厅系分两边嘅，即系有即系八字形啦。简单一句，咁得一部机，咁好多时咧肥唔到过去嗰边，即系肥唔到去远啲嗰边。咁究竟系应该撞上个天花板弹翻落嚟啊？定系唔知点样向住嗰边肥咧？我到而家咧每一晚都喺度调校，甚至乎自己间房都系噶。究竟嗰个风口应该向上啊，定系向下，定系向直啊，系好啲嘅咧？
1: 系，但以前咧即系冷气机有一个笑话嘅，我同我嘅中学同学
2: 系冷笑话系嘛？
1: 唔系，因为咧个中学同学咧好古怪地咧有一次装修，跟住咧佢爸爸妈妈定唔知咩咧就独特嘅设计咧，就将个冷气咧摆咗底下或者中段嘅位置，即系腰嗰度啦。
0: 我以前旧屋都系喺嗰个位噶，因为
1: 系啦，大家以为
0: 旧屋有啲唔同噶，
1: 但系大家以为会凉啲啦，但系其实咧系做唔成嗰个对流嘅，因为空气嘅对流咧就系热空气上升啦，冷空气就下降啦，所以你一定要个冷气喺上边，将嗰啲热空气咧吹动咗，将佢下降。咁你成個對流咧，先完成到，先可以冷氣先係最涼嘅。
2: 咁我問一個啊，即係中老舊兵啊。好啦，咁啊好啦，如果我想增加間房嘅對流，
1: 係
2: 咁我嗰把擺喺地下嘅風扇啊，應該點樣向
0: 咧？嗱，呢個我覺得我係有些少研究嘅。
1: 物理學家
0: 唔係向邊嘅？
3: 愛因斯坦都話過，
0: 唔係向邊嘅問題。係而家啲風扇咧，我係覺得啲風力真係冇以前咁大嘅。
2: 係
0: 嗱。我怀疑系同嗰个风扇嘅扇叶嘅安全结构系有啲关系。你知以前对于安全意识冇咁高啦。我记得以前我屋企咧，即系旧屋康山嘅嗰度咧，因为五百零尺嗰个积咧就系厅，然后有条走廊入边就有三间房嘅。咁又系由细灌输就
2: 系
0: 屋企唔可以同时间开咁多冷气，因为个电掣会跳闸嘅。呢个我阿妈
3: 或者爆炸添。
0: 所以细个嘅时候我喺房入边打机咧。聽開咗冷氣咧，我房係唔可以開冷氣嘅。咁就係點咧？就係攞一把嘅嗰啲鐵風扇啊，
2: 肥入嚟啊嘛，
0: 肥入嚟，
2: 即係好似以前咧喺啲大排檔咪有啲好勁咧，嗰啲
0: 牛
2: 角線。
1: 係，
0: 而我目測到咧吊線嘅嗰三塊葉咧，
1: 係
0: 同風扇嗰三塊葉咧，我覺得係有微妙嘅分別。嗱，牛角線又係三塊葉，但係嗰三塊葉係好力啲，我覺得未必直接同個摩打有關嘅，係同個扇葉嘅構造啊，
2: 係
0: 嗰、那個幾何力學啊，
3: 有冇睇《大內密探零零發》
0: 啊？係咪就係嗰把發嗰把嘢？所以咧，我覺得吊線嗰度係有些少唔同嘅。嗱，即係等於我而家屋企有兩把風扇啦，一把就係早兩三年好興嘅循環線，去到仲有一把摺疊風扇。摺疊風扇咧，佢就係五塊扇葉嘅。係，我嗰次又係睇嗰啲短視頻，就話點解風車电即系唔系嗰啲风力发电装置啊？要快三块扇叶，唔可以五块扇叶啊？
2: 点解咧？
1: 点解？
0: 因为三块扇嗱，佢讲噶，三块扇叶系唔知好力啲啊，发得大力啲啊，啲风劲啲啊。嗱，所以咧，我哋喺购买风扇嘅时候咧，大家可以揾下究竟三块叶定五块叶好啲咯。我觉得系有啲影响嘅。咁同埋以前嗰啲铁风扇咧。是真系大力啲嘅，即系你有冇用过啲？
2: 系我啲屋企以前
0: 真系，啲手指真系怼得入去嗰啲铁风扇咧。
2: 我知，同埋喺度，
1: 咁啊嘛。
3: 有個不鏽鋼罩噶嘛。
0: 咁至於應該點擺咧？循環線同埋風扇嘅。

0: 摆法少少唔同啦。如果你风扇咧，就应该向住边个风向吹，你就吹入去啦。但系循环线咧，即系早两三年兴嗰只咧，如果睇一啲消委会嘅报告咧，系应该要根据个气流去摆嘅。
1: 我点知屋企嘅气流点摆咧？
0: 例如啊，佢话如果你屋企入边嗱，假设你系开窗嘅话，你想将啲热空气吹出窗外，令到屋企冇咁热嘅话咧，你应该对住个窗吹啲风吹嘅，
1: 即系肥翻向窗口。
0: 系啦。咁但如果你屋企係冇開窗，嗱消委會嗰份嘢大概我唔知有冇我 get 錯啊，戴定頭盔先。咁亦都有啲人就話，如果唔係嘅話咧，那個叫做如果你要配合冷氣地去開嘅話咧，就應該係個冷氣喺個天花頂嗰度射出嚟啦。咁你嘅循環線咧就應該喺個冷氣射出嚟嘅下方，即係向前少少嘅下方，然後就射翻個對角，造成一個全屋嘅循環咁樣咯。
1: 射翻個對，即係反方向射啊！
0: 反方向肥系啦，做翻同
1: 即系譬如佢系由左至右嘅，你就由右至左平咗上去
0: 啦。佢一个对流咁嘅圆直啦，有啲图系咁讲，所以大家可以再上去睇一啲。
2: 呢个真系唔知喎，呢个
0: 唔同嘅物理网站佢有唔同嘅研究嘅，系循环线同埋呢个吊线。
1: 搵下苏文峰嚟望一望，
0: 搵应该系汤博士讲下啲物理。
2: 系啊，即
0: 系循环线嗰个系嗰个。Convention fan 系有啲唔同嘅，
3: 唔系巴士。
4: 紧急呼召汤博士，汤博士，听到嘅话复个短信俾我，唔该。
0: 究竟啱啱肥仔讲嘅嘢啱定错咧？佢话错晒咁样，系啦。咁就所以实质点样用，大家可以翻去揾翻啲相关嘅网站，会教大家循环线点摆啊，风扇点摆啊，或者吊线点摆咧，都会有少少角度唔同，就令到我哋嘅冷气可以襟用啲，同埋个电费冇咁劲咁样咯。
1: 最紧要系后边嗰句。减电费
0: 争好远啦！
1: 我今晚就翻去讲。
0: 哇，咁冻嘅今晚，
1: 屋企嘅冷气系唔可以同时开几部嘅。
0: 我老婆开18度啊。

0: 度
1: 即系提供系啊？
0: 点样摆位啊？咁啊又悭到电，又令到大家舒舒服服，唔会太热，又唔会太冻。其实我觉得呢个真系有得做。
2: 跟住之后，我而家啱啱揾到一个其中一个嚟自高雄嘅一个研究啊，科学研究，佢就话其实三块叶系好过五块叶噶。
0: 哦，
2: 系啊，咁当然亦都要再睇个材料啦。
0: 好啦，我哋快啲讲埋先啦。最后一样嘢就系今晚三点起唔起身先？
2: 西班牙，唔好讲西班牙，
1: 起一起啊！
0: 我都
2: 起一起啊！
1: 基哥已经一嘢揿咗嚟，起。
0: 基哥三点钟嗱，我哋喺肯行勤个专业嗰度开 pose 啊！
2: 基哥，西班牙定系斯朗拿度
1: 射十二码，听天由命。
0: 哎呀，喂，同埋最就
2: 嘅
0: 咧，今朝我已经
1: 应该五点几六点噶啦，
0: 今朝我伏咗一下，我准时起身睇英格兰对墨西哥，点知佢 delay 咗一个钟
1: 啊！系啊，
0: 哇，嗰一个钟我净都唔知瞓好定唔瞓好啊！所以今晚咧，
2: 不过手下留情，唔会 delay， 听日八点继续。拜拜，
1: 好嘢，
0: 拜拜，
1: 好嘢，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詳細新聞內容，天文台在晚上9時45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黃錦輝早前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已經辭去立法會職務。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細節，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背景，執法角度都是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黃錦輝事件會是重要案例。崔慧欣報導。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3: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点短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瓊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4: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是会在法庭里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才会检视的。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
2: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在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两地资金双向流动，进一步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邓永林报道。
5: 衡阳舰喺朝头早大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南宁舰就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嘅横幅，喺驶离昂船洲军港之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嘅时候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深厚情怀同埋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嚟难能可贵嘅机会，能够见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嘅052D型导弹驱逐舰。佢形容俾香港人同埋青少年上咗一课深刻嘅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6: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5: 南宁舰在军乐队奏乐之下，在朝头早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亦都手持国旗和区旗欢送，舰上的官兵亦都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的时候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
7: 我都想有航母过来的，但是除了这些我都想，因为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我就希望可以有，即除了海军可能空军和陆军都有不同的设备的展示，令我们香港的市民也都有机会大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家现在的军事发展。
5: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表示，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第一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吸引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而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安全护卫，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8: 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央视新闻傍晚发布导弹发射升空的画面，见到导弹出水和升空的一刻。外交部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张子欣报道。
9: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0: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

0: 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越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央視報導造成兩人喪生。當局將廣西的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並啟動國家救災四級應急響應。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南寧市、桂港市多座水庫發生險情。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1: 广西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出现破纪录降雨。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直至星期三日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暴雨。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水浸的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广西南宁市、桂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鬱江桂港水民站今日中午的水位上升至43米，是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亦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当局预计未来一至三日，鬱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其中西江可能出现5年1遇左右的超警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在本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2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陈晓庆报道。
3: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2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12.7、5.3和4.4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2至3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 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两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话，牛潭尾同新界北嘅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佢又话，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因素。林汉山报道。
4: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席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
5: 未来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基层生活成本、甲类消费物价指数、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呢？
6: 现在这个用回租户他们本身的收入去作为那个基础去衡量他的负担能力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会见到现在的加租都是有个上限 10%， 而我们都看到公屋的租户他们给的租都是占他们的收入都是不超过 10% 的。
4: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在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的元素。李佩斯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7: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如果我们面对突发出现的经济改变，我们怎样可以在那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做一些处理呢？
6: 即如果有一些租户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令到他即租金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就着这个租金援助计划，其实我们会不时都检视的，过去亦都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了可能是放宽一些申请的资格，增加一些租金减免的幅度。
4: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日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日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正是新疆率领香港电台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的广播处长关婉仪到访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关婉仪等听取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焦亚峰的介绍。关婉仪表示，香港电台亦都是以融媒体的方式营运，向香港市民传送消息，提供娱乐及教育。他又表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期望将来与内地媒体，包括新疆石河子的媒体，多交流，多合作。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黑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8: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1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 警方表示，随住东九龙多个公私营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垃圾

0: 与你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饭系用途。
1: 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五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0: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边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1: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0,000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000的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2: 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以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在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座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跟住是由李俊杰带来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场16强赛事开播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不过基马尼斯主射12码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赛事去到79分钟先有第一个入波，挪威凭着夏兰德在禁区接应传中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夏兰德再次显示入球能力，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拉开比数到2-0。呢一球亦都系佢喺今届赛事第7个入波，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同美斯。巴西喺补时阶段虽然有尼马射入12码，但未能够阻止挪威以2-1取胜。挪威亦都系首次晋级决赛周8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嚟首次喺世界杯未能够打入8强。至于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赛事，因为当地雷暴关系延迟了一个钟头展开，赛事本身亦都风起云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赛前4战全胜未失过波噶，不过入波先的是要克服高原环境的英格兰。迪勤怀斯后场引球上前，交俾萨卡带入禁区传中，远处的比灵咸飞身头锤顶入，英格兰凭住呢次精彩的组织在36分钟先开纪录。而只是啱啱开返波啫，英格兰趁对手未太集中之际，中场抢到控球权，比灵咸交俾哈利卡尼之后自己上前接应返哈利卡尼嘅回传射入，2分钟之内个人连入2球。不过墨西哥喺42分钟就由坚若尼斯射入成较接近嘅1-2，半场英格兰领先1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嘅昆沙54分钟领红牌离场，小打一人嘅英格兰由哥顿喺禁区搏到12码。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都喺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利斯主射12码，69分钟射入，又追近到1球差距。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最终英格兰保持1球优势，险胜3-2晋级，将会同挪威争夺4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

0: 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突破53000点关口，最多是升超过150点，高见53052点，创新高。其后转跌，最新是报52795点，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26点，升了42点。港股方面，早段曾经是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就报23616点，升266点，升幅超过1.1%，连升3日。主板成交额超过314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41点，升超过0.9%。ATMXJ 升超过1%至到近半成，美团同埋腾讯嘅升幅较大，快手升大约8%，系表现最好嘅恒指及科指成分股。石油、医药、内房同埋中资金融股做好，公用同埋手机设备，仲有 AI 大模型概念股都受压，智普急挫近1.5%，系跌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政府为加强追讨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建议新增第二级附加费，当局计划在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积金局强调，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任浩峰报道。
3: 政府和积金局建议加强对拖延清缴拖欠雇员强积金供款阻吓力，实施两级制附加费，在现有5%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供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10%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积金局行政总监郑恩赐说，以120日为界线是根据运作经验决定，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
4: 绝大部分的雇主呢都是奉公守法，依时供款。我们现在针对的那些是恶意拖延，如果是无心之失呢，我们绝对不会呢就轻易就说要施加一个第二级。我们那个二级制呢都是120日之後才有個第二級的。
3: 有議員提出附加費以利息計算，財富局副局長陳浩廉說，現有建議可以避免簡單複雜化。
5: 如果是用一個按利息累算或者浮動的方式去計算，會令到整個計算和那個執行是複雜了。現在是兩級制比較簡單易明。
3: 當局亦都建議賦權積金局可以對懷疑拖欠強積金供款個案，向有關僱主發出法定通知，要求僱主要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相關僱員的入息資料。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港鐵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聽日起招收發展意向書，下星期一下午2:00截收。發展商或者財團可以選擇競投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商業部分的未來權益安排。項目毗鄰屯門河道和興建中的港鐵屯門南延線第16區站將會發展成綜合項目，住宅總樓面面積上限269萬平方尺，商業總樓面面積上限大約335000平方尺。 中糧聯行發表報告指，上半年香港住宅樓價按年升超過7%，估計下半年樓價升幅有機會放緩，全年仍然有望升10%。又認為內地買家持續入市和新供應可能減少，支持下半年的樓價表現，但要警惕利率上升風險。

0: 伟浩报道。
1: 物业顾问仲良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7%，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到2%至3%，全年楼价最多升10%。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步伐，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 101.6 个月缩短至到今年3月预计的 44.3 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仲良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说，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
2: 過去幾年咧，樓市低迷，發展商推遲咗佢嗰個發展步伐咧，個樓市咧有短時間個供應會下調。2026年下半年啊，或者2027年咧，你會見到咧個供應量嗰度咧係會跌一跌嘅。今年頭半年見到發展商咧會不斷上調嘅價錢嘅，開價咧亦都冇以前咁優惠㗎啦，盡量貼近市價或者比市價再高啲。下半年有啲少少隱憂嘅，個息口唔知會唔會掉頭上啦。對發展商嚟講咧，有個持貨性。成本嘅未必咧，好似上半年不断咁加嘅，可能咧系会再优惠翻少少，系令到佢出货嘅。
1: 报告指出，单计今年头四个月，内地买家喺香港买入5777个住宅，涉及616亿元，占整体住宅交投近30%。相信受惠各种引进人才计划，推动租金上升，内地资金入市加上经济环境改善，为楼市提供有力嘅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香港營商活動增速加快，標普全球數據顯示，香港6月份採購經理指數 PMI 升到52，營商環境連續兩個月好轉。有經濟師就話，新接訂單量增加受惠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產品需求殷切，關注訂單積壓和招聘未見增加，反映企業的經營仍然面對壓力。宋家良報導。
3: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
4: 订单积压啦，或者其实整体嚟讲嘅就业人数其实冇系好明显增加的情况之下，咁都代表住其實個經營活動可能係增加到，咁但係未必代表企業嘅盈利係一定可以即係跟得上咯。挑戰似乎係即係對於即係啲香港企業，尤其是大部分都係作為一個轉口業務嚟講咯，可能係會即係帶嚟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喺度嘅。見到全球嘅能源價格繼續維持比較高嘅位置啊，經營成本繼續係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咯，咁係有機會會令到一啲企業會係即係承受一啲壓力。
3: 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探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综合外电引述文件显示，腾讯计划减持快手大约2亿7300万股快手的股份，占了已发行股份的7.5%，每股配售价介乎43.5元至44.5元，较快手今日的收市价折让超过3%至到超过6%，套现最多15亿5000万美元。睇翻美股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2799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6点，升4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主板成交额314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431点，跌咗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咗2.8元；腾讯控股452元，系升咗20.8元；恒生中国企业80 个两毫八升咗一个一毫六，南方恒生科技四个四毫五仙六升四仙，中芯国际75.75跌一个八毫半 ，XLE 南方海力士108.7跌8.1，建滔积层板73.85跌10.6。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咗29.7，阿里巴巴95.95升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3，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港金係報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40.36美元，賣出價4,140。啱啱跳咗係4,140.46美元，港匯指數報101.9，比上星期六升咗0.2。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5: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為心，
5: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啊，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8: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7: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8: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7: 咁你都讲得啱嘅。
8: 咁快啲去有瓦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3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0: 冲啊！就快开波啦！
11: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0: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1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3: 要评估负担能力，
1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5: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16: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样说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不会叫他走了。现在闭翳的就是他又靓又后生。
15: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8: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啊，各位听众，咁、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讲东讲西。不过要提提大家啦，就而家有发出呢个红色嘅暴雨警告，另外雷暴警告咧，一路到12:30啊，12:30咧，我哋都节目完咗啦，12:01。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马鼎盛啦，有余宇信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今晚讲嘅题目咧就叫做帝王俘虏，就唔系啲皇帝俘虏啲咩人，而系咩皇帝俾人俘虏。
1: 做咗俘虏，
0: 做咗俘虏，咁我睇过咧，即系当然好多皇帝啦。咁喺逐个讲之前咧，你可我谂系可以分开几类嘅吓、啊。第一类咧就系话你根本即系好似李后主嗰啲咁啊，即系做咩皇帝咧？根本生出嚟做即系唔好彩吓，做咗皇帝咁，跟住咧即系自己国家国破咁啊，俾人侵占咗咁啊，于是捉咗翻去咁啊。呢个阿斗都系啦，刘禅咧都系啦，呢啲咧就系俾人捉咗去做皇帝嘅。有啲系自己攞嚟衰嘅。即係好似呢個宋徽宗啊、宋欽宗啊、明英宗啊、統六祖之變嗰啲，即係未搞，即係未諗清楚，又要即係叫做御駕親征，結果咧就係打輸仗，又俾人捉咗佢。咁啊，主要係呢兩大類啦，係咪可以咁分？
1: 任你講，任你講。
0: 即係我只係分開兩大類。
1: 任你講。
0: 咁啊，呢兩咁啊，我都冇數過啦。即係究竟中國歷史有幾多？總之咧。每一次的朝代末年都大把嘅，你差不多每一次、啊最好的叫做咩啦？東漢末年都是啦，嚇、啊，即係做咗呢一個，即係佢就唔係話俾人俾啲外族捉咗去佢自己的地方，而是話咧成為人哋的傀儡嚇、啊，即係喺自己的皇宮裏邊咧做咗階下囚。好啦，咁啊簡等阿馬鼎盛講講啊，你想講邊個？
1: 先講先啦嚇，
2: 唔係我講咧就。你頭先分兩類咧，可能仲有好多類嘅。
0: 啊，你講。
2: 咁我而家即係話有才嘅，即係話有啲文采啊，或者有啲畫畫啊各方面咧，即係有啲才能。但係佢做皇帝又唔掂喎。啊，係呢個叫做咩？叫治國無能，但係有啲其他嘅才能。
0: 是
2: 一個就是頭先你講的宋徽宗啦，
0: 是
2: 啊嗰啲叫咩瘦金體係嘛？嗰啲瘦金體係佢捉咗以後先至練成嘅咧，定係以前練成嘅咧？
0: 應該以前有嘅，
2: 以前係有嘅。
0: 啊，即係佢做皇帝嗰時候都寫好多字噶嘛。
1: 捉咗以後再寫，你去邊度揾紙筆墨俾你啊？
2: 唔係佢啊，
1: 諗到啦。
2: 好似話嗰啲待遇都唔係
1: 咩待遇啊？掉你喺井仔有待遇，唔方唔待遇啦。
2: 咁啊，仲有一個。咧頭先你講嘅李後主啦，
0: 啊呢、這個典型咧，
2: 呢、這個典型又係話啲文采好勁嘅，但係
0: 詩才
2: 啊做啊唔係詩詞
0: 詞詞才，
2: 但係做皇帝就唔掂嘅，係嘛？佢嗰個叫做咩？嗰首詞叫做咩啊？虞美人係嘛？問君能有幾多愁？合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呢、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好多人讲啊，就出自呢个李煜噶啦，系嘛？但系佢做皇帝就唔掂喎，我即系我觉得呢两个系比较典型的。
0: 不过佢掂都忙噶啦，你冇计啊！呢个历史潮流嚟噶嘛，即系佢个国家去到嗰度咁弱，唔系佢做皇帝，第二个做都系会做阶下囚噶啦。
1: 喂，余信，你想讲边个啊？
0: 系你话你啊，你
2: 吓你讲你讲先啦。宋徽宗系嘛？李煜都得。
1: 唔系我讲啊，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0: 好，
1: 好
0: 啊，
1: 好啦。早兩個星期的節目中講到左宗棠西征，就有一則資料更正的。
0: 好啊。
1: 根據伊犁人民政府的資料提供，伊犁哈薩克自治州 是位於新疆的西北部。好啦，咁啊更正完畢。
0: 哦。
1: 啊，書歸正傳。
0: 嗯。
1: 點解要定個題目係皇帝王俘虜呢？
0: 嗯。
1: 咁就係文史就不分家嘅，歷史寫得好嘅，文化一定係高嘅。
0: 係
1: 嚇，呢個文化高嘅咧，佢寫歷史咧就有吸引力，啊就有擁趸，係嘛？如果你係乾巴巴咁樣，好似司馬光咁，啊神光弱乜乜春春咁，跟住就。叫做俾人哋唱嘅话，叫做断缆潮报
0: 哦，就系咁嚟啊！
1: 即系攞张教攞把教剪
0: 剪啊！
1: 去历史度，咦？呢一个帝王做咗俘虏，几个人剪佢落嚟，
0: 系
1: 黐埋先，
0: 系
1: 跟住下面诶又剪，
0: 系
1: 即系咁就喺历史咧系啱嘅，字史系要咁字嘅，因为要有出处啊嘛。如果唔系你自己老作咁话，即系啊。

0: 項羽臨打敗仗之前仲要睇虞姬跳舞，邊個睇到咧？咁呢啲係有啲老作，有啲老作。咁但係我點解即係捉住呢個題目嚟大講一番咧？係就係、是、天上人間，
1: 嗯，
0: 天上地下，
1: 係
0: 天堂地獄，
1: 嗯，
0: 帝王係最惡嘅，
1: 嗯，
0: 最隨心所欲嘅，
1: 嗯。
0: 啊！你真系打橫嚟都得噶啦，想點就點啊！人間最過癮嘅嘢，你誒做到盡啦去，只要你身體允許。咁但係變咗階下囚，
1: 係
0: 即係階下囚係最淒涼嘅。
1: 嗯
0: 啊，俘虜嘅最早嘅呢、這個成分咧，
1: 嗯，
0: 係打仗捉翻嚟嘅。
1: 嗯，
0: 捉翻嚟咧，好嘅咧就斬頭。
1: 嗯。
0: 唔好嘅咧，斬咗然後仲要食，啊咁啊興呢樣嘢嘅。
1: 哦，
0: 所以點啊？有咩指示？
1: 係、哎、天文台因為有新嘅預報啊，
0: 講啦，
1: 啱啱10:09佢就已經取消咗紅色暴雨警告啦，咁、
0: 啊、
1: 電視都冇咗啦。咁、
0: 嗯、
1: 即係好啦，咁啊再講一次啦。天文台於今日下午10:45取消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所以咧所有暴雨警告嘅信號咧都已經係冇啦。咁即系话咧，天气好咗啲啦。
0: 咁头先啊，余迅都讲啦，吓皇帝有好多有文才嘅，吓、啊、落花流水，吓、
1: 啊、
0: 天上人间。咁呢啲就真系冇办法啦，由天上跌到嚟，不但系人间，而且人间地狱。
1: 系
0: 咁呢个反差咧，就好大，好凄凉。
1: 唔系、哦，阿斗话乐不思蜀、哦。啊
0: 嗰啲你信佢咩？嗰啲系佢嘅智慧嘛。
1: 系
0: 佢话：，唉，我好谂住，唔系我好谂住西蜀啊。吓、啊嗯，如果你呢个皇帝
1: 系
0: 肯准我翻去，即系哪怕系拜拜祖母咧，咁、
1: 嗯、
0: 吓，咁、
1: 嗯
0: 啊、你就唔襟制啦，系、
1: 哦、
0: 嘛？即系知你仲系有心。
1: 心懷故國，
0: 仲唔係好安心做俘虜？
1: 係
0: 啊，咁我覺得呢點咧係劉禪佢嘅
1: 聰明，即係做人
0: 智慧、
1: 聰明
0: 啊，唔係聰明啊，直頭係智慧。因為點解咧？聰明咧，佢可以講呢啲説話；智慧咧，佢係表演出嚟嘅。
1: 哦，
0: 表演出嚟嘅
1: 係啊！
0: 嚇、啊，個皇帝問佢：喂，過唔過癮啊？咁，唉，此間樂不思蜀也。咁然後諗。太快脆喎，咁樣人哋唔收貨，
1: 啱啊！
0: 咁就要扮嘢啦。
1: 唔係，同埋點解你即係嗱，我都會懷疑喎。你話此間落冇問題啊？點、
0: 嗯、
1: 解你要提不思蜀咧、啊？即係你提提蜀都唔啱噶嘛？應該係、啊、你已經忘記咗。
0: 你話不思蜀即係思啦，
1: 係啊，你思過啦。
0: 咁佢點樣即係嚟到兜翻轉咧？
1: 係你招
0: 個大神教佢
1: 啊？係點啊？
0: 話你要喊
1: 哦，
0: 你要喊。
1: 嗯、
0: 即系你话唔系唔思索，系思嘅。我咁猪头，我点呃到你皇帝啊？系
1: 你唔讲又死。
0: 我事实上心咧系忍唔住系要喊出嚟嘅。
1: 系
0: 啊，
2: 嗯，
0: 咁啊无时无刻都唔思索，咁先至系即系个皇帝先收货啊嘛。
1: 系啊，
0: 点不知个猪头咧又喊唔出、啊，佢啲表演系争少少。咁点算咧？
1: 佢做皇帝时唔使表演，点
0: 算咧？
1: 阴公
0: 咁啊，眯埋眼，
1: 系
0: 眯埋眼，搏命想整啲眼泪出嚟。嗰阵时又冇眼药水，啊，冇办法啦。即系呢种天上人间嘅感觉咧，系所有做咗俘虏嘅皇帝
1: 一定有嘅，
0: 都有呢种感觉。
1: 系
0: 啊，但系我想讲嘅古仔咧，
1: 系
0: 就系、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嘅。
1: 嗯
2: 嗯。
0: 即系呢个皇帝知道自己系俘虏啦，
1: 系、
2: 嗯，
0: 但系仲要搏一搏，
1: 嗯，
0: 啊，此人就叫拿破仑，
1: 哦，
0: 啊，
1: 好嘢啊呢、
0: 這
1: 个，
0: 呢个古仔非讲不可，即系拿破仑，
1: 系，
0: 我要好快脆咁讲佢嗰个叫做白日王朝啊，
1: 哦，白日王朝，
0: 其实白日王朝咧最后就以呢、這个滑铁卢战败收尾啦，
1: 系啊，
0: 嗰、那个系一日货仔啫，
1: 系，
0: 啊，上咗10:00啊，开始唔落雨啦，太阳出来了，
1: 系，
0: 咁啊地下开始干，啲炮车开始拉得喐，
1: 系，
0: 咁双方先有得打啊嘛，如果炮车拉唔喐，打鬼啊，系嘛，攞刺刀冲锋啊，所以拿破仑

0: 當時有好多種解釋，
1: 嗯
0: 啊，話佢啊真係唔好彩啦，本來係有機會嘅，
1: 係
0: 啊，咁當然有太多嘅呢個文章、書籍嚟到描寫滑鐵盧啦，但係即係滑鐵盧嗰個最關鍵嘅幾下嘢咧，都要講一講嘅，嗱，話説咧係1815年6月18日，
1: 係
0: 啊，滑鐵盧唔係18日，
1: 係
0: 啊，滑鐵盧咧係19日，應該係19日，
1: 係
0: 係啦。咁啊，滑鐵盧呢個之前咧，其實拿破崙有一個非常好嘅計劃嘅。
1: 是是
0: 拿破崙諗住即係佢匆匆忙忙從嗰個地中海個島翻到去巴黎，拿住一支兵，都有十數萬人，咁去同呢個反法聯軍決戰嘅。
1: 係。
0: 佢知道係要以少打多，係以好少打好多，
1: 一定啦。
0: 咁點算呢？三支敵軍，英國兵、普魯士兵、沙俄兵，其他仲有好多仔仔唔講啦。咁呢三支咧，是但一支都強過佢，好多，
1: 係
0: 唔係強一啲啊？強好多啊！就話普魯士當時都未算係好統一，
1: 係啊。
0: 咁但系普魯士兵咧都有17萬，你拿破崙冚唪唥即系手刮埋，
1: 系
0: 得11萬，
1: 系
0: 同埋你呢11萬咧唔系你嘅兵嚟嘅，你喺嗰个岛仔度串上去啊，得200人啫嘛，嗰啲亲卫啊嘛，
1: 系
0: 一路都系收嗰啲，
1: 系
0: 波旁王朝啲兵嚟，
1: 系
0: 啊，但系佢有心搏一搏。佢話：首先，我要將英軍同普魯士軍
1: 切開，係聽到
0: 左右開弓，分別消滅，然後先至同沙俄決一死戰。佢呢個想法，呢個戰術
1: 係啱嘅，
0: 不但已經啱嘅，呢個係非常拿破崙嘅戰術。
1: 係
0: 佢打親都係人少打人多，打親都係分而治之。
1: 係
0: 啊，咁但係佢一開始係做出咗呢個係。趁沙俄仲系200里外未赶到之前咧，
1: 系
0: 先打一打，
1: 系
0: 呢个英军，
1: 系
0: 真系将英军击退咗，
1: 系
0: 咁呢个击退咧喺军事上你就明白啦，系已经完成咗分割两军啦，
1: 哦，
0: 啊跟住左右开弓，
1: 系
0: 个右拳就打普军，
1: 嗯，
0: 又将呢个10几万普军咧
1: 打散，
0: 打开。
1: 打散曬啦，系啦，
0: 打開仲要派30000多人追擊佢，
1: 系，
0: 即系使到第二日佢打滑鐵盧嗰陣時咧，
1: 系
0: 就全力撲英軍，
1: 嗯，
0: 佢計劃好好噶，
1: 系
0: 啊，問題即系佢手下嗰個豬頭啦，叫做格魯希，
1: 系
0: 格魯希受咗呢個拿破崙嘅命令去追擊呢個布吕歇尔，呢個普軍嘅呢個統帥，
1: 系。
0: 我追追下唔追啦，
1: 点解咧？
0: 啊，喂，天黑啦，狗狗猪吓，咁你唔紧要，你唔追，当然布吕歇尔亦都要瞓觉，
1: 系
0: 嘛？咁但系你要派啲斥候，派啲侦察，派啲小股嘅轻骑，
1: 系
0: 你要追住佢，你知佢去边先得噶？你天光仲要继续打噶嘛？
1: 啊，
0: 最起码你唔能够。等佢一個屈美十又去翻揾拿破崙啊嘛，呢個唔可能啊嘛。點不知呢個豬頭格魯希咧就大覺瞓，瞓到第二日又懵閉閉，起咗身咧，既唔去揾布吕歇尔呢個普軍，又唔去揾翻個老細拿破崙，或者你揾翻呢個英軍都得，
1: 係
0: 啊，
1: 都揾人打啦，
0: 都趕得切呢次決戰。佢呢30000多兵就浪費咗，啊！拿破崙就望眼欲穿，望下望鏡裏面，係望到啦，到啦，到咗係普軍。
1: 係啊，
0: 即係佢輸喺呢一招。
1: 係，
0: 所以即係整個戰場
1: 咧。但呢個係咪跟佢一路打上嚟
0: 嘅？呢個真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1: 嚇！
0: 你點一路打上嚟？
1: 唔係，即係呢個布魯希啊。
0: 布魯歇爾係。
1: 布魯歇爾係咪一路跟住佢㗎？
0: 跟住边个啊？
1: 跟住拿破仑嘅咯，
0: 唔系，
1: 系咪佢亲信部队？
0: 格鲁希系跟住拿破仑嘅，
1: 系
0: 格鲁希系法将，
1: 系
0: 呢个普将咧系布吕歇尔，
1: 系咁格鲁希系咪跟佢一路打起嚟噶？
0: 可能打懵咗啦，
1: 啊，
0: 或者系拿破仑 戰爭打咗十幾年，
1: 係打到攰。
0: 啲良將咧，一唔係就老咗啦，
1: 係
0: 一唔係就升咗親王啦，
1: 係
0: 啊，一唔係咧就總之廖化當先鋒。
1: 哦，
0: 啊，即係呢個格魯希就葬送咗拿破崙。
1: 呢個馬叔嚟嘅呢個，即係呢個直情係馬叔嚟嘅。
0: 馬叔仲冇廖化咁慘，廖化仲要當先鋒啊！係啦，好啦，所以就講講拿破崙最後咧
1: 係
0: 好淒涼，
1: 係
0: 啊，因為再
1: 揾
0: 佢第一次流放咧，其實係俾面佢嘅喎。
1: 嚇，
0: 當時第一次流放係1813年呢個萊比錫戰役失敗咗以後咧，佢宣布退位。
1: 系
0: 啊，佢其实已经系阶下囚啦。
1: 系，
0: 但系大家俾面佢，即系费事逼佢太甚。
1: 啱，
0: 因为第一佢个声望仲喺度。
1: 对，
0: 第二即系法军嗰种忠诚啊，仲喺度。
1: 哦，
0: 所以无谓啦吓。
1: 系，
0: 就话俾个地中海个岛仔叫做厄尔巴岛
1: （Elba） 啊嘛。
0: 啊，系，俾你喺嗰度做皇帝。
1: 系，
0: 你仲系有皇帝嘅称号。
1: 嗯，掟咗去大屿山。
0: 你仲系呢个拿破仑一世。
1: 嗯。
0: 而且咧，仲每年有200万法郎嘅錢，係由呢個新嘅波旁政府俾佢嘅。咁咧，大家和和氣氣。雖然你係加下手現金，
1: 係
0: 啊，咁但係佢唔滿意再嚟咧，今次就冇啦。
1: 哦，
0: 今次下就將佢流放有咁遠得咁遠啦。
1: 係
0: 啊，
1: 嚇。
0: 直头流放到冇雷公咁远，等你永世不得翻身，
1: 而且待遇冇好啦，
0: 唔系待遇啊，直头虐待佢。
1: 好，咁啊，点样虐待法咧？一阵间翻嚟，我哋11点新闻之后咧，继续再讲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只歌先吓，就系呢个谭咏麟唱嘅《明天仍要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45取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新華社報道，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南寧市、貴港市多座水庫發生險情。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成立總指揮部，展開應急救援、災情排查、群眾轉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的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多架无人机。首都幾乎是主要的目標，有10多處地點遇襲，最少11人死亡。澤連斯基說，美國和歐洲有足夠實力阻止類似襲擊，呼籲美歐加強支援，包括提供愛國者導彈。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861點，跌了4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0點，升46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3，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0.47美元，賣出4141.15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2: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广东广西。
2: 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值得讲一讲，真系啊！你话佢叫做谋率政变都得啊，总之佢的目的咧系唔愿意做呢个假皇帝，要做真皇帝啊，要将呢个大权咧真系攞喺手里边。咁啊，时间咧就系得一百零几日啫啊，系1898年嘅6月11日到9月21日。如果按呢个唐历咧，就系4月初1日到7月28日啊。咁佢实际想做嘅事咧，就系大权在握，但系现成有一个旧嘅中央政府喺度噶吓，叫军机处又好，叫做内阁又好，总之嗰啲系慈禧任命噶嘛。光绪就想要过慈禧。怎样要过呢？他就任命了4个叫做军机将经、通过这4个军机将经落圣旨军机处。其实军机将经、这个将经 是满洲话来的，是个差使来的、比如说林毓他本身是个内阁中书，这个是职务、从七品，这个是品级，是身份。杨锐咧，亦都系内阁中书侍读啊，六品官。韩士同咧，谭士同咧就系候补知府4品。刘光帝系刑部候补主事6品。佢哋嘅任务本来系要协助军机大臣嚟到啊，写啊圣旨啊，即系起草啊，记录档案啊，处理奏折啊等等，系啲小秘书嘅身份啊。他居然想嗌呢几个人咧代替咗真正嘅军机大臣，一个礼亲王，一个庆郡王，一个直隶总督李鸿章，一个户部尚书严敬铭，一个体仁阁大学士张之万同兵部尚书孙毓民，即系呢啲都系实权派嚟嘅。你4个咁嘅小秘书点替代咗佢哋咧？结果呢，你落几多圣旨都好，总之就係指挥唔喐中央同地方政府。所以所谓百日维新呢，就一事无成啦。OK。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係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1: 蓝地球。
6: 从新闻报道，你应该会听过硫化氢。这一种物质在石油开采、污水处理和化学工业里面随处可见，亦都是其中毒性最高的气体之一。工业卫生监控通常以 PPM 作为浓度单位，亦即是百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听起来细到可以忽略，但是对于硫化氢而言， PPM 数值上的微细变动对神经和呼吸系统造成的伤害是跳跃式上升，不能够用线性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危险程度。硫化氢在业界有个讲法叫做沉默杀手，这个称号源于它会引致嗅觉疲劳。低浓度的时候它有明显的臭鸡蛋味，不难察觉，但是当浓度一旦上升到 100ppm 左右，嗅觉神经就会被迅速麻痹，反而闻不到。从毒理学角度而言，它阻断细胞利用氧气的能力，在高浓度环境下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让人失去意识，心跳骤停。硫化氢同时亦是易燃气体，爆炸范围相当广阔，透过燃烧去清除它们在操作上是不可行，因为它们燃烧的产物是二氧化硫，同样有毒，还会造成酸雨。目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处理硫化氢的主流方式是克劳斯制程，将这种劇毒气体转为固态硫磺， 冇毒之余仲有商业价值。防范硫化氢靠的是多层次的控制，不能够只压住在某一道防线之上。工程端要从源头处理，密闭循环系统，强化通风设计，配以固定式传感器布点。个人防护方面，进入风险区域的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校准过的携带式侦测器。呼吸防护方面，就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者供气式呼吸器，缺一不可。硫化氢比空气重，会沉在低处，同时亦会随风扩散。若果真的发生泄漏，第一件事是要看风向标判断风向，然后立即往垂直风向或向上风向的高处撤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今晚嘅讲都讲晒啦。咁喺直播室咧有余宇信、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今日我哋题目叫做帝王俘虏。咁啊，头先讲起拿破仑啦，咁啊打输咗呢个滑铁卢战役之后咧，就今次咧就冇得去呢个禁滩啦，去个小岛度就掟佢咧呢个圣海伦拿岛啊 ，Helena 呢个岛嗰度。咁啊，待遇当然唔同啦。咁亦都有一件事咧，即系可以澄清一下嘅。咁啊，就据讲啦吓，一路传啊。就係話咧，即係嗰時英國一個大臣叫阿美士德啊，就去過呢個清朝嚟嘅，一八一幾年嗰陣，咁結果梗係無功而還啦。你即係乾隆嗰陣時已經開始定個題目就係話，你呢啲咁嘅洋人喺十三行廣州度做貿易得啦，你要再我再開放市場，搞乜嘢都冇用嘅，唔睬你啊。咁於是佢就翻嚟歐洲啦。咁翻歐洲咧就經過聖海倫拿島就係見阿拿破崙，咁啊聽講啦嚇，即係傳説就話拿破崙就同佢講：哦，你去完中國啊？喂，中國係一頭瞓緊覺嘅獅子嚟喎，唔好嘈醒佢喎，嘈醒佢咧，大地真係會震撼，真係唔得了啊！咁
1: 不得了。
0: 咁但係咧就一路傳係咁講，但係實際上咧，
2: 不可信。
0: 但我信歷史學家咧就查過。冇啊嘛，拿破崙咧喺海倫拿島咧就曾經口述過佢自己嘅嘢噶嘛。
1: 你頭先講係邊個講？係咪梁啟超講過定係邊個講？
0: 唔知，總之咧即係相傳啊有咁嘅傳聞啦。我唔知第一個將佢翻譯做中文係乜啦。咁亦都唔知道係咪呢個英國人咧即係翻到英國嘅時候佢自己報導咧拿破崙講咁嘅嘢。咁但係拿破崙嗰陣時喺個島度咧又口述佢自己啲歷史啊性。如果佢係講過呢句説話，何以佢嘅正式嘅著作裏面完全冇提到呢樣嘢咧？就只係話一個人聽過嗰、那個阿美士德爵士。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信啦。咁啊，雖然咧，即係中國好多嘅內地好多傳媒都因為呢句嘢對中國係嚇好有嘅。
2: 佢以為係拿破崙都知道中國喎，
0: 威喎咁啊！
2: 哇，冇啲咁事，冇啲咁事。
0: 啊，呢樣嘢一定要澄清嘅。
2: 仲有大家要知道呢個島嘅位置啊，
0: 係
2: 呢個島嘅位置咧，真係天涯海角。
1: 嗯，
2: 即係距離歐洲上萬公里，距離。南美洲，即係佢喺大西洋啊嘛，佢喺大西洋就喺南美洲同非洲中間啊嘛，離非洲係5000公里，離呢個南美洲係6000公里，
0: 哇！
2: 根本佢係無路可途嘅，就要佢死喺嗰度，而且咧係租質佢，開始佢住嗰個地方仲過得去，後尾咧嗰啲看守。仲覺得即係對佢太過仁慈啦！啊，呢個既係敗軍之將，亦都係搗亂歐洲20年嘅一個罪魁禍首，即係應該俾啲顏色佢睇。點樣呢？就將佢擠到去一間呢、這個修道院嘅爛屋裏面，個生活條件好差，冇陽光。同埋即係好噏汁、潮濕等等，所以佢好快死咗啦。係啊，咁呢啲咧就係
1: 重病，
2: 天上人間啊嘛。啊，即係本來拿破崙幾威啊，
0: 係啊，
2: 逢戰必勝。
0: 係
2: 咁最後嘅下場咧，凄慘呢啲係必然嘅。
0: 係
2: 啊，阿余信話想講邊個啊？
1: 啊，我講啊，佢個侄啊，
0: 三世。
2: 好啦，講啦，講啦，你中意就講啦。
1: 唔係佢呢個侄咧。佢個遭遇都係幫一世一樣喎嚇，後來都被俘喎。咁啊，佢係喺1851年咧就做咗皇帝。當時咧之前咧佢係一個民選總統，係咪咁啊？後嚟就做咗皇帝。
0: 嗯，
1: 做咗皇帝以後咧嚇、就打咗場仗咧就打輸咗，係嘛？
2: 你講啦，你講邊場啊？
1: 唔係，咁啊，1870年咧，係適當會戰中被普軍俘虜。係、
0: 哎，
1: 咁呢個佢所謂個第二帝國拿破崙嘅三世第二帝國就覆亡咗。咁呢個帶嚟咩後果咧？呢、這個法國咧就從此開始好似衰落，係嘛？德國咧就起身啦。啊！德國起身，
2: 好老實，
0: 嗰陣時未有德國嘅，
1: 嗰陣時未得啊，係。咁啊，呢、這個被俘6個月後咧，呢、這個拿破崙三世幫妻兒啦流亡去英國。英國咧喺叫奇斯爾克爾德迪特卡姆登宮呢、這個
2: 鄉下嚟嘅，
1: 渡過餘生啊！呢、這個1873年咧，就喺治療膀胱結石嗰陣時就死咗。
0: 係啊，
1: 就呢、這個就係拿破崙三世。
2: 誒，兩年貨仔啦，啊、做咗俘虜以後
0: 係
2: 啦，
0: 咁啊都仲有好。2007年咧，法國政府咧就將佢嘅棺木想話運翻法國。
2: 哦，
0: 咁啊都唔得喎，結果真係慘啦。
2: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
1: 啊！呢個三世咧，幫一世有啲唔同。佢係一個即係花花公子啊！佢即係話佢好多女嘅嚟追佢嘅，即係佢一般都係男嘅追女嘅。佢但係佢好多女嘅嚟追佢，佢自己咁講。
2: 你做皇帝都好啦，
1: 佢做皇帝又唔係好長啫
2: 啊！咩做皇帝唔長？
0: 佢長
2: 相當長啊！
1: 1851啦，到1870啦，
2: 咁仲咁想點啊？
0: 成廿
2: 十九年皇帝之前又做總統，呢個世界仲有幾多個做咁長時間嘅？啊，你算好好噶啦。嗱，因為咧，即係而家呢個題目咧太多人啦。
0: 係冇錯。
2: 我時間點一點咧，中國從周幽王開始，到漢獻帝，到漢獻帝嘅大佬。漢少帝，呢啲都係名副其實嘅俘虜啊！東吳
0: 係
2: 啊，東吳嗰個孫浩
0: 係
2: 啊，南明嗰個福王，
0: 南明更加啦
2: 啊！最後溥儀唔講佢啦，呢啲太渣啦，呢啲啊，西方咧，首先西班牙俘虜咗個印加皇帝，呢、這個係正式豬頭嚟嘅，攞住十幾萬大軍，居然俾
0: 幾千人、
2: 幾百個咋，
0: 幾百咁少啊？
2: 二百零個騎兵啊，就搞掂啦！你話係咪豬頭啊？
0: 咁啊唔係喎，可能佢係迷信啫喎。
2: 唔關事啊，總之佢攞嚟衰，攞嚟衰，
0: 自己打自己
2: 啊！我本來諗住晚次實講嘅一個皇帝嘅，
0: 係邊個？
2: 俾人斬頭嗰個英國查你一世啊嘛！
0: 咁嗰個冇計啦，嗰個又係。
2: 咁仲有彼得大帝嘅故事都好過癮嘅。
0: 係
2: 彼得大帝佢其實做皇帝咧個故事係好曲折嘅，好俄羅斯式嘅。人哋其他啲國家啲大國
0: 唔會咁嘅。

0: 系
1: 系讲讲嗰个牧童嗰个楚怀王，一开始俾人推做王，已经系其实系木头公仔，
0: 系
1: 但系都系皇帝啊，
0: 系
1: 啊，咁啊最后俾项羽杀咗呢个
0: 呢啲冇计
1: 啊，
0: 即系呢啲皇帝唔好做啊，真系千祈唔好做。
1: 咁但系飞来嘅富贵，
0: 哇！你富贵得几耐啊？大佬，
1: 即系赶牛。赶猪
0: 系啊，
1: 突然即系高高在上吓，一呼千诺。
0: 其实你又冇权又冇势。
1: 唔系，其实汉献帝嗰两兄弟咧，古仔咧真系《三国演义》里边，即系具体系点样将佢故事化或者文学化，我唔理啦。但系嗰一橛啊，嗰个场面真系值得一提嘅。
0: 嗯，你讲咧？
1: 话说就呢两兄弟。个细佬先得八九岁，
0: 系
1: 个大佬即系少帝啊，
0: 系
1: 十一二岁，
0: 嗯，
1: 就因为宫廷政变，太监杀大将，大将啊杀太监，杀到一镬泡个皇宫起火，
0: 嗯，
1: 呢两兄弟咧就逃难，
0: 嗯，
1: 即系俾啲宫娥啊太监啊咁劫持住，
0: 系
1: 就走难，
0: 嗯
1: 啊。當時就有一個兒歌嘛，就話帝非帝，王非王，千騎百劫走北望。
0: 哦、
1: 北望係一個山嚟嘅，
0: 嗯嗯、
1: 即係走梗係唔係走啲大地方啦？你咪走去山林度避啦，走去山林避。嗰、避喺度嗰陣時咧，又冇嘢食喎。
0: 哦，
1: 啊，即係啲嘢攞到嚟，啲鄉下佬話啊，真係我哋皇帝平時難見一面啊，真係同天子啊，快攞啲嘢出嚟俾佢食啦。咁攞咩咧？攞嗰啲粗糧，
0: 系
1: 即系呢两兄弟根本不能下咽。
0: 哎呀，
1: 佢平时即系食乜嘢？
0: 当嘢。
1: 而家好肚饿，但系想食又咬唔喐，又吞唔落。
0: 系有嘅有嘅。
1: 正喺呢个时候咧，
0: 系
1: 烟尘滚滚，
0: 诶，
1: 几千铁骑，
0: 嗯，
1: 铺天盖地咁涌到埋嚟，
0: 系
1: 吓。咁睇啦，寫啦，寫啦！今次即係啲叛軍咁殺隊，即係連走爛都冇得走啦。
0: 係
1: 點不知咧？當頭嘅大將係董卓。
0: 哦，
1: 啊，西涼大軍趕到啦。
0: 嗯，
1: 本來咧嗰班大將軍係想揾西涼兵入嚟咧嚇啲太監。
0: 係
1: 啊，點不知未到嘅已經冇咗個頭啦。咁啊，董卓趕到。
0: 係
1: 啊，
0: 好
1: 散曬，
0: 啱曬。
1: 皇帝喺邊？皇帝喺邊？
0: 係。
1: 个皇帝吓到唔敢喐，
0: 唔敢认。
1: 佢细佬出嚟，
0: 系
1: 边个揾皇帝？
0: 系
1: 董卓话：呢个细路咁细个，好似唔系皇帝嚟嘅。
0: 系
1: 你是谁人咁？一般细路俾个大将军，
0: 可能人咧
1: 咪咯，
0: 唔敢讲嘢啦。
1: 点不知汉献帝嗰阵时真系有料嘅。
0: 吓，
1: 佢话你唔使问我系何人，你睇我着咩衫，你就知道。呢啲系王爵，
0: 系
1: 我当时叫做红楼王，
0: 嗯，
1: 系嘛？你系咩身份？你见到我呢身黄袍，你唔下跪，
0: 系
1: 系嘛？
0: 系
1: 应该我问你，你是何人？
0: 系
1: 董卓问话啦，我咩西凉大将董卓，
0: 系
1: 咁你见到仲唔下马啊？皇帝喺度咁啊，先指佢大佬，皇帝喺度，咁佢先至董卓一边惊奇，
0: 系。
1: 一边就要下跪，
0: 嗯
1: 啊、因为你而家嚟到
0: 勤王啊嘛，
1: 当住咁多兵马，你唔系话我做叛军噶嘛，系嘛咁啊，三跪九叩，嗯、即系呢个场面咧，罗贯中写得犀利，
0: 系
1: 真系好嘢，
0: 系
1: 即系汉献帝虽然你后尾咁鬼窝囊啊，俾人挟天子以令诸侯，
0: 但系冇计啦，
1: 但系当时。八九岁啫，大佬，乳臭未干，
0: 咪嗰阵时啲人好早熟嘅，
1: 咁犀利，所以我话呢个汉献帝都值得提一提，
0: 系好早熟嘅嗰阵时啲人，点啊？我意思
2: 吓，唔系我哋提一讲一下咧，俾外族捉嗰啲皇帝啊，
1: 讲啦，
2: 系嘛？咁啊，头先阿马恩志讲话有两大类，我觉得就唔止啊，
0: 系。
2: 有個即係俾外族捉嘅咧，叫做咩啊？叫蒙塵，係咪叫蒙塵啊？
0: 得。
2: 咁啊，有個咧就鹹魚翻身刑，即係可以重奪皇位嘅，即係俾人捉咗仲可以重奪皇位嘅。呢個就明英宗啦，
0: 土木堡嘛。
2: 明英宗朱祁鎮。呢個其實係值得講啊。
0: 你讲
2: 唔系我

0: 我讲啊，几多型啊？有几个型啊？有个处境最惨咧，头先就系靖康之始嗰个宋徽宗、宋钦宗，呢、个系最惨嘅，系嘛？即系佢个处境啊，俾人捉咗。仲有两个咧，就系、转型嘅，传奇转型嘅，啊，转咗咩咧？一个变咗高僧，边个变咗高僧啊？宋恭帝啊，系嘛？嗰、那个叫做赵夫系嘛？嗰、那个字好难读，赵夫有啲人有嘅叔叫做赵显啊，呢、这个就系叫做哦，俾人捉咗以后，仲可以变成一个高僧喺边度啊？喺西藏吓。
1: 边个朝代嘅皇帝啊？
0: 南宋。
2: 姓赵嘅定系
0: 啊？南宋
1: 啊，孤陋寡闻啫。
0: 南宋帝喂，
1: 唔知有个咁嘅，唔知有个咁嘅，
0: 诶，好有名啊！
1: 啊，好有
0: 诶，从呢个皇帝变成僧人嘅呢个好有名啊！
2: 好啊，
0: 南宋第七位皇帝。
2: 诶，讲到呢度咧，要听歌先啊，吓，余生。咁呢只歌咧就系李安琪唱嘅，叫做《Close to You》。咁啊，11:30之后翻嚟。

0: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新华社报道有人伤亡同埋财产损失。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总指挥部，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事例。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2879点，系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5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点，啱啱跳咗啦，系4150.37美元，卖出4150.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載埋手機應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一分鐘閱讀，主持譚家齊，製作楊子培。
5: 建築反建築的宣言的作者是荷蘭籍建築名家，曾任劍橋大學城市設計學客席教授。這本書分別從行內與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

0: 最佳时机。
1: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0: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2: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3: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3: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马鼎盛、宇信同埋我马恩赐嘅。我哋今晚讲嘅题目叫做帝王俘虏。咁头先宇信讲到呢个宋朝嘅第七任皇帝啊，即系南宋咧吓，南宋有九任皇帝噶嘛。咁啊，呢个第七个。咁啊，第七个皇帝咧，佢就1971年出世嘅。咁啊，四岁嘅时候咧就结果佢斗死咗啦，咁啊，於是咧佢就的阿媽就的佢上去做皇帝，咁啊背後梗係垂簾聽政啦。咁啊做咗兩年之後咧，就蒙古大軍殺到入嚟啦，於是咧就於是捉咗佢啦，捉咗佢之後咧就帶的咗佢去呢個大都，即係北京嗰度。咁後嚟咧又即係佢於是就投降啦，啊六歲都冇所謂咧，其實都唔知咩事，係咪先？好啦，咁啊投降咗之後咧，又一路搞咗好耐，咁啊之後咧就於是將佢咧趕到去呢一個吐蕃，即係你話西藏係嘛？即係而家咁咧喺嗰度咧就剃髮出家，係啊，咁於是咧就喺嗰度咧就被刺死嘅，即係後嚟咧即係去到佢都幾好啊，去到即係。一路生存到50多歲，即係發覺冇用啦，即係養呢啲無謂人，咁於是刺死咗佢。咁所以做唔做王，做唔做高僧咧，其實都無關重要嘅。
1: 好啦，講啲有意思嘅啦。
0: 係
1: 啊，做皇帝就八面威風，統一中國。
0: 係
1: 呢個算係開國皇帝啦，咁啊，梗係非常之犀利啦嚇！不但佢犀利，啲仔啊個個都犀利，嚇咁、應該係非常過癮噶啦。點不知嚇、就一個政變，
0: 係
1: 俾個仔搶咗皇位，咁仲爭啲冇命，
0: 係
1: 咁呢個古仔大家都知道係唐。

0: 高祖呢个李渊嘅故仔。咁啊，李渊啊，真系有啲冤枉。
1: 系
0: 啊，本身佢起兵，佢起兵唔系反隋，佢起兵系打嗰啲反隋嗰啲反王啊，
1: 叫做十
0: 八路反王，七十二路陈渊啊，大家睇过《隋唐传》就知噶啦。咁佢就扫嗰啲反王。啊！就將呢、這個啊隋炀帝死咗啦，咁啊將隋炀帝嘅繼承人接嚟長安，
2: 嗯，
0: 奉佢做皇帝，
2: 嗯，
0: 啊，咁佢仲有一個過渡期，
2: 嗯，
0: 啊，咁啊到時即係嗌呢個乖乖地啊，啊讓位俾我，咁啊名正言順嚇，啊，我呢個天下唔係打翻嚟嘅，
1: 係，
0: 咁啊呢個唐高祖咧，佢係。公元626年做咗大唐皇帝啦，真系
1: 系
0: 啊！咁点不知咧？做咗皇帝以后，一路顺风啊，扫平群雄吓，啊，统一中原。
1: 嗯，
0: 我点知做到第八年嗰阵时咧，
1: 系
0: 冇彩啦。本来嗰阵时系三个仔，佢四个仔，
2: 嗯，
0: 第四个仔好早死都唔计啦。吓，
2: 嗯，
0: 大仔太子，
2: 嗯
0: 啊。李建成二仔，大家都知道，即系啊，赫赫有名嘅，后尾系唐太宗啦，
1: 李世民
0: 啊。第三个仔李元吉，
1: 系
0: 据说都系一面
1: 万丈
0: 嚣将，
1: 系嚣将添，
0: 唉，打得噶，居然挑战呢个尉迟敬德。
1: 哦，
0: 大家都知道尉迟敬德大唐即系第一勇士，
1: 系。
0: 佢挑戰佢，咁都有翻咁上下啦。
1: 咁，
0: 嗯，本來咧就真係好開心咁，
1: 係，啊，有三個仔喎。
0: 點，啊，不知咧就因為係
1: 爭位，
0: 大仔係好即係好孝順，
1: 嗯，
0: 而且係好本事，
1: 嗯，
0: 因為佢比李世民大咗八歲，
1: 嗯，
0: 即係佢威嗰陣時咧，李世民仲係僆，
1: 嗯，
0: 咁。但系威到咁上下咧，李世民十六七岁咧开始打仗啦，
1: 嗯，
0: 开始犀利啦，打到十八岁咧就即系大元帅咁样噶啦，
1: 系
0: 即系升官升到冇得好升啦，升到天策府大元帅，
1: 嗯，
0: 啊，即系佢自己可以整个政府啦，
1: 系
0: 即系咁就埋下咗一个祸根，
1: 嗯，梗系啦，
0: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1: 嗯，
0: 太子系李建成，
1: 嗯，
0: 已经系做咗咁多年太子啦，
1: 嗯。
0: 咁但系到咁上下，个李世民又奇军而起，
1: 嗯，
0: 又打好多胜仗啦，好多功劳，你点处置佢咧？即系风无可风啦，已经到顶啦。咁就一定威胁到太子嘅地位啦。
1: 嗯，
0: 咁两兄弟嗰啲矛盾就唔使讲啦，又话落毒啊，又话陷害啊，乜嘢 fit 都出噶啦。啊！即系唔单止系为争呢个皇帝位，而系为咗保命。
1: 系
0: 啊，咁最后就发生宫廷政变。
1: 嗯，元武门之变。
0: 即系值得一讲就系呢个元武门之变。
1: 系
0: 本来咧，唐高祖系稳如泰山嘅。
1: 嗯，
0: 点解咧？因为即使系李世民手度有私兵，
1: 嗯，
0: 即系嗰啲兵系听佢说话嘅啫，
1: 嗯，
0: 即系等于欧洲嗰种，即系话，
1: 系，
0: 我系你嘅部属，
1: 系，
0: 我嘅部属唔系你嘅部属，
1: 冇错啦，系啊，系咁呢个好嘅，唔系，你始终因为佢李氏咧都系即系有啲胡人血统嘅，所以即系嗰种咁嘅制度咧，即系
0: 嗰啲骑士有自己嘅封邑噶，嗰啲封邑系奉佢为主噶，
1: 因为原本啲游牧民族啊各有各自己嘅部落噶嘛，所以咪有呢种咁嘅制度出嚟咯。
0: 咁啊，讲到李世民啦，李世民嗰啲部属咧，就当然系想捧佢为
1: 继承人啦，
0: 系嘛，即系佢哋唔忿气啊嘛，即系我哋呢个秦王。当时李世民
1: 最好打
0: 啊嘛，
1: 系啊，
0: 立咗咁多功劳，而且李皇帝李渊系亲口讲过嘅，
1: 啊，
0: 嗱，而家你去打窦建德，
1: 嗯，
0: 我哋嘅兵唔够就窦建德打嘅，
1: 系，
0: 你如果有本事打就赢佢啦，我立你做太子，
1: 系，
0: 乜你讲嘅，
1: 即系嗰时谂住系，
0: 即系讲嗰阵时喂，即系冇乜把握，即系。太子打敗咗，而家你去試下，得唔得啊？忽得噶啦，即係有咗呢個背景，
1: 嗯，
0: 所以你唔怪得李世民有爭呢個帝位嘅心，
1: 嗯
0: 啊，最後就火。

0: 星撞地球啦，
1: 系
0: 玄武门之变。
1: 嗯，
0: 本来唐高祖系有十二成把握安全嘅。
1: 嗯
0: 啊，第一最外边抗敌嘅有李世民喺度，
1: 系
0: 冇、啊、人打得过佢。啊，里边
1: 有李，
0: 京城里边有太子，
1: 系有建成，
0: 有齐王，
1: 系
0: 李元吉，系嘛？大内里边仲有。唐高祖十万大兵，
1: 嗯，呢啲系佢私兵啊。
0: 呢喂，我系皇帝嚟噶，
1: 系
0: 呢啲正式系皇军嚟噶。咩说话私兵？你嗰啲就私兵系嘛？应该好安全。
1: 系，
0: 但系点都谂唔到玄武门，即系皇宫系坐北朝南噶嘛？
1: 啱啊，啱啊，
0: 面南称帝啊嘛。
1: 啱啊，
0: 佢后枕俾人挂吧。守玄武门嗰个大将徐贺
1: 系。
0: 成河啊，即系佢呢个大将咧，偷偷地归附咗李世民。
1: 嗯，
0: 佢唔知
1: 系
0: 就嗰晚系公元六二六年，
1: 嗯，
0: 六月初四嗰晚
1: 系
0: 放咗李世民200精兵，
1: 嗯，
0: 200，
1: 嗯，
0: 但系佢一路咧入咗呢个皇城，
1: 嗯。
0: 直头去呢个唐高祖嘅寝宫，
1: 嗯，
0: 一路遇到几班呢个巡逻嘅兵马，
1: 嗯，
0: 冇事，点解咧？因为秦王本身又系呢个几大护卫之一，即系佢本身有护驾嘅呢个
1: 责任嘅，
0: 系啦，
1: 即系轮流嘅，
0: 有呢个职务，
1: 系轮番，
0: 同埋咧，大家都见到佢。啱啱入过皇宫冇几耐，即系半夜入皇宫，同个老豆倾咗一大轮，唔知倾乜，
1: 系
0: 出翻嚟，
1: 系
0: 第二日已经有圣旨，三个仔一齐入皇宫，
1: 嗯，
0: 因为互相告啊，李建成同李元吉告呢个李世民谋反，
1: 系
0: 李世民就告呢个李建成告佢咩啊？告佢淫乱后宫，哇！呢下嘢真系，
1: 呢下
0: 嘢同谋反真系有得倾啊！你即系抢我皇位，佢抢我老婆，
1: 哇！仲劲啊！
0: 咁
1: 仲厉害。
0: 你嗌唐高祖，即系手心手背都系肉。
1: 唉，
0: 即系佢唔相呢两件事，佢都唔相信。
1: 系
0: 谋反又唔相信，搞我老婆又唔相信。
1: 系，
0: 但你即系已经系。
1: 即系反晒，
0: 即系已经
1: 公开晒，
0: 提到
1: 我知啊，公开晒，
0: 提到呢个预案上面嚟啦，你要处理噶嘛？
1: 喂，俾咗你点搞咧？
0: 啊，俾咗我冇法子搞。如果我做皇帝，我都冇法子搞。即系衰咗边个咧？
1: 系
0: 嗰个唔斩头咧，都要
1: 冇噶啦，一定冇嘅，一定冇。
0: 咁、啊、但系我都唔想嘅，两个其实都系个心头肉，
1: 系
0: 都咁好打，都咁好玩。
1: 即系，
0: 唉，
1: 即系可惜一生两个仔出嚟咁。
0: 所以。到嗰日，
1: 系
0: 李世民可以带住200亲兵一直行到去寝宫，
1: 系
0: 都冇事，冇人阻挡。
1: 嗯，
0: 到寝宫有人阻挡啦。
1: 吓，太子嘅，
0: 唔系嗰度有36个亲卫，
1: 嗯，
0: 即系皇帝嘅贴身护卫。
1: 嗯
2: 嗯，
0: 当然就挡驾啦。
1: 系你想点啊？
0: 皇帝做咩啊？你嚟
1: 系
0: 吓。我呢度冇收到呢个 order 话俾你入去见驾嘅，
1: 系
0: 你睇下而家几点？
1: 系
0: 啊，半夜三更都未天光，你知你老豆喺里面做紧乜嘢啊？
1: 唔知噶。
0: 乜你而家入去做乜嘢啊？
1: 系
0: 啊，
1: 所谓何来？
0: 所以话音未落，李世民杀，
1: 系
0: 杀啊！
1: 系
0: 呢一杀咧系好血腥嘅。
1: 嗯
2: 嗯。
0: 嗰几十个近卫咧，个个都武艺高强，
1: 一定啦、
0: 啊，都系即系千军万马，
1: 系啊，
0: 提拔你护卫皇帝贴身嘅、
1: 嗯，
0: 但系有一样嘢弊咗，
1: 嗯，
0: 李世民带呢200兵系战兵，
1: 哦，
2: 嗯，
0: 佢哋真系打嘅，
1: 系，
0: 即系唔讲任何嘢就系杀人。
1: 冇招式，冇咩人，
0: 同埋佢系即系野戰軍嘅配合，
1: 即系合作作戰嘅
0: 配合得相當好。你如果單打獨鬥咧，
1: 輸省
0: 嗰邊皇帝嗰邊贏曬啊！個個啲招式咩你太極，佢又武當咁，總之佢贏曬。但係打群毆咧，
1: 係
0: 就呢邊贏啦。
1: 係、
2: 嗯、
0: 通通殺曬。

0: 啊，一个不留，
1: 系，
0: 然后历史冇写，
1: 系
0: 呢啲就我谂噶啦，
1: 吓，
0: 点解咧？你杀咗咁多人，你估皇帝喺里面真系做紧嘢啊？真系快活紧啊？佢都听见噶，要死要活咁样，又
1: 嗌到头冤巴闭啦，实系。
0: 而且杀嗰几十个唔系，
1: 系，
0: 一下就杀晒噶喎，
1: 系，
0: 嗰场战斗喺。正式在陛下在陛下打緊
1: 在门口。
0: 那个皇帝咩事啊而家即是走冇定走㗎啦。
1: 是。
0: 咁点算佢嗰陣时就倒海翻江都唔知点諗。
1: 是。
0: 但係个仔已经係
1: 杀到入嚟。
0: 带住嗰班血腥冲到入嚟。
1: 嗯。
0: 就係讲逼供唔好讲第样。
1: 是。
0: 交出你皇帝。
1: 交出玉仔。沾張紙，
0: 交印，唔係抌印啊！
1: 係
0: 啊，
1: 寫定噶啦，
0: 傳位俾我。
1: 嚇，寫定噶啦，應該。
0: 當然啦，揞出嚟，你抌個印噶啦，係啊，你唔抌，我搶咗過嚟抌。
1: 係
0: 啊，即係當時真係百感
1: 交集，
0: 百感交集，
1: 係
0: 都唔知講乜好。但係呢個時候咧，唔得閒傾偈啊。
1: 嗯，
0: 即係控制咗皇帝咧。仲要控制埋元武门啊！元武门嗰度仲打紧噶，
1: 系，
0: 即系佢哋喺里边，首先杀李建成，
1: 系
0: 杀呢个李元吉，
1: 系
0: 冲入去控制皇帝，然后翻转头控制北门，因为北门咧太子同齐王系带住佢哋府嘅兵马
1: 嚟噶嘛，
0: 几千精锐
1: 系
0: 喺嗰度打紧，
1: 系，
0: 所以唔得闲同你倾，
1: 系。
0: 即系
1: 抌咗印先，
0: 唔系抌印都唔得闲啊！
1: 系
0: 即刻斥咗皇帝掉落只船度，
1: 嗯，
0: 即系佢旁边就系即系好似中南海嗰啲咁
1: 嘅，有冇
0: 掉上船？
1: 系劫持咗佢先，
0: 两只船，
1: 嗯，
0: 一只船系皇帝同佢嗰啲身边人，
1: 嗯，
0: 另外一只船系内阁，
1: 嗯，
0: 即系中央政府嗰几个丞相，
1: 系。
0: 佢哋可以隔住船講嘢，唔緊要，但係唔能夠即係過嚟。
1: 係
0: 啊，咁嗰邊就
1: 又翻去嗰邊打咯。
0: 即係秦王就翻去打。
1: 係
0: 佢手下啲大臣咧。
1: 係
0: 即係佢妻舅啊。
1: 係
0: 即係呢班貼身嘅，就喺嗰度強迫嗰幾個。丞相附注啊，嗰阵时有附注呢回事，即系皇帝冚咗玉玺以后，各个丞相自己仲附注签名抌印，
1: 系咁就合法啦。
0: 然后就发圣旨，
1: 系
0: 啊。咁呢个过程当中咧，系有一个变化嘅。本来即系李世民直头就系逼佢退位，
1: 系
0: 点知咧个皇帝咧鞋都冇着，
1: 嗯。
0: 有冇着衫我唔知道，总之嬲住一张被，呢个
1: 系
0: 有记载嘅，咁你可见几凄凉啦嗰阵时，喺架船度，又未天光又冻，系嘛，赤住脚，
1: 系，
0: 咁即系冇声出，你已经又惊又嬲，
1: 系，
0: 总
1: 又伤心，
0: 系
1: 三个仔死两个大佬，
0: 唔知点死好，
1: 系
0: 当时咧，就有一个丞相出嚟讲嘢啦，啊，话喂，而家咁嘅时候非常时期，啊，你都唔好谂咁多啦，亦都唔得闲喊，又唔得闲闹人，
1: 系
0: 啊，你快快脆脆下个圣旨，就话呢个太子同齐王作反，
1: 嗯，
0: 你系命令呢个秦王去平乱，
1: 系
0: 啊，然后咧升佢做太子，
1: 系，
0: 咁做咗啦，咁啊，旁边嗰啲武士仲喺度，
1: 系
0: 啊，佢仲想即系离间啊，
1: 嗯，
0: 佢话嘛，你哋呢班友啊，而家睇见我咁凄凉，系俾个仔害，
1: 嗯
0: 啊，你哋如果系帮我攞翻呢个皇位咧，
1: 系
0: 冚唪唥三品官，
1: 系
0: 三品嗰阵时好犀利噶咯，三品啊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经是丞相的身份了。
1: 点
0: 不知带这班乱兵的头说皇帝你不记得我啊。啊喂我是全家滅族 剩翻我一个死剩种啊！而家。

0: 你个仔嗌我嚟看守你，你想扇我啊？
1: 系
0: 咁，佢当时唐高祖就完全系原来系咁样，
1: 全局输晒。
0: 原来我个仔一早就已经服下呢一支兵，
1: 系
0: 即系看管我系揾一个咁样嘅仇人，系冇得冇胜出嘅，
1: 系冇得收买嘅。
0: 所以，唉。好啦好啦，你丞相话太子啊太子啦，就系咁样，即系本来系李世民想即刻做皇帝嘅，
1: 系
0: 啊，但系好啦，咁既然抌咗印啦，咁啊大家发圣旨，
1: 系
0: 啊，所以再过咗一段时间，唔知一头半个月先至
1: 再推位，
0: 系
1: 唔系咁呢个合理啲，呢个合理啲，李世民话即时
0: 好睇啲，
1: 系
2: 咁李渊下场点啊？
0: 李渊即系
1: 冇你退咗位，
0: 软禁。你是好食好用的一件事，但是是禁见外人，这里惨。即是在那个宫殿里面是
1: 孤立了你，
0: 都不能够出来晒下太阳，那么凄凉。啊，他很想见下这些老朋友，倾下偈，聚下旧。
1: 哎，费事啊，费事你在这里。
0: 但是他都挨了好多年了，都挨七年。
1: 咁犀利。
0: 是啊，即是两个仔十个孙死清。
1: 是。
0: 啊，佢仲要喺即係做俘虏嘅呢个生涯里面挨咗七年，
1: 所以有即
0: 係，所以你话唐太宗系点伟大嗰啲，另外一件事
1: 系、啊、
0: 即係呢个谋朝篡位、杀兄弟、杀啲侄，
1: 系
0: 同埋即系
1: 逼老豆公
0: 啊，呢啲样嘢
1: 喺儒家嘅眼中就真系大逆不道啊，
0: 德位不正
1: 系啦，冇
2: 权力斗争系咁噶啦，
1: 好啦，
0: 可以好睇啲嘅。
1: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跟住落嚟当然有基哥啦，咁啊有一个钟头好听嘅歌嘅，咁啊听晚咧就吴海杰、罗婉娴同埋呢个曾卓妍咧就讲香港热带疾病嘅历史喎，咁啊有兴趣嘅朋友记得听晚收听啦。今日最后一首歌，钟镇涛唱嘅《让一切随风》，咁今晚多谢大家听众收听，拜拜。
0: 嗯。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

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嚟嘅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2.04%，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議員認同加幅溫和，同時關注會否在租金調整機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脹、購買力等因素。數字政策辦公室宣布，為進行系統提升，至方便服務將於星期三凌晨2點開始暫停，預計會於同日凌晨4點前恢復正常服務。有關服務的最新安排可以瀏覽至方便專題網站。數字辦表示，用戶如果有需要，應該提前安排進行所需網上服務，或於系統提升期間透過有關政府部門或機構的網站或者流動應用程式使用相關網上服務。升中派位結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階段合計，獲派首三個志願學校的學生有95%，與上年度相若。至於獲派首志願學校的學生有84%，按年下跌大約1%。教育局提醒所有參加中一派位的應屆小六學生，是必須要返回就讀小學領取派位證和入學註冊證，並須於本月9號或者10號前往獲派中學註冊。黃錦輝早前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已辭去立法會職務。警務處處長曾明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細節，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背景、執法角度均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事件已經交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黃錦輝事件會是重要事例。道瓊斯指數是報52854點，跌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4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幣6.797，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42.97美元，賣出4144.99美元。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昨日影響廣東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昨日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強烈狂風雷暴，早晚雨勢頗大，各區普遍錄得超過60毫米雨量。預料活躍偏南氣流同埋高空擾動會喺今明兩日繼續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此外，熱帶風暴美沙克昨日逐步減弱，並且喺晚上於湖南消散。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天氣仍然唔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6度，相對濕度係92%。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有強烈狂風雷暴，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香港鄰近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5至6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有零散大驟雨同埋強烈狂風雷暴，海有大

0: 朗，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五至到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五至到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三十六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十一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四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4: 昨天差不多进入黄昏的时候，开始就落了一场大雨先，跟着就突然间停了，亦都有各区不同的程度大小的一个雨量，但是去到夜晚黑就犀利了。但又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狂风大骤雨之后，这一刻当张伟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风平浪静。

在昨天的一天里面，我想有很多朋友除了关心天气之外，也关心这位的朋友。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佢嘅演唱会咧，暂时要押后，更加多嘅时间去充足地预备好一个好嘅演唱会系需要啊。总有雨过天青嘅一日。唔该晒 Sammy 郑秀文，舍不得你，佢嘅师兄吕方。

初出道嘅女方嘅第一张个人大碟，从未如此深爱过。当然咧，呢个新秀出身啦，跟住咧转头去 B 公司咧，两位朋友都系由 A 转去 B， 佢都系嘅。同样地，都系新秀出身，都系由 A 公司转去 B 公司。日后咧，希望可以睇到佢更加多嘅演出，同埋听佢更加多嘅歌。佢系杜德伟 Alex。心爱的你。

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唔该晒 Randy 的 Van Vorm 啦。好啦，入到嚟我哋嘅呢一个维基百货啦，正正咧过咗12点之后咧，又进入咗另外一个节气，就系小暑。嗱，呢段嘅期间咧，可能天气都会比较反复一啲，所以咧喺反复嘅天气里边咧，大家最主要注意咧，当然系健康啦。因为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可能患一少少嘅感冒啦，即系俗俗地病啊，正所谓啊。咁啊，亦都尤其是咧，可能喺脾胃啊或者肠道方面咧，觉得哎呀个消化系统咧都唔系咁好啊。好多时候咧呢段嘅期间咧，都会咧提议大家咧多啲休息，同埋咧如果喜欢运动嘅朋友咧，咁啊当然适量嘅运动系必须嘅啊。不过咧，避免过。

量剧烈的运动，因为在小暑这段期间，如果我们做了太多剧烈的运动，对于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可能负荷不到，而引致有很多小病出现。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106位的太阳使者呢竟然到达了新疆了，到底呢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一下先。
3: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了。
5: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剛才的半個小時裏面聽了好幾位新手冠軍的朋友之後呢，在面書上面有些朋友說，哎，那啊，妹姐呢，妹姐的聲音會不會出現呢？大半個後送給你聽有赤的言話。明天呢，天氣依然都是

稳定，会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啊。七月雨中，陈毅思。

0: 不知道七月呢会有几多日是落住大雨，你会想起这首歌曲七月雨中，每一次听的时候呢总会想起啊深夜港湾。好得闲又播一下深夜港湾先，但会播哪个版本呢到时你就知道了。这一位同样地都是冠军人马学友，情已逝。
1: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往往咧听翻啲偶像初出道时候嘅声线都系清冽，你就会回想起咧当年你认识佢嘅时刻啦。星期一同星期三咧都会有读出明信片嘅时刻吓，转头咧就读出今晚嘅明信片。呢刻我哋有无奈。

开始暑假噶啦，咁啊喺暑假之前咧，亦都大批嘅朋友咧喺呢个长假期啊、长周末啦、啊，或者啲小假期啊，都会咧飞飞松一松啊。所以近排我又收翻多咗咧好多唔同地方咧寄嚟嘅一啲嘅明信片啦。嗱、啊、呢位朋友咧就喺睇鹿啊，佢咧去咗呢个地方咧有好多鹿嘅地方嚟嘅，咁啊。亦都咧，因為咧喺去呢個地方嘅鐵路咧，早上發生咗一啲嘅意外啦，咁啊要轉搭另外一啲嘅交通工具。佢話咧係欣賞到咧好多嘅鹿咧，真係好壯觀啊！好多謝阿山哥啊，好，我就諗緊啦，其實我都有去過呢個地方睇鹿嘅。你見到咁多鹿嘅時候，有冇橫衝直撞，有少少驚咧？好善良喎，佢哋都啊，同埋你会唔会突然间好似只过过命咁啊，心乱如麻？

仲有啦，唔够八分钟咧，就我要行出呢个直播室，听晚先至可以咧，再喺呢一个地方同你见面啦。心乱如麻，五善年，如听朝早咧，依然都系天气不稳定啊。咁啊，所以如果听朝早神运嘅朋友们咧，啊，带住把遮出街啦，稳阵啲。太大雨咧，就唔好出街啦吓。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会颇大添。

0: 衰老，宁愿瞓早啲，听朝早啲到。人健壮讲质素，唔练下更衰老。
1: 王师傅都话记得晨运啊，阿叔。
2: 你是不是叫阿蘇呢？好啦，咁啊，听晚再喺呢度陪住你度过一个小时。出面气温而家26度，结束今晚嘅节目有德兰嘅作品，陪你一起不是我，张德兰。好啦，同你讲一声晚安。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

0: 略发展。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同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一个百分点。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并需于本月9或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以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智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智方便专题网站。道琼斯指数报52902点，升两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19美元，卖出4153.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寻日逐步减弱，并且在晚上于湖南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4: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3: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4: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3: 咁你都讲得啱嘅。
4: 咁快啲去有瓦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5: 啊！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1: 香港故事。
6: 命里无事莫强求。

0: 喂，老婆啊，调住200蚊俾我啊！
1: 吓咩？调住200蚊俾你啊？
0: 调啊，即系借咯，啊！但系借咧就唔同调。嗱，你而家系香港人，咁你应该学下香港人讲话嗰种嘅分寸。如果唔系，你就好难融入香港人嘅社会噶啦。
1: 哦，香港人唔识讲个借字噶？
0: 唔系唔识，而系喺某一啲嘅情况之下咧，借就确实系有啲那个嘅。尤其是系两夫妻上头啊，讲借就更加好硬耳添。
1: 个调字。都是有啲哪个啫，我就系听唔惯你讲呢个咁嘅字咯。
0: 嗱，刘备借荆州就系借，孔明借箭亦都系借，但系呢嗰个借呢就系借咗就冇得还嗰个借，调呢就唔同啦。啊，调呢就系宜宽就紧拉上补下，啊，你今日调俾我，我听日就调翻俾你，系嘛？你明吗？
1: 我而家边有钱啊？系到今晚先俾你啦。
0: 咁你而家有几多啫？
1: 而家咪最多得10-20蚊，车钱嚟噶。
0: 唉，10-20蚊边有作用啫？所以话你咧，哎呀，就系搞到远水不能够近火。唉，早知系咁啊！哎，人哋我叫你攞提款卡嗰阵，你就应该攞提款卡啦。
1: 提款卡啊，要俾50蚊年费噶、哦。我有好多款要提咩？得嗰4800蚊一个月，要俾3500蚊过你，寄800蚊俾我阿妈。
0: 啊，唔使讲啦，唔使讲啦。哎呀，冇咪就系冇咯，讲咁多嘢做咩啫？
1: 你要200蚊做咩啫？
0: 冇，个老友约咗我饮茶，话有份工想介绍俾我去做啊。啊，咁你话啊，我系咪要袋翻200蚊喺身上先敢上楼咧？
1: 好朋友啊，定系普通朋友啊？
0: 梗系好朋友先肯介绍啦，普通朋友肯睬你先至奇啊！尤其是系而家失业率咁高企嘅时候添。
1: 诶，好朋友咪等佢出钱咯，佢明知你冇嘢做，你要出啦，佢都唔肯俾你出啦。
0: 做人唔可以咁样噶，阿红。诶，又唔通要人出钱出力咩？
1: 好朋友有咩所谓啫？
0: 诶，好啦好啦好啦，哎呀，无谓再讲呢啲咁嘅嘢啦。诶，我自己谂掂佢啦，啊！你翻工未啊？
1: 我够钟噶啦。
0: 啊，咁你翻工啦，啊，唔使为我呢啲事烦恼噶啦，啊。

0: 哎，磨牙佬啊，喂，口干未啊？啊，倒杯水润下个喉嚟。
1: 哇，点解无啦啦问我口干未呢？
0: 唉，同老婆度水喎，仲唔挨到口都干咩？
1: 啊，哎呀，住板间房就系有呢度好处啦，乜都俾你听晒，唔使我讲多次啦，包租婆。
0: 喂，不过我又听头唔听尾，结果度唔度到啫？
1: 嗯，哎呀，度到仲使啦，同你商量啦，求你做下好心啦。
0: 同我商量啊，咁你悭翻得啦。
1: 吊住三两日啫，又唔系多。你落得做个人情啊嘛，包租婆。
0: 哎呀，我费事俾阿红闹啊，借钱俾你去赌。
1: 唔系赌啊，系应急啊，你事关。
0: 哎，你唔使讲吓，连你老婆啊都唔信你啦。
1: 佢唔系唔信啊，啊系佢身边冇200蚊啫。
0: 哼，唉，你冇牙佬咧就真系冇养好啊，最好咧就系信老婆就信到十足十啦。唉，我就唔信你阿红啊，个新年200蚊都冇啊！
1: 冇啊，唔出奇喎，碰啱就冇，咁有乜办法啫？
0: 嗱，我教你啊，你下次咧要抄下个银包，搜下个身，睇下有冇咯，先开口嘛，免得嘥气啊！
2: 喂，冇牙佬，同我老婆有咩咁好倾噶嘛？
0: 吓，唉，佢问我借钱啊！
1: 喂！我未曾確實問你借嘅喎，你唔好一口啊咬定咁先得噶。哎呀，
2: 唉，冇牙佬話冇啲咁嘅事。喂，老婆，你唔好連我都嚇咗一跳啦，真係借錢都得。
1: 唉，你要驚咩啫？嚇，包租公，
2: 我以為你真係咁手緊啊嘛，咁我又幫你唔到，咁你話我過意唔

0: 去啊嘛。
1: 唉，好得你啊，就是、一早拉闸吓，话咗帮唔到啫。唉，如果唔系咧，我啊真系想问你借住200蚊噶啦。
0: 喂喂，借200蚊嚟做咩啊？吓，做红事啊？你攞张贴嚟睇下系咪先啦？
1: 你做白事啊？包租公，唉，我有个老友过身啊。
0: 好心你啦，人一走咗，嗰杯茶就凉噶啦。你未听过嘅咩？唉，白金啫嘛，海面则面啦、啊。你自己又唔系好环境系嘛？唉，咁啊，如果你好环境又唔同噃，你送得佢3-7萬咁就，你就帮到人哋啫。100蚊咁送嚟做咩啫？唔送好过送啦、啊。赚得实系死人嘅啫，唉，真系。
2: 系咪啊？听唔听到啊？
1: 唉，最紧要系你听到，第日唔好怪我，净系向阿包租公鞠躬啊！
0: 你死啊你！唔借钱嚟就我死。
2: 哇！你个死嘢啊，咁鬼黑心都有嘅。
1: 系好啦好啦好啦啦，唉，系咁先啦。唉，包租公，你又挨住你老婆恰翻多阵先啦，吓，我睇下你都未瞓醒嘅啫。
0: 真系关你咩事啫？噶，
2: 你个死嘢，你好走啦吓。
1: 唉，我出去。
2: 你再迟啲走咧，我攞扫把拍你噶。
1: 嚟嚟嚟，我出去啦，我出去啦。
2: 喂，你话嗰个咁嘅冇牙佬，傻又唔似傻，话佢唔傻咧，又真系有啲癫癫戆戆。
0: 哎呀，老婆，佢啊真系唔傻啊！佢而家啲咁嘅态度咧，我话你听，叫做睇到化。
2: 点睇到化啫？
0: 唉、哎，佢自己又无能为力，系嘛？仲要靠个老婆出去打工嚟到养佢，咁咪睇到化咯。咁啊，唯有揸傻扮懵，嘻嘻哈哈。咁就过日咯，
2: 唉！我啊真系唔明嗰个红啊，点解咁鬼死黐个老公嘅？讲年纪冇牙佬啊，做佢老豆啊都嫌佢老啦，仲要咁辛苦挨埋俾佢死。
0: 唉，呢啲咪叫做缘分啊嘛，
2: 唉，系嘛？我啊真系唔服呢啲咁嘅缘分啊，根本咧就唔合理嘅。
0: 爱情啊，边有道理好讲嘅？如果讲道理，我咪仲谷气真系。
2: 你你谷咩气啊？你
0: 不，我话爱情冇道理好讲啫嘛，冇问啦，冇问啦，咁多做咩嘢？哎呀，真系。

0: 書迷，哇！今日個
1: 作者，哇！好曬，
0: 咦？嗰名冇牙佬，喂，冇牙佬，喂，過嚟，過嚟，過嚟，
2: 嚟嚟嚟，
0: 冇牙佬，
3: 喂喂喂喂，租個皇位俾你嚇，
4: 哇！烏龍王。喂，你輸清光啊！
3: 我閘住，塞住你個烏鴉嘴啊！
2: 誒、哎，今日個莊民唔知幾旺啊，冇牙佬，打翻幾口啊！割禾青好喎、
4: 啊。誒、哎，睇定啲先，臨殺莫急啊！
3: 誒、哎，喂喂，點啊點啊點啊！冇人做莊啊？
2: 咁點啊？
3: 咁渣噶！
0: 你嚟啦！
3: 喂，冇牙佬，快快啊！我哋做莊。
2: 係、哎、啊，好啦，拜拜。
3: 得，殺
2: 殺，八卦擋住。
3: 殺！
0: 嚟嚟嚟嚟嚟嚟嚟！

0: 你今早去过边度啊？人做庄啊通杀，我哋做庄啊通赔。哎呀，行开啦，等我喂埋。
1: 喂，你差佬嚟，差佬嚟啊！
2: 快嚟，快翻身，身身身，
1: 杀啦杀啦杀！哎呀，起身啦，起身啦！
3: 哎呀，我撞到个额头啊！
0: 哎呀，死啦，飙血添啊！
1: 喂，边度有手机啊？快啲 call 白车啦！
3: 哎呀，唔使，唔使叫白车，我冇事啊！
1: 真系冇事啊嘛，冇牙佬，白你咁醉就叫跌亲噶喎！
3: 哎呀，冇事啊，冇事嘅，皮外伤啫。喂，乌龙王，我走先啦，我走先啦吓，啊啲钱听日先计啦。
0: 喂，咩走先啊？咩听日先至计啊？
3: 哎，我今日冇带钱出嚟啊！
0: 哎呀，冇带钱你都够胆赌嘅？你未死过啊你？
3: 我冇谂住赌噶嘛，我净系咁行过顺便过嚟当下嘅啫。嘿，点知都未讲完啫，你就掹住我要发牌啦。
0: 梗系啦，我见孖粉打桩啊嘛。
3: 咁咪就咯，咪就孖粉打桩咯。
0: 咁你冇？钱花咩粉啫吓？嘿，你系咪搵老陈啊你？
1: 喂，算啦，乌龙王，佢话听日咪听日咯，争日啫嘛，唉，冇谓劳气啦。
0: 听日，听日有鬼用咩？我阵间都过唔到老婆嗰关噶。吓，
3: 啲钱系你老婆嘅咩？
0: 梗系佢啦，你以为我发咗蛋咩？
3: 嘿，你又真系唔生性嘅，老婆啲钱你攞嚟赌，你真系，嘿，乌龙王你真系乱作弊神。
0: 喂，你咪抵打啦，系咪抵打啦？啊，你仲教训我？
1: 喂，乌龙王，我睇咁啦，
0: 咩啊？
1: 而家唔输都输咗咯，你咪

0: 翻嚟同老婆讲，话俾人打荷包咯。
1: 吓、啊，系咯系咯系打荷包咁啊，得噶得噶得噶，吓冇事噶啦。
2: 得得得得得得你个头啊！你估我老婆死嘅咩？大喇喇成五嚿水呀、啊，仲连埋身份证都冇埋，第日保靓啊又要钱。哎呀，佢唔跳楼啊，奇啊！
1: 哇，唔系咁睇唔开啊嘛？
2: 睇得开啊，我就唔使咁劳气啦。唉，我依家。不是信你不过啊，而是我本身过不得骨啊。
1: 哎好了，哎呀你老婆当自己条命都咁不值钱、啊。哎我唯有找我老婆搞定佢先。
2: 快点快点快点。

0: 阿Sam，借问阿红喺度嘛？
1: 你揾沙等同你大哥红啊？
0: 唔系，我揾嗰个阿红咧系女人嚟噶，Sam。
1: 哦，咁系咪洗碗个红姐啊？
0: 诶，冇错冇错。听讲佢就喺度洗大饼噶啦吓。
1: 咁你入厨房揾啦，佢应该喺里边噶啦。
0: 请问厨房喺边咧？
1: 系直入啦，直入去你就见到噶啦。
0: 啊，唔该唔该唔该唔该。
2: 阿红，阿红，
3: 哎呀，你揾边？

0: 嚟呢度做乜嘢啊？
1: 喂，阿红啊，佢系咪你老公啊？
0: 系啊，三姑，
2: 行啦，去嗰度先倾啦，唔好阻住人哋做嘢啊！
3: 阿红啊，我俾车撞亲啦，我
0: 吓，哎呀，撞亲个头啊！乜你行路唔戴眼噶？点啊？
3: 系车撞我啊，唔系我撞车啊！
0: 撞成点啊？有冇流血啫？
3: 梗系流血先包住个头啦。
0: 咁你唔翻屋企休息，嚟呢度做咩啫？专登走嚟话俾我知啊？
3: 医生话我伤口要连15针啊！
0: 你睇过医生咩？
3: 医生睇过我咋？我冇钱睇医生啊。
0: 咁你到底系咪见过医生啫？
3: 净系见过啫。要睇医生咧，咁就要有钱先得噶。咁你明啦。
0: 要几多钱啊？
3: 医生话要缝15针啊！我讲俾你听嘅咋？
0: 唔缝得唔得啊？只系跌亲啫。
3: 哎呀，唔系跌亲咁简单噶，而系跌穿咗个头啊！阿红，医生话咧，唔联好咧就好难埋口噶。
0: 咁要几多钱啊？
3: 你听我讲吓，你听我讲先啊！未联之前咧就要照 X 光啊，睇下个脑里边咧有冇咩碎骨。如果有呢就要攞出嚟。联好咗之后呢就要打伤风打破伤风菌针。哎呀，如果唔係俾嗰啲破伤风菌入咗去呢，咁大件事㗎。
0: 哎呀，你唔好讲咁多啦，越讲呢我就越烦啦。你讲啦，一共要几多钱啦？
3: 医生话最低限度要500蚊。
0: 吓500蚊咁多？
3: 係呀，哎呀，佢见我係长者，咁就减收100喎。
0: 400蚊都系多咯，跌一跌唔见400。
3: 哎，我咪又系咁同医生讲咯，我系穷长者嚟噶，我唔系嗰啲富有长者啊，几经辛苦啊，佢先至肯实收300。
0: 我而家都唔知去边度搵300蚊俾你啊！你等一阵啦，睇下我借唔借到啦吓。

0: 六叔啊，你帮下我得唔得啊？
1: 得，你想我点帮你啊，豪？
0: 我先生要睇医生啊，想你借300蚊俾我，我听日还翻俾你噶啦。
1: 几时还都唔紧要，难得你咁尊师重道。
2: 乜尊师重道啊？嗰、那个系佢老公，唔系老师。你睇真下佢老公个样啦。
1: 系老公就更加唔使睇啦。阿红啊，300蚊够唔够啊？
0: 够啦，六叔，唔该晒你啊。我过去洗埋啲碗先。
2: 哼，咁嘅老公，我就真系邓阿红唔值嘅。
1: 三姑，姻缘嘅嘢就好难讲嘅。
2: 几难讲啊，都唔系咁离谱啊嘛。咁嘅老爷做阿红老豆啊，都嫌佢年纪大啊。
1: 三姑，白发红颜啊，都系一种好配。

0: 祥仔，乜你识佢嘅咩？
1: 吓，唔系啊嘛，红姐，你唔好激我、
0: 啊。哎呀，我点会激你啫？
1: 哦，你嫁个咁嘅老嘢，系人都激死啦。
2: 我都系咁话。
3: 哎呀，你哋咪乱噏啦，可能阿红啊独具慧眼呢。
1: 红姐啊，你知唔知噶？个老嘢正话喺公园仔度赌十三张啊，输到面都青埋啊！
0: 佢赌钱？
3: 喂，强仔，你系照噏噃？
1: 我当天发誓冇花冇假啊！正话嗰个老嘢啊，输钱都未够衰啊！最惨啊，佢啊撞啱差佬嚟冚档，哎，佢啊俾人推咗落地啊，跌穿咗个头啊！
2: 哦，唔怪得，
0: 佢话俾车撞亲噶。

0: 咦？哇！你个头做咩冇牙佬？
1: 唉，唔好讲啦，哎呀，咪学阿红话斋，行路唔戴眼咯。
2: 咦，冇牙佬，你冚冚埋墙嚟啊？咁嘅？
1: 唉，总之当抌喺啦。
0: 唉，喂喂喂喂，啊，你个手抽嗰啲咩嚟嘅啫啊？
1: 吓过你噶，啊，你估系咩啊？包租婆。
0: 啊、你又唔慌唔黑啦，鬼唔望你啊，撞到头崩额裂添啊！
1: 乌鸡一只，
0: 系
1: 啊，今晚啊，邓淮山几子俾老婆补一补啊！
0: 哎、哇哇，唔知几时学到咁有良心嘅咧，嗬，识得帮老婆补一补咁话喎。
2: 唔使讲啦，老婆，梗系做咗亏心事，特登翻嚟想氹翻个老婆大人啊！
1: 你不可不知啊，包租公。
2: Yeah.
1: 乌鸡一只，淮山四两，北岐三钱，杞子四分。
2: 啊、
1: 包租婆已经拍烂手掌，赞有良心噶啦吓，咁、啊、你识做啦、
2: 啊。你放心，我几时都系咁硬桥硬马吓，唔、啊、使好似你咁搞埋咁多无谓动作。
1: 你真系啊，你啊，包租婆，嗯、今晚咧你唔好咁早瞓啦、啊，我惹啲笔碗俾你试下吓。
0: 啊喂喂喂！啊，那死嘢啊，睇个样啊，李芳唔系赢咗钱咩？咁鬼死好唱口。
2: 系咯。

0: 阿雄回来啦。
1: 哎呀，
2: 是啊，公太。
0: 喂，冇牙佬咧就炖咗啲补品等你翻嚟食。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喂，老婆，哎，你翻嚟啦！哎呀，我仲想换衫落楼接你噶。系咪好热啊？吹下风扇先啦，吓、啊！我炖咗啲药材俾你啊。
2: 炖你个头啊！呃神骗鬼！
0: 哎呀，原来真系炖咗补品噶。
1: 系咯。
2: 你公园仔度赌钱，走鬼跌穿个头，呃我话俾车撞亲。
1: 啊，原来。原来个头系咁样穿噶，
3: 唉，我边度有赌啫？我根本都冇钱赌。
2: 你争来你嘅赌债，去酒楼度呃我话要睇医生，嗰300蚊唔系钱咩？
0: 哎呀，咁咪真系抵闹啦
3: 嗬！我系睇过医生，你睇下啊，我个头都仲包住，唔通我自己识包咩？
2: 包住又点啊？人哋话俾车撞亲咧，实系车去政府医院，自己一个先都唔使俾噶。
3: 哎呀，我唔识咁多嘢噶。嗱，老婆，你而家讲咗咯，咁我以后咁咪识做咯。
2: 以后你死咗，我都冇眼睇啊。
3: 哎呀，好啦，哎呀，唔睇吓，唔睇又唔睇啦。哎呀，算我错啦，好啊，嚟啊，饮咗呢碗鸡汤先。
2: 我唔饮啊。
0: 哎呀，红，你嘈乜嘢啊？系食得饱过头咩？
2: 公太，你话我嬲唔嬲啊？个群埋啲坏人喺公园仔度赌钱啊！
0: 哎呀，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事啊？抑或系有人专登喺度挑拨离间咋？喺度造谣生事啊嘛？哎呀，若果真系有啲咁嘅事咧，我就帮你阿红打到嗰个冇牙佬跪地向你求饶为止，边有人咁冇良心嘅？
3: 哎呀，真系冇咁嘅事咧，公太，
2: 仲话冇？有人见到你，你仲讲大话？
0: 哎呀，红，你唔好咁撞火住，凡事咧都要搞个水落石出先得。

0: 讲俾你听嗰个人啊，系咪男人嚟啊？
1: 梗
2: 系男人啦、啊，唔通系女人咩、啊？女人唔会去嗰啲地方噶。
1: 哦，
0: 咁你仲有啦，嗰、那个系咪后生仔嚟噶？
1: 系咪啊？系咪啊？
2: 大概系廿几岁啦。如果系十几岁讲啊，我都未必信啊。
0: 嘿，我睇嗰个咧就实系你嘅同事嚟嘅，系咪咧？
2: 佢做厨房噶。
0: 哎呀，平时大家都有讲有笑嘅，系咪啊？
2: 佢唔会攞呢啲嘢嚟讲笑噶，公太系佢亲眼见到噶。
0: 哦，咁我又唔系话佢讲笑。哎呀，红啊，你知唔知有几多人抵得我哋阿母牙佬啊？佢娶着个好似你咁靓、咁后生嘅老婆、啊，大把人抵得啦。
2: 点会啊？
3: 唉，你以为唔会啦？几多女人喺背后闹我老而不？几多男人啊，当面啊喊打我，哎、你都唔知道 啊！我为咗你啊，我真系受尽委屈噶啦！
2: 受尽委屈就要去赌钱噶啦咩？
3: 我都话冇赌咯。
0: 哎呀，红啊，嗱，而家咧一个就话有赌，一个就话冇赌，咁啊即系等于口同鼻拗嘅啫。你信老公啊，定信外人，就由你自己嚟决定啦。
3: 你信我啦，老婆。
1: 系咯，阿红啊，老公都唔信你，信边个得嘅？信佢啊，咁啊大家咪安乐晒咯。
0: 哎呀，冇牙佬，讲到尾啊，我哋阿红咧都系因为你而激气嘅咋。
1: 系啊系啊。
0: 嗱、
1: 啊，
0: 你快啲去入厨房倒个一碗鸡汤出嚟俾阿红，等佢顺翻条气啦。
1: 系啊。
3: 好，好，好，我即刻去倒啊。
2: 倒多两碗俾公太同公生啊。
1: 啊，记住啊。
2: 哎呀，哎呀，唔使客气啊，哎，真系我知啊。
3: 我预埋你哋噶啦，翻香港。
4: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霭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吴宗泰饰演沙陈超，莫家驹饰演乌龙王，曹济饰演六叔，许淑娴饰演三姑，林广涛饰演元仔，温灿华饰演华仔，陈诚饰演成叔，程振鹏饰演强仔。命里无时莫强求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6: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和 Ryan 咧本身就是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舒、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六岁嘅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嘅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鸥，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齐睇下斌仔嘅训练实况，以及佢响中超所遇到嘅挑战啊！
3: 香港球员嚟到中超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系安队球员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2: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5: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6: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5: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0: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9: 大湾区蜂蜜子，
11: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9: 叶德平、
10: 邱日，
9: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10: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11: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9: 欢迎大家再次翻翻嚟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11: 我系吴泽光 Aden，
10: 我系邱日。
9: 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咧关于大湾区呢一个城市群啦嘅形成啦，咁亦都讲到咧大湾区嗰个嘅发展原格啦，亦都讲咗就系我哋究竟即系点样去体验大湾区嘅生活啦。咁我哋大湾区里边咧总共系有9个嘅内地城市加2个嘅特区，即系澳门同埋香港嘅特区。咁我哋今日咧将会将个焦点咧聚焦翻咧就系讲翻香港特区。咁香港特区咧其实作为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咧系扮演住大湾区里边嘅一个好重要角色嘅，而且咧我哋亦都啦吓有一个好大嘅特点，亦都我哋优势，因为我哋一国两制，咁所以我哋能够背靠住祖国啦，然后跟住联通世界。咁关于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几值得大家去探讨嘅。咁喺讲之前咧，我想就系即系请阿邱博士俾少少咧啲历史背景我哋，等我哋上上堂，就系、是、究竟咩叫做一国两制啊？点解香港特区嘅形成会系咁独特啊？佢呢个嘅独特嘅优势又点样帮助到佢成为大湾区里边一个咁重要嘅城市咧？
10: 好，我要再讲长少少咧，就系而家今日嘅考古发现咧，尤其系中大邓聪教授咧，就揾到好多牙章啊！

0: 即係做祭祀啊，用嗰啲牙漿嚟做祭祀嘅，咁就發現咧，就大灣區無論係香港啦，無論係珠三角咧，係差唔多樣嘅。即係話好早期咧，發現咧古人咧係冇大灣區嘅概念嘅，因為佢生活嘅就係嗰度。咁啊，以漁農混合嘅一個生活形式，對香港最大轉變，大家都會知嘅啦，就係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之後，香港咧就係割讓咗俾英國啦。由此形成咧，就係同其他大灣區兄弟城市發展唔同嘅經歷。咁走落去之后呢，就香港呢，就係佢係最早一个呢係东亚完全係以英国制度去运作嘅城市。咁好得意喎，佢成一个橱窗喎。咩叫橱窗呢？就係、是、好似个买嘢嘅地方。好多内地朋友，包括好多名人嘅呢个康有为啊，嚟到香港之后呢，哇，发现香港原来好有秩序嘅。香港警察呢，原来呢係好，原来唔贪污啊，等等等等。孙中山都有句名言啦，革命思想由香港开始。所以呢，大湾区入面呢，以香港作为一个城市，佢係走咗出嚟先嘅。佢係最早结合西方文化，是一个以中人为主的城市做出来。咁好啦，呢个第一个历史啦。第二个历史呢，我就觉得香港其实有二次创业嘅。我记得上一集讲过呢，咩叫二次创业呢？就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因为航线被封锁呢，香港系成为唯一通去世界嘅一个血脉嚟嘅。咁令到呢香港嘅历史地位非常非常非常高。然后后来无论系因为冷战嘅原因咩原因呢，香港要发展佢经济。咁成为呢就係成个中国社会中国人社会入面呢经济最顶尖嘅城市。所以长期来讲，香港有三个特色。第一，它是第一个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香港。第二个，它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由此而带出的一大堆的生活文明。譬如什么武侠小说啦、唱歌啦、电台啦、电影呢，它是走在整个华人最顶尖的。所以翻转头，香港长期是大湾区文化经济风格的领导者来的。嗱，我讲一讲我小故事啦。我以前翻乡下啦，我系带住一大堆嘅八卦杂志嘅。因为当时咧个资讯咧冇而家咁开放、咁流通、咁快。佢哋攞啲八卦杂志，譬如我啲乡亲攞啲八卦杂志，好开心噶啦。佢哋能够咧讲到广东话咧，系全部睇香港电视出嚟嘅。我心谂，哇！你广东话讲得咁好嘅，所以呢个咧其实香港好大特色，就系、是、我哋唔应该净系集中喺经济层面。佢个文化，佢成个尤其是流行媒体对成个大湾区甚至成个大中国嘅影响咧，系非常巨大嘅。
1: 冇错，其实你呢一样嘢咧，喺近年嚟嘅一啲媒体报道上面都睇到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一啲媒体咧，好中意做一样嘢，就系话咩香港人的九个特质咁样，跟住就话咩一眼看穿香港人。嗱，其实呢一样嘢咧，我会从另一个角度上面睇，就系香港文化真系好独特嘅。由于香港独特嘅文化，咁啊形成咗香港人有独特嘅外观。嗱，呢样嘢咧都系内地朋友见到我哋同佢显著唔同嘅地方。嗱，就正如呢一点啦，就系咁，我哋嘅文化里边既然有自己独特之处，我哋其实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就是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将它更加放大呢，然后跟内地的民众去分享呢？其实文化这件事很独特的，就是当你两个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与文化之间一开始会冲突的，后来跟着就会融和，继而就是一定大家是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件事我觉得正正就是大湾区日后发展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路径。 Aden 你的看法是怎样？
2: 其实刚刚叶博士讲起那个衣着那里，其实我感受挺深，因为前一排有位国内的朋友，他一直在国内生活的，他来到香港玩住我家，他见到我衣柜里面的衫是五颜六色的，啲风格都很不同，他说、哎、你家住了欧美人、日本人、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多奇奇怪怪风格的衫的，样可能在国内就会少一点，在同一座城市会见到你这条街道见到好多唔同风格或者文化嘅人喺度行嚟行去。呢个系一个香港，我觉得我哋成日讲嘅叫中西文化汇聚嘅一个特点啦。咁样，咁其实呢个特点，叶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咁讲就成日讲啦。咁其实佢具体喺日常生活度，我哋系点样去睇到咧？例如有茶餐厅入面嘅饮食文化，或者系啊，香港有个好特别嘅地方，中上环。咁可能左边系高楼大厦，右边就系啲古庙咁样。咁会唔会喺呢一啲地方我哋睇到？那個融合是怎麼做的呢？
1: 看到的，其實你講到的茶餐廳呢，這個我想相信是一個香港幾標誌式的一個的飲食來的。我去到內地的不同的商場，你都會發現呢，總會有一間鋪頭說自己是叫茶餐廳的。我看很多內地的節目的，即包括了他們的劇集，它裡面呢經常都會有一些人呢會聊聊天的時候說今晚吃些什麼啊，不如我們吃茶餐廳。即你會發覺呢，這件事已經是等同於香港飲食文化。 茶餐厅本身佢当然就系一啲中西文化汇聚嘅一个成果啦。你见到入到去茶餐厅里面咧，你首先可以食到嘅就系一啲菠萝油啊、蛋挞啊，饮紧嘅都唔系中国传统嘅饮品，你会饮到咖啡啊、奶茶等等呢一啲。但系同时间你会发现茶餐厅里面都有一啲大排档风味嘅，包括咗就干炒牛河啊，会同你讲啊炒个星洲炒米等等呢一啲。即系其实无论系中餐里面见到嘅嘢，或者西餐里面常见嘅一啲嘅食物咧，喺茶餐厅里面都揾得到嘅。咁呢个好显然、好典型嘅一个中西文化汇聚嘅一个特点啦。再讲到你刚才讲到就系一啲建筑文化，我哋讲到中上环，中上环咧有一啲旅客嚟到嘅时候，我听过咁讲嘅就系、是、觉得，咦，点解香港咁旧噶？有冇听过呢样嘢？其实呢种旧咧，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上面去睇，就正正说明咗咧，就是、香港嘅历史发展得好早。咁所以咧，佢喺早期嘅建筑物咧，仍然系留到喺度嘅。咁啊，亦都咧，我哋香港人需要自豪嘅地方就系我哋喺城市发展嘅同时咧，我哋系冇忘记到咧，就系我哋点样保育我哋自己嘅历史。咁所以你今日先至能够见到咧，喺中上环里边咧，会见到大馆，会见到文武庙，同时亦都见到咧 IFC 呢啲嘅金融中心喺中上环里边出现。呢一啲咧，我觉得正正就系头先因为所讲就系话，香港呢一个嘅大湾区里边嘅特区啊，佢独特嘅光芒啦，系咪有人？
0: 冇错嘅，香港特色咧，你可以叫中西荟萃，你都可以叫不中不西。因为咧，事实上咧，佢咁多年咧冇一个好强势嘅政府咧，系将佢发展嘅。所以你就见到咧，头先讲啦吓，大馆文武庙咁样，即系 crossover 好得意。但系由此形成一个咧，就是、香港文化好大特色咧。我好多人问我香港人系点嘅样，我通常用两个字去形容嘅，执生。即系话香港人，你要喺咁少资源入边有咁嘅享受嘅时候，就动脑筋啦。头先你讲嘅茶餐厅咧，我有个经历嘅，我带过一个外国人去茶餐厅饮茶，然后咧、那个茶餐厅得三个人嘅啫，收钱嘅。侍应、厨师三个人，然后佢就攞住茶餐厅嗰个菜单咧，嗰、那个外国人啦，一直好感叹。我心谂你咁感叹啲咩？然后佢话佢哋做咗一百道菜啊，因为个 menu 一百道菜，
1: 系好犀利噶。
0: 跟住我话有乜所谓啫，调嚟调去。佢话唔系啊，一百道菜啊。佢话外国嗰啲人做三四道已经好叻噶啦。我当时谂啦，哇、啊，呢就系执生啦。咩叫执生呢？就系好少嘅资源，你有十个刀，你得两个盖，你点样去帮手去到平衡呢？香港人呢方面特别灵活，由此形成咧香港文化好大特色嘅。头先讲到文化，我再拉长少少，前两年有一套好受欢迎嘅卡通片，入边好多笑话，其实就系来自香港好多周星驰啊等等明星嘅笑话。所以你要见到咧呢啲笑话咧，其实一种破格嚟嘅，即系话同传统笑话唔同，佢打破咗好多特色。所以呢个香港文化一个好独特点，佢不中得新得嚟，佢破嘅成分喺度。
1: 好啊，我哋翻到嚟再慢慢讲香港文化啊。

0: 欢迎大家翻返嚟大湾区蜂蜜节。我哋头先讲到呢就係香港文化呢个特质啦。即係我想回应少少呢就係关于个茶餐厅。点解呢正常嘅一间厨房啦或者係一个嘅餐厅呢佢嗰个嘅菜嘅数量唔会太多呢就係、是、因为你当你嘅菜数量越多嘅时候呢你要备料呢就要越复杂。你备料越复杂呢你卖唔晒嘅时候你个存货就会好麻烦啦。咁你当日就用唔到然之后可能第二日就要掉咗去。咁所以呢一般嘅大部分嘅一啲出名嘅餐厅你会见到呢菜单上面唔係有太多餸会俾你揀嘅。即係除非佢预制啦否则嚟讲呢正常嚟讲係好有限嘅。咁因为佢哋讲求嘅就係个食材当日用完。而茶餐厅最特别个位置就係你会发现呢佢係其实都係集中以某几种嘅材料而且嗰啲材料呢都唔係一啲呢传统嘅食材一啲快餐式嘅食材。所以佢可以配搭得好好。譬如话你会见到香肠啦午餐肉啦等等呢一啲嘅罐头食物呢佢会比较多啲嘅。然之后喺唔同菜式里面呢就搭配佢。然后牛肉嚟讲呢佢亦都会系摆到一啲呢可以提前做好咗牛肉譬如话系沙爹牛肉啦。咁沙爹牛肉呢就可以搭落去公仔面度亦都能够夹落去嗰个面包度成为三文治亦都能够配落去呢炒呢个湿炒嘅沙爹牛河。咁所以呢啲呢就系茶餐厅嘅智慧。佢能够通过唔同嘅组合然之后好快速地端出佢食物而快亦都系正正呢系茶餐厅嘅特色亦都系香港文化嘅特色囉。咁 Aden 你自己平时会系即系多唔多食呢啲
1: 茶餐厅嘅话我就比较少因为我比较鍾意食快餐啦或者叫白人饭咁样。但我好快咁即系听完两位博士分我好快咁回顾咗下我嗰个成长环境我发现香港嗰个文化真係好多元多元得嚟我哋又好包容呢啲文化。咁导致呢我啱就犯咗个问题就话啊如果我真係要同朋友介绍话香港嘅特色菜或者係代表菜我就好似一时间諗唔起就有啲咩係真係好代表到香港。即係例如我会諗我食西餐都不如食寿司日本嘢咁样。就会导致有种文化嘅碎片化嘅感觉。即係我好似咩文化都掂到少少但又好似唔係好揀到一种出嚟话我呢个就係代表香港嘅文化啦。尤其係近年学校好注重去推广中华文化咁样。咁但係喺香港一个咁多元甚至我觉得有啲碎片化嘅文化學習環境其實會唔會係有啲挑戰嘅文化傳播方面
0: 或者我問下優日啦我知你啱啱去完旅行啦去完旅行返嚟有冇話特別想念香港嘅邊一種食物或者香港嘅咩嘢咁樣呢會唔會有
2: 通常呢如果去歐洲呢就一定想念嘅因为欧洲的东西大部分都难吃的真的除非你用一个很昂贵价钱如果真的平常价。如果回内地呢就通常不会好想念因为内地第一就是它的餐厅的竞争呢其实已经去到差不多东南西北方都味道都是中上以上。我真的怀念我今朝吃了一个香港式的早餐喝了茶酒。
0: 哦正啊、
2: 吃了这个呢是即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沙丁牛肉面。我觉得这件事呢就跟好不好味未必是很直接关系但跟生活跟你成长是有关的。刚才呢伍泽光提了一个观念

0: 系啱嘅，就系、是、有时好多时我讲一个情况，就是、以前有套电影咧叫《人在纽约》，咁、一个女士咧来自香港，一个台湾，一个内地，咁啊来自内地嘅，来自台湾嘅，佢都能够唱到代表佢嗰首歌。香港人嗰、那个香港人系张曼玉做嘅，佢谂咗好耐都唱唔到首歌，即系边首歌代表香港咧？佢谂咗好耐唔得，但系正正系调翻转你要谂，我哋呢一种咧不松不西，不断调整。其实是我们生存之道来的。即是你知道在后期一个很长的一个港英统治呢，你要同不同的统治方法生存，你要想很多方法。但是香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由于它是变幻是永恒的嘛。所以令到它呢很少包袱的。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后面可能我们要孝顺，我哋要乜乜，我哋都有包袱嚟嘅。但香港少咧，就造成香港破格咯。你見到好多電影，譬如周星電影，佢能夠破到好多哇古人啊，譬如話呢個咧唐伯虎等等形象，就在於佢根本冇包袱啊嘛，冇包袱就可以玩。所以形成一樣嘢咧，就呢度創意嗰個激盪能力咧係強好多嘅。第一佢係隨時攞嚟，第二佢同一時間都可以包容好多唔同嘅嘢，咁形成一個咧好獨特嘅文化現象。
1: 冇錯，其實呢個就正如咧上一集咧優日講到咧，就係個廣府文化。特质啦，佢系传统文化嘅最后喺境内嘅一个点，亦都系外来文化进入我哋境内嘅第一个点。即系如果你再摆翻落香港，香港正正都系咁样。咁所以咧，点解我哋会系喺多次嘅13-5规划开始酝酿啦，14-5规划明确咁指出，香港系一个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中心。我谂其中有一个位个点就系呢一度，个核心就系呢度，就系我哋香港本身就系能够可以保留到传统文化之余。输入到一啲外来文化，然后呢个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咧系能够做出一啲交融碰撞，然后跟住会擦出一啲新嘅火花。咁呢个就系即系香港嘅文化嘅特质。除此之外咧，嗱，我都想问多一个问题，就系头先阿优日讲到一个位置，就系我哋翻内地旅行嘅时候咧，我哋系唔会想念香港嘅味道，因为都系啦，因为都
0: 我啫，
1: 你系咪 ？OK， 唔紧要嘅，我都差不多，不过我都会想念嘅，我都系嗰口云吞面嘅啫。OK， 咁但系咧，嗱，我想讲呢个位置就系、是，其实呢个会唔会正系？香港个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啦。
0: 嗱，香港好得意嘅，就系如果我用一个比较玄妙嘅讲法啊，呢个地方运气非常好，真系非常好。如果我哋今日打开角度睇咧，其实我哋系全中国唯一嘅国际金融中心。嗱，记住唯一呢个字啊，唯一，即系话因为佢行嘅国际法，行嘅系海洋法，而内地行大陆法嘅。咁即系话世界上金融中心运作都系以海洋法为主，因为唯一好重要。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都系来自大学啦，佢成个教育系统、教育制度咧又跟祖国内地系完全唔同嘅，形成咗咧个错分出嚟啊，而呢个错分系有吸引力嘅，吓呢个好重要。好啦，第三嘅边度咧就系头先讲咧香港特色，香港特色就咩？佢由历史由呢个咧系中西激荡流行出嚟一个好独特嘅一个混合体。香港人系广东式嘅实际，嗱，广东人系比成个外省实际嘅咩？外省实际头先讲咗啦，或者上一集我讲咗就系、是、踢住拖鞋攞住锁匙嗰种，佢唔系好重视仪容，但系佢好实际，而香港更实际。形成咧香港嘅探索，香港嘅做好多嘢咧，喺成个国家嚟讲系非常重要嘅。
1: 冇错啊，呢一个咧有关于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咧，我哋翻嚟咧都想用一啲唔同嘅案例咧，去进一步分析呢一样嘢啦。包括咧就可能讲讲啦，我哋等阵都会倾一个呢期好重要话题，叫北部都会区。咁我哋翻嚟再慢慢倾。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五月十三至十五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切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十五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话，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比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

0: 日至到本月十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古巴电力联盟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正在调查中，将会持续更新进展。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前年十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系报52,943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57.86美元，卖出4158.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子，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2: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4: 我系吴泽光 Aden，
3: 我系邱日。
2: 好啦，咁我哋咧刚才讲到咧，就系我哋香港啦，作为一个嘅特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咁我哋讲到一啲咧，好重要嘅一啲例子啦，就包括咗我哋头先所讲嘅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中心啦。咁我哋头先喺嗰一节最尾个阶段里边咧，我哋提及就系想倾一个话题，就系北部都会区。嗱，我想倾一倾咧，北部都会区呢个位能唔能够体现到我刚才所讲背靠祖国呢个特点咧，邱日？
3: 嗱，依家咁讲咧，就系如果以前咧，香港要发展科技系极难嘅，因为第一我哋冇呢班人才，第二咧就系我哋大学咧嘅制度得意地方咧，就系我哋大学好多博士、好多教授咧写完论文、写完研究咧就放喺一边噶啦，就形成唔到产业嘅。我哋上一次讲过产学研咧，我哋有学，但系产研系做得唔好嘅。北部都会区有个好处喺边度呢？其实我哋隔篱嘅深圳呢已经系一个世界上好顶尖嘅个制造业中心，尤其系新科技制造业。第二样嘢就系我哋冇一个咁嘅土地呢，正正喺港深之间。第三呢就系我哋其实好多嘅大学嘅研究呢，我哋其实冇将佢引导到去产业嗰度。好啦，呢个就系个前提啦。然后第四，你有得意嘅地方呢，就近呢几年呢就好多内地嘅留学生嚟咗香港嘅。而佢哋对新科技嘅接触其实系比较先进啦。形成咗咧，就系以前冇嘅几样嘢咧，而家都呈现噶咯。好啦，而家问题就系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规划啦。而家嚟讲咧，就我嘅睇法咧，第一个情况就系呢个北部都会区可以放好多大学入去嘅，系咪？去大学，因为实际上大学主要人才嗰度啦。第二就系以前嘅高新科技，好多时因为香港嘅贵嘅租金、贵嘅地租、缺乏人才等等等等，但而家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嚟讲咧，就系、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存在噶啦，已经系争嘅咩咧？争嘅要快速去做，系因为事实上咧，头先讲嘅咧，大湾区佢既系一个咧系合群嘅城市，即系合埋一齐，但系同一时间亦都互相竞争紧嘅。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你点样将自己优点扮出嚟？所以北部都会区咧，我觉得系未来十年咧香港一个好重要发展方向，尤其喺天时地利人和都开始齐地嘅时候咧，你点样去煮呢盘菜煮得好？就是靠呢下啦，
2: 冇错。从地理角度上面嚟睇咧，北部都会区亦都系邻近住深圳，同埋咧，我哋都好难得咧有咁大片嘅土地可以做一个整体规划。嗱，你会发现个特点嘅就系，当一个城市咧发展得早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成个城市嘅结构系会零散嘅，即系相对于啲新开发区嚟讲，你会发觉内地有啲新开发区，佢大片大片咧就系会有一个好唔同嘅功能性嘅规划喺度嘅，咁变咗咧就系好多东西咧都系好完备嘅，即系譬如话你见到广州会有大学城，亦都会有一啲嘅工业城等等呢一啲。所以香港如果未来去发展嘅话咧，如果我哋再系一啲小打小闹，喺一啲唔同嘅地方里边，呢度系起一样，嗰度系起另外一样嘅话咧，其实系形成唔到一大片嗰个嘅协同效益喺度嘅。咁啊，不过当然啦，我哋呢啲都系我哋作为一个大学学者去睇翻呢件事嘅发展系咁。我又想讲翻就系、是，喂，我问翻 Aden 你，即系其实北部都会区，即系对于年青人嘅你哋嚟讲，你听你啲朋友或者你自己觉得系点嘅样嘅咧？
4: 其实啱讨论即系香港，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围绕经济文化去讲啦，好少讲科技嘅。即系喺我成长环境，如果你要讲科技嘅话，我感受最深应该系科学园。科学园系我细个唯一会去一个比较叫科技集中啲嘅地方，但系去嗰度纯粹因为踩单车会经过。咁都唔係真係话我要去嗰度学啲咩科技嘢，但係去到近年，特别係近呢两三年啦，人工智能发展得好快嘅呢个阶段，我对人工智能嘅心态开放嘅，咁我自己都好乐意去探索人工智能。咁同埋我觉得香港学呢啲科技有个好处， 就是它比国内的城市它可能网络上的自由度会高一点，它接触到的最新科技的速度都会快很多。但是如果去到北都这个地方呢，我就很陌生的。咁可能因为我系住喺比较南边啦，香港新界咁样，咁我就都少去北都。咁但系我知道佢同深圳个关系好密切啦，即系因为我会留意深圳有啲科技创业嘅一啲资源。

0: 北都可能就会到时成为呢个对接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咯，系啊。
1: 所以其实作为年青人嘅你哋，对于北都都系有一个期望喺度嘅，因为嗱、坦白讲句，你哋要睇嘅唔单止系未来嗰十年，应该要睇嘅就系你啱啱毕业，起码都要睇多30年、40年，系嘛？你先至会退休。你哋系咪真系会尝试用一个比较长远嘅目光去睇北部都会区呢一个嘅计划嘅？
0: 我一定是期待的，即是毕竟它是一个新开发的地区，而政府又讲到明它是拿来发展科技。那科技的确是来紧未来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核心啦。因为我自己的大学是读这个文化教育。咁我喺科技上，即係我當然唔會去研究咩生物科技啊，或者係一啲理科相關嘅。我可能比較睇重啊，例如文化結合科技呢啲活化，可唔可以喺呢個新市區或者新地標度發展咁樣？即係畢竟啱啱我哋講到香港係一個充滿咗好多各式各樣文化嘅地方嘛，係啊。
1: 冇錯。咁啊，優日頭先你聽到就係年青人係咁睇啦。咁但係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因為我知道你從事好多咧關於一啲文化或者香港嘅一啲重点政策的一个推动、普及的工作。坦白讲句，我自己接触了，我在大学里面接触，我觉得我们见到的年轻人不是说真的个个好像 Aden 你那么成熟的，对于北部都会区的概念是比较是有一个成熟的看法，还有会比较一个深入的认知。即我觉得是真的不是说个个年轻人都有这种看法，这个观点啱不啱先？
2: 啱的。其实唔单止系年青人啦，应该话北部都会区咧，到而家为止咧，因为事实上我哋话要发展科技，咁点发展呢？咁样或者佢同头先阿 Aden 讲嘅科学院有咩唔同咧？到而家都仲喺度谂紧嘅，其实系。咁而家情况呢，就係希望以一个呢係大企业啊或者啲知名企业落户嘅形式去做。但係究竟会有几多真係嚟咗香港，又另一个问题。即係而家一个特点喺边度呢，就係头先讲天时地利人和都存在啦。但係你点做呢，大家就好似一时唔知点做咁。但我係乐观嘅。点解乐观呢，就係、我哋隔篱个深圳点都好，你隔篱邻居会带动你。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呢，就係大量嘅科技人才其实开始汇集喺香港。咁呢班人自己会碰咗啲嘢出嚟嘅。我对呢样有信心嘅。咁啊，所以咧，年青人咧，我会咁谂嘅，就系无论文化，无论科技，以前嚟讲咧，我哋香港系相对系比较优越嘅状态，或者比较高嘅状态啦。咁而家嚟讲咧，就要明白一样嘢咧，就系内地嘅发展一日千里，甚至佢做嘅好多探索，譬如话直播啊，譬如话购物啊，网购啊，其实走喺全世界最前噶啦，已经系。咁我哋就要谂啦，佢呢套嘢究竟点样去融入香港嘅，同一时间香港将佢推出去咧？我的概念是什么呢？过去100年香港工作就是将西方的文化经济情况带入中国，向中国说明世界。现在反过来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因为有一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最顶尖的经济体、科技体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个情况了，就是怎样将这旧东西讲出去。譬如刚才你说 AI 这样，现在 AI 基本上呢，在美国来讲 AI 是美籍华人做的。好多喺外国公司做 AI 嘅朋友同我讲，佢哋官方语言系普通话，即系美国。而家就系美籍华人同华人之间系 AI 一计数好叻嘅，两班人都喺度。咁好啦，咁啊会形成一个情况，就系我哋以前会觉得啊，我哋将好先进带入去中国，我哋会唔会调翻转就系将好先进嘅中国带去世界咧？咁样，所以形成咧就系我觉得香港身份独特喺呢度，就系、我哋曾经系将西引入东。未来可能将东引去西，或者引去全世界。咁我觉得呢个就香港好独特嘅地理位置咯，同埋一个咧系经济嘅定位嘅。
1: 冇错，呢一种嘅循环咧，其实喺历史上面咧都见过好多次嘅。即系你见到喺清末时期嘅时候，香港作为一个好重要嘅通商埠口啦，系咪？我哋都系将内地嘅一啲资源物资引向全世界嘅。咁亦都咧系向全世界介绍乜嘢叫做中国。OK，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嘅，就系话当时啊，英国嘅传教士嚟到香港。是会在香港先停一停，然后准备进入去华南地方传教的。而他会在香港里面会进行一些的中文学习，学习的就是客家语言。咁所以呢，你会见到的就是说，香港其实可以说当时来讲就是中国的一个或者清朝的一个小缩影来的。咁未来将会是怎样呢？我相信香港亦都是能够真的做到一个位置，就是说将内地一些优越的文化带到给全世界看。尤其是呢，现在你会发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呢，落了户之后呢，很多外国人呢是会主动进入中国的，就是那个签证的一个便利。
2: 144个钟。
1: 是的 ,144个钟。那签证上面的便利呢，咁你见到呢，就很多啲外国的一啲博主呢，来到我哋中国的时候，就会拍很多不同的片。 片咧去 show 俾佢哋自己嘅同乡睇，究竟我哋中国系点嘅样？咁我谂将来咧，香港都可以往住咧头先邱毅所讲嘅，就话点样向世界说明中国嘅呢一个核心去发展咯。咁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翻嚟再慢慢倾呢个主题。

0: 刚才其实呢就係讲緊呢香港作为一个呢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一个新定位嘅一个特色啦。咁我哋从一个好生活嘅角度呢去讲讲呢，就係究竟香港以往点样将世界嘅文化引入中国，今天就係将中国嘅文化带到世界。伍泽光，你自己本身都係读文化刚才讲到。咁你会觉得我哋除咗头先所讲嘅 AI 之外，我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或者有啲咩途径模式可以向世界去介绍一下我哋中国？
1: 其实啱啱喺上几次我提到一点，就是说我接触到的文化是很多元或者叫碎片化嘛。但无可否认香港是一个在各方面的文化都保存得很好的地方。因为近期有个我挺有印象的，就是跟粤剧有关。香港的粤剧无论是保存或者发展，相对起现在的南方来讲都算相当出色，例如西九那个戏曲中心这样。咁我会观察到南方嚟广州嘅人会嚟香港学习粤剧，或者系揾一啲粤剧嘅资料嘅。啱啱话点样将佢更好咁推广啦？我觉得第一，香港佢系有呢个资源先，即系佢有呢个底蕴喺度嘅。但系你话点样去推出去咧？我就反而观察到依家年轻人对呢啲传统。

0: 就是香港是一个很独特城市，是世界上我所去这么多城市，尤其是大学里面唯一一个不宣传自己的地方。我怎么说呢？譬如你去新加坡，你去其他地方，你去一间大学读书，它一定有当地文化了解的你上那些、香港没有的，即是说香港是还你自由的，你中学广东的你学啦。那好听就是自由啦，不好听呢就是去到很多年之后，我们问回我们小孩子，那香港是什么的时候呢，他们不懂讲的。他们真的不懂讲。所以近呢几年是加强紧，但是我觉得很遥远的路。我举个例子，就是现在很多的中小学老师会认为传统文化可能是打工啊、作揖啊、穿着汉服就是传统文化。即是说他停留在一个很认知表层的，我觉得叫做。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但调返去想，即是说还有可以发挥的地方。咁我覺得尤其喺各個學校啦，無論大學、中小學、幼稚園呢，其實都需要一門呢係簡單介紹香港嘅課俾自己同俾外邊人。舉一個簡單例子，我記得我一次喺新加坡，咁新加坡大學、國立大學，咁你就算去嗰度一個月㗎啫，佢都會帶你遊覽一次，然後從文化角度深入講一次。咁我喺韓國亦都出現過呢個情況，但香港真係冇嘅，即係話香港各個大學之間誒，總之嚟交流咁啊，帶你去睇下呢、這個，但係佢唔會深入去講香港文化。你都聽完之後咧，你會發現咧，咦，佢哋又唔好以呢個地方為榮喎，咁樣。咁呢個正正係我覺得缺失嘅地方，但係缺失就正正係可以努力嘅地方嘛。所以我從一個角度睇，我哋可以做嘢其實更多。
1: 啱嘅，因为个缺失正正就话俾我哋知有个空间可以改善。
2: 嗯，
1: 即系如果你完全睇唔到有啲咩希望喺度嘅时候，就冇得讲噶啦。咁、我自己觉得你讲得啱嘅，就系话当我哋年青人去介绍紧我哋自己香港嘅时候咧，其实佢搵唔到一个位出嚟。我觉得佢哋会好自豪嘅，佢哋会好自豪自己系香港人嘅。咁但系我觉得近年嚟咧，即系一个大湾区嘅形成咧，我哋会有两个维度，即系两个方向会出现到嘅。一方面咧，我哋就会越嚟越靠近住大湾区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我哋开始怀疑紧自己，其实所以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咧，就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话其实我哋唔需要怀疑自己嘅。我会觉得咧，国家去制定呢个大湾区政策嘅时候咧，其实并唔系想香港变成咗咧同其他内地城市一样嘅。我相信国家制定嘅时候，更加希望咧就系香港能够发挥佢自己独特嘅优势。我哋有我自己独特嘅法制，我哋有我哋独特嘅一个商贸文化等等等等呢啲嘢，我哋系可以为国家咧保完一啲咧。未能够及到嘅一啲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特点咧都可以俾我哋香港年青人去谂谂咯。你自己点睇 ，Aden？
2: 我觉得叶博士讲得啱嘅，即系香港佢喺文化咁丰富嘅情况下，学生去点样自主探索，或者系探索完，即系我哋文化经常讲知情意行啊嘛。咁佢先知道同埋感受到嗰个文化嘅特色，佢先可以真系去落手落脚做，或者系去做推广噶。咁近年嘅话，啱啱又提到北都同文化，我諗起就话多咗好多 AI， 即係人工智能嘅文化教材，我观察到即係学校开始用一啲例如 AI 嘅短片啦， AI 嘅一啲互动教案啦，咁去同学生做呢啲文化推广。呢、這个其实会唔会都系帮緊呢个文化推广系有帮助嘅呢？
1: 绝对有㗎。头先邱日都所讲就系、是、即係我哋点样去推动文化呢，即係唔系真系用返传统嘅方法可以做得到。即系尤其是你会知道人咧就系一路进步紧啦，一路演变紧啦。咁我哋如果我哋嘅教学方式唔随住时代去演变嘅话咧，我哋基本上边系唔能够系做到一个好好嘅教学效果。咁啊，无可否认呢几年里边重点嘅话题一定就系智能科技，包括咗智能 AI 啦，系咪？咁等等呢一啲咧，其实我相信都会系将来一个咧好重要嘅一个教育手段嘅。嗱，好啦，咁我做一个小总结啦。我哋今日咧讲咗关于咧香港作为一个创新金融之都咧，点样从一个转口讲啦，佢历史背景讲到咧，就系而家成为咗咧亚洲金融都会嘅一个重要嘅历史变迁。咁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咧，就香港作为一个咧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一个特区。咁我哋究竟点样可以通过咗北部都会区啊，或者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呢啲新定位咧，点样推动住咧就系湾区呢一个嘅核心引擎嘅一个作用啦。咁所以我谂，其实相关嘅话题咧，我哋之后都可以喺下边嘅集数我哋慢慢讨论嘅。不如我哋下一集咧就。讲讲系另外一个嘅特区澳门，咁啊讲一讲呢个充满住旅游、娱乐同文化嘅融合体。
2: 拜拜，
3: 拜拜，
0: 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

0: 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3: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4: 波斯神话，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 Gigi， 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宪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宪教是古波斯主要宗教，创立者传说是先知扎拉图斯特拉。宪教最核心的是二元论，先神阿胡拉马兹达对抗恶灵阿里曼。世界是善恶斗争的舞台，人类要以善恨、真理和洁净对抗谎言。宪教影响了后世波斯神话很多角色和道德框架，例如说审判、复活、末世。至于宗教仪式、火坛和洁净观念，亦都是深入民间的习俗。今时今日，虽然伊朗多数的人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少数宪教徒仍然保留着祭祀和文本。西方有不少学术研究和文学改编都将宪教元素带入小说、电影和游戏。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二集，主题是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佐哈克长期统治波斯，是一名暴君，两个膊头生有黑蛇，被叫做蛇王，每日需要用两个青壮年的脑作为黑蛇的食物。铁匠卡维十八个仔之中的17个都因为反抗暴君而死。贾姆希德被佐哈克捉了之后处死。贾姆希德的孙法里东靠着神牛巴尔马耶的奶成长，联同卡维推翻佐哈克的统治。卡维高举的旗帜就成为伊朗的象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二集《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
4: 波斯神话，
6: 成功降魔嘅塔克姆列斯死咗，佢个仔贾姆希德坐上皇位。贾姆希德遵从爸爸嘅教诲，尽心治国，在位长达700年。
7: 我发誓要对抗邪恶，带领世人迎向光明。大家要铸造兵器，做盔甲，做长矛，用兽毛、阿麻、蚕丝和生丝做衫。我要教百姓纺线、织成布，用水洗过之后再缝制成衫，世人都丰衣足食。我真是非常满意。我将水淋在泥土混合成泥，用胚母做泥胚，做出来的石头和白灰做石墙，这样世人就可以建造宫殿遮风挡雨了。我还发现花岗岩里面藏着闪闪发亮的宝石，将这些宝石拿出来，大家就有金、银、琥珀和红宝石了。我还制作了各种香料，好像樱桃李、樟脑、麝香、龙涎香、沉香和玫瑰香精。我还通晓医术，可以帮人医治百病。
8: 哇，多谢贾姆希德的辛勤和智慧啊，等我们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啊。
7: 似乎已经将应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我觉得我都真是挺犀利。
6: 贾姆希德变得好自满、好骄傲，他为自己重新做一个王座，镶有无数的珍贵宝石，命令魔鬼抬起王座，将他由平地举到天上。
7: 当今世上，还有哪个人比我更加适合主宰人世？

0: 间嘅一切啊！嚟，大家唱歌跳舞，唱歌跳舞啦！今日系新年嘅第一日啊，大家要庆祝，大家要庆祝啊！
1: 有成300年，世人冇悲伤，冇人死，冇人病，都冇人偷懒唔工作，就连魔鬼都好似好服从嘅奴仆，诚心侍奉国王。一年又一年，贾姆希德越嚟越骄傲，这个原本信仰虔诚的国王，而家已经不再敬拜上天。
0: 各位神子，在这个世界上面没人能够跟我相比的，你们看看我将世界做得几咁好，人间的所有技能都是我创造出来的，这些百姓之所以能够富足地生活，都是拜我所赐。好像我这么高贵的世界之王，你们说哪个国王可以比得上我啊？那些斗胆质疑我的人，不服从我的人，简直跟恶神阿里曼一样。我凭我的功绩，你们一个二个要将我当作是造物的上天地崇拜啊！
2: 是国王。
3: 贾姆希德咁自满，我好失望。上天决定收回所有嘅祝福，
1: 国王冇咗上天嘅恩宠，运气全消。23年过去，贾姆希德嘅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佢终于感到恐惧，从前嘅自信冇晒。
0: 唉，我明白啦，而家凡人系唔应该自认同神一样咁崇高嘅。边个如果够胆对上天咁不敬，就会受到严厉嘅惩罚噶啦。
1: 贾姆希德嘅内心饱受折磨，重新向上天祈祷，希望获得宽恕。不过一切为时已晚，上天嘅眷顾已经离开咗佢，佢嘅故事注定悲剧收场。从前草原上有个部族，有一个老国王统治，国王叫做马尔达斯。他不单止公正严明，还有一个善良的心。他饲养一群又一群的绵羊、骆驼、羊仔、乳牛和阿拉伯骏马。
4: 真可以榨出奶的牲畜交给人民，教他们怎样榨奶来喝。我爱我的百姓，亦深爱我个乖仔左哈哈。
5: 我啊得到爸爸嘅赏识，不过我就唔似得爸爸咁慷慨嘅。我啊有10,000匹配有金马鞍嘅好马，我啊最中意骑马四处闯荡嘅。
6: 左哈哈，态度冲动轻浮。做事不够考虑周详，好容易被人影响啊！有啦，乌鸦王子离开善良，投靠我哋邪恶，世界就会混乱。等我扮成贵族去皇宫拜访左哈哈先。
1: 阿里曼用花言巧语得到左哈哈嘅信任，左哈哈年轻单纯。彻底相信恶神所讲的每一句说话，他没想到眼前这位睿智和善的贵族竟然是恶神假扮的。
6: 殿下，其实有一个秘密至今我都未跟人讲过的。
5: 是什么事啊？你即管放心讲出来，你讲的高见我实听的。
6: 不要心急，你要发誓绝对不会将我讲的嘢泄漏出去的，这样我才可以将个秘密讲你知的。
5: 好好好，我即刻发誓，我永远都不会泄露听到的一字一句的。
6: 嗱，殿下，为什么主宰这个国家的人是你爸爸而不是你啊？嗱，好像你这么优秀的王子，你爸爸还有哪里不满意呢？好好想想我讲的说话，国王年老体弱，又霸占皇位不放，他在位的时间太久了，你应该抢个皇位，你将会受万民敬仰的。
5: 吓，咁我怎可以伤害爸爸的？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我要收

0: 言啊！
1: 如果你唔听我劝告，咁就系违背誓言噶咯。你爸爸只会拖累你，只要佢仲生存，你永远都系一个无名小卒咋。
0: 吓，咁好邪恶嘅念头啊！但系。
2: 马尔达斯国王每日都会嚟花园散步，他没有侍从陪伴，亦都没有灯火照明。
1: 我在国王经常走过的路道挖了个深坑，再找些干草冚住，搞定了啊！马尔达斯来了。
3: 我又嚟散步，行啊行。
4: 怎么有个人叫我公啊？
1: 恭喜你啊，佐哈克，你顺利登基啦！
0: 多谢你啊！
1: 我仲未满足，我要变成一个厨艺精湛嘅青年，去皇宫，希望担任御厨。
0: 好啊，咁厨师你就负责帮我安排饮食啦。
2: 当时嘅人只系食素，所以动物家禽嘅肉系唔会摆上餐台。平日嘅饮食大多数都系由田野采集翻嚟。
1: 我杀咗啲动物，用各样嘅肉烹调出一盘又一盘嘅佳肴啊！
0: 诶，又有啲咁新颖嘅菜式嘅，哇，好味啊！哇，睇下我而家有红丝一样嘅野性同埋力气啊，好味！
1: 我每日就献上更加好味嘅食物。
0: 做到嘢啊吓，真系唔错啊，厨师！
1: 我用白嫩嘅斑鸠同埋雌鸡做成佳肴。亲自献俾佐哈克啊！
0: 哇，真系掂，我好满意啊！
1: 我每日拎出新奇嘅食物，第三日咧攞母鸡同埋羊仔啦，第四日就系牛肉加上番红花同埋玫瑰香水，配搭陈年嘅美酒同埋各式嘅香料。
0: 哇，真系冇得顶啊！御厨你嘅手艺真系好犀利啊！吓，唔得唔得，我要好好咁赏赐你。
1: 如果陛下对我满意嘅话。我唔求乜嘢噶，我只系希望喺你相见国吻一下嘅啫。
0: 吓，咁啊？好啦好啦，批准。
1: 佐哈克陛下，我要喺你相见锡一下啦。
0: 咦，御厨咧，做咩唔见咗噶？我膊头做咩生咗两条咁黑掹掹嘅毒蛇啊？吓，人嚟，快啲快啲！将呢两条毒蛇快啲割咗佢啊！
4: 系，收到。哇，我妻，哇，点解次次割完条蛇之后，佢哋会话喺国王个膊头度重新生翻出嚟噶？
0: 又生翻，哎呀，点算啊？点算啊？
1: 我再变成一个医生。嘿，陛下，你呢个怪病永远都医唔好噶啦。你点都冇办法切咗呢两条毒蛇啦，咁样啦，你每日准备食物俾两条毒蛇食人嘅脑，喂饱佢哋咯。一段时间之后，讲唔定两条毒蛇就会消失咧。
0: 哎，好，医生，咁我就照你提议啦。我每日就杀死两个男人，用佢哋嘅头喂俾我膊头上面嗰两条毒蛇食啦。
2: 嗰阵时统治伊朗嘅系贾姆希德。他因为傲慢不尊敬神，失去了神的恩宠，都丧失了民间的威望，百姓不再效忠国王，纷纷造反，伊朗国境内又陷入战乱，贾姆希德失魂落魄，都不知怎样好。
5: 我们很渴望有一个新的国王，我们听说在阿拉伯有位佐哈克国王膊头上面生了两条蛇，很威猛的。
6: 我哋决定立佐哈克为王啦，派使者去邀请佐哈克坐上贾姆希德嘅王位啦。
0: 好啊，做伊朗王，我即刻就出发，迅速行军。
5: 我哋伊朗人同佐哈克组成联军，要推翻贾姆希德。
7: 走啦，走啦，我要隐姓埋名匿埋先啊，唔好俾佐哈克发现啊。
0: 贾姆希德的领土、王座同埋军队全部都是我的，人嚟，一定要找到贾姆希德，杀咗佢。
5: 是伊朗王佐哈克。

0: 在遥远的中国海边，他们将贾慕希德锯成两半杀了他。蛇王佐哈克在位期间比贾慕希德更加耐，长达1000年。这段期间伊朗发生了很多灾祸和罪恶。
1: 人来带贾慕希德两个妹来我的宫殿服侍我。
2: 是佐哈克，我叫沙克尔纳兹，我妹妹叫阿尔纳雅兹。
1: 哇，两姊妹都好靓啊！放心，我会好好咁对你哋嘅。
0: 喺佐哈克统治之下，艺术同埋文化衰亡，律法被推翻，恶魔到处肆虐，危害人间。而更加恐怖嘅就系、是，佐哈克每日都要厨师杀死两个男人，攞个人脑嚟到喂毒蛇食。

0: 话。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今次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文化，总共十三集。要了解波斯文化，首先要认识波斯语。波斯语亦叫做法尔西，系伊朗嘅主要语言。佢分为三个阶段：古波斯语、中波斯语同埋现代波斯语。古波斯语出现喺大约2500年前阿契米宁德王朝时期，当时嘅国王喜欢将功绩刻喺岩石度。最著名嘅例子系伊朗西部嘅比索通石刻，上面用咗三种文字记录咗一个国王平定叛乱嘅故事，对后人解开古代文字之谜帮助好大。比索通石刻嘅位置好险要，刻喺离地100米嘅悬崖上面，令到来往嘅人都睇到，但系又唔容易被人破坏。呢块石刻喺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古波斯语就冇人用，取而代之系中波斯语。萨珊王朝，中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留低咗丰富嘅宗教同埋行政文献。所罗亚斯德教嘅经典《阿维斯塔》有一部分就系呢个时期用中波斯语整理出嚟嘅。中波斯语嘅字母系统比较复杂，字母之间经常连埋一齐，现代人唔容易辨认。萨珊王朝灭亡之后，中波斯语仍然被所罗亚斯德教徒使用咗好几百年。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波斯语经历一次重大转变，阿拉伯语成为官方语言，波斯语退到民间。但系经过两三百年，波斯人用阿拉伯字母重新拼写自己嘅语言，创造出全新嘅现代波斯语。现代波斯语比中波斯语容易书写，同时吸收咗大量嘅阿拉伯语词汇。今日伊朗、阿富汗同埋塔吉克使用嘅波斯语就系由嗰时发展出嚟嘅。波斯文学嘅黄金时期喺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嗰阵时波斯语已经完全复兴，成为宫廷同埋民间都用嘅语言。呢段时期出现咗几位世界级嘅文学大师。首先唔能够唔提嘅系史诗《列王记》，作者费尔多西用咗三十几年写出呢部巨著。《列王记》讲述由创世到七世纪阿拉伯征服之前嘅波斯历史同埋传说。费尔多西写呢本书系为咗保存波斯嘅文化，佢尽量使用纯粹嘅波斯语词汇，避免用阿拉伯语。书中嘅英雄故事至今伊朗人仍然家传户晓。如果冇《列王记》，好多古代波斯嘅神话可能已经失传。到咗十二、十三世纪，波斯诗歌进入另一个高峰。呢个时期最著名嘅诗人有四位：鲁米、哈菲兹、迪山同埋海亚姆。鲁米系苏菲派嘅精神导师，佢写咗六卷《马斯纳维》，被称为波斯语嘅《古兰经》。呢本书用故事讲道理，探讨人与神嘅关系。鲁米嘅诗歌超越时代，今日喺欧美依然好受欢迎。佢嘅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系当今销量最高嘅诗人之一。哈菲兹系抒情诗大师，佢嘅诗集几乎每个伊朗家庭都有一本。伊朗人遇到困惑会随意翻开哈菲兹嘅诗集，由第一眼睇到嘅诗句揾启示。佢嘅诗歌表面写爱情同埋美酒，但系背后有深刻嘅哲学思考。萨迪擅长写教诲性嘅作品，佢嘅长眉缘用散文同埋诗歌交错嘅方式讲述做人处事嘅道理。佢写过一句名言：亚当嘅子孙犹如身体嘅各个器官，如果一个器官疼

痛，其他器官都不会安宁。海阿姆以四行诗闻名，他同时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诗歌探讨生命短暂要及时行乐的主题，风格直接而动人。十九世纪英国人将他的诗翻译成英文，使他成为西方最熟悉的波斯诗人之一。直至今日，伊朗人仍然从这些古典作品之中得到力量。这个就是波斯语言和文学传统最动人之处。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灾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而大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就出现漫坝情况。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和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5%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又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于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到昨日，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

0: 击，俄方击落当中613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俄方寻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同埋基辅州与乌军相关嘅军工同埋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寻日表示，凌晨时分乌军对位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嘅炼油厂同埋位于列宁格勒州嘅炼油厂发动袭击，两座炼油厂发生爆炸。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的事例。道琼斯指数报53013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62.27美元，卖出4163.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8: 波斯神话，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二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今集我们介绍的是波斯神话里面出现的龙。首先是阿日达哈克，他生得好似龙的，他有三个头，一共有三对眼和三个口，都可以化为人形的龙，又或者是可以化为龙形的人。他和英雄贾姆希德是死敌来的，最后阿日达哈克被圣火之神击败了，他的形象后来演变为列王纪的蛇王佐哈克。所罗亚斯德教的经文都曾经提及过一只沉睡的龙。有一日，英雄海雷萨斯帕来到一座山丘休息，想吃个午餐，他不知道这座山丘是只睡龙的，龙就被烟熏醒了，英雄只有放弃个午餐尽快逃走啦。 据讲，呢

0: 隻龙头上有个长角，仲有个巨大嘅眼同埋耳仔，佢嘅身形好长。海雷萨斯帕喺佢背脊跑咗半日，先跑到个龙头顶啊，用长矛杀死佢。
1: 嗱，讲翻今日嘅广播剧，故事发展到蛇王佐哈克在位嘅时间比贾姆希德更加耐啊，有成1000年噶。伊朗发生咗好多灾祸同埋罪恶，而喺佐哈克统治之下，艺术同文化衰亡，律法被推翻。恶魔到处肆虐，危害人间。更加恐怖的是，佐哈克每日要厨师杀死两个男人，拿人脑去喂毒蛇食。有厨师想推翻蛇王的暴政，究竟有什么方法呢？不幸的百姓的灾难又怎样完结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二集《佐哈克与法里东：自食恶果的结局》。
2: 波斯神话。
3: 佐哈克在位的最后40年，有一晚他突然在梦中醒了。他看见三个全副武装的人闯入皇宫，其中最年轻的是个少年，他好有王者风范。
4: 什么事啊？
5: 这件事不可以外传啊！我的梦很古怪啊。
4: 陛下，就算你不想告诉人这个梦，都应该告诉我，听等我帮你想个办法。
5: 好啦，等我讲个梦入边嘅遭遇出嚟啦。
4: 陛下，而家应该系召集智者、同祭司同埋星相家讲呢个梦，等佢哋可以为陛下占卜，睇下究竟系边个要威胁陛下嘅性命。
5: 冇错。
6: 陛下，请你唔好担心，任何凡人都难逃一死。你嘅江山最后确实会落到其他人手。他叫法利东，而家仲未出世，所以你唔使惊住。等佢长大成人之后，佢就会嚟抢走你嘅皇冠同埋宝座。佢会带住铁制嘅大棍，用大棍打你个头，再拎绳绑起你，拖出皇宫。
5: 法利东，佢点解要咁做啊？我同佢之间有咩深仇大恨啊？
6: 陛下，喺呢个世上，所有嘅仇恨一定有原因。未来你会下令杀死法利东的爸爸，有只神牛将会养大法利东，你之后都会杀死只牛，法利东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来复仇啊。
5: 吓，唔得，我而家就要下令捉法利东啊，我好担心啊，食唔落嘢啦。
3: 好多年过去，受神祝福的法里东终于诞生。这个时候，佐哈克的手下四处捉人，百姓都怨声载道。
7: 啊，你做咩？做咩捉住我？哎呀，放开我，放开我啊！
8: 带佢翻皇宫处死，攞佢个。

0: 森林里面的木牛，我养了一只神奇的牛啊，叫巴尔马爷。嗱，佢系举世无双嘅牛嚟嘅噃，佢一出世啊，犀利咯，成身就好似孔雀咁靓啊！
1: 木牛人，我求下你帮下我啦，我个仔依家无依无靠啊，请你收留佢做佢嘅养父啊！你可以用呢只牛嘅奶嚟喂我个仔，如果你要报仇，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做担保，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的。
0: 咁啊，好啦，好，我答应你啦吓，我用巴尔马爷的牛奶喂呢个苏哈仔啦，将佢当亲生仔咁养大啊！啊，好啊，好啊。
2: 三年之后，佐哈克都冇放弃揾法里东，继续派人打探细路嘅下落。呢个时候，法兰纳克又翻到森林。
1: 木牛人啊，上天俾咗一条好。

0: 好巧我啊！我依家要立即行动，带埋个仔离开呢片纷扰之地。我哋依家要去厄尔布尔士山啊！拜拜。好心人，我个仔佢命中注定系会成为未来嘅国王，结束佐哈克嘅暴政噶。请你收留呢个细路，你好似爸爸一样咁养大佢啊！
1: 好啦好啦好啦，我就收留佢啦，当系自己个仔咁样嚟养啦。
2: 有消息讲话有只牛巴尔马爷喂大咗一个细路，佢仲匿喺一个森林里面。人嚟，去森林度揾，杀死所有牛，一只都唔好放过。咩话？冇细路？哼！点火，烧咗间屋。
3: 放啊！放啊！
4: 时光飞逝，法里东长大啦，已经系一个16岁嘅少年，嚟到平原揾妈妈查问自己嘅身世。
0: 从前喺伊朗有个人叫阿贝廷，系塔克姆列斯国王嘅后人。佢是我老公，都是你的爸爸。佐哈克想趁早铲除敌人，所以想尽方法都要找到你啊。这个暴君就杀死了只牛，还烧了间屋。
5: 哼，佐哈克做最坏事，现在轮到我报仇了。妈妈，我一定会推翻佐哈克。
0: 啊，乖仔，不得这样的，你只是得一个人，怎么对付佐哈克和他的手下啊？乖仔，千祈唔好一时冲动啊！如果鲁莽行动，只会自取灭亡啊！
4: 每日每夜，佐哈克都被恐惧折磨，几乎发癫，成日都讲住法里东，佢要重振威风，就嚟揾贤者同埋祭司啦。
2: 我已经决定壮大我们的军力，给百姓和鬼神组成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军队，就是要对付这个敌人。我还要请各位签名做证，替我辟谣，你们全部都要帮我讲给世人知道，我是一个几咁公正的国王。
6: 是的，佐哈克是公正的国王啊，我们呢签名宣誓啦。
4: 突然传来好嘈的声音，有个老人家大声叫，希望为自己乞求公道。他被卫兵带到佐哈克面前。
2: 哦，你是边个？要告的又是什么人啊？
7: 我是倔强他为的，我要告的人就是你这个残酷的国王。不过你作恶多端，折磨我哋呢啲百姓，你讲啊，你点解你要欺凌我哋啊？从前我有18个仔，而家只系得翻一个咋？你嘅手下仲要捉佢入宫，我请求你大发慈悲，饶恕佢，可怜下我呢个老爸爸啦。
2: 好啊，铁匠，我而家就下令释放你个乖仔，证明我是一个仁慈的君王。人嚟，写证词交俾卡维。卡维，你同其他人一样喺上面签名啊。
7: 证词签名，等我睇下先。要承认佐哈克是贤明的国王，岂有此理？你哋一个二个，唔通要将灵魂交俾魔鬼咩？我卡维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证词的，绝对不会同恐惧妥协，我要撕烂他，撕烂他。乖仔乖仔，我们走，我们走啊。
6: 贤明的国王没错，区区一个铁匠怎可以这么不敬啊，竟敢撕碎誓词。
2: 我早就应该看得出这个老人家不怀好意的了，不过天意这么难测，边个知道我究竟会有乜嘢结局？
4: 卡维带住个仔走出皇宫，百姓去到佢面前，老铁匠振臂高呼：
7: 我哋要团结，要好。

0: 安慰敬意，我除低打铁用嘅皮革围裙，绑喺长矛嘅尖端当做旗帜，我挥舞旗帜啊！
1: 我哋团结捍卫正义，我哋团结捍卫正义，
0: 唔好再忍受左黑黑嘅暴政啊！国王系邪恶嘅魔鬼，处处同上天作对，我哋应该去揾法理东。拥戴他成为新的君王。
1: 好，
2: 这条普通的皮革围裙成为了精神象征，召集了各方勇士前来投靠。卡维带着他们来到法里东的家，向新的领袖高声欢呼。
3: 是上天的旨意，将旗帜染成金黄色，用锦缎珍珠和宝石装饰，高举旗帜就好像天上的明月，为人再次带来希望。
1: 旗帜就是卡维之旗，好耶，是伊朗的象征啊。
2: 法里东准备推翻蛇王，他亲自画牛头的样子，请铁匠为他制造武器。铁匠手艺高超，做出牛头棍。
3: 牛头棍，我好满意啊！我发誓，呢次出征绝对唔会辜负百姓嘅期望。我率领大军出发，我两个哥哥基亚努什同埋普尔马耶一齐为呢场战争出力。嘿！
4: 啊，普尔马耶，细佬特别受到上天嘅眷顾。哼！好叻咩？
5: 喂喂喂，基努阿十，不如我哋杀死法里东咯！
4: 哇，好啊好啊好啊！军营附近啊，嗰度有座山啊，山势险峻，我哋爬上个高山度，揾一发巨石，一一钉落去法里东瞓嗰个地方度，砸死佢！
5: 一于咁话啦，
4: 起！
3: 天使将嚿大石阻止啊，就喺空中喐都唔喐，感谢主啊！
4: 吓、啊，哇，奇迹啊！
5: 我哋明白唔应该违抗天意噶啦，细佬，对唔住啊，我哋知错噶啦。
3: 嗯，哥哥，我宽恕你哋啦，继续赶路去底格里斯河。船夫，请准备船，俾军队过河。
6: 唔得唔得，左黑黑国王有令啊，冇佢嘅允许，任何船都唔可以过河啊！
3: 哼，呢条河唔可能阻到我。哼，等我骑马冲落河啦！嘿，
7: 我哋冲落河啦！
3: 终于到咗左黑黑嘅宫殿。哼，各位。我哋冲入宫殿，
7: 嘿！哇，有人冲入皇宫啊！
3: 嘿，我挥舞牛头棍，嘿！你班侍卫死啦！
7: 哎呀！
8: 法里东，有我哋妖魔喺度，去死啊你！
3: 妖魔，我唔怕，嘿！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哼，我嚟到王座前面。戴上皇冠，
4: 法里东，法里东，我找不到佐哈克啊！哦，不过我哋找到沙克尔纳兹同埋阿尔纳雅兹啊！
3: 大家细心照顾呢两位公主，俾佢哋脱离过去嘅阴影。
9: 多谢你啊，法里东！
10: 我哋知佐哈克去咗边，佐哈克啊，一早去咗印度斯坦啊！
9: 蛇王想学习法术，佢会卷土重来噶。
11: 人嚟，备马！而家我就要率领士兵同埋魔鬼组成嘅大军，翻返去皇城。
9: 蛇王嘅大军翻嚟啦！左黑黑唔系我哋嘅王啊！
3: 我嘅军队，大家上啊！
11: 我入到去。

海芋是有毒的植物，当人体皮肤接触到海芋的时候，就会受到它的毒素刺激而发痒。因此我们在沟谷、树林、溪涧旁或者是阴暗荒废地游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那里很多时有海芋生长。海芋的花是米白色，呈圆筒状，包藏在佛焰包内。那些引人注目的佛焰包其实是大型的包片。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竖琴疗法有时对于一些自闭症的朋友都会有帮助。当我在加拿大实习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专门去为一班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提供竖琴疗法服务。当时我很好奇，究竟有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在一节的竖琴疗法里面是会什么情况的呢？

嗰一日我喺老师嘅工作室实习，老师话俾我听，今日咧我哋会有一位自闭症同埋失明嘅小朋友思思接受竖琴疗法服务。于是我就做好准备，了解一下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啦。嗱，当地嘅语言系用法文嘅，咁我咧就唔识法文啦，所以咧我就预备去弹下一啲法国嘅童谣，然后就睇下情况即兴演奏啦。再嗱，当小朋友思思入到嚟工作室，佢咧系需要坐轮椅，佢行唔到嘅，所以咧佢爸爸就抱佢坐喺地上边，然之后咧爸爸就离开。咁我老师面向住思思，亦都坐喺地上边。老师将一个小竖琴放喺思思面前，我见到思思慢慢咁样用手去探索一下呢一个嘅小竖琴。嗱，佢随手就去拨下啲琴弦，又或者咧敲下竖琴嘅共鸣箱。过咗一阵间，思思咧就喺地下上边爬去远少少嘅地方。咁老师咧就俾佢摸到一啲书啊，同埋公仔，佢左摸右摸。喺嗰个时间咧，本身系一个职业治疗师嘅我咧，就觉得好疑惑啦。究竟我哋要做啲乜嘢嘢呢？好似到而家为止都过咗10分钟啦，都系俾呢一位小朋友自己咁自由自在咁样喺个房间入边去探索。我哋其实究竟会唔会有一啲既定咗嘅活动内容或者治疗流程嘅呢？咁啊，当其时嗰刻嘅我咧，有啲职业病上身咁样样。但系咧，当我观察到我嘅老师咧，当其时依然咧就系好松容咁样坐喺一边，就望住思思。如果当思思咧发自内心咁样咧去做一啲行动嘅时候，老师咧就会陪佢一齐做。例如思思攞住一本书，老师咧就会去帮佢读出书入边嘅内容俾佢听。思思咧去哼一啲音乐，老师咧又会陪佢一齐唱歌嘅。

老师呢个时候就示意我可以开始去弹一啲竖琴嘅音乐。于是呢，我就将琴谱上面一啲法国嘅童谣去弹出嚟啦。咁一边弹就一边观察思思嘅反应。慢慢地，我见到思思开始有留意到竖琴音乐，然后呢，佢都会哼出一啲歌声，身体就有啲摇摆嘅动作，又或者拍手。老师用佢嘅语言去鼓励思思尽量表达自己，将佢听到嘅俾一啲反应出嚟。大约过咗八分钟，我就观察到神奇嘅事发生咗啦。开始，我见到思思突然之间安静咗，然后呢，佢就摊喺地上边嘅大豆袋嗰度。佢好舒服咁样摊咗喺嗰个大豆袋上边，口呢依然轻轻咁样哼出一啲嘅乐句，而佢哼出嚟嗰啲嘅声音呢，就系、是、对应紧我弹出嚟嘅旋律噶。然后我就见到思思嘅双手呢，慢慢咁样摇动，佢嘅手指呢，就好似喺度打节奏咁样样。而两只脚呢，都好轻松咁样摇下摇下摇下，面上边呢，就有一个好放松嘅笑容。跟住呢，我就继续去弹琴，而我老师呢，亦都唔多讲说话。嗱，嗰个时刻，我觉得成个房间都变得好宁静同埋好舒服。我望住思思，我觉得有一种难以言喻嘅连结喺入边。我觉得我哋好似三个咧，都一齐好享受紧当其时嘅时光啊！

你又过咗大约十分钟，思思开始从佢嘅大豆袋之中坐翻起身，然后呢，佢就慢慢咁样喺地上边爬。佢爬到一个位置系比较接近我嘅，我见到佢系面向住我竖琴嘅方向，但系呢，佢喺中途停咗落嚟。我唔识讲法文，所以我只能够叫佢个名。佢听到之后，好慢、好慢、好慢咁样爬一步，又爬一步，慢慢爬到去我竖琴身边。然后咧，佢仲用手轻轻咁样摸下竖琴底部嘅位置，然后将佢只手放喺音箱上边。我继续跟住佢发出嚟嘅声音去做一啲即兴演奏。就好似同佢用音乐去互动咁样。嗱，佢听到我嘅回应，佢又会再发出一啲声音。如是者，佢知道我喺度同佢互动。虽然我哋冇言语嘅沟通，佢都睇我唔到，但係佢突然之间就笑起咗上嚟啦。嗱，嗰一刻呢，我真係好感动。似乎佢同我係结识咗啦，我哋就做咗朋友啦。佢知道我是陪伴紧佢，我亦都知道佢是体会到我嘅陪伴。我哋就喺呢一刻咁样嘅情况之下，度过咗15分钟到嘅时间。

过咗15分钟之后，思思咧又爬翻去佢嘅豆袋位置，然后又摊翻喺个豆袋上边，回复翻好似刚才有一段时间佢好放松、好舒服嗰个姿势。佢嘅面容系非常之放松，而且咧依然咧系有笑容喺度。就咁样过咗一阵间，佢爸爸敲门。然后佢爸爸第一眼见到佢个女嘅时候就话啦：，哇，你睇起嚟好开心、哦，真系好啦！爸爸同我老师讲，佢咧好少会见到思思唔喺屋企嘅环境底下表现得咁随意同埋咁放松嘅。嗱，从爸爸嘅反应当中，我知道思思应该真系好高兴能够嚟到呢一个嘅地方，亦都好享受刚刚一段嘅时间。喺竖琴疗法入边，我哋其实唔系去提供一个。

指導式的治療方案，而是透過豎琴的音樂去營造一個很舒服、很自在的氛圍，在一個這麼自由、安全、舒適的環境當中，即使是一個有自閉症的小朋友，他看不見，但是他都很能夠覺得安全和自在。他們會願意做自己喜歡的事，他願意周圍地去探索環境，甚至乎願意去認識一些新朋友。那次的體驗令我明白豎琴療法更加多，明白到一個自在的氛圍對於我們的服務對象是有多麼重要。有時就不是我們要去強硬地去指示對方做到某一些行為表現，或者去達到某一些的治療目的，而其實是一種陪伴和關心。當對方感受得到的時候，表現得開心、舒適，其實我們的療愈目的咪就已經達到，咁樣樣其實咪就係一個療愈嘅果效咯。我希望大家聽到今日呢一個嘅事例，亦都可以咧瞭解豎琴療法更加多。祝大家咧有一個開心舒暢嘅星期二，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个案，并且是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暂缓一年执行禁赛处罚，意味巴鲁官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十六强赛。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有关决定感到震惊。特朗普早前受访时话，确实曾经致电恩芬天奴，要求国际足协重新检视对巴鲁官的红牌禁赛决定，但强调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样做。纪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营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船员。多明格斯说，这44名船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三艘船于今年四月至到五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海域先后被海盗骑劫。他指被扣押船员目前人道主义的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且持续受到暴力威胁。事件再次证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对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未消退，国际社会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协调合作。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智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智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的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

0: 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道瓊斯指數報 53,055 點，升15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37 點，升5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3， 日元 162.1，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1， 人民幣 6.797， 英鎊對美元 1.339，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3.28美元，賣出4164.0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6:3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8: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9: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有你同行。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一个清新嘅早上吓，一个系仲未天光嘅时候，已经喺度同你一齐预备共度早晨嘅呢一天，系七月七号，农历嘅只系五月二十三日，今日系廿四节气嘅小暑啊。今日系星期二，同样好似寻日咁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

开始星清晨所理嘅节目咧，有呢一首陈芬兰嘅《月光小夜曲》。以下呢首歌立落去，差唔多歌名有一个字唔相同啫。头先系陈芬兰嘅《月光小夜曲》，呢一首都系大家熟悉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

喺黑勤出道冇耐嘅时候，呢啲歌曲咧都系成为佢系喺出道开始嘅时候唱一啲好有分量嘅歌曲咧，奠定咗佢喺乐坛一个稳阵嘅位置先啦。月半小夜曲都系佢嘅经典名曲之一啦。月半嘅意思系半个月亮，都象征咗个系残缺不完美嘅遗憾。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总有这些遗憾、啊、月半小夜曲，看看时间5:16，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星期二早的清晨爽利。今天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而家温度28度，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到6:30。

武侠剧《天龙诀》里面的插曲。咁啊，通常武侠剧里边咧，好多啲英雄儿女啊，嗰啲即系啊，嗰、那个背景啊，或者嗰个环境啊，那个意境都好啦。武侠剧里边讲到喺情爱方面，相爱嘅部分，通常都系讲到啲男女主角咧分隔千里啊，但系对对方。

彭嘉丽嘅昨天、今天、下雨天，今日系咪下雨天呢？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咁啊，呢个真系下雨天又有晴天，所以你带定把遮都冇走鸡噶啦。咁啊，落雨就可以挡下风雨，喺好热嘅时候挡下太阳都好少少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啊！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6%。

0: Bee Gees 年代咧，一路由头到尾都好多好靓嘅歌曲吓。呢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时间五点接近33分。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0: 纯情，此生不变。
1: 钟镇涛以前好多好好听嘅啲情歌啊，呢首其中一首来自《表错西游情》呢套电影里边嘅歌曲。嗰套電影係83年嘅時候都好收得㗎，記得過千萬㗎。佢就同阿葉童一齊合作㗎嗰套呢。

系啦，好似喺呢个大屿山嗰度拍噶，咁啊讲出就阴差阳错同居而发展出嘅一段真感情嘅浪漫故事，所以真系大家系有缘有份咧，先至可以喺呢度相见而发展咗一段情。咁呢套电影嘅编剧啊，同埋导演咧，就当时咧就新晋啊，系好似喺外国读完书翻嚟嘅张建廷咧，佢编剧同埋导演，而亦都得到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编剧嘅奖项。咁但系故事嘅来源嘅灵感咧，就来自阿陈友嘅个人嘅经历啊，咁啊就分享咗自己一段情。同埋一啲生活嘅一个环境咧，就俾到张坚庭一啲嘅启发，就将佢写咗出嚟咧，就带有喜剧嘅气氛咁样样。咁所以嗰时套戏系几清新舒服嘅。同时，天涯沦落人就系呢个故事，呢套电影嘅故事嘅核心就讲一个阿叶童饰演嘅富家少妇，因为丈夫破产潜逃而被遗弃喺呢间大屋嗰度，而钟镇涛所饰演嘅就系当时嘅执达利啊，就嚟到一个护卫执达利要收屋啦，咁佢系一个护卫就嚟到看守24小时嘅看守，喺七日里边嘅封屋期间，咁两个原本都唔识嘅呢对男女共处一室嘅时候。就發展咗呢段微妙嘅感情，一套低成本嘅製作啊，就喺嗰陣時係好歡迎，突破咗1000万。咁喺嗰陣時嚟講，83年亦都係呢個電影都係好勁嘅時候，好多作品亦都係有好有誠意嘅一啲嘅製作啦，係令到嗰陣時嘅電影都好興旺。咁亦都其實嗰段時間嘅香港都好繁榮，演唱會啊、電影啊，全部都係好收得。

一首好甜蜜嘅爱情歌曲啊，陈慧娴嘅 Let's Get Married， 系啊，喺佢喺1995年嘅时候复出乐坛推出嘅一张专辑里边嘅歌，一个好甜蜜嘅温馨爱情故事，简单幸福，希望系一个日常。例如里边提及到啊，朝头早早晨嘅时候亲吻唤醒对方啊，呢啲画面可能会话诶、哎，现实中都好少有嘅啫。都有嘅嚇，現實中有啲人啊未必中意咁做，但係有啲又中意啊，咁樣好甜蜜啊！啊，跟住咧就係、是、為你心愛嘅人咧整早餐啊，沖杯好靚嘅咖啡啊，整個甜味嘅早餐嘅食品啊等等，呢啲係喺大家温馨嘅時候好快樂嘅愛情故事。咁啊，希望係大家彼此都係喺失落嘅時候都要互相去扶持，係充滿正能量嘅一個甜蜜承諾温馨嘅歌曲。这首歌当时就是欧丁玉和赵曾熙，大家是合力而成为一首靓歌，当然唱那个都好听啦。有一首温馨的歌，张国荣《我愿意》。

0: 张国荣，我愿意。早晨，早晨啊！时间5:10啊，天文台刚刚咧就发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刚刚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啊。温度比起头先啊降低咗少少吓，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91%。
1: 各位早晨，我系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1斤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Sammy 郑秀文的感情线上啊，咁啊 ，Sammy 咧喺呢个月份咧，本来就预咗有三场嘅演唱会喺启德嗰度啊，喺十号、十一号同埋十二号，即系本来咧就系呢个星期五六日。点解叫本来咧？咁啊，即系因为事件啊发生咗一啲嘅问题啊，咁对于如果买咗飞嘅朋友咧，就梗系有啲失望。吓、啊，又唔开，又要暂停，咁点算啊？如果又有即系远道而来嗰啲，嗬、啊，又买咗演唱会飞已经好困难噶啦，仲要坐飞机过嚟。但系呢啲唔需要担心，主办当局一一会做好晒。但系首先讲话，点解又会系即系改期咧？原因就系搭建啊，个舞台啊，喺测试嘅过程当中咧，系出现咗一啲嘅故障，所以为咗安全起见，所以就系要延期。不过咁原有嘅日期你可以照嚟啊。因为咧，佢哋会有一个答谢会，你都可以同呢、这个你嘅偶像见下面，满足咗你先啦。日后改几时，迟啲公布。总之，尽量令到歌迷满足。仲有三分零钟到六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五点三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三十毫米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话，一啲低洼地带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淹，咁提醒可能受大雨同埋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话，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点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溝通。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從星期日晚至到昨日，烏軍使用625架無人機對俄羅斯境內的列寧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別爾哥羅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礎設施和後勤補給線發動大規模襲擊，俄方擊落當中613架無人機。作為回應，俄方昨日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空襲，重點打擊位於烏克蘭首都基輔市和基輔州與烏軍相關的軍工能源設施。中國政府援助委內瑞拉首批緊急人道主義救災物資，當地星期一運抵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國際機場。委內瑞拉外交部長希爾和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南府接機。希爾說，委內瑞拉發生強震之後，中方始終與委內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溝通，這批物資包括帳篷、發電機等，對於失去家園的受災民眾來說意義重大，彰顯兩國歷久彌堅的全天候戰略夥伴關係。活躍的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

0: 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9: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香港鄰近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5至6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有零散大驟雨同埋強烈狂風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風4至5級，初時間中6級，有零散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初時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系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8美元，卖出4166.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方健儿阿 Kina 喺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系原来佢都有遇上樽颈位嘅时候噶。
5: 这个呢都好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5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一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哦、那我怎么算呢？
4: 想知道多些 A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日星期三晚8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6: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7: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翻翻嚟时间而家六点零九分啊，继续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咧系2026年7月7日，农历嘅日子系5月23日。今日系24节气嘅小暑啊，都系天气好热啊。星期二嘅呢一日咧，嗱，刚刚咧都系有啲嘅报告系即系更改咗一啲嘅时间，同埋亦都发出咗冇几耐，发出咗冇几耐嘅咧就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咗啦，到今朝9:30吓。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30。睇翻呢个详细啲嘅天气情况，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会喺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巴威会在未来两三日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华东沿岸。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天色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内陆的地区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为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的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7月7日呢个星期二嘅清晨，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涵。早晨，崔博士。
1: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好啦，继续咧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啊，上次就讲到鼻出血嘅问题，咁啊，今次咧就讲下都系呢个话题啦，就系、是、中医嘅角度啦。
1: 系啦，我哋中医咧。叫鼻出血有个名嘅，叫鼻绿。嗱、
0: 哦，
1: 呢、這个绿字好得意嘅，一个血字，然之后咧小丑嘅丑字夹埋嘅，
0: 读个绿字，
1: 就即系鼻出血啦。
0: 嗯，
1: 都认为咧系好多种疾病夹夹埋埋常见嘅症状嚟嘅。
0: 咁、哦、有咩原因啊？吓，
1: 嗱，导致呢个鼻绿嘅原因系好多嘅，可以发生喺好多种唔同嘅病。一本古书叫做《诸病源候论》，就指出可以系伤寒啦，即系嗰啲外感风寒嗰类病啦。或者时气啊，嗰啲流行性感冒啊、热病啊、发烧啊，或者温病呢啲咧就系热性嘅传染病，譬如登革热啊呢一类就系啦。仲有啊，虚劳都会啊，个人咧疲劳啊或者虚弱一样咧会鼻出血嘅。所以咧可以喺唔同嘅性别、唔同年龄、唔同时间、唔同季节都可以见到嘅症状嚟嘅。嗱，嗰啲轻微嗰啲。就是渗个鼻涕出嚟，有少少血丝啊咁啦，严重嗰啲咧就流得好犀利，甚至咧涉及一啲严重嘅疾病啊，譬如鼻咽癌等等，可以危及生命噶。
0: 系崔博士啊，咁呢个鼻出血咧系咪有虚实之分嘅啦吓？
1: 醒啊，系的确系有虚实。嗱，咩叫实呢？实症咧多数咧都系有火，系咩火呢？肺、胃、肝呢啲。

0: 撞起咧有火，啲火熱咧就燒燒到冚冚聲啦。火咧係向上燒噶嘛，
1: 嗯，
0: 所以一路燒咧，循住啲經絡燒到個鼻啦，灼傷咗鼻嗰啲脈絡，咁咪出血咯。
1: 嗯，咁呢個就實啦嚇。
0: 呢個實啦。
1: 咁虛症又點咧？
0: 虛咧就可以分兩方面，一個咧就是、肝腎陰虛。呢、這個陰虛我哋知道陰虛咧就有內熱，就有虛火。啲虛火咧一樣係向上燒嘅，咁啊燒傷咗啲脈絡，咁啊個鼻出血啦。
1: 嗯，
0: 調翻轉頭咧。就咪陰虛啦，就陽虛氣虛嗰方面啦，真係虛弱啦，特別係脾氣虛弱。中醫認為咧，如果你有氣咧，可以拉住啲血，唔會咁容易出血嘅。
1: 嗯，
0: 但如果唔夠氣，就會出現一種情況嘅氣不攝血，呢種咧有啲血小板唔夠啊，止唔到血嗰啲味道嘅。
1: 哦，
0: 嗱，臨床上面咧，我哋咧根據頭先嗰啲原因，就將佢咧歸納咗五個症型。
1: 係
0: 有肺經熱性。胃热炽盛、肝火上逆、肝肾阴虚同埋脾不统血五个症型嘅、嗯。
1: 好，咁啊，逐个解说下先吓。第一个咧就系肺经热盛系点咧？
0: 凡系肺嘅嘢咧，好多时候同外感有关嘅。咁啊，外感风热啦吓，即系嗰啲热性感冒啊。
1: 嗯。
0: 又或者燥热啦，食咗啲热气嘢都会嘅。咁呢啲热邪咧就循经向上烧，烧到个鼻啦。
1: 嗯。
0: 咁啊，灼伤咗脉络。就出血咯。
1: 哦，咁通常嗰啲症状系点噶啦吓？
0: 嗱，个鼻出血啦，唔多嘅，少少地，有时咧最多一点一滴咁出嘅啫，不过鲜红色嘅。
1: 系、
0: 嗯、啊，个鼻又觉得好干啦，会痛嘅。咁有时咧会发烧咧，会出汗、口渴啊、喉咙痛啊、咳啦，咳得唔系好多痰嘅啫。
1: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咯？嗬，
0: 咁呢啲咧要疏风清热。凉血止血啦。
1: 嗯，谂啊，第二个症型咧就胃热炽盛啊，又即系点咧？
0: 个胃咧，梗系同饮食有关啦。饮食不节，中意饮酒啦，啲烈酒尤其是，或者咧食啲好热气啊，煎炸热气嘢，嗰啲热咧就堆埋喺个胃嗰度，所以就造成胃热炽盛啦。
1: 嗯，
0: 有胃火咧，一路向上烧，循经咧烧伤咗鼻嘅脉络。咁就出血啦。
1: 嗯，咁通常嗰个症状又点噶？
0: 个鼻咧就会干燥嘅，好痛，鼻出血咧就出得多啲嘅，红色噶，个、嗯、人心烦咧，无热不胜烦啊嘛，一有热，口渴想饮水，
1: 嗯，
0: 而且咧胃热咧就产生一啲气味啊，嗰啲就口臭啦，
1: 嗯，
0: 个人咧烧谷善饥，即系话好想食嘢嘅，
1: 系，
0: 因为胃火盛啊嘛，好似火炉咁烧，但系咧成日肚饿，成日想食嘢，不过咧大便秘结。烧干咗啲水啊！
1: 嗯，哇，咁有咩方法医啦？嗬，
0: 要清胃降火同埋凉血止血嘅。
1: 嗯，第三个症型咧就系肝火上逆啊，又点啦？
0: 嗱，逢系提到肝咧，都系同情绪有关噶啦。咁多数因为咧情志失调啊，即系情绪郁结啊，产生肝气郁滞啊，郁耐咗嘅嘢咧就会化火啦，
1: 咁
0: 变成肝火，啲肝火咪向上烧咯，又系灼伤咗鼻嗰啲脉络，咪出血咯，系咪？
1: 咁通常嗰个症状系点啦？吓，
0: 咁有火咧，嗰啲流血嘅量梗系会多啲嘅，血色深红，头痛头晕啊，口苦，喉咙又干，我哋啲肋骨啊、肝经经嗰地方咧就会胀胀闷闷咁样嘅，啊，面红目赤啊，眼都红晒，成日好容易嬲啦，咁呢啲咧就系佢啲症状啦。
1: 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啦？嗬，
0: 我哋要清肝泻火、凉血止血。
1: 嗯，第四个症型咧就系肝肾阴虚，又点咧？
0: 啊，呢个就虚症之一啦。咁啊，通常都系虚劳过度啦，或者病咗好耐啦，伤咗你啲阴分啊。咁啊，阴唔够，阳多咗，咪有热有火咯。
1: 嗯嗯，
0: 呢啲就叫做阴虚火旺啦。
1: 系，
0: 咁啲虚火向上烧，就灼伤咗啲脉络，咁又流鼻血啦。
1: 咁通常个鼻嗰啲症状又会点啦？吓？
0: 嗱，嗰啲鼻血咧都系红色嘅，一时流一时停啦，就唔多嘅，少少地，喉咙干啦，冇晒津液嘅，咁啊头晕眼花，有耳鸣啊，心悸失眠啊，五心烦热呢啲阴虚症状啦。
1: 嗯，如果咁嘅情况又点样医咧？吓，
0: 个医法咧就系滋补肝肾，凉血止血。
1: 嗯，最后一个症型咧就系脾不统血，又如何咧？吓，
0: 又系另一个虚嘅症型啦。咁呢个咧就系阳虚气虚，如果脾虚咧就饮食不节制啊，伤咗个脾，又或者咧谂嘢嗰度思伤脾，谂到咧都冇晒胃口啦，损伤咗脾胃、脾气，脾气虚弱咗咧就不能够咧统摄血液，或者唔可以拉住啲血， 咁啲血咧。

0: 咧就離開咗嗰啲脈絡咧，就出咗去啦，嚇、咁就流血咯，就變成鼻血啦。
1: 嚇、咁通常嗰個症狀又點咧？
0: 咁啊，鼻血咧少少滲下滲下嘅，淡紅色嘅，有時會滲多啲，有時滲少啲。面色就唔好啦，白曬曬咁樣啦，胃口唔好嘅，脾虛嘅人冇乜胃口噶啦，咁啊個人會好攰啦，唔想講嘢嘅。
1: 咁有咩方法去医啦？
0: 要健脾益气、摄血止血啦。
1: 系啦，五个症型就听晒啦。咁如果唔系好记得嘅细节咧，我觉得咧记颜色都得啊。因为你有个提及到话，有啲系深红色啦，有啲咧好鲜红啦，有啲好淡红，咁啊对照住啊。
0: 实症多数鲜红色啲嘅。
1: 哦 ，OK， 好。嗱咁啊，讲晒呢个症型啦，去到讲古仔啦。上次咧你就嗱都系讲呢个鼻出血咧，就讲咗个系发梦染布嘅故事啦。
0: 系啊，系。
1: 咁呢次有啲咩流鼻血嘅故事啦吓？
0: 讲开流鼻血，咁通常咧都系鼻本身有问题啦，系咪？如果个鼻嘅问题严重，有可能影响咗佢闻嘢啊，个嗅觉功能噶噃，
1: 系
0: 闻唔到嘢，所以就香臭不分啦。咁我睇过一个古代嘅笑话故事，个题目就叫做是香是臭，
1: 系
0: 有出处噶，出自一本书叫《全家宝》喺笑得好嗰篇。
1: 系
0: 呢本书咧就系清代一个医家叫石成金啊。如果佢个点字做埋姓就好啦，叫点石成金，
1: 叫点石
0: 系啦，
1: 系
0: 佢编写嘅一本咧风雨笑话集嚟嘅，
1: 系咁啊，是香是臭吓，到底个古仔系点咧吓？
0: 嗱，话说有一次，一个有钱佬啊，就招呼咗两个客人咧翻到屋企喺客厅嗰度咧，大家倾偈，闲谈之间咧，突然间富翁就放咗个屁，
1: 咦，咁啊有啲尴尬噶，其实
0: 吓，系啦，而且好大声添，
1: 系
0: 一个客人咧听到佢放屁声，就连忙咁讲啦，
1: 哇，你呢个屁咧个声音啊，虽然系响啊，但系一啲臭味都冇，
0: 啊，另一个客人咧即刻跟住又讲啦，
1: 哎呀，唔单止冇臭味啊，仲有一种好特别嘅清香啊，
0: 啊，点知咧呢个有钱佬听完之后。即刻就愁眉不展啦，就好伤心咁讲。
1: 唉，我听讲放屁如果冇臭味，一定系体内五脏六腑都伤。哎呀，呢个系临死嘅预兆啊！哎呀，今日我放咗呢个唔臭嘅屁，莫非我系死到临头？
0: 嗱，佢啱啱讲完啫。其中一个客人即刻就举高只手喺空气嗰度闹几闹，咁啊揸埋啲手指，然之后咧就摆落自己个鼻，放开啲手指啊，喺度一路闻咧，一路咁讲。
1: 啲臭味啱啱飘咗过嚟啊，好好闻啊！
0: 另一个客人咧，更加咧用起个鼻啊，好大力咁咧就索咗几啖啊，咁然之后咧就用只手揞住个鼻，皱起个眉头咁讲啦。
1: 哎呀，天啊！哇，我呢边咧系呢啲味道啊，臭得更加厉害啊！
0: 嗱，好明显啦，呢两个客人咧就喺度刻意奉承呢个有钱佬嘅啫，
1: 好似拍马屁咁啊，
0: 讨佢欢心。
1: 系
0: 咁、所以后人咧就用是香是臭呢一个典故啊，嚟形容一啲咧专向嗰啲权贵阿谀奉承、拍马屁嗰啲小人，
1: 系
0: 为咗讨好对方就罔顾事实。是非不分，顺口开河，我哋咧就唔应该学佢哋啦。
1: 系啦，头先个故事都好明显嗬，最初咧就话香，跟住就话臭，其实系想讨好呢个有钱佬嗬。
0: 系咯。
1: 咁有关呢个故事，崔博士你又谂起咩歌啦吓？
0: 如果啲臭屁咧喺空中漂浮。闻到嗰啲人梗系觉得唔开心啦。
1: 哇，其实好尴尬，特别如果你搭 lift 嘅时候啊，个 lift 嘅范围咁细，嗬，
0: 有时喺地铁啦，人多嘅时候，突然间咧又闻到啲臭味，都系好麻烦嘅。
1: 系，
0: 又冇得走。
1: 嗯，
0: 如果有啲咁嘅臭味飘嚟，咁啊，除咗头先故事入边嗰两个拍马屁，佢阿谀奉承嘅表现之外咧，其他人都会觉得唔开心嘅。
1: 系，
0: 但系咧，如果飘入个鼻入边嗰啲香味系榴莲之香。咁个感觉咧，可能就完全唔同噶啦、
1: 哦。特别系对于嗰啲好中意食榴莲嗰啲，咪哇好正啊咁咯，
0: 可能会追味添啊，睇喺边度飘嚟啊。
1: 系，
0: 就算唔中意嗰啲人都总好过闻到啲臭屁嘅味啊。
1: 咁系，咁系吓。
0: 所以咧，我想请大家听下咧呢只《榴莲飘香》啊。
1: 哦，以前一套电影啊，哇，好久远嘅历史啊，系1959年嘅一套电影啊，林凤做噶嘛。咁嗰时咧，嗰只歌叫《榴莲飘香》，就飘来榴莲之香啊嘛，系嘛？
0: 系啦，
1: 系咁啊，你又谂起呢首歌啊，几好啊！

0: 生年牛啊？
1: 冇错啦，你问得好，因为生年牛咧先至系凉性，佢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嘅功效。
0: 哦、即系我总之买翻嚟，我唔需要煮熟佢嘅。
1: 哦，煮熟咗咧就变咗性噶啦，
0: 哦、
1: 就变咗温性。啊，咁然之後咧，佢就唔係呢個功效嘅咯。
0: 好得意哦，生又唔同，即係呢個熟嘅又唔同。
1: 冇錯啦，係啦。
0: 咁成個牛汁蜂蜜露嗰個功效包括啲咩咧？
1: 生年牛講過啦，因為佢涼性啊嘛，清熱生津、涼血止血同埋散瘀嘅。咁蜂蜜咧，佢係益陰潤燥、補脾氣、緩中止痛、寧心安神嘅。咁兩樣嘢夾埋咧，就有涼血止血、益陰潤燥嘅功效，就適合嗰啲咧好容易流鼻血嘅人士咧飲服嘅。
0: 哦，有時小朋友都會流鼻血都多噶嘛，咁係都啱飲咧。
1: 可以噶，呢個都可以嘅。
0: 哇，咁今日咧小鼠喎，崔博士，小鼠咧好熱噶嘛，咁你介紹呢個咧，我係咪擺喺雪櫃度飲啊更加冰涼添啊？
1: 梗係啦，啊你又提得好，因為小鼠咧，我哋飲蓮藕汁。又可以煲蓮藕湯喎、講起咧，即係蓮呢樣植物啊，成身都係補啊。
0: 係
1: 天時暑熱咧，更加有用。嗱，譬如啦，荷葉啦，大大塊，我哋可以咧，我嚟煲荷葉冬瓜啊、生薏米湯，呢啲咧可以有消暑嘅作用㗎。
0: 嗱，蓮子又好啦
1: 嚇。係、蓮子又好啦，蓮子咧就健脾止瀉啦，又寧心安神啦。你煲蓮子百合糖水或者清補兩都有蓮子啦，係咪啊？
0: 蓮蓬都話好有用啊！
1: 蓮蓬又有用，嗰、那個蓮子心又有用，嗰條心咧有清心火。你失眠嗰啲人咧就可以咧試下飲啲蓮子心啦，仲有蓮花啦，
0: 係
1: 蓮梗啦，蓮蘇啦，
0: 哇！真
1: 係
0: 物盡其用喎、
1: 啊！成棵植物都有用。
0: 即係其實大致上全部都係清熱嘅作用嚇。
1: 好多都係清熱作用，但係譬如蓮藕，佢已經變温性，咁佢啊有健脾啊、有止瀉等等啲作用嘅。
0: 嗯，明白。譬如嗰啲寒涼嘅朋友咧，飲怕唔怕噶？
1: 啊，都冇問題嘅噃，冇問題嘅。你唔係長飲啊嘛？啊，
0: 係咁啊，係你間唔中飲少少 OK 嗬？
1: 係啦，
0: 嚇呢個非常之好嘅介紹啊！咁啊，唔該曬崔博士。唉，聞到榴蓮之香啦！我哋聽呢首歌嚇，下星期再見，拜拜。
1: 拜拜。

0: 闹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

0: 野田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爽利，钱佩卿。
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半，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差唔多到六点半啦。听日有雷洪德博士，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美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今个月十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及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并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5%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在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建议公屋加租 2.04%， 即是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昨天就开会讨论。有议员都关注政府会不会在租金调整机制里面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等等的因素。而当局在会上就说现行机制都以租户的收入做基础。昨天会上的讨论稍后会带大家了解。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是联同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推出一项的计划，对象是资助中小学，会提供意见协助学校应用 AI 技术，同时确保符合私隐条例的规定。目前已经有15间的学校获选，第一阶段是为期6个月。 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近日接受報章訪問的時候就說，洪水橋下村三幅北部都會區大學城的用地會在兩個月之內招標，而當局亦都會盡力壓縮審批的時間，目標是今年年底公布結果。我們都訪問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他都說相信投標是未來的投標會有一定的競爭，稍後我們會聽聽他的看法。
2: 劳工处寻日开始系展开全港特别巡查行动，系针对涉及吊运等高危工序嘅建筑地盘，会有重点执法，同时亦都系引入小型无人机协助巡查同埋摄录搜证。有立法议员就系支持今次嘅巡查行动，认为可以起到警示作用，相信利用科技加强执法，亦都可以有效遏止不安全作业。陣間會同大家探討。
3: 國際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近日展開在北歐四個國家的訪問，分別就是丹麥、瑞典、芬蘭和挪威。有分析都認為王毅選擇在這個時候訪問北歐，對整體促進中國和整個歐洲、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溝通可以尋求到求同存異的目的。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遇到开心的事，很多人都会大笑。在英国有研究团队就发现，原来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笑起上来的节奏规律非常之相似。研究结果或者可以为人类语言的演化提供线索。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指创新高，首次升穿53000点，道琼斯指数逼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超过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37点，升54点。升幅超過0.7%，個別嘅晶片股做好，博通升近4%，公司同蘋果定制晶片嘅合約協議延長至2031年，蘋果就升超過1%。美院宣布將會裁員大約4800個職位，股價下跌近1%。附上馬斯克旗下嘅 SpaceX 股價跌1%，將於明日納入纳斯达100指数，至于 Tesla 就升近7%。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51点，跌27点，跌幅近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9点，跌28点，跌幅超过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817点，升38点，升幅超过0.1%。國際油價偏軟，收市價回落去到中東戰事爆發前的附近水平，因為沙特阿拉伯大幅下調官方售價。另外，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同意自8月起再次上調產量目標，加上經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原油出口量進一步回升，都不利油價的表現。9月倫敦布蘭特汽油收報每桶71.99美元，跌幅0.2%。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8.5美元，跌幅同样是0.2%。现货金系先高后低，一度突破每安士4200美元，较早时报每安士4164美元，下跌近0.3%。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67.5美元，上升1%。美元指數一度升到去101以上，較早時是報100.85，日元就繼續在大約40年的低位附近徘徊，市場關注日本當局會否干預匯市。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幣6.797，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普遍向下，美团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近2%，小米、京东就跌大约0.5%或以上，阿里巴巴嘅 ADR 变动不大。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升近2%，港交所靠稳，不过建行同埋工行嘅 ADR 跌超过0.2%。至于港股昨日早段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系报23616点，升266点，连升三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政府为加强追讨雇主拖欠强积金公款，建议新增第二级附加费，当局计划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积金局强调，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任浩峰报道。
6: 政府和積金局建議加強對拖延清繳拖欠僱員強積金供款阻嚇力，實施兩級制附加費，在現有 5% 附加費基礎上增加一級附加費。如果僱主在供款日起計120日內未繳清供款和第一級附加費，將要繳付欠款額 10% 的第二級附加費，有關款項全數撥入受影響僱員強積金帳戶。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积金局行政总监郑恩赐说，以120日为界线是根据运作经验决定，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
7: 绝大部分的雇主都是奉公守法，依时供款。我们现在针对的那些是恶意拖延，如果是无心之失，我们绝对不会就轻易就说要施加一个第二级。我们那个二级制都是120日之後才有個第二級的。
6: 有議員提出附加費以利息計算，財富局副局長陳浩廉說，現有建議可以避免簡單複雜化。
8: 如果是用一個按利息累算或者浮動的方式去計算，會令到整個計算和個執行是複雜了，現在是兩級制比較簡單易明。
6: 當局亦都建議賦權積金局可以對懷疑拖欠強積金供款個案，向有關僱主發出法定通知，要求僱主要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相關僱員的入息資料。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5: 快手發公告指，獲悉股東騰訊透過場外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公司超過2.7亿股的 B 類股份，持股比例由大約15.68%降至9.37%，不再是公司的主要股東。公告引述騰訊話，對於快手長遠發展前景擁有信心。快手預計有關的出售將不會對集团的营运产生任何重大不利的影响。中粮联行发表报告说，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升超过7%，估计下半年的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全年仍然有望升10%。该行认为内地买家持续入市，以及新供应可能减少，支持下半年的楼价，不过需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罗威浩报道。
9: 物业顾问仲良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7%，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到2%至3%，全年楼价最多升10%。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步伐，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101.6个月缩短至到今年3月预计的44.3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仲良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话，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
10: 過去幾年咧樓市低迷，發展商推遲咗佢嗰個發展步伐咧，個樓市咧有短時間個供應會下調。2026年下半年啊，或者2027年咧，你會見到咧個供應量嗰度咧係會跌一跌嘅。今年頭半年見到發展商咧會不斷上調嘅價錢嘅，開價咧亦都冇以前咁優惠㗎啦，盡量貼近市價或者比市價再高啲。下半年有啲少少隱憂嘅，個息口唔知會唔會掉頭上啦。對發展商嚟講咧，有個持貨成本嘅，未必咧好似上半年不斷咁加嘅，可能咧係會再優惠翻少少，係令到佢出貨嘅。
9: 報告指出，單計今年頭四個月，內地買家喺香港買入5777個住宅，涉及616億元，佔整體住宅交投近三成。相信受惠各種引進人才計劃，推動租金上升。內地資金入市，加上經濟環境改善，為樓市提供有力嘅支撐。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5: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11: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一下天气先。相信外面继续天气有啲唔稳定啦，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天文台话咧，活跃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咧，仲系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今个礼拜后期咧，骤雨会减少翻，渐转天晴。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0%。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12: 今日的事，
2: 小六星中派位今日会放榜。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会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讲解到点样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会出席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公众咨询的详情。
2: 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就会主持基层医疗处下下的赛马会乐言站开幕和命名礼。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亦都会出席。
3: 香港的士业议会系会举办的士礼貌活动，并且举行启动礼。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咧系会出席噶。
2: 世界杯决赛周而家仲踢紧啦，唔少球迷咧都会着住自己中意嘅球衣去支持。不过原嚟咧，每一队球队换赞助商嘅话咧，就会令到大批未售出嘅全新波衫咧就形同垃圾啦。北马其顿有工厂就同荷兰公司合作，帮呢一啲波衫赋予第二生命。转头同大家讲下
3: 另一个话题，我哋都会讲下啦。嗱，我哋开心就会笑啊。英国咧有研究就发现，原来人类

0: 同埋灵长类动物嘅笑声咧，拥有啊相似嘅特征。有科学家推断咧，呢种笑声嘅模式就可能咧系源自啊1500万年前嘅共同祖先噶。由新闻天地记者张万燕喺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
1: 放眼世界。
2: 平时遇到开心事或者听到个好好笑嘅笑话，我哋都会忍唔住哈哈大笑。但原来笑并唔系人类嘅专利。英国华威大学嘅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原来人类同灵长类动物笑起上嚟嘅节奏规律非常之相似。因为研究结果或者可以为人类语言嘅演化提供线索。研究人员分析了百几段人类同四种猩猩的笑声录音，这些笑声通常都是他们在动物园玩紧或者被饲养员勾痕嗰阵发出的。结果发现所有测试物种的笑声都跟随着一种有规律的节奏。科学家推断这种笑声的模式有可能源自150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虽然人类同灵长类动物的笑声拥有相似的特征，不过科学家说人类的笑声始终有独特之处，比起猩猩，人类的笑声速度更快，而且好识睇场合。我哋会根据唔同的社交环境改变笑声节奏同速度，例如有时系开怀大笑，有时系礼貌式嘅微笑。但系猩猩的笑声节奏就相对单一，冇咁大变化。科学家解释，无论是人类定是动物，笑最初的进化目的都是一种社交信号，用来向同伴表达友善，告诉对方知我们只是玩紧并没有恶意。而人类的笑声里面展现出来的灵活性和控制力，正好反映出我们的祖先早就掌握了复杂的发声技巧。这个发现对于了解人类语言和说话能力是怎样演变出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美墨加世界杯踢得如火如荼，各国球迷都会穿着爱队的波衫热情呐喊，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赛事过后留下的海量波衫会衍生出环保问题呢？北马其顿有一间小型工厂特别和荷兰伙伴合作，回收这些因为更换赞助商而面临销毁的全新球衣和库存，将它们重新拆解、剪裁、手工改造，制成时尚产品。北马其顿一间纺织工厂的老板估计，单单是在一届世界杯完结之后，就可以衍生出高达2000万件纺织废料。点解会有咁多浪费呢？原来当球会或者国家队更换赞助商，又或者转换球衣供应商嗰阵，上一季未卖出嘅存货喺经济效益上就会被视为报废，通常嘅下场就系被直接销毁。路透社报道，为咗拯救呢啲本来仲系全新嘅波衫，荷兰一间机构就四出向唔同球队回收这些卖不出的存货，然后交给北马其顿的小型工厂进行升级改造。这间工厂只有7名员工，他们在剪裁的时候都很小心地保留波衫原本的独特设计元素，然后重新缝制成背囊、斜孭袋、帽和其他时尚配饰。工厂每个月大约可以生产超过3000件环保产品，大部分都会出口回去荷兰发售。有份参与制作的当地员工说，在北马其顿没有其他人做同类的工作，所以对自己能够将废物变成实用的产品觉得非常之自豪。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去到30度，展望听日天气咧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3: 报章摘要，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作为大埔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从2021年提出以来，迟迟未有定案。 隨住昨日發展局將白石角車站綜合發展項目提交大埔區議會，據了解政府

0: 將會在後日公布項目的詳情。今個星期五在大埔區議會會議上會有討論。政府當局曾經表示2033年或者之前通車的目標維持不變。文匯報報導。
1: 信報就報導，自2021年施政報告拍板興建白石角東鐵站之後，有關的方案已經四度延期公布。據了解，其中一個困難的地方就在於車站周邊的物業發展收益或者不足以支持項目發展。報道提到，因為項目是除了涉及興建車站，是更加需要搬遷和重置教育大學的運動場，而新運動場所在的用地亦都涉及由政府徵收的私人土地。新界東北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就說，希望白石角站能夠先建站後發展，車站建設必須列為優先事項，絕對不能夠因為綜合住宅發展的財務考量而延誤工程，目標應該定在2033年或之前通車。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主要是國際學校或者直資學校學生報考的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亦即是 IBDP， 昨日放榜。本港今年最少有65個考到滿分，亦即是45分的狀元，比起去年多大約10個人。不少狀元都是計劃在海外升學。根據國際文憑組織的資料，本港有38間的學校是開辦這個課程。明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星中派位結果今日揭盅，今年一共有48545名學生參與派位，獲派頭三志願的整體滿意率維持在95%，獲派首志願的學校滿意率就是84%，略低過去年。津中議會顧問張作芳認為，受學生整體人數持續低迷所影響，派位滿意度仍然是處於高位。他預料整體入學叩門的人數是與去年差不多，學生入讀心儀學校的機會是提升。星島日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升兼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的時任立法會議員黃錦輝早前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行被捕，他已經是辭任議員的職務，事件引發廣泛關注。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昨日說，期望所有議員都可以吸取今次事件的教訓，更加謹言慎行。至於會不會就著出缺的議席進行補選，李慧瓊就說會交給政府考慮，會尊重當局的決定。大公報報道。
1: 經濟日報報道，由導彈驅逐艦南寧艦以及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昨日離開香港，結束為期5日的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期間是吸引了30,000+港澳居民參與。報道都提到，有市民期待明年回歸30周年嗰陣都會有航空母艦訪港。經濟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措施將會在後日正式實施。食環署話，截至到尋日中午，已經有900間嘅食肆完成修改牌照嘅手續，加入准許。有獲發牌照的餐廳負責人說，已經做好準備，在門外張貼海報，並且計劃劃分寵物專區，預料生意可以增加20%。星島日報報道。
1: 文匯報報道，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會面，就經濟金融議題交流意見。報道說，李家超說國家15規劃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政府正是全速編制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積極把握國家15規劃帶來的重大機遇，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這個是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0: 時間接近早上7點，跟大家講下天氣。今日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現在是26度，相對濕度95%。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晓光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宝达村方向介乎秀明道和秀茂坪道。

之间全线封闭紧嘅，同时咧秀明道嘅慢线都系封闭紧，专利巴士以外嘅车辆咧唔能够由秀明道左转入晓光街，而同时咧元朗公路由于由路面急收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嘅，咁大家经过晓光街啦，同埋元朗公路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在户外，应该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今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的背景，執法角度都是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就說，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黃錦輝事件會是重要個案。崔慧欣報導。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3: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点短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4: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是会在法庭里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才会检视的。那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
2: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广西南宁水库下游出现洪涝灾害，造成大约55,000人受灾人口。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疏散了48,000多人，个案接报两人死亡。市当局说，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范围广，救援程度复杂，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受灾民众任务亦都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罗宇光报道。
5: 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在過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廣西南寧受美沙克影響，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寧橫洲、綠南水庫和雲表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情況，濱陽縣綠旺水庫就出現漫壩情況。南宁市政府昨晚就防汛救灾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韦刚表示，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浸的群众透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屋企上层，他们总体处于安全状态，被疏散的人已经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透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紧急安置，部分人就投靠亲友。韦刚又说，抢险救援难度大，而持续落雨加上洪涝淹没范围向下游移动，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要防范救援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的次生风险。
6: 这是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的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 筛选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5: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就表示，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迹象。对于非核心区可能受灾嘅群众，采取咗能够转移就尽量转移嘅方式。目前多数老百姓已经透过呢一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嘅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作平稳。另外，根據氣象預測，由尋日至嚟緊星期五，廣西部分地區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區地質災害風險高，防範應對形勢嚴峻。應急管理部針對廣西啟動國家地質災害三級應急響應。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道。
7: 另外，湖北東部多處昨晚遭遇強對流天氣，至少八人死亡，一人失蹤。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七点到十一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话，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同农田受损，至少四人死亡，一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八人严重，五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就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话，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多个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今年5月13到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去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而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晤，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当时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的安排保持住沟通。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路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当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张曼燕报道。
8: 美墨加世界杯今个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克队的32强赛中，美国球员巴路官因为踩踏对方球员脚部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巴路官禁赛一场，暂缓一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打过电话给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国际足协重新检视对巴路官的红牌禁赛决定。他指国际足协让美国队一名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依家作出了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恩芬天奴发声明说，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过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 印份鐵奴又話自己經常同美國總統討論有關世界盃嘅事務，事實上亦經常接到世界各國元首、政府官員、足球界人士同企業高層就各種問題打嚟嘅電話。佢同特朗普傾電話時，向對方解釋國際足協獨立司法機構係依規處理巴魯官嘅個案，最終由具有管轄權嘅機構按程序作出決定。比利時足協早前發表多篇聲明，表示對國際足協這個決定感到震驚。歐洲足協亦發聲明形容有關決定越過紅線，對整個足球界產生消極影響。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7: 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055點，升15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7點，升5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幣6.797，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3.11美元，賣出4165.51美元。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2，路邊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都是低。預測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5，強度中等。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雷雨。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世界杯16强赛事，西班牙1-0击败葡萄牙晋级8强。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9: 世界杯直击。
5: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争取入波。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8分钟接应传送，单刀攻门射斜，雅马和巴安娜及后分别施射，但都被葡萄牙门将迪奥高哥斯达扑走。葡萄牙全场10次攻门有2次中目标，同样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葡萄牙后卫纽卢文迪斯41分钟在禁区外起脚，个波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巴安娜同埋雅马嘅射门仍然无功而还，而西班牙嘅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引开对方球员，然后传入禁区，美连奴后想射入，两位后备球员嘅合作为球队喺91分钟打开纪录。葡萄牙在最后阶段2次攻门都偏离目标，西班牙最终保持1球优势胜出，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跨界连续6场不失波，晋级8强对手会是美国或者比利时。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前曾经表示，今届是最后一次踢世界杯，这位淘汰赛阶段最年长入球球员第6次世界杯旅程在16强终结。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继续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近日咧系展开喺北欧四个国家嘅访问，咁先后咧到访丹麦、瑞典、芬兰以及系挪威。此行亦都系佢啦今年以嚟咧第二次出访欧洲。
1: 有分析指出，中歐關係目前面臨多重挑戰，王毅在這個時候選擇訪問北歐，對整體促進中國和歐盟之間的溝通求同存異，包括尋求政治層面以外的務實合作別具意義。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
0: 环看天下，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近日应邀先后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继今年2月访问匈牙利并到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之后，年内第二次访问欧洲。对上一次中国外长到访丹麦已经是15年前，瑞典就已经更加是22年前。王毅日前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期间，就提及过去几年中瑞关系遭受波折，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双方将分歧放到适当位置，着力改善双边互信，聚焦积极议程，拓展务实合作。王毅又强调，中方愿意与瑞方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王毅这次到访的四个北欧国家都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有内地评论比较他们过去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定位并不一致，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瑞典虽然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但两国至今仍然只是友好合作关系。挪威与中国关系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更加陷入低谷，直到2016年底才恢复正常化。而特別是過去兩年，四個國家和北京之間的高層交往都已經逐步回復。去年10月和11月，瑞典和挪威外交大臣亦都分別先後訪華。今年1月，芬蘭總理奧爾波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是芬蘭總理時隔16年再次訪華。丹麦、挪威一直是北约的老牌成员国，因应俄乌战事加剧，芬兰和瑞典就分别在2023及2024年加入。特朗普去年初上任美国总统之后，向欧洲盟友采取强硬态度，亦对多个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特朗普早前威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触动丹麦政府神经，并随即引起北欧多国警惕。有分析相信，北歐在北約安全框內雖然不會輕易改變對美國的依賴，但另一方面留低和中國保持務實外交關係的選項亦肯定切合國家利益。而同樣關乎地理戰略需要，四個位處北極圈的北歐國家面對全球持續變暖，近年亦同樣積極為未來北極航道正式打通展開部署。分析指出，中国企业近年持续参与北极航道的试航和商业化营运，并且拥有雪龙系列破冰船、完善的极地科考体系以及具备极地设立基础设施的能力。估计王毅这次深度访问北欧，为展开冰上丝绸之路合作进一步打下根基，对未来与北欧在促进北极利益共享的多元格局，打破西方话语权方面亦都互有裨益。有分析亦都睇翻近期中国与欧盟之间嘅关系，特别系喺经贸领域嘅博弈进一步加剧。王毅此行目的亦估计系要打开同欧洲之间求同存异嘅机会。 北歐國家和中國在經濟利益上多年來並沒有重大糾紛，例如在節能減排和綠色標準等作為北歐的強項，其實大有條件成為中歐之間務實合作的切入點，有助穩定雙方關係正常發展。芬蘭總理奧爾波今年一月訪華期間就率領了20多家企業高管隨行，涵蓋機械、創新、清潔能源、食品等芬蘭優勢領域。分析指出，中國與北歐四國在數字化及科技轉型、貿易投資等領域亦存在巨大合作空間。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劳工处咧，琴日开始展开全港特别巡查行动，系针对咧涉及吊运、高处工作、重型机械同埋电梯工程等等咧高危工序嘅建筑地盘，重点系执法，咁并且引入咧小型无人机啊，进行高空遥距监察同埋摄录搜证。特别巡查行动咧系会维持一段时间。
1: 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张培刚就是支持有关巡查行动，认为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亦都相信利用科技加强执法可以有效遏止不安全作业。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张培刚，听下他怎样讲。
2: 我认为是有个警示作用的，即是政府高调去做的话，地盘有时候可能觉得求其就过了啦，这种的心态呢就会有个调整。因为都知道政府都希望加强呢去保障一些地盘工友的安全。咁我认为这个对于一些雇主也好或者雇员也好呢都起到警示的作用。
3: 今次的一个特别的巡查行动加入了这科技入去执法的话呢，你认为对于个阻吓性和执法工作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2: 其实绝对是好事，因为始终现在科技都发展得很快嘛。始终已经地盘有些位置也都未必咁容易用人手可以察觉到的。咁如果在用到科技可以帮到手的话呢，其实我认为是保障到那个地盘啊同埋嗰啲工人嗰个安全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 除了巡查同執法之外啦，你认为劳工处仲有冇啲咩其他工作需要再加强呢？
2: 其实我认为仲可以再做多少少。咁所以我自己嗰个建议呢，就第一，睇下可唔可以俾一啲年长嘅工友啊，长期从事呢啲工艺工序嘅工友咧，可唔可以有一个定期啊，去同佢做个验身啊？如果真系发现到有啲工友个身体，特别年长嘅工友个身体有毛病嘅时候咧，咁及早发现咧，咁亦都第一可以保障到个工友啦，咁第二咧，亦都可以保障到嗰个地盘工序嗰个安全啊嘛。我建议可以尽快去研究啦，睇下可唔可以制定一啲叫做建筑设计管理嘅规例啦，咁啊将一啲嘅安全喺早期嘅设计嗰度咧，咁都要摆埋落去咯，让佢哋啲设计师咁喺设计嘅时候，除咗要考虑到即系呢个建筑物外观之外咧，咁啊日后要保养维修嘅时候啊，咁会可能涉及到一啲嘅安全嘅问题啊，睇下可唔可以喺源头方面就尽早已经系做多少少工作。例如有啲嘅平台或者有啲嘅檐缝啦，如果佢起完咗建筑物咗之后，可能日后都会有啲保养维修都要上到去噶嘛，又或者有啲清洁嘅工友咧都要上去做清洁噶嘛。咁如果嗰个设计嘅时候，我谂到嗰个平台或者嗰个檐缝顶嗰度啦，咁啊嗰个栏杆第一个高度够唔够？第二咧，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挂钩嗰啲点咧，可以勾住嗰个安全带噶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呢啲事先可以准备多少少，设计定多少少咯。咁因为而家其实我都见到有啲以前嘅楼宇咧，佢冇呢啲嘢嘅。咁后嚟就系因为个安全嘅需要咧，咁有啲楼宇咧佢自己加咗上去。
3: 咁就住嗰个帮啲年长工友去验身嗰度啦，嗰个实际操作你建议系你可以点样做咧？
2: 我就建议系60岁以上啦。这个我认为系应该要成为一个强制性啦，因为第一可能前线嘅地盘工友啦，咁佢哋对自己嗰个健康检查嘅意识咧未必太高嘅。第二就系因为始终即系基层工友咧，佢哋搵嘅钱亦都唔会太多，咁所以佢有啲时候佢觉得喂，我平时冇都冇乜嘢，咁唔需要检查，咁啊悭翻啲钱。第三样咧就系因为而家嘅天气好热啊，或者令到個年長嘅工友突然間就會誘發一啲嘅疾病咧，唔出奇。如果可以做到一啲事前檢查得到、知道嘅話咧，當然我都明未必可以完全防範得到嘅。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可以防到一宗都係一個幫助。
3: 科技應用方面啦，政府亦都喺啲工程裡面用緊智慧工地系統啊。咁你認為譬如話政府喺科技嘅應用上面，會唔會應該係可以更加普及同埋應用得多啲，會比較好啲咧？
2: 呢、这个肯定噶啦，刚才你都讲就喺啲大型嘅公营工程嗰度啦。但系如果对中小型嘅承建商咧，可能佢未必会做得到呢一样。咁其实我认为睇下可唔可以政府都加强对一啲中小型嘅承建商啦，咁一啲嘅技术啊，或者系资金嘅资助啦，推动到嗰个人工智能嗰个危险嘅警示啦，又或者可能有冇啲嘅安全帽啊、定位器嘅广泛应用咯。咁啊，令到呢啲科技系可以覆盖到大小工地。除咗教育之外，你话如果有啲科技可以帮助得到嘅话咧，咁亦都系一件好事。
1: 特区政府。

0: 是访问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根据邓飞了解，部分院校已经是准备就绪，相信投标有一定的竞争。听下他的看法。
1: 原本講係話六月都會出一個完整嘅規劃，咁而家咧就即係開始招標，咁都係爭少少啫，都唔係爭好遠。咁同埋咧，即係始終係要有人招標，即係有大學或者係大學聯同發展中一齊招標啦，咁先至真正會落地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乜嘢嘅規劃咧都係一個紙上嘅圖則，先將洪水橋嘅大學用地攞嚟做招標咧，應有之義啊！其實應該盡快做。
2: 咁就睇翻呢三幅嘅土地啦，都成22.4公頃啦。阿局長就話啦，其实喺洪水桥呢个片区大学城呢一个位置啦，以本地嘅院校为主嘅。咁佢亦都提到啲院校其实之前都已经提交过十几份嘅意向书啦。你觉得呢啲大学其实系咪都已经系准备就绪咧？预期嗰个竞争啊喺投标方面系咪会比较激烈咧？
1: 有可能會係有一定嘅競爭性，因為其實我想了解一部分嘅院校咧，即係無論係八大啊定還成市院校咧，其實都係 stand by 咗噶啦，唔係淨係意向書噶啦，即係一個好完整嘅 proposal 都我都聽聞都係有嘅。就正如局長都所講啦，係咪唔係話大家簡單咁將啲地分落去？唔係嘅，而係擲優取錄嘅。陳國基司長都講過啦，係咪即係要適合一啲嘅國家對香港同埋香港特區自己對自己嘅啲科技創科嘅定位嗰方面。是要比較突出啦，有啲國際合作，依啲係加分點，或者依啲咧就比較對標個 marketing scheme 咯，即係依啲我諗中嘅機會就會高好多啦。
2: 投標之後咧，其實都係要自資發展嘅。雖然政府就鼓勵就同啲企業合作啦，亦都預留咗100億嗰個貸款額啦。但你覺得即係本地嗰個院校啊，如果嚟緊要去做呢幾個項目咧，其實喺嗰個資源上係咪足夠咧？又或者會唔會擔心會唔會話偏重咗喺一啲資源比較？丰富嘅院校，佢哋个优势会比较大咧。
1: 我觉得就唔系话偏重啲资源丰富嘅院校，因为你班上话资源多嘅话咧，都唔代表你可以对到标嘅。咁我谂系即个财务上嘅嗰个充裕嘅程度，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的考虑一组。下次如果系无论搞创科啊，或者国际研究嘅合作嗰方面咧，呢啲能够比较对标得到个投标嘅要求，而同时又能够证明到俾特区政府睇嘅，即系融资嘅能力。我谂呢几个条件加。埋嚟咧，就會相對嚟講個中標嘅機會就高好多咯。
2: 其實你會點睇即係往後啦？可能就喺牛潭尾嗰個片區同埋新界北大學城啦，點樣可以吸引到啲海外嘅院校真係落户喺即係北都咧？
1: 即係兩方面咧，一方面咧，洪水橋都係有個示範作用，即係起碼等一啲仲觀望狀態嘅院校，無論嚟自本地定或者海外啦，即係起碼佢哋睇到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呢個第一點啦，係一個示範作用。第二點咧，其實特區政府都可以喺宣傳裏邊再強調一下，或者甚至有啲配套政策，就話呢啲海外嘅院校如果落户喺北都會，到底比落户喺港島同埋市區有啲咩更大嘅優勢咧？呢一點係要突出，尤其是政策嘅優勢，或者係點樣去連結。大灣區嘅優勢，呢啲係要突出。
2: 局長都有提到喺新界北嗰個大學城嗰度咧，會留翻一啲嘅土地叫做戰略留白啊。其實應該點樣理解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説法咧？
1: 如果你有咁多公頃嘅土地，全部得得冚一啲空間都冇，不留餘地嘅時候咧，咁呢個咧就即係其實對將來嘅發展咧都係冇留空間啦，係咪？始終而家科技發展得咁神速嘅時候咧，科技嘅發展趨勢都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再進一步定位我哋嘅科技產業嘅發展。到底一个方向是点噶嘛？即系你批咗嘅土地喺个隔篱左右流咧，定还是无规律咁嚟去流咧？留呢啲战略空白咧，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值得研究嘅，进一步研究同埋特区政府去交代更加多细节嘅一个问题咯。
3: 时间接近7:30，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0度。展望听日咧天气仲系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留意翻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先听一节新闻啦。

0: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同首相斯特勒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和艾德会谈时就说，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世界杯16强，西班牙凭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球，1-0击败葡萄牙晋级8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的换人调动在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打开纪录。葡萄牙最后阶段两次攻门都偏离目标，西班牙保持一球优势取胜，破决赛周纪录，跨界连续6场不失球。8强对手会是美国或者比利时。41岁的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前表示，今届是最后一次踢世界杯，这位淘汰赛阶段最年长入球球员，第6次世界杯旅程在16强终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啦，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啦去到粉岭公路转车站噶，各位驾驶人士啦经过请慢驶。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排到粉岭公路转车站，各位驾驶人士啦经过请慢驶啦。而另外啦，晓光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平总站全线是封闭紧嘅，车辆咧要左转入秀明道，不能直去。而另外咧，秀明道嘅车辆亦都唔可以左转入晓光街，咁专利巴士咧系除外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返啦。而同时咧， 元朗公路较早前咧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咗，咁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慢线咧已经解封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同时咧，丁九桥上桥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系联同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推出保障个人资料人工智能沙盒，以配合国家15规划落实特区政府推动 AI 加发展嘅政策方针。
4: 沙盒计划的第一阶段为期6个月，对象是公帑资助的中小学。获选的15间学校将会获得提供技术建议。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是访问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听她介绍计划的详情。
6: 我哋係留意到咧，行政長官喺2025年嘅施政報告入邊咧，係提出推進香港嘅 AI 加發展嘅政策啦。咁所以咧，為咗係配合政府推動呢個 AI 喺香港嘅發展咧，我哋係聯同數字辦咧推出呢個保障個人資料人工智能沙盒嘅。咁我哋主要呢個沙盒咧，希望係幫助到咧參與呢個沙盒嘅學校啦，喺營運入邊係安全同埋負責任咁樣使用呢個 AI 方案。特別咧係遵守呢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規定啦，同埋亦都係採取一啲適當嘅保安措施啦。現時國家15規劃入邊咧，亦都講到咧係要堅持統籌發展同埋安全。咁而安全嘅範疇咧，當中亦都包括咧係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嘅。
7: 今次計劃的目的就是要幫一些參與的學校，他們要採用一些安全負責任的 AI 方案，同時也要遵從私隱條例制定一些的保安措施。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例子，怎樣才達到有關的要求？
6: 主要嚟講，我哋都係睇翻譬如私隱條例嘅規定啦。私隱條例入邊咧，亦都有一啲保障資料嘅原則嘅。例如保障資料原則咧，係要求咧資料使用者咧，將所持有嘅資料咧，就係要保存佢哋嘅安全啦，即係唔可以俾人意外啊，或者係冇授權咁樣去使用嘅。咁所以喺嗰個保障資料嗰個安全嗰個範疇咧，亦都係符合私隱條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嘅。咁我哋喺呢次個嗰個沙盒嗰個應用場景入邊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彈性嘅。咁參與嘅學校咧，佢可以考慮佢自己嘅需要啦，例如佢係點樣去用呢個 AI 方案咧？譬如話係唔係建立一啲個人化嘅學習平台啊，或者佢係創作一啲文件啊，或者係處理文書啊。或者甚至係將一啲行政嘅步驟係自動化，咁佢哋喺考慮呢啲 AI 方案嘅時候咧，少不免咧都會係處理一啲個人資料。咁我哋嗰個著眼點咧，喺私隱公署嚟講咧，我哋就希望佢哋可以係符合私隱條例嘅規定咧，去收集處理。同埋係使用呢啲個人資料咯，特別係學生嘅個人資料。
7: 學校參與咗之後，公署期望學生可以從中學習到啲咩咧？
6: 咁我哋希望咧係喺參與咗沙盒嘅學校入邊咧，佢哋可以咧就係免費咁得到我哋譬如私隱公署，我哋就住啊點樣符合私隱條例嘅規定，我哋係俾一啲意見佢哋啦。咁而喺數字辦嚟講咧，亦都會因應數字辦發出嘅有關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指引方面咧，佢哋係會提供一啲指引啊，同埋意見。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2個支持機構啦，包括係數碼港同埋生產力局嘅。咁而數碼港同生產力局咧，就會向呢啲參與沙盒嘅學校咧，就提供一啲技術嘅意見。譬如話喺應用 AI 嘅時候，如果佢哋喺技術方面有咩疑難嘅話咧，佢哋亦都可以向呢個數碼港同埋生產力局咧，就係去作出查詢嘅。
7: 咁唔少學校都與時並進學習 AI 嘅應用啦。咁有意申請學校咧，係咪都需要具備一定嘅條件，評審委員會先至會考慮咧？
6: 我哋就盡量希望咧，就可以幫 助一啲就算佢冇咁多經驗嘅使用人工智能經驗嘅學校咧，我哋都希望係幫到佢嘅。咁所以我哋嗰個評審準則咧，就唔係話真係需要去話啊好多，譬如話處理呢個資訊科技嘅經驗，但係都要睇翻咧，佢究竟譬如話實施 AI 方案嘅時候，佢有冇一啲概念啊？佢自己嗰個準備嗰個功夫係點樣啊？或者佢都要話到俾我哋聽，佢

0: 怎樣去用呢個 AI 方案啊？佢係有冇決心去保障？譬如話學生嘅個人資料啊，或者佢有咩方案去打算去保障所涉及嘅個人資料啊？同埋佢係會點樣去實施一個穩健嘅人工智能治理嘅方案啊？咁我哋都會全盤考慮在內嘅。
1: 我哋再转个话题，政府建议公屋加租咧2.04%，即系咧加幅系介乎10蚊至到128蚊。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咧，琴日开会讨论噶，房署署长李佩斯指出咧，九成公屋住户加租嘅金额咧系80蚊或者以下，形容咧整体加幅系温和。
2: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這個加幅屬於市民可以負擔的水平，當局亦都說現行機制以租戶收入作為基礎，相信對住戶有保障，認為是合適做法。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房委會早前完成公屋租金檢討，建議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是51蚊。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天開會討論，房屋局常任秘書長兼房屋處處長李佩斯形容有關建議的加幅溫和，剔除公屋富戶和綜援戶之後，九成公屋租戶的加租金額將會是80蚊或者以下，認為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4: 2026年3月公屋租戶的平均每月租金是2519蚊，按住調整的幅度是2.04%去計算咧，租金上調的金額每月咧係介乎10蚊到128蚊，而平均咧係51蚊。如果我哋剔除咗6%嘅富户，同埋租金係由政府繳付嘅綜援户，大概12%咧，有九成嘅公屋租户嘅每月租金咧加幅會喺80蚊或者以下。咁我哋相信咧，有關嘅加幅咧都係租户可以接受嘅水平嚟嘅。
3: 港岛东议员民建联的直杰玲认为，今次加幅对租户影响相对轻微，适当租金调整亦都有助确保政府长远财政稳健以及公屋管理维修不受影响。他同时亦都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又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的因素纳入机制？
5: 会不会可以明确讲得到啊？嚟紧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啊、基层生活成本啊、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啊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咧，令到可以更加与时并进。
3: 李佩斯话：现行机制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相信对租户有保障系合适的做法。
4: 而家个加租咧都系有个上限啦，10%。公屋嘅租户佢哋俾紧嘅租咧，都系占佢哋嘅收入咧，都系唔超过10%嘅。私人市场咧好多时个租户咧都系要俾差唔多自己30%嘅收入咧系作为租金嘅。咁所以对我哋嚟讲咧，个租户咧已经系有相当嘅补助噶啦。
3: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指出，国际形势会影响市民的生活成本，关注租金调整机制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对局势突然变化的元素。
6: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现在我们的面对就是究竟如果我们面对突发出现的经济改变，我们怎样可以在那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容许即是房委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做一些处理呢？
3: 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政府亦都会不时检视。
4: 其实我们现在都有一个租金援助计划，即如果有一些租户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令到他即租金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就着这个租金援助计划，其实我们会不时都检视的。过去亦都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了可能是放宽一些申请的资格，增加一些租金减免的幅度，去延长那个援助发放的年期，或者我们亦都有一些特殊困难或突发情况，我们是会有些酌情的审批的。
3: 选委界议员何君尧就形容今次加幅人性化，但关注现时仍然有大约40000几户公屋富户，期望当局订立绩效指标 KPI，加快將資源分配俾更加有需要嘅市民。
7: 仍然有成6%嘅富户喺度咧，能夠可以收翻幾多翻到嚟，去貼翻真係社會上面有比佢哋更加迫切需要嘅人咧。喺呢一方面嚟講，我哋有冇咩嘢嘅 KPI 啊？個目標係爭取點樣去將所有富户，尤其是超過5倍嗰啲有序地先將佢排走先。
3: 李佩斯強調，署方過去一年已經推出新政策，鼓勵公屋富户自行置業。
4: 一方面咧，就係我哋都真係將嗰個加個租金嗰個幅度咧係多咗嘅，就由以前可能1.5倍或者2倍咧，而家係分層，即係如果你個收入係超過2倍至3倍，我就2.5倍租；3倍至4倍就3.5倍租；4.5倍租到5倍，咁你要遷出啦。咁呢個係一個我哋希望都覺得，

0: 而交咁多租啦，不如自己出去置业啦。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将会喺今个月23号开会讨论有关调整建议，如果获得通过，新租金将会喺今年10月1号生效。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系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9:30。咁留意翻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噶。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3: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报头条系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IB 榜单出炉报喜，本港诞生65名状元胜去年。明报头版亦都系港产 IB 状元增加，多人计划到英国、美国升学。文汇报白石角站周四公布详情，争取2033年之前通车。商报新世界北都版图大扩展，《东方日报》破坏保育公园选址，法例无力制止，工厂式养殖攻北都。
2: 《大公报》嘅头条讲到，长者津贴直接汇入粤闽户口，受欢迎。《南华早报》解放军战略潜艇太平洋试射导弹。《信报》花旗话三大利淡嘅因素压顶，地产股咧继续震。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腾讯急升5%，说新 AI 比未自谱。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作为大埔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2021年提出以来迟迟未有定案。随着昨日发展局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据了解，政府将会在后日公布项目详情，今个星期五会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政府早前曾经讲过，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的目标是维持不变。多名在科学园翻工的科技员工或者是区内居民，一致对于白石角站落成翘首以待，认为可以大幅改善目前等车难、转车烦的情况。相信新的车站建成之后，每一日最多可以悭到大约30分钟的翻工时间。文汇报报道，
2: 信报的报道就讲到，自2021年施政报告拍板兴建白石角东铁站之后，有关的方案已经4度延期公布。据了解，其中一个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车站周边的物业发展收益或者不足以支持项目发展，因为项目除了涉及兴建车站，更加需要搬迁和重置教育大学的运动场，而新运动场所在的用地亦都涉及由政府征收私人土地。新界东北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是说，希望白石角站能够先建站后发展，车站建设必须列为优先事项，绝对不能够因为综合住宅发展的财务考量而延误了工程，目标应该定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主要是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学生报考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亦即是 IBDP， 昨日放榜。本港今年最少有65个考获满分，亦即是45分的状元，比起去年多大约10个人。不少状元都是计划到海外升学。根据国际文凭组织的资料，本港有38间学校开办这个课程。今年已知的65个状元分布在英基学校协会属下的7间学校和另外9间学校。其中英基的7间中学暂时占最多，合共有27个状元，其次是有9个状元的沪江维多利亚学校。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星中派位结果今日会揭中。今年是一共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获派头三志愿的整体满意率维持95%，而获派首志愿学校满意率是84%，略低过去年。 津中议会顾问张作芳认为，受学生整体人数持续低迷所影响，派位满意度仍然是处于高位。他就预料整体入学扣门的人数呢，同去年差不多，学生入读心仪学校的机会有所提升。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身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时任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的罪名被捕，他已经辞任议员，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天说，期望所有议员能够吸取今次事件的教训，更加谨言慎行，尽职履职，尽责履职，回应社会的期望。他说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法庭会公平公正处理。他认为黄锦辉的辞任体现对事件承担责任。至于会不会就住出缺的议席进行补选，李慧琼就说要交由政府考虑，会尊重当局的决定。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期间是吸引了三万多名港澳的居民参与。报道引述有市民话，期待出年回归三十周年的时候会有航空母舰访港。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将会在后日正式实施。食环署话，截至到寻日中午，已经有900间的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有获批牌照餐厅负责人话，已经做好准备，在门外张贴海报，并且计划划分宠物专区，预料生意可以增加两成。有客人就话，新的措施是好事，不过亦都有怕狗的客人话，如果获得安排在不同区域就可以接受。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琴日系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特区政府正系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系会积极咧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嚟嘅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李家超话，香港会继续同内地深化协作，全力促进人民币资金喺离岸市场咧更高效流通，服务国家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文汇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是建议公屋租金加租 2.04%。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昨天讨论相关的建议。有议员指出，现时计算的负担能力，但是未能够显示生活成本的负担能力，亦都是关注到现时共识未能够反映经济下行时候出现减的情况。另外亦都有议员关注到当局不再向租户提供特别宽免措施，当局就说整体的加幅是温和，因此未有提供宽免。而房委会租住房屋运作账目在未来两个财政年度虽然录得盈余，但是未来五年需要兴建大约166,000间的公屋单位，因此需要确保房委会的财政健康。东方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截至到2024年，定居在广东省的65岁及以上香港长者是达到99,600人，人数10年间是增加了 40.5%。 特区政府近年都推展多项的措施，便利长者北上安老。社署昨日是实施向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长者提供跨境汇款服务，在广东和福建省养老的香港长者可以选择由社署提供他们的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或者高龄津贴，免手续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告别以往跨境攞钱手续费高昂、往返奔波的麻烦。有在广东养老的长者就说欢迎有关的安排，认为可以减少奔波。大公报报道。
4: 明報報道，警方打擊一個由三合會操縱壟斷東九龍地盤飯盒生意的犯罪集團，倒破一個無牌的

0: 饭盒工场，拘捕主怒和他的女朋友合共九个人，涉嫌无牌经营食肆、刑事恐吓等。调查显示，这个集团每日售卖大约800个饭盒，每一个售价大约50元，每个月的营业额可以达到100万。警方其后搜查四个和集团有关的赌博场所，拘捕116个人。被捕集团成员亦都涉嫌自2023年清洗64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积金局是公布截至到6月底强积金投资回报临时数据，显示自强积金制度2000年底实施以来，占强积金总资产合共81%的股票基金和混合资产基金的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是分别是 5.1% 以及 4.8%， 就跑赢了同期 1.8% 的年率化通胀率。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政府将会在今个礼拜五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讨论，并且交代住宅用地的发展模式。社会各界，特别是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纷纷发出强烈呼吁，促请特区政府秉持先建站后发展的务实思维，以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为底线目标。创科发展时不我待，香港的创科旗舰基地绝不能够在交通配套上继续等车。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正是申请或者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开始可以选择由社署将港元的援助款项直接免费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元账户。评论说，这个优化措施切实解决北上安老长者需求的民生举措。评论认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必须转变治理思维，将安老问题放在大湾区和整个国家发展大局入面考量。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获派头三个志愿的学校比率超过90%。随着少子化的趋势加剧，办学团体和教育界有必要及早筹谋，对部分弱势学校而言，并校无疑是一条出路。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向家长解释并校对师生的潜在好处。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科技产业炙手可热，韩国是思考的课题，怎样避免财富过于集中。至于包括香港在内，就要急起直追，思考的课题是怎样将投资化作利润。评论认为，香港能不能够凭借着单一精锐部队将科研转化做应用场景，从而实现利润丰厚的商业价值，绝对下一步必须积极探讨的课题。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美国建国250周年，总统特朗普高喊黄金黎明，四位前总统就是齐声示警制度危机。美国企在250年的十字路口，特朗普选择以分裂为杠杆，当美国内部亦都对国家前途逐渐失去自信，塑造内部共同敌人来维系团结的基础极度脆弱。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翻世界杯，美国射手巴鲁官在上一轮对波斯尼亚比赛领红牌，国际足协呢是暂缓执行停赛令，令到他可以即时复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感谢国际足协，凡此种种都无不令人强烈质疑，背后是不是存在权力交易，更加将国际足协长期标榜的公平竞赛旗帜扯得粉碎。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而家是27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